0: 这就走了。嗯，老包他还等着我给送东西，还来吗？
1: 城里好吗？我还没去过呢。好是好，在那待久了，闷得慌。城里有那么多的高楼，那么多的漂亮衣裳，会闷吗？
2: 在城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属于你的，一切都可以随时消失不见。草原上，空气新鲜，人也诚实，在这儿多踏实。
0: 你要闷了，就来草原吧。

0: 哎，我说，你能不能别跟那印驴似的啊？颅骨劲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哎呀，这可怜，疼死了。
1: 黑老太，你到底丢什么了？说呀，丢什么了？
2: 客户要的呢，不能告诉你们。
3: 哎，大哥，大哥，通了哎！
4: 什么？什么叫我捡了你的箱子？明明是我捡了一个箱子，根本就不知道是谁的。
5: 那箱子里有一台笔记本电脑
4: 啊，
5: 一部手机，这些我都可以给你，但你得把光盘给我，最多两万。再多了我也有。喂，喂。

0: 干嘛呢？鬼鬼祟祟的。
1: 没事，没事，没事，你回来了。
0: 大白天拉什么窗帘啊？
1: 有点热。

0: 怎么了你？
1: 没事。哎，今天是不是又去马德琳家了？
0: 哦，我给小多送了点葡萄过去。我总觉得吧，小多这孩子就跟我亲生的似的。哎，你说德琳多不容易啊，这说话你姐都过去十年了。
1: 哎，你少给我提马德琳，我姐是我姐，她是她。
0: 你怎么还这样呢？再说了，你姐的事儿又不是人家德琳造成的，你老对她那么大成见干嘛？
1: 哎，怎么不是她造成的啊？要不是他非得要跟我姐离婚，我姐能让车撞了吗？
0: 感情的事儿，咱局外人谁也说不

0: 清楚，咱不能武断的下结论。
1: 我觉得你怎么回事啊？啊？哎，怎么我一提那个马雀德，哎，你就跟我掰杠子？啊？你一天到晚五迷三道老往人家跑，你什么意思？哎，是不是你俩有事儿啊？
0: 你放屁！我要不是看小多那孩子可怜，
1: 你少跟你拿小多可说事，啊？小多都20多岁了，女朋友都一大堆，还用着你可怜？
0: 是，是用不着了。可我就是没个孩子，我要有个孩子，我还用得着去帮衬别人？可惜我没这个命。
1: 对，对，我没用，这有用你找谁去？
0: 臭流氓你！
2: 我在风中注视着你，你的样子如此的美丽。
3: 赶回去，赶回去，
2: 老妹儿，酸得很呢。
3: 就你事儿多，
2: 浪了。
3: 哎呦，别浪了，躲开。喂，喂，谁呀？说话呀。喂，整天发信息，哼一声都不敢。

0: 您老人家这是玩哪一出啊？
1: 啊，这个，哎，多，那个，你会英语吗？
0: 啊，
1: 不是，你到底会不会？
0: 以前学过，
1: 学过哈。

0: 笑，你怎么突然想起学英文呀？
1: 啊？啊？这，
0: 活到老学到老。

0: 哎，这玩意儿不错，归我了。来啦。嗯，
1: 你们等我一会儿，马上好啊。
0: 好，不急。
1: 哎，手里拿什么呢？
0: 男人用的东西。
1: 我瞧瞧。
0: 你说了男人用的东西，你还瞧？好奇害死猫。
1: 谁稀罕呢？

0: 你小屁孩请我吃西餐，
1: 你能别老小屁孩小屁孩的吗？
0: 哎，你说你也不上班，你哪来的钱啊？
1: 钱，钱算什么东西？钱不就是纸吗？哟，waiter。

0: 行啊你，你比你爸强。
1: 咱能不老踢他吗？
0: 真好吃。
1: 哎，对了，你跟我们家老马怎么样了？
0: 谁？
1: 说，我们家老马。
0: 什么怎么样啊？
2: 天蝎座的就爱装。
0: 没怎么样嘛。
1: 你没觉得我们家老马有什么缺陷？
0: 不觉得。什么缺陷？哎，你说说。
1: 他这个人啊，特自私，只顾自己，而且根本不值得别人信任。
0: 不能够吧，小多，他可是你爸爸。你不能这么说他。
1: 我就这么说。
0: 我觉得他一个人拉扯你这么多年已经很不容易了，就凭这一点我觉得他不自私。
1: 你以为他不想找吗？
0: 可他没有找啊。
1: 你不觉得你应该找个年轻点的吗？这么漂亮。
0: 我上哪儿找去？我一没钱，二没房。哎，要不你给我介绍一个？

0: 你干什么去了？
1: 没干什么。
0: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干什么去了。记着，你是我生的，
1: 是我妈生的。
0: 你到底要干什么？你长大了，说，你到底让我这个做父亲的怎么做？你让我这个当爸爸的怎么做？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妈，就让你孤独一辈子，这就是你的报应，就是让你孤独一辈子。

0: 据说呀，这把刀叫犬丸，是有名的不祥之刀。
1: 一切缴获要归公。

0: work.
1: Whiskey. Whiskey. Drink, drink, Jenny, walk, walk.
2: 想跟你谈谈。
0: 说。
2: 如果，我是说，如果我现在跟你提出离婚，你会怎么想？
1: 啊？啊，离就离呗，反正你叨叨的不是一天两天了。军口，军口，
0: 对啦。

0: 这是南非的天然钻石，19800一克拉。这是来自香港的铂金戒指，1980一克。这个呢是山西大同的纯黄金戒指，198一克。这条是18K镀金的，19.8一克。
1: 好。
2: 德林，对不起对不起，我下课晚了。
1: 来了就好，哎，快来试试。哎，那我就拿这个大同的金戒指试试。
2: 不是这。
1: 这什么？
3: 试一试
2: 啊，德林，这不合适。
1: 哎呀，
2: 不合适。
1: 哎呀，来吧，
2: 德林，这个我和那个虽然，但你也太着急了。
1: 这有什么急的？你看，这不挺合适的吗？好，那就是他了。
2: 德林，我今天心情不好，咱先别谈这事儿了。Oh, my God.

0: 期望可体恤兼见谅，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
1: 你长得很好吃。

0: 觉得咱们俩还挺有缘分的啊。我叫德林，你叫小丽。咱们俩合作开一店，转发。
1: 就这么说啊？
0: 你看，德林加上小丽是什么呀？格力呀。
1: 但是我不打算叫小丽这个名字了。把多给我起了个名字，叫露娜。
0: 露娜，还戴安娜呢，这都什么呀？
1: 我懂什么呀？露娜的意思是月亮。

0: 我围巾呢？
1: 你不到外面去了吗？你抽什么风？回来干什么？
0: 我问你，我围巾呢？
1: 你大热天找什么围巾？没看见？

0: 看见怎么样？我是他老子。
1: 你说你们爷俩也是，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聊聊吗？
2: 如果两天你拿不回来配方，你就用你自己的左手拎着你的右手来见我。

原来是个酒的配方啊，还是洋酒的。哼，我说怎么看着没眼熟呢？

0: 你到底想要多少？
1: 哼！我现在考虑，我是把它卖给你呢，还是我自己留着？
0: 我告诉你，你这东西你留着没用。

站住！给我站住！你个小兔崽子！

0: 怎么了？
1: 今天咱俩第一天做夫妻，你请我吃个哈根达斯吧。
0: 好，我去买啊。

0: 把菜拿进去吧。
1: 叫，你不进去啊？
0: 我不进去了，那俩兔崽有什么好看的？哎，把菜拿去。哎，对了啊，没事让你舅妈早点回去。啊，别没事老往人家跑。
1: 好。
0: 哎，这是，我走了啊。
1: 嗯。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去年的时候，我在电影院看过一部特别精彩的动作片《捕风追影》。影片里不仅有大量硬核刺激的动作戏，其中那段劫匪们变装逃脱的戏份更是惊艳到了我。这之后呢，我也反复在短视频中刷到这个片段，说明观众都和我一样，对于这段高光戏份非常喜爱和认可。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欣赏到这部作品，快来看一看吧。
2: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3: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城市。
4: 哎，你几楼啊？
5: 啊，忘了这事，
6: 先生你们。
2: 什么情况？
7: 十五秒。
8: 各小组注意，疑犯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2: 我发现他了。
5: 别着急，放手，放手。他是高手，不能犯错啊。
4: 我没有什么错。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7: 时代不同，忙了不同。
5: 我怎么还是年轻的笨蛋？
6: 刀已经在手了，就不要犹豫。
0: 6月27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捕风追影》。
1: 还记得我学生时代的历史课本上，有一段内容讲到了虎门销烟事件，当时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也让我深深地记住了民族英雄林则徐。然而课本终究是文字，如果想要深度探寻文字背后的故事，那么我推荐大家来看电影《鸦片战争》，它会将课本之外的温度、情绪鲜活地刻画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本周经典之夜，就让我们重温这部历史战争片，感受历史的重量吧。
9: 鸦片泛滥已成天朝心腹大患，不需十年，大清朝便内无银两，外无兵法。
7: 林则徐，朕希望你连往广东扫平鸦片。
9: 鸦片不绝，誓不还境。
10: 封锁四门，欢迎官。
9: 铺天盖地的鸦片是从何而来？
11: 禁烟之难，只因如今外有海关受贿，内有权臣贪赃。
6: 询问，为送到韩大人府上去。
9: 洋人这是在试探我林则徐呢，本大人也正欲向世人昭示我天朝禁烟的决心，立即包围所有的洋人商馆。
12: 传旨林则徐，将全部鸦片就地当众销毁。
9: 硝烟，
0: 6月28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鸦片战争》。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颜香兰。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1: 灰指甲不用拔，甲太

0: 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1: 你让我回去吗？
2: 行，你把我们带出这道沟，我一定让你回去。
3: 别忘了现在执行的是什么任务。如果向导找的不可靠，万一出了什么差错，你负得了责任吗？
0: 护送党代表的艰巨任务。
4: 队长，你把三个全包围了。
5: 中央要求我们要平安尽快到达延安。
2: 庆署长放心，我要坚决完成任务。
4: 有些人活着让我，
6: 你说你图个胜？
7: 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扛枪打仗打日本鬼子，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0: 铮铮铁骨的中华儿女，
8: 咱们在这儿能多坚持一分钟，老魏同志他们就多一分钟安全。
9: 跟鬼子拼！
1: 你们活，我活；你们死，我刘楚也死了。走！
0: 抗击日寇的真实写照，

0: 不要闹，悄悄的，俺走着。俺子，妹子，俺拍拍他了嘛？哦，没事，不要闹，不要闹，不要闹。哦，不要闹，不要闹，不要闹。
1: 我认识我，你是不是想把日本鬼子找来？
0: 是我怎么？
1: 我认识我。

0: 这是队长给的路费吗？要是想的话，我分开放。我分开放没有想上。
1: 我给你放吗？这有放这儿吗？这儿放一个。
0: 哎，那这一块呢？
1: 出来给我还给你吗？
0: 那咱们说好，出口给我，不哄我。
1: 我不哄你，八路军说话算话，绝对不哄人。

0: 哎呀，这姻缘不少啊！队长，咱们说好的，该让我回去了，老婆娃娃在家里等着了，我们回去，家里不好过。
1: 走你老婆，直勾某人带路咋走出去？
0: 出沟不远，顺着沟沟往前走，再走五六里，五六里秋叉的一个大路嘛，然后呢，顺着胳膊弯子一拐，记清楚，往怀里一拐。 不敢走错，走错了就到了咱陕西了。再走半里路，就看见一个山口子，啊，逆风风粗细。然后呢，不要怕，大着担子往前。
2: 不说了，好好带路吧你。
0: 队长，好话说了一笼屉，你让我回去嘛？
2: 行，你帮我们带出这道沟，我一定让你回去。
0: 关长。 你是晴天，你说句话让我回去嘛？说话就到了种地的节气了，清明前后电瓜种豆，累死牲口，耽误不起，耽误你老婆娃娃吃秋喝秋了。

0: 怎么搞？你们应该把他的情况搞清楚，别忘了现在执行的是什么任务。如果想他找到不可靠，万一出了什么差错，你负的责任吗？胡闹！
1: 首长，我明白，但是这里情况太复杂，西沟村一带在根本到来之前已经被刽子扫荡了，当地党组织村委会、呼救会的人一个都寻不着了，任务这么近，又一次抓捕着几帮群众啊！
2: 算了，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坚决执行临时党政府决议，不能有半点大意。我们的安全要负全部责任。
3: 他说的对，要保持警惕，不能出半点差错。中央要求我们要平安尽快到达延安。
4: 庆署长放心，我坚决完成任务。

1944年的春天，我奉党中央的命令，辗转千余里，奔赴延安，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7次代表大会。在即将进入解放区的时候，我和罗参谋与最后一支护送分队会合了。由于情况突变，那天中所发生的一切令我永生难忘。

0: 寡长，说话就到了清明了，清明前后电瓜奏到，你让我回去嘛，路都跟你们说得清清楚楚，再走一阵就到了陕北地界，你是不是让我给你跪地下磕个头了吗？
1: 这是甭想。
2: 老乡，家里种多少地啊？
0: 能有多少？八丈大的一块地方，上有老下有小，一家子吃了喝了都在我一个人身上了，不像你们穿二尺半的扛枪吃官粮，一亩子不发愁。
2: 老乡，这你说的可不对，我们八路军可不是你说的那种兵，慢慢看吧。
0: 再跟你们走下去，挣不下钱不说，地里的庄稼也耽误了，一家子什么也不要吃了，嘴吊起来算了。
2: 那这样吧，你带我们出了这个沟，你就回家。
0: 张哥，
2: 我们八路军说话算话，地里耽误的活我们都用光阳给你补上。
0: 庄稼耽误了咋补了？算了，我看你眼下就让我走，那几块大洋我也不要了。
2: 我看你还是不相信我们呢，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扛枪打仗打日本鬼子，为的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你弟弟的活我就花钱当你的帮手，误不了。
0: 你说得好，你说话谁听了？
2: 瞧你说的，我们八路军不同别的队伍，我们可以商量嘛，谁说的对就听谁的。
0: 老哥，你听你说话倒是实在，看得出你是个好人，大好人。老哥，你岁数也不小了，还跟在队伍里东跑西点的跑剩了，太苦了。
2: 你说的没错，苦。哎呀，皮带草根都吃过，爬山涉水，枪林弹雨，流血牺牲，真是把脑袋拎在手里啊。
0: 那你还打这个饼干剩，我看算球。你看我过得挺好，你说你图个剩？
2: 图个啥？就图打败日本鬼子，让全国像你这样的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0: 你说的这个话我爱听，老哥，好日子谁不想过了？不过我看离我还远着了，那眼下咋办了？老哥，你年岁大，能不能帮我跟那个馆长商量商量，耽误了的活路你们说要我补我了，你看我不多要，一共是三块半大洋，你看我给你算嘛，带路三块，答应到地方再给三块。地里的庄稼一年是五块。
3: 下面是个岔路口，赵总你赶快去看看。走。

0: 马上组织反击！
1: 四，
2: 团长，你们先撤，你们掩护，你们先撤，报告首长，现在让开！
3: 团长，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4: 快走！
5: 你把小辉走！

我的天爷爷，我的耳朵，我的耳朵，耳朵，耳朵，我的天爷爷，耳朵，哎呦，我的耳朵，我的耳朵，耳朵，我的妈呀，我活不成了，我活不成了，活不成了，我的耳朵，哎呦我。

孩子，孩子，带路，就你们的事情要紧，我的事情就不要紧。吃饭还啥嘛？完了，今年的营生耽误了，婆姨没人照料，娃娃没人看，营生没人照料，完了，这不是煎熬我了吗？孩子。

可找到你了，我的盒子，你在什么地方呢？我的命哥哥，你可不敢死，你要死了就要了我的命了。哎，盒子，哎，盒子，盒子。

0: 再让让，我的骡子就贵，拉车套里都成，我们一家子吃了喝了都靠他了。哎，
1: 苗文，你哪个让你把柜子找来？
0: 你看我说什么你都不信，我们一家子大小加起来也比不上盒子就贵。
1: 苗文，你哪个不柜子找来的？
0: 盒子拉车一天办事的气都不喘，拉了三五亩，就鸡蛋也功夫。
1: 可不是我你这个，
0: 苗文，你哪个让你把柜子找来的？你回答个什么的？
1: 你们拉我带路的，我的盒子要是丢了死了，你们要赔起码50块大洋，不行你们去问。
0: 都从他那才就戳过这个价嘛！
1: 听哥说，你再跟俺找糊涂，
0: 少了50不行，少了50不行，
1: 你小声点，俺听得见，你大声点，我听不着嘛！少了50不行，你们就是要赔嘛！我跟队长，队长，把伤口全包好了，到我家堵住了。红军，我不是人，我是小鬼子。
2: 组长，组长，
1: 俺现在没功力。
0: 你再给收拾柜子，咱就收拾你。带他来！是，快跟上！你回来！你还叫跑？你够了吧？你把柜子找来了，信不信我枪打死你？
3: 我找我什么？
0: 哎呀，老哥，你看他老拿枪杆子顶着我了吧？ 你要把我说坏了，我的骡子要是丢了死了，你们要赔了，起码50块大洋。他是我们家的命哥哥嘛！
3: 你怎么搞的？怎么能把枪口对准老百姓呢？我们八路军是共产党的队伍，是保护老百姓的。难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都忘了吗？
4: 快走！快走！快走！

0: 骡子，骡子，
1: 好枪，回来！

0: 哎，小哥，你们四个有业务，老魏呢？你再给金三一起吗？
1: 没有啊！
0: 我就把他找回来，小哥。
1: 出来，什么事？来人，你给他们快赶回来！金三一，走！
0: 你能不能找回来？

1: 哎呀，老哥，刚才没有你，我的小命就完了。你真是好人。我说老哥，眼下就咱俩人了，说话没人听见。我看咱们走吧，到我家去。我家不富裕，也不多你一双筷子，保护你一只小命面，咱俩拉把着过，好活人。有我一口少不了你半口。
0: 你想让我开小差？
1: 那怎么行？家里我婆姨就是你的弟妹，哎，人好，行伢子，不错，不会给你。
0: 白镊子的，你要是没婆姨，我保你说一个，我们从怂人家的男人让阎老西拉了顶，那年大三戏死了。我看你俩成了，人好，行伢子也不错。你看咋样？你要是生，我就跟你说可。我，
2: 你说的好是好，可我没这个福。眼下不打跑日本鬼子，将来中国人过不上好日子，我这辈子也歇不下来，也娶不了媳妇。
1: 你说生了，我耳朵听不整，你说话声音大一点。
2: 你的耳朵是不是被震聋了？
1: 你说声了？
2: 我说你耳朵是不是被震聋了？
1: 老哥，老哥，老哥！

0: 乡，
1: 大哥，
0: 老乡，老乡，
1: 我的大哥，
0: 老乡。

0: 把骡子留给他吧。
1: 嗯。

0: 你看我干什么了？不就是把骡子给他吗？给吧。
1: 老魏，给我们送吧。再拿点干粮来。是，拿些干粮。老乡，这点干粮你拿着，骡子也留给你。我们还要赶路，日本鬼子还在追击我们。等外面枪声小了以后，你再走，回家吧。记着，你要活着，活着才能报仇。

0: 我不肯，咱不背你，我不怕。七百八百我也要去，我非要找到他们捞我不可。我借他们一个，我就杀一个；我借他们，我就剐一个。我有大刀片子，把他们骗了。
1: 老程，
0: 我行，
1: 可你腰不好受，但是现在要赶路，这路咋走？
0: 你说什么？鬼子的家在十马地方了。
2: 我说什么？
3: 我
2: 咋走？
3: 啊？
4: 耳朵震聋了，听不见了。
0: 哎，你说什么？

0: 你怎么样？
1: 要么是擦破点皮。
0: 我看现在太危险了，就别让这两个老乡跟着我们了。我们先走，把敌人引开，迂回一下。
1: 是。我们现在去把柜子引开，你一有机会，马上带这个女子走，知道不？你带这个女子走，看好她，知不知道？
0: 我们走了。
2: 哎，你们干什么去了？我也跟你们走啊。
0: 你不用了，留在这儿。

0: 这啥鬼地方？柜子是摔了，那么自己也迷了。
1: 这边走，快走！

0: 你给我去找老魏和队长，他哪儿去了？
1: 哎呦，我的天爷爷，你可救了我的命了！
2: 我给你老魏和队长他，
1: 我就完糗蛋了。
2: 你给我去老魏和队长他，
1: 我
0: 耳朵聋着了，你说话声音大一点嘛！
1: 给我去老魏和队长他。
2: 行，小艾，你在这待着，我去找老魏和队长他们。

0: 你一天没喝水了，喝上一口吗？
1: 潜规则的水，那渴死也不喝。
0: 哎，哎，你不喝水怎么行了嘛？你喝上一点嘛，来。
1: 我手够了，哥不喝。
0: 你手上了，你说话声音大一点，我耳朵聋的。

啊！

啊！

0: 立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1: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2: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马其他，
1: 我不在。

0: 鬼子来了！哎，前面有鬼子，
1: 等着会儿去。
0: 快去！
1: 快去！快去！快去！快走！快走！
0: 走！

0: 老爷，慢慢坐吧。
1: 好，出发。
2: 你快回家吧，你到时候日本鬼子抓住你，你就说你是老百姓，快回去吧，家里老婆孩子还等着你呢。
0: 云川，知道某有你的事了，你回去吧。等一下鬼子大队来了，你想走都走不了了，马上走，我不能让你陪我们送死。回去吧，走。

你们是不是不让我带路了？不就是四马，破衣女子都不怕死，我刘琮怕死了？老哥，你看不起我刘琮是不是？你让我以后咋活人了？连个破衣女子都不剩，啊？不让我带路，我还非要带你们走不成？从今以后，我刘琮还不倒这个怂包蛋。 这个路，我还非要带你们走出去不成？你们话，我话，你们死，我刘琮也死。没有二话，走。

0: 处长，副处长，前面的全让估计给堵死了，我看见老伟跟队长他们往西去了，
1: 追上去，
2: 是，
0: 走，
2: 走，
0: 快，
2: 快。
0: 处长，那次货全来了，
1: 让我赶紧返回。
0: 处长，后面全都是鬼子，
1: 我知道，
0: 杀回去。
2: 是啊。

0: 快走！
1: 队长，队长！

这个人，这，我。

0: 同志们，是共产党员的举手。
1: 江桂林，四川昌西人，33年入党，副排长。曹帮路，河北清远人，38年入党，班长。
2: 顾玉祥，山东柳城人，41年入党，班长。
3: 葛刘海，山西克来人，40年入党，战士。
4: 罗金勇，江西兴国人。1930年2月入党，老魏同志的警卫参谋。好，现在是临时党支部的最后一次全体党员大会，我代表临时党支部宣布，你们已经光荣地完成了这次护送任务。现在时间不多了，咱们在这儿能多坚持1分钟，老魏同志他们就多1分钟安全。

0: 你怎么样？
1: 要不是你们赶紧走！
0: 不行，我们赶紧走！哎，
1: 别动啊！别动啊！你们再不走，给开枪了！

嗯。

听见了，我听见了，老哥，我听见了，我耳朵听见了。

0: 拿着吧，回去再买头骡子，清明前后栽瓜种豆，别为了农活别再让家里人担心。等打完了鬼子，我就到你们村上找你，你给我说上堂媳妇，弄上几亩地，咱也过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舒心日子。我走了。
1: 当我与护送分队的同志们分手的时候，我向着大峡谷和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行了军礼。作为代表，我如期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我一直想对大家说，共产党新中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荣耀，更是先烈们生命的荣耀。

0: 老乡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很开心能够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度》。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电影《四度》将再现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以惊人的战略战术和顽强意志，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此次，我将与众多的优秀的演员前辈以及青年演员一起，诠释红军战士们在绝境中的坚韧与成长。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影院，和我一起重回那段热血沸腾的峥嵘岁月，见证不朽的传奇。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让我们共同传承伟大的长征精神，向英勇的革命先辈们致敬。
2: 放下武枪，放下，放下，快放下！
3: 你的哥哥牺牲了，散开，你回家吧。
4: 狗崽子的小命比我们两条人命还值钱，
5: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们，我绝不离开这座桥。
4: 快躲开！
3: 我对他一无所知，他对

0: 6月27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拯救大兵瑞恩》。
1: 安尔博尔的杜鸦又飞回来了。
2: 金子，无数的金子，终于回到埃尔博尔。
3: 改编自 J.R.R. 托尔金的同名原著，
4: 人们都将开始关注孤山，关注他的宝藏和有力地形。
5: 孤山之心，我是来取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6: 我代表全体河谷镇的人民，要求你遵守自己的承诺。
5: 我们之间没有承诺可言。
6: 你是要和平还是战争？
4: 我们不能开战。
5: 我要战争。
3: 五军会战一触即发，
7: 我亲眼看到了索伦大军，怀兽人已经倾巢出动，像是地蛇。
5: 再也没有退路了。
8: 黑暗又降临了。
0: 6月26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霍比特人：五军之战》。
9: 肖恩老师是让我觉得非常有反差感的一位前辈，我对他演唱的多首歌曲的耳熟能详，他在荧幕上塑造了很多喜剧角色让我印象深刻，他在多部悬疑作品中也展现出了精湛的演技，真的是在不断地为观众带来惊喜。本周影人一加一就将播出他主演的两部类型截然不同的影片，分别是爱情喜剧片《情圣》和悬疑片《误杀》，喜欢肖央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
3: 一次相遇，
10: 荷尔蒙没有了，多巴胺也不分泌了，我发现我现在缺少一样最重要的东西，活力，
3: 重燃激情。
10: 这是我制定的缤纷夏日计划书，让我在有生之年再体会一次活力心跳的感觉。
11: 抬脚，
3: 再震雄风。
12: 生活就是一个
13: 游乐场，
14: 想不想玩点刺激的？我想
13: 给。
3: 众明星实力搞笑，
0: 6月27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情圣》。
15: 我的儿子在哪里？我不管你是谁的孩子，如果你再敢碰我的女儿，我就跟你拼了。
3: 时间与空间的缝隙交错，
16: 妈，我们报警。
13: 我们在受害者，
3: 罪恶与底线的对冲博弈，
13: 死的是警察局长的儿子。
17: 他们现在没有证据，但是他们会想方设法的从我们口里面逼出证据。
18: 李维基也不可能让所有人替他作伪证啊！
15: 我要真相，不论有什么方法。
3: 人性的考量，
15: 毕竟也是个母亲，你应该知道，为了自己的孩子，我们有任何做不出来的事情。
3: 命运的挣扎，
19: 爷爷爷爷爷，
15: 有的孩子是孩子，有的孩子就是个禽兽。
0: 6月27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误杀》。
2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

0: 带暖意的颜香兰。
1: 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2: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3: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4: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索。

0: 无上。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1: 师弟，
2: 恐怕你和师父都不希望我回来。
3: 开枪！
2: 我这次回来是为了讨回你们欠我的。
0: 陈年的往事，
2: 您曾经说过会在我和师兄之间选一个成善堂的继承人，今天我和师兄就当着您的面以决高下。你宁愿眼睁睁地看着成善堂被拆，也不愿意跟我较量是吧？
4: 我们习武不是为了逞强好胜，也不是为了争长短论输赢。
0: 难解的心结，
2: 愚臣的死是因为你，
5: 愚臣的事是个意外，他怎么能怨到你的头上呢？
2: 我会让你知道失去一切是什么滋味。人就在上，
4: 我今天就要当着他们的面打败你。
0: 恩怨情仇，兄弟对决，
4: 为了逼我出手，你连底线都没有了。
6: 请师姐们夺走了我的一切。
7: 你们两个人的心结真的没有办法解开吗？
8: 每个人心里都有秘密，就算是最亲的人之间，也不应该强迫对方说出自己不想说的事情。
0: 功夫双雄。

石油公司参与能源开发。下面是一则体育新闻。UFC 中国小选手陆传胜回国休整。作为为数不多的亚洲选手，陆传胜今年的前两场比赛均保持不败。接下来，他将进行一段时间的休整，以更饱满的姿态迎接新一轮挑战。

0: 小师兄，
1: 麻烦让一下，我的钱包。
0: 姐姐，给你钱包。
1: 哎，谢谢啊。
2: 看看钱少了没有？
1: 没有，谢谢啊。
2: 不客气，你们几个把他送派出所去。
3: 好。

0: 这种什么呀？这种东西拿得出手？我们是要做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可你们能不能不要再拿这些已经做到烂熟的梗出来，都走点心吧。过去三个月，我们杂志的销量已经在下坡了。再这么下去，不用等到年底，我跟你们都得废，都给我拿回去！我再给你们一个星期的时间，就一个星期，我不管你们是去给我刷脸，还是去给我抱大腿，就一个星期。
1: 掌柜，米小琪，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你的试用期马上要到了，能不能转正式员工，不是靠你每天端个茶、送个水、收拾收拾卫生就行，你得给我拿出点真材实料。

0: 是的，总编，我会努力的。
1: 会看完了。小城。
0: 哎，我的。
1: 我知道啊，我又不嫌弃你。
0: 我嫌弃你了。
1: 这么犄角旮旯的地方你也能找到，猴腮雷。
0: 怎么样，不错吧？我外婆老家就是小城的，以前就听她说过，那儿有一个会中医的老拳师。这下又是中医，又是武功的，总扣题了吧？
1: 不过你自己一个人去，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去啊？
0: 不用，我能搞定。
1: 我好歹也是一个摄影记者，而且我还可以当司机，关键时刻我可以当保镖。
0: 就你呀？还保镖？
1: 对啊，
0: 关键时候还不知道谁保护谁。
1: 你真是太小瞧我了，我可是练过的。
0: 哎呦，谢啦，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只不过我外婆有好多年都没有回小城了，也不知道那成什么样子。我呀，还是自己一个人先回去看看吧。

0: 小城等几座老城与国际接轨，促进全市经济发展。
1: 来，好了，老刘，起来吧。哎，来，哎，舒服，哎，还真不疼了。哎，哎，舒服了。你这个呀，是邪风入体，寒凉所致。天气变了，切莫贪凉啊。
2: 哎，您说咱这左邻右舍的，在您这看了半辈子的病，这以后要是拆了。
1: 你说有个头疼脑热的，哎呀，这可怎么整啊？你以为我愿意让你来啊？来一管是什么好事啊？好了就别来了。
3: 丁师傅，就您这嘴啊，一辈子都不饶人呐。
1: 您说这成善堂100多年的历史了，真要是拆了，西，
4: 师傅，
1: 又来了。
4: 哎，
1: 这是外用药，
4: 嗯，
1: 一天换一次，
4: 嗯，
1: 3天以后你再来酒一次，
4: 嗯。
1: 哎，传人，上回给你介绍那女的行不行？你都给个话。
5: 哎呀，刘哥，您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真不合适。也是，那女的带着孩子，配你是不合适，我再帮你寻摸着。
1: 别，不用了。
5: 哎，老刘，别婆婆妈妈的，你以为你真是媒婆啊？
1: 走走走，走了。
5: 哎，
1: 慢点啊。
5: 这么多年了，该忘的忘了吧。 接到中标通知书之后啊，我们即刻着手进行了拆迁动员工作。到目前为止呢，整个项目都在我们的可控范围之内。不过有这么一家医馆叫成善堂的，目前不是特别顺利。
6: 有背景？
5: 那倒不是，只不过这个成善堂啊，它有些年头了。坐堂的老中医呢，德高望重。当地人啊，如果生病了，很少去大医院，就直接找这个老中医看病。所以啊。 当地群众呢，希望把这个成善堂给保留下来。
6: 嗯，接着说。
5: 您看啊，这个成善堂啊，目前啊，在我们这次拆迁改建的中间位置。
6: 嗯，
5: 如果要是把它保留下来呢，我们现有的规划蓝图就得重新规划，绕道而建。这样的话，增加的成本对我们公司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而且，
6: 还有什么问题啊？
5: 就是区政府的相关部门啊，正在调查这个区域里面的古建筑，看看是否具有古文化价值。如果他们把这个成善堂给选中了的话，那可就……
7: 也许我能帮马总这个忙。

0: 马总好。
1: 你刚从国外回来，就来看我，有新郎。
0: 应该的，如果没有您的资助，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我。
1: 客套话我们就先不说了。你刚才说你有办法对付程善堂，说来听听。
0: 没错，而且我是最合适的人选。您最大的顾虑就是不能公器私用去打压程善堂，但如果这是一场私人恩怨，那性质可就大不一样了。

0: 干嘛呀你？
1: 我还想问你干嘛呢？这里是私人住宅，不能随便拍照，知不知道？
0: 你住这儿？
1: 啊。
0: 小兄弟，小朋友，小帅哥。
2: 丁师傅，我有认真做过功课，近十年来您的弟子有六人被选进省武术队，两人被选进国家队，在近五年的国内各类武术比赛中，您的弟子啊都有奖项斩获，在中国武术界你可谓是大神级的人物啊。不仅如此，您还是一位中医传承者，医术精湛，我可是从小听着您的故事长大的。实不相瞒，我外婆就是小城人。
3: 我听得见，我没什么可说的，这么多年都是我的徒弟打理成善堂啊。
2: 丁师傅，您太谦虚了，像您这样的传统文化大家就应该让更多人知道，我们杂志的受众人群啊还是很广的，这篇报道一发出，不仅宣传了您，还宣传了成善堂，真的是一举两得啊。
3: 看病靠的是医术，不靠那些花里胡哨的噱头，你采访别人去吧。
2: 那我能拍几张照片吗？
3: 随便。这个呀应该是

0: 哎呀，有些人呢就是死心眼儿，采访不了师傅，就来采访徒弟喽。哎呀，
1: 小可爱，你有什么要跟姐姐说的吗？
0: 我大师兄啊，他才是真的厉害呢，他叫方传人，不管是武术啊还是医术，都得了师傅的真传。8岁入选省武术队，13岁入选国家队，全国各类武术奖项拿到手软。怎么样，够资格让你采访了吧？
1: 不对啊，那我怎么没在网上看到他的资料呢？
0: 你以为度娘真是万能的？不过这也不能怪你，我大师兄早在10年前就退出武林了。
1: 为什么呀？
0: 10年前我还没出生呢，我怎么知道为什么呀？
1: 小可爱，那你大师兄现在在哪儿呢？
2: 小泥猴，嗯，过来帮忙。
0: 来了，大师兄，大师兄回来了。
2: 回来帮忙。
0: 哎，好嘞。哦，鸡蛋，
2: 小心点啊。
0: 好。

0: 方师兄。
1: 怎么样，觉得无聊了吧？我们平时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没什么可写的，你就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0: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方师兄，你看成善堂现在面临拆迁，我这篇报道呀有可能就是成善堂的最后一篇报道了。这是什么绝唱啊，意义非凡。
1: 我会保住成善堂的。
0: 哎，方师兄，成善堂这么大，只有你和丁师傅两个人住啊？
1: 是啊，小泥猴和师弟师妹他们都不住这儿。我从小是个孤儿，是师傅收留了我。
0: 也是啊，丁师傅没有自己的孩子吗？好像也没有看见过师娘哈。
1: 他们都过世
0: 了。对不起啊。啊，我可是有听说过方师兄你的辉煌史记呢。可是为什么在你最辉煌的时候又选择隐退了呢？

0: 师弟。
1: 师弟？
2: 谁呀？
3: 这么多年了，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4: 这马上都奔四的人了，能不变吗？哎，倒是你啊，真是越来越精神了。哎，走，跟我回屋，我去跟师父说一声。
3: 不用，恐怕你和师父都不希望我回来。
4: 这话怎么说的？师父的老人家一直惦记你呢，他要是知道你回来，一定会很高兴的。
3: 如果我说我这次回来是为了讨回你们欠我的，他还能高兴得起来吗？
5: 他真是这么说的？
4: 是啊，师弟连门都不肯进。

0: 都这么多年了，没有半点消息。怎么，现在倒成了我们亏欠他的了？
1: 我也觉得奇怪。一直以来，我以为师弟是因为雨辰的事儿太过伤心，才不辞而别。可今天看他的神情，好像不止这样。
0: 你这个师弟啊，肚子里容不下半点事，气量小得很。
1: 师傅，您先别生气，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误会。等有时间，我去找师弟问清楚。
2: 十年了，我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强，就是为了等到这一天。我要为雨辰，为我自己讨回一个公道。
3: 谁啊？

0: 谁呀、啊、
1: ？Surprise！ 惊喜不惊喜？意外不意外？开心不开心？
0: 幼稚！
1: 我给你。就这些啊？那你怎么知道他是武侠大师啊？
0: 哎，你怎么突然间来了？
1: 你有难，我就出现。我当然是老天爷派给你的救兵啊。
0: 你以为自己是孙悟空啊？说的跟很有办法似的。你不会真的有什么办法吧？
1: 那你怎么报答我呀？
0: 哎呀，你快说呀！
1: 亲一个。
0: 嗯？去你的！想什么呢？
1: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暴力的女生。你想啊，她既然不肯出手，那就制造机会让她出手啊。

0: 救命！救救救救救！大姐，大姐，大姐！救命！大姐！
1: 大姐，救命！
0: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菲利，菲利！大姐，救命！救命啊！
2: 别笑了，事都走远了。
3: 都怪你馊主意吧？
2: 都是你演的不好。
4: 预备。
2: 方师兄。

0: 来，你的表。
1: 大侠也要爬梯子啊？
2: 你武侠片看多了吧？
3: 讲什么呀？
0: 继续练功，来，走。
1: 没钱。

0: 要不要这么浮夸啊？租一辆这么豪的车？
1: 这是我的车好吗？
0: 你的车？你富二代啊？

0: 也没有啦，就比正常人稍微好那么一点点。
1: 哦，啃老族。
0: 你真打算这么做啊？
1: 都是他逼我放大招的，不成功变成人。他们应该快到了，准备准备，按计划行事啊。
0: OK。

0: 站住！你们几个，把他们送回崇善堂去。
1: 是。

0: 师傅，我来吧。
1: 丁师傅，他没事吧？
2: 问题不大，安心静养，不能剧烈活动。啊，
1: 谢谢丁师傅。
3: 师傅，师傅，师傅，大师兄、二师兄他又来了。
0: 住手！师弟，你这是干什么？
4: 我这次回来，就是代表明鑫集团，专门负责成善堂的拆迁事。
0: 等等，你怎么能帮着外人对付自家人呢？
4: 外人？这些年我在国际拳坛征战，背后都是明鑫集团在支持，也算是半个东家了。怎么能是外人？倒是你这个口口声声的自家人，又是怎么对我的？
0: 师弟，如果我们之间有什么误会，我们可以私下解决。你怎么能拿成善堂开玩笑呢？你不是不知道，成善堂对于师父来说意味着什么。
4: 私下解决？好啊，你等着。师父曾经说过的话还算话吗？您曾经说过，会在我和师兄之间选一个成善堂的继承人，谁更优秀就选谁。这些年我也得了不少冠军，刚好追平师兄的战绩。要不这样吧，今天我和师兄就当着您的面一决高下，如何？
0: 我是不会跟你打的。
4: 你怕了？
0: 我们习武不是为了逞强好胜，也不是为了争长短论输赢，而且我更不会拿成善堂做赌注。
4: 这可不像是你说的话。那个一心要做最强者的方传人呢？
0: 那是过去的事了，不提吧。
4: 你宁愿眼睁睁地看着成善堂被拆，也不愿意跟我较量是吗？好，既然这样，我就给你们7天的时间收拾东西搬家。7天之后，我会亲自带人来拆成善堂。走。
2: 他怎么变成这样了？
0: 你们几个把这个给擦掉。
5: 是
6: 是
7: 是。

0: 传人。
1: 师傅。

0: 这伤可不是小的，伤到旧患可大可小。你不能光照顾别人呢，自己的伤也得注意点。嗯，知道了，师父。
1: 这两个孩子太能闹了。哼，没关系，我不怪他们。你呢，也就别多想。 师父，我觉得当年你可能真的错怪师弟了。

0: 师弟，你怎么样？师弟，右腿骨折，师傅，这马上就要比赛了，伤筋动骨了一百天，比赛肯定是赶不上了。先扶回屋里去吧。师弟，走，来，嘿，
1: 不会的，不会的，
0: 师弟不会害我的，师傅，是不是您看错了？
1: 我问过传声的，他说他镖早就丢了。
0: 什么时候丢的？丢在什么地方？他自己都不清楚。
1: 会不会是巧合呢？你看，师弟他丢了程善堂弟子的信物，那或许是他不敢跟人提起呢。这场比赛啊，我原本是让传胜去，可你看现在，只能你去了。
0: 师傅，这只镖是我在鸟窝旁边找到的，应该就是当年师弟不见的那只。

0: 二师兄，明天就是决赛了，你怎么不好好休息？大师兄呢？
1: 你放心，雨辰，我肯定会得冠军的。其实我有话想跟你说。
0: 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真漂亮，不过这不年不节的，你干妈送我礼物呀。
1: 我喜欢你。
0: 我可是我
1: 是因为大师兄吗？雨辰，你不会是喜欢大师兄吧？
0: 我，你别胡说。你就别问了。
1: 哎，师妹，是
2: 你是我收的第一个徒弟，也是我看着长大的，所以我想把程善堂和雨辰托付给你。可是你怎么总想着往外跑啊？
3: 师父，我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您不是也说吗，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等明天参加完比赛，我就可以和那家公司签约了。他们会赞助我所有的训练和比赛，也许我还能拿个世界冠军回来。至于雨辰，他其实……
2: 哎，别说了，你翅膀硬了，不把我这个师父看在眼里了是吧？
3: 师父，我没有。

0: 小子，老大，把那两个人找过来。是。
1: 双人套路决赛，可以说是冠军的热门人选。我们看到方传人已被担架抬出了场外，看来搭档这一架出手不轻啊！
2: 没有后续报道了。
3: 哎，一代大侠绝隐于江湖啊！
1: 好奇怪呀、啊！这师兄弟俩当初是师弟打伤了师兄，为什么现在反倒师弟不放过师兄呢？
3: 所以说嘛，咱们眼见的未必是真相。你可是记者，一碗水要端平啊！
1: 你有良心没有啊？人家今天才救了你，好不好？
3: 那我也是被他弄伤的呀。
4: 反正我可不管，你可是要对我负责的呀。切！申姨还真巧了，区里刚给我打过招呼，让我落实一下街道古建筑，看有哪些可以保留下来的价值。这样一会儿我把细节给你说一下，你回去准备一下资料，我们抓紧汇报办理啊。
0: 好的。

0: 喂。
1: 喂，大师兄啊，马可现在上吐下泻的，你赶紧回来看看吧。
0: 好，知道了，马上。
2: 丁师傅，他昨天还好好的，可接连吃了方师兄开的几副药，他今天怎么就成这样了呢？
3: 饮食正常吗？没乱吃东西吧？
2: 很正常，你有叮嘱过，没有乱吃东西啊，吃的都很清淡。哎，
0: 师傅，我回来了，他怎么样？
4: 谁是这儿的负责人？
3: 我是。
4: 我们是食品药品监督局的，接到群众举报，你这成善堂的药材有问题，吃坏了人。
0: 我们是百年老字号，对中药材的选取和制作一向是十分严格的，不会有问题啊。
2: 马可，
4: 这怎么解释？
0: 正在查找原因。
5: 他吃的方子谁开的？
0: 我开的。我们平常开方子都有留档，我正准备对药渣进行检查呢。
2: 药渣？药渣早就扔了，谁还留那个呀？
4: 看来事情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不过既然有人举报，我们作为政府人员就要为老百姓负责。我们会请专业人士对成善堂所有的药材进行检查，在此之前成善堂暂时就不要营业了。
0: 那停业多久？
5: 不好说，我们会尽快安排的。
4: 这一段时间好好整顿一下。
0: 好的，
4: 我们还会来的。
0: 好。
4: 嗯，
5: 那就这样吧。
0: 哎，马总，

0: 程善堂以医术立碑，现在却毁在了医术上，真是天大的笑话。你别忘了，你也是程善堂的一份子。我早就不是了，我只想毁了他。我知道你们留在这儿的目的，不就是想让方传人展露身手，而我呢？ 恰好跟你们的目标一致，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去做这件事。可是方师兄不是已经拒绝和你打了吗？我今天能把你们找来谈这件事，我就有办法让他出手。关了他。
1: 如果能够帮你，我做什么都可以。是你，背后的一切都是你指使的。医术是用来救人的，不是用来伤人的。
2: 这样你良心过意得去吗？
1: 雨辰的死是因为你，你现在却恬不知耻的留在程善堂，你又过意得去吗？你恨我也就算了，可是师父呢？你我都是孤儿，是师父收留了我们，师父对我们有养育之恩，你就这么报答他吗？
0: 师父有多偏心，你不是不知道。 我一直很努力，就是想得到师父的一句肯定。可他呢，连个笑脸都没给过我。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想留在程善堂，跟玉辰平平淡淡的过一辈子。你和师父，我最亲的两个人，就是你们夺走了我的一切。

0: 站起来，看一下。
1: 只要你接受我的挑战，我就立刻给成善堂澄清真相，让你们马上恢复营业。成善堂里到处都是雨辰留下的痕迹，你真的忍心毁了他吗？人已经不在了，留着身外之物还有什么意义？替雨辰守住成善堂。
0: 就是意义，你走吧。方承仁，你给我站住！你等着。

0: 丁师傅，冯师兄，对不起啊。陆师兄只告诉我们配合他，也没告诉我们具体怎么做。没想到事情会搞成这个样子，还得程善堂不能继续营业，实在对不起。韩胜家的这个药，与你开的方子里的余味药相冲，所以呢？
1: 导致了呕吐，现在用针灸暂时压制一下，等药效过了，自然就不吐了。
2: 丁师傅，方师兄，你们能这么不计前嫌，我们实在是不好意思。
3: 哎，你们也只是被人利用。

0: 这话说回来啊，
1: 是我们师兄弟之间的事儿把你们卷进来，应该是我们不好意思才对。再说了，这医道是治病救人，如果把它掺杂进个人恩怨，那就是对医道的亵渎。
2: 方师兄，丁师傅，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跟药监局的人说清楚，一定会还成善堂一个清白的。只不过陆师兄好像不能善罢甘休。
3: 都赖我呀，为了督促你们上进，从小就让你们争来争去的，给传圣留下了心结。可是雨辰的事是个意外呀，他怎么能怨到你的头上呢？

0: 你们闪开，让我进去。
1: 你们先出去吧。
0: 我们那么信任你，你却把我们当枪使。
1: 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我们只是互相利用。
0: 好啊，那我们说好的呢？方世雍不是还是不屑跟你打？

0: 看好你的妞，别到时候被人截了胡，自己哭都没地方哭去。
1: 他这话什么意思？
2: 没事，我们走。
1: 等一下，陆师兄，你心里有痛，我能明白。但是对于丁师傅和方师兄而言，他们也失去了自己最亲的人。你认为他们的痛会比你少吗？那场车祸只是一个意外，你纠结了这么多年，难道不是因为你太执着了吗？
2: 你个外人，都给我闭嘴！滚！走吧。
3: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4: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5: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6: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7: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9: 精彩的人生怎能被颈椎病阻挡出发的力量？幸福的家庭不能被腰肌劳损压垮脊梁。安稳的晚年生活不该被糖尿病高血压破坏。喜来健牌 CGM V5 多功能温热理疗床，五大原理，八大专利，远红外线、热灸、脊柱扫描、按摩、指压、九球振动理疗头双管齐下，穴位理疗缓解不适，17种按摩模式，9档按摩强度调节，辅助治疗12种常见疾病，在家就能辅助治疗，随时随地健康管理。在家躺一会儿，喜来健。
7: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

0: 全有，温馨世界。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2: 你发现了没有啊？方师兄好像隐瞒了什么。这件事情的背后，也许还有什么猫腻。马可，我跟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啊？
3: 方师兄，方师兄，全是方师兄。
2: 你干嘛呀？
3: 小琪，我觉得他说的对，咱俩毕竟是两个外人，管人家是不太好。
2: 我这不是也是为了采访吗？
3: 可是方传人他不肯出手啊，你采访个鬼啊。再说了，咱俩都出来这么久了，眼看就要交稿了，咱们别浪费时间了行吗？
2: 我会先交一个策划书上去，然后请总监多给我们一点时间。总之我不会半途而废的，这个采访我一定进行到底。
3: 方传人对你来说就那么重要吗？
2: 马可，你今天是怎么了？
3: 没怎么，饿了。
2: 那你不早说，还学会撒娇了。也是，今天某些人啊，吐了一天也该饿了。走吧，我带你去吃好吃的。哎呀，快走，快点。

0: 我觉得师弟说的不对，其实师傅您心里最惦记的还是他。好，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这只镖是小泥猴发现的，你捡到的那只是小泥猴弄丢的。当初我并没有错怪传圣啊！
1: 传圣。
0: 你怎么样，师弟？你和传圣都是我看着长大的，你们的脾气我再了解不过了。传圣啊，胜负心太重，心气太傲，经常被胜负迷住了双眼，所以呢。 我一直对他更严厉些，就是想好好磨磨他的性子，谁知道起到了反的效果，让他误会了这么多年。哎，传圣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都是我做师傅的没教好啊。
1: 师傅，这怎么能怪您呢？师弟他这个人。
0: 太过重情，这些年一直对雨辰念念不忘。哎，行了，你别替他说话了。这么多年，都是你留在成善堂照顾我，你放弃了什么，付出了什么，我心里最清楚。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仍然会把成善堂和雨辰托付给你。

0: 突然叫我来干什么呀？看来方传人的医术确实不错。你好多了。你还好意思说？这不都怪你。为了喜欢的姑娘，吃点苦头算什么呀？
1: 再说你是马总的儿子，我跟你说，回来就回来了。我才是最佳人选。您最大的顾虑就是不能公器私用。
2: 我也要去。
1: 怎么你看起来情绪不高啊？苦肉计没起作用？看来我说的没错。 那个姑娘的心思已经不在你这儿了。我这个大师兄的本事我可是领教过，表面上和蔼可亲，其实背地里很会用手段。估计那姑娘已经……
0: 别说了，我们不是说过不互相干涉吗？你泡妞我不管，但是你可要记住，你到底是哪头的。 我有数，不用你提醒。还有，以后对米小吉客气点。

0: 想清楚接受我的挑战了。
1: 你这些年寄回来的奖杯，师父都小心收藏着。他真的很在意。
0: 当初我没拿冠军的时候，他连个笑脸都没给我。那个时候，他眼里心里全都是你。
1: 其实师父他对你是用心良苦，你天分比我好，师父很看重你，所以他格外的对你要求严格。就像那次比赛，师父本来是想让你去的。
0: 那他为什么不早说，非要让我们斗个你死我活？你不是不知道，那次之后我躺了整整3个月才能重新站起来，再重新训练。我整整1年都没能比赛。
2: 师弟，别叫我师弟。
0: 10年前的那个师弟已经不在了，我也不会再踏进成山堂的大门。如果你是来做说客的，

0: 马可，马可，马可
1: ，surprise， 上来呀！
0: 你搞什么鬼啊？
1: 怎么样，喜欢吗？
0: 这都是你弄的，
1: 小琪。我知道这样做很俗套，但是你也知道，小城的条件毕竟有限。其实我觉得这应该正式一些，虽然我们俩已经很熟了，但是我……
0: 你想说什么？
1: 做我女朋友好吗？其实，在杂志社那些日子，我就已经很喜欢你了。这两个月更加坚定了我的想法。
0: 你等会儿。你让我捋捋。
1: 我知道这样做很突然，但是你可以想清楚之后。

0: 后再告诉我。
1: 不是，马可啊，对不起啊，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好同事、好朋友。

0: 我就想好好地完成我的采访工作，然后留在杂志社。
1: 这只是你的借口吧？
0: 不是啊。
1: 那方传人呢？
0: 跟方世轩有什么关系啊？
1: 小琪，你自己的心思难道你自己不清楚吗？
0: 马可，我清楚什么呀？
1: 哎，小琪，
0: 师傅，麻烦你回去吧。
2: 哎，好嘞。
0: 马可，你闹够了没有？
1: 你让开！方传人，
3: 你这是干什么？
1: 看不出来吗？打你啊！
3: 为什么？
0: 马可，你闹过了没有？
1: 小琪，你到现在都不明白自己的心意吗？到现在他都不肯出手，恐怕我也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0: 马可，方师兄，对不起。马可，马可，
4: 知道吗？

0: 给你的期限已经到了，既然你不肯跟我分个胜负，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 传胜，你想清楚了吗？
0: 是你要我这么做的，这也是你的选择。
1: 好，你等我一下。
0: 马少爷，事到如今，你要清楚你的立场。
2: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面前的这位，就是明心集团老板的儿子。
1: 陆传胜，你给我闭嘴！
2: 明心集团就是要改建小城，拆掉成善堂的那个明心集团。
3: 对不起，小琪，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
2: 你们是串通好的吧？
3: 没有，我这次来找你，我爸的事我压根
2: 够。我不想再多听你说一个字。

我已经向文化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将成善堂列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正等待最终结果。在有关部门最终批复下来之前，谁也动不了成善堂。

0: 方师兄，你有被最好的朋友背叛过吗？你看我这个脑子，你现在应该比我还惨。
1: 我能看得出来，马可对你还是很用心的，虽然他隐瞒了他的真实身份。

0: 每个人心里都有秘密，就算是最亲的人之间，也不应该强迫对方说出自己不想说的事情。
1: 方师兄，你也有秘密吗？我现在啊，有一点能体会到陆师兄的心情了。不过你放心，我还是站在你这边的。只不过想一想呢，陆师兄他一直背负着这个心结，一定会很累吧。
0: 所以说我绝对不能跟他交手，希望这次他能够死心。
1: 我看未必，陆师兄一看就是一个认死理儿的人。你们两个人的心结真的没有办法解开吗？

0: 你这么折腾自己有什么用啊？心爱的姑娘就能回到你的身边吗？
1: 你少在这儿跟我废话。虽然我的陈述是你教的，但还轮不到你对我的事情指手画脚。不跟我喝酒就闭嘴。
0: 还真是个长不大的少爷。
1: 少，你才是少爷，你全家都是少爷。
0: 你有时间跟我喊，还不如想办法把你的妞抢回来呢。我告诉你，这个世界就是强者的世界，只要你够强，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一切，而弱的是不会被人同情的，也会让人瞧不起。
1: 你到底敢跟我说什么？
0: 如果失去彭善堂，方才人将一无所有，这个是你打败他证明自己的好机会。换一个角度说，你这么做是在帮你爸忙，谁又能说什么呀？

0: 来看你，一会儿还有个人会来看你，你见到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1: 雨辰，我回来了，10年了，你还好吗？

0: 说吧，今天约我出来有什么事吗？
1: 你还记得于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吗？他说他要在小城办一座武术学校。
0: 当然记得，他还让我们去学校当老师。
1: 我会帮他实现这个愿望，将来把成山堂改建成武术学校。不，我要建一座全亚洲最大的 UFC

0: 培训基地，邀请国际高手来授课，不光教授传统武术，还要教泰拳、散打、跆拳道、巴西柔术，为国际比赛输送选手。
1: 可是你想过没有，别说你现在动不了成山堂，就算能动，让雨辰知道你为了实现他的愿望把他家都给拆了，他能高兴得起来吗？
0: 你别在这儿跟我讲道理，我不吃你这一套。
1: 亏雨辰当初那么喜欢你，如果他知道你现在的样子，他会怎么想？
0: 你知道。原来你都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抢走雨辰？凤川人，你给我等着，我会让你知道失去一切是什么滋味。
2: 丁师傅，嗯，方世庸和陆世庸他们俩打起来了，你回去看看吧。
3: 哦，哎，小丁猴，好好看家啊，我去去就来。哎，走走走走走。
4: 喂，
5: 喂，小琴，你听我说，方传人出事了，陆船长把他给带走了，估计是要逼他出手。哎，我发个位置给你，是我偷听到的。我现在去成善堂通知丁师傅，然后赶紧跟你会合。喂。

0: 回来了，师傅呢？
1: 师傅？
0: 师傅不是去找你吗？我也想去的，可师傅说让我留下来看家。
1: 师傅去哪儿了？
0: 我不知道，师傅他没告诉你吗？
1: 喂，
2: 我说过，我要让你知道失去一切是什么滋味。
1: 你把师傅带哪儿去了？
2: 放心，他老人家很好，我还给他找了个伴儿。
1: 你等着。

0: 丁师傅，你没事吧？
1: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2: 这样做是不是不太好啊？万一他们出事了怎么办啊？
3: 你现在后悔已经没有用了。

0: 师兄，来得够快，人就在上面，能不能救得出来，就看你的本事了。别怪我没提醒，那上面没水没食物，待的时间越久，你懂的。
1: 为了逼我出手，你连底线都没有了。好，我成全你。

病，一会儿就好了。

0: 别说，
1: 秦师傅，
2: 要。

0: 你输了，放人吧，方师兄。师傅，陆传胜，说话不算数。
1: 就说话不算数，你能把我怎么样啊？方传人，你现在是不是很生气、很沮丧、还特别无助？
2: 我当年就是这种感觉。

0: 你一直以为雨辰不该违背师父的意愿，在你我之间犹豫不决。可你知不知道，雨辰喜欢的是你呀、啊？他愿意为你付出最大的勇气。
1: 大师兄，我爹他太胡来了，他乱点鸳鸯谱，你别理他。
0: 好，师妹，你是不是有什么喜欢的人了？是师弟吧？你怎么知道？师妹，咱们从小一起长大，就你这点小心思，我这个当师兄的能不知道吗？
1: 我一直把你当亲妹妹，可是我爹他……
0: 你放心，师傅那边我找时间跟他好好聊一聊。
1: 谢谢大师兄。
0: 啊，对了，我看师弟对你也挺上心的，你呢，找个时间跟他表一下心意，省得他误会。
1: 嗯，我知道。等你们明天比赛一结束，我就告诉二师兄。
2: 我都想好了，就算以后我爹再怎么反对，我也会努力追求自己的幸福。嗯，
0: 为什么？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2: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0: 以你的脾气，如果你知道真相。 你一定会把一切怪在自己头上。你承受得住吗？还有师父，他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女儿。如果他知道真相，他能接受得了吗？我知道，我一旦说出来，你们两个这辈子会一直活得痛苦之中。这份折磨。 会远远大于失去雨辰的痛苦。雨辰他那么善良，他一定不会忍心看你们因为他而承受痛苦。
3: 怨我，都怨我，怨我呀！

0: 终于肯回来了。
1: 我觉得程善堂不能被拆除，我想请您重新考虑一下您承建的方案。
0: 你知道这么做会给公司带来多大的损失吗？
1: 我觉得有些东西，它的价值不应该用金钱来衡量。我可以回公司，帮您把损失降到最低。
0: 你不是一直？

不肯为公司做事。以前我总觉得我在您的影子下面，所以我宁愿自己出去找工作。但是我现在知道了，有些事情是天生的，无法选择的，所以我不能因此而逃避我应该承担的责任。

0: 雨辰，原来这么多年，我一直恨错了人，我陆川生就是个天大的笑话。难怪师父会选大师兄当继承人。
1: 我有什么资格跟他争？啊，雨辰，你会怪我吗？雨辰是不会怪你的。雨辰的性子你知道，他那么善良，对谁都不会心存怨念，而且有些事情。 是因为你不知道，所以他一定不会怪你。

0: 大师兄，我错了，不是我的错，
1: 是你，快起来，快！
0: 大师兄，原谅我吧，大师兄，大师兄，
1: 没事没事，都过去了啊。师傅还在家等我们呢，我们回去吧。

0: 他伤害无辜人的措施，我真没错。
1: 起来，快起来，孩子。
2: 孩子，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0: 喂，你好。
1: 噔噔噔！这篇报道啊，多亏了你才能如期完成。
2: 其实我也没帮什么忙。
1: 你别这么说嘛，怎么了？要走也不说一声啊，不够朋友。
2: 我不是一直以为咱俩……
1: 少来了！以后恢复了富二代身份了，可别翻脸不认人哦。
2: 你骂谁呢？你才是富二代，你全家都是富二代。行，走了。
1: 哎，记得记我是大餐。

0: 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二十六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2: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用身外身做梦中梦，望云外云，见我中我。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院线上新了。
6: 年轻人阿志一直坚信所处的世界存在着 bug， 而他是这里唯一的真人。他每天都在拼命搜集各种证据，希望找到这个世界的漏洞和逃离这里的方法。直到遇见了古灵精怪的小一，他才感受到真实与温暖。两人一起疯跑，一起幻想。可小一究竟是能陪他逃离的同伴，还是这世界里早已被设定好的 NPC？虚实交织，结局成谜。阿志最终要做的选择不只是离开，而是如果真实世界只剩孤独，他还愿意回去吗？
7: 我们身边有很多 NPC， 只能按照设计好的程序行事。
8: 今儿天不错呀。
5: 有很多时刻嘛，就是你看到这个人，你觉得你以前见过，这个场景你以前见过，然后甚至是你吃一道菜，你觉得你以前吃过。甚至是有时候你去一个新的地方，你觉得以前来过。我相信每个人都发生过很多次。
7: 原来在这里。
9: 他小时候啊，可调皮了。他小时候啊，可调皮了。
6: 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是中国近年来又一部软科幻电影。两位主演，王源略带破碎感的忧郁气质，与这部虚实并进的影片可谓相得益彰。他仿佛随时准备被时光裁剪，又能很快被不知名的意识所重组。文琪则以他轻快明亮出现在每一个亦真亦幻的情境里，既突然又是那么的自然。你看见他就像一束光，跟着他就能走到虚拟世界的尽头，又能将梦境重新播撒到现实之中。
5: 打动我的是这部剧本的内核，它会让我想到很多我自己生活中，包括剧本外的我的现实世界中的一些奇思妙想吧。
7: 你怎么证明这些不是虚拟的？
10: 这里的一切都是假的。
11: 你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真人？
5: 老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就会真的在现实生活中会思考，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虚拟的？如果这个世界是虚拟的话，我们能够抓住什么？就会有这种奇奇怪怪的思考。
6: 梦里不知身是客，这是人类在现实之外的另一种更持久的感受力。古人如此，现代人这方面的感受只怕会更强烈。所以人们常常将这歌唱为一场游戏，一场梦。而这部跟幻境息息相关的影片，不仅让人们的思绪得以驰骋，更让我们自以为孤寂的心灵有了安息之地。我们可以将它视为一则童话，那样我们会心动；而将它拉回到极为冷峻的现实里，我们又会情不自禁地感动。
5: 演完这个电影之后，我不会去怀疑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我只在乎我所经历的，我所带给别人的，我们所共同经历的这一刻是不是真正的被我们传递到了，被我们感受到了。我们要找到自己 就是存在或者生存的意义吧，或者不用说找到，我觉得只要有这一点点思考，我觉得这个电影就很成功了。
11: 如果有人能让你感受到爱，你会相信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吗？
7: 你是人的吗？嗯，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还记得我学生时代的历史课本上，有一段内容讲到了虎门销烟事件，当时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也让我深深地记住了民族英雄林则徐。然而课本终究是文字，如果想要深度探寻文字背后的故事，那么我推荐大家来看电影《鸦片战争》，它会将课本之外的温度、情绪鲜活地刻画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本周经典之夜，就让我们重温这部历史战争片，感受历史的重量吧。
2: 鸦片泛滥已成天朝心腹大患，不需十年，大清朝便内无银两，外无兵法。
3: 林则徐，朕希望你连往广东扫平鸦片。
2: 鸦片不绝，誓不还境。
4: 封锁四门，
5: 快应官！
2: 铺天盖地的鸦片是从何而来？
6: 禁烟之难，只因如今外有海关受贿，内有权臣贪赃。
7: 云南为宋岛安大人不相去，
2: 洋人这是在试探我林则徐呢。本大人也正欲向世人昭示我天朝禁烟的决心，立即包围所有的洋人商馆。
3: 传旨林则徐，将全部鸦片就地当众销毁。
8: 救烟！
0: 6月28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鸦片战争》。
1: 肖央老师是让我觉得非常有反差感的一位前辈，我对他演唱的多首歌曲的耳熟能详，他在。

0: 荧幕上塑造了很多喜剧角色，让我印象深刻。他在多部悬疑作品中也展现出了精湛的演技，真的是在不断地为观众带来惊喜。本周《影人一加一》就将播出他主演的两部类型截然不同的影片，分别是爱情喜剧片《情圣》和悬疑片《误杀》。喜欢肖央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
1: 一次相遇，
2: 荷尔蒙没有，多巴胺也不分泌了。我发现我现在缺少一样最重要的东西，活力，
1: 重燃激情。
3: 这是我制定的缤纷夏日计划书，
4: 让我在有生之年再体会一次活力心跳的感觉。
5: 抬脚，
1: 再震雄风。
6: 生活就是一个
7: 游乐场，
8: 想不想玩点刺激？
9: 我想。
10: 给，
7: 靠，让。
1: 众明星实力搞笑，
11: 6月27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情圣》。
12: 不管你是谁的孩子，如果你再敢碰我的女儿，我就跟你拼了。
11: 时间与空间的缝隙交错，
13: 妈，我们报警。
14: 我们在受害者。
11: 罪恶与底线的对冲博弈，
15: 死的是警察局长的儿子。
16: 李维基也不可能让所有人能替他做伪证啊。
17: 我要真相，不论用什么方法。
11: 人性的考量，
17: 毕竟也是个母亲，应该知道为了自己的孩子，我们有任何做不出来的事情。
11: 命运的挣扎，
18: 杨杨爷，杨杨爷，
17: 有的孩子是孩子，有的孩子就是个禽兽。
11: 6月27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误杀》。
19: 生命需要充电，
20: 生活需要节电，
19: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0: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21: 爱心博客公益新主张，
22: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颜香兰。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1: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你有捅那个锁呢？
3: 钥匙。
4: 你这是老年痴呆症的早期症状。
5: 我女儿又跑你这儿来了。
6: 干啥去啊，老丁？
7: 不干啥。
3: 不干啥。老丁，
8: 那么笨，没人照看您，肯定走丢。
1: 孤寡年迈的老兵。
9: 那个老头不简单。
10: 有没有查过他的背景？
1: 懊悔不已的混混。
11: 每次我都想把事情做好，但怎么做都是错的。麻烦你照顾我女儿。
12: 他曾经是中央警卫局的警卫人员。
2: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坐着？
11: 我把他的女儿弄丢了。
1: 身虽老，志永存。
4: 你把那个小女孩怎么了？
13: 老东西，要让我再见着你，我杀了你！
6: 把他给我弄死！
1: 洪金宝、刘德华。

陈佩妍。我的特工爷爷。

秦公九，壮志未酬誓不休。

向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他说案发前看到崔东宪和他的手下出现在案发地点。

0: 我们也怀疑此案与崔东宪有关，目前已经进入抓捕和指证程序。
1: 另外还有消息说，崔东宪最近跟黑手党争夺地盘闹得很僵，所以我认为这起凶杀案崔东宪的嫌疑很大。
2: 立即行动，不得有失。
1: 是。

0: 丁先生，您可以指证吗？
1: 丁先生报案时，肯定当晚看到的人就是崔东宪。没想到让他指证的时候，他犹豫不决，精神恍惚，竟然认不出哪个是崔东宪。
2: 就在这个丁老头风靡全国的时候，还有一个丁老头却在默默无闻地生活着。他叫老丁，这是一个肚子很柔软，可心却很坚硬的胖老头。前半生独来独往，他的伙伴是拳装和刀枪。军人出身，功夫了得。可老丁一辈子最骄傲的，却不是那一身奖章，而是他最疼爱的小外孙女。在一次郊游中，老丁和小外孙女不慎走散。老丁走过无数街道，差点搭上老命，却还是找不到她。老丁一生保护过无数重要人物，但他最想保护的

老丁始终无法原谅自己，女儿也伤痛欲绝，离他而去。退休后，老丁离开北京那个伤心地，搬回老家绥镇，独自生活。

0: 老丁，就像这座中俄两国交界的小镇一样，孤独、边缘，数着时间，过着日子。
1: 老丁，

0: 肝不太好，有点硬了。肾也有问题，切一个吧。肠子也得割掉一段，心也不行了。
1: 胡大夫，我身上还能剩下点啥？开玩笑的，您除了记忆力有问题啊，身上啥毛病都没有。 您的短期记忆力会变差。来，你这是老年痴呆症的早期症状，回去把银行卡密码写下来藏好，别的不用太担心。65岁之后才会恶化。刘大夫，我今年66了。啊，我姓胡，胡月胡。依照你目前的情况，我看你还是做一些防忘事的准备，比如买部录音机。
2: 谢谢你，郭大夫。啊，
3: 嗨，
2: 需要点什么？
4: 老板要录音机卖吗？
3: 哎呀，现在哪还有卖录音机的？你看看，这个录音笔怎么用？
2: 怎么用啊？

0: 宁先生，你有捅那个锁呢？钥匙。宁先生，去医院体检了。
1: 啊？
0: 医生怎么说啊？没什么。
2: 我就说嘛，您这个身体根本就没问题。啊，我觉得是污染的问题，北京的空气哪能跟这儿比嘛？啊，您在这儿住了有半年多了吧？嗯，对，6个月零5天。你看您的事情我记得比您都清楚。好，您跟我说话怎么总是，哦，啊，是不是忘了我姓什么了？
1: 朴仙女，老丁的房东，年轻时长得像白雪公主，如今却成了公主的后妈。我姓朴，朴仙女。啊，您还记得我是哪个民族的吗？朴老师，要没什么事，我先回去了。
3: 老头竟然不记得我姓什么。

0: 你怎么没去上课啊？
1: 今天是星期天。
0: 我花钱让你上学，不让你学怎么跟我顶嘴的？
1: 懒得理你，赌鬼！哼。
2: 李正九，老丁的邻居，活着浪费空气，死了浪费土地，到处欠着人民币。这是个除了发型 OK， 其余一事无成的男人。他越想做好，越是做错，连老婆也被气走。都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可他和女儿却是仇人。
0: 喂喂

0: 了贼，能从这里进屋的只有他。他叫春花。每次和爸爸吵架后，春花都会躲到老丁家避难。
1: 嘘。
0: 老丁是他的饭票，还是他的保镖。
2: 疼。老丁，我发现对面那朴老太婆，她怎么总是色眯眯的盯着你啊？哎，你紧张什么呀？虽然笑声挺吓人，但身材不错呀，我给你们俩当媒人吧。
3: 李春花，

我女儿又跑你这儿来了。嗯。李春花，立马给我滚出来！没工夫跟你废话啊！我要出去一趟，你快回家给我看好门。等我回来，你要不在家，看我不抽死！

0: 脱下来。
1: 我喜欢这衣服，就我穿几天。
0: 脱下来。
1: 这么大肚子还这么小气？脱。脱就脱。哼！小气鬼。

0: 那账上欠多少？25万。
1: 25万？
0: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1: 过几天。
0: 过几天。

0: 你这种人我还了解的啊。我问你啊，你是不是有个堂兄在红星饭店当厨子？
1: 是。
0: 要不要我给你指条明路啊，大咧子？
2: 哎，
3: 我要找的人今天傍晚会到海参崴，就住在红星酒店。他身上有个包，我希望你给我带回来。
4: 大列子会跟你一起去，搞定之后你欠我的还有的商量。不过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你只有一次机会，你要是把它搞砸了你会很麻烦的啊。

0: 505，顶楼靠右边那个套间。
1: 带了个牛皮手提袋。
0: 你跟着崔东宪干的？
1: 你认识他？
0: 他那个人不太规矩啊。

0: 包到手来，我欠你们的钱也该一笔勾销了吧？
1: 你想得美，老大说最多亏欠你一个星期。 干啥呀？偷个包弄出个烂摊子，回去有你好受。
0: 那好吧。

0: 走啊，咱们两个钓鱼去啊。
1: 干哈去啊，老丁？
2: 不干哈。
0: 不干哈。
3: 不干哈是干哈去呀？
4: 该干哈干哈去呗。
3: 他昨晚干哈去了？
0: 摆个甜筒吧。
2: 医生不让吃。
0: 可以买给我吃啊。你不是不吃吗？
2: 吃一点都不要紧吧？
0: 老丁，等会儿我。

0: 我的，怎么总是这个笨老头老掉的？我的鱼都被他钓走了。
1: 笨的是你。哼，我堂堂凛凛的输给你。哎哎，让你嘚瑟。
0: 哎，老丁，你真的要有新房子住了？
1: 你听谁说的？
0: 火车站的老头们啊，他说朴老太婆可伤心了，你真的是要搬走啊？可能吧。
1: 那
0: 你把我装箱子里一起带走呗。
1: 为什么？
0: 你要是走了，就没人陪我钓鱼了。
1: 你的同学呢？
0: 我跟他们都聊不来呗。嗯，班上只有一个吴美丽还可以教我。
1: 吴美丽？
0: 朴县令向你求婚怎么办呀？你会选择他吗？
1: 不会。
0: 好啊。那你就选择我吧，我可以照顾你呀。你那么笨，没人照看你，肯定走丢，然后就变成捡垃圾、跟狗抢食的流浪老头。所以你得带我走。
1: 那你爸爸呢？
0: 让他跟朴老太婆过。
1: 嗯。

0: 丁先生，
1: 啊，
0: 我今天中午做了几个小菜，您来我家吃个饭啊。
1: 我
0: 啊，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啊。
1: 啊，谢谢。
0: 香吗？
1: 嗯。
0: 一会儿吃完饭，我领你去见我几个老姐们去，怎么样？
1: 我不着急。
2: 嗯，有什么急不急的嘛？只要看对上眼儿就行。
3: 两情若是久长时，也得朝朝暮暮。岁数到这儿了，你就得有人照顾。你都瘦成闪电了。
2: 我年轻的时候吧，我当过赤脚医生。丁先生，
1: 嗯，
0: 你吃饱了吗？
1: 吃饱了。
3: 哎呀，再坐会儿，大肘子还炖着呢。
4: 哎，妈，过来我了。
0: 朴昌盛，我儿子，干刑警的，刚提副队长。
1: 啊，
3: 丁先生，跟你干一个系统的。
0: 喝茶，喝茶。
1: 啊，
0: 吃饭了吗？
4: 哦，吃了。
0: 聊，再聊会儿。
4: 哎，丁先生，您上次来公安局指证的时候，我们见过。
1: 是吗？
4: 哎，您喝茶。
1: 哦，
4: 喝茶。

0: 那个我妈那大肘子可好吃了。
1: 啊，你妈的大肘子。
0: 你再吃点。
1: 我不吃了，先回去了。
2: 病，着什么急呀？走了？
0: 嗯。
2: 不让你跟人聊聊吗？怎么走了？
0: 我跟人聊啥呀？不是你看上人家的吗？
2: 让你了解了解，把把关。
0: 我一大老爷们儿，以后您别老让我干这事儿行吗？
2: 什么老让你干这事儿了？你妈能有几次爱情啊？
0: 我就不陪你在这儿找爱情了啊！那个，我先走了。

0: 来，
1: 大哥，
2: 出事了。
1: 你正有哪边跑了？
2: 你大爷！侄子有没有拿包回来？
3: 没有，他根本就没来过。你们翻啥呀？
4: 这边也没有。
5: 别报警，趁侄子抢钱。
6: 那边呢？
7: 弄你！住不住？
8: 是，
7: 你弄不住。
5: 停！
2: 我走。
9: 咱有个女儿，

0: 滚开！
1: 爸爸，
0: 滚开！
2: 啊！

Ugh!

0: 头，走啊！
1: 110，我找我儿子，啊不是，我报警。

0: 慢点，慢点啊！你先休息一下哈。那孩子怎么样了？
1: 孩子没什么事儿，已经醒过来了。您这腿怎么样？不要紧。什么不要紧呢？你还留这么多血？
2: 妈，您先别说话，我现在工作呢。
1: 哎，警察能说话，我就不能说话。
3: 金院长，您还记得那两个人的相貌长什么样吗？
1: 那车牌号呢？
2: 你还问他这个？他本来记性就不好。丁先生，我们暂时还没有联络上李春花的爸爸李正九。按照程序呢，我们已经把李春花送到他亲戚叔公家暂住了。这个关系我们查过，完全属实。
1: 哦，
2: 所以孩子的安全问题你们不用担心了。哎，对了，妈，你要见到李正九那个人，尽快给我打电话啊！
4: 我知道，知道。
5: 朴队。
6: 我让孩子和邻居们看了看照片，是这两个人，外号二宝高聋子，他们都是崔东宪的手下。去找到他们。
4: 是。
6: 这么他妈一老东西，你们俩搞不定。我他妈养你们俩干什么？
7: 啊，这他妈老头就是一功夫熊猫啊！
8: 给我听着，到乡下去躲一躲，
4: 别他妈再让警察找着你们，还不快滚！
9: 那个老头不简单。

0: 干哈去啊，老丁？
1: 不干哈。
0: 晃晃啊。
1: 嗯。
2: 人家老丁贼遭老娘们稀罕呐，朴仙女天天给他炖大肘子吃啊。我看呢，是朴仙女想吃老丁了。
3: 我也想吃大肘子。
4: 你是想吃朴仙女吧？
2: 你就别往他心窝里扎刀子了。
3: 扎就扎呗，我对他不死心。

生活一下子静下来了，老丁的心里好像少了点什么，所以他一直没有关上那扇窗。

0: 丁先生，电话，
1: 你侄子打来的。老舅啊，你咋还在家呢？什么事？今儿我没结婚，你咋给忘了呢？大家都等你呢。
0: 我现在马上过来。
2: 老舅啊，老舅啊，
3: 老舅好，
2: 今天小云一化妆，你都认不出来了吧？她老公啊叫黄大新，
4: 老舅好。
2: 哎，站住站住，你别跑啊！你叫我舅舅吧。谢谢老舅，
5: 谢谢老舅，
6: 你好。
2: 哎，老舅啊。
3: 这是小姨家的孩子。谢谢舅爷，舅姥爷好。谢谢舅爷，
7: 舅爷，
8: 舅爷我也要，舅爷。
9: 哎，别急，别急。

0: 了，
1: 那个就是老丁。
2: 老丁，
1: 老丁，
3: 老丁，
1: 老丁，老丁，这个就是吴美丽。
2: 你好，老丁。
4: 你们怎么打扮成这样？
1: 我们学校也参加游行。

已经走过了，好不好看？像不像个大飞鹅啊？

0: 对了，老丁，
1: 嗯，
0: 你不觉得我美丽笑起来像个傻狍子吗？
1: 嗯。
0: 哈，我要告诉美丽去。
1: 你在叔公家住得惯吗？嗯，
2: 那我铁定不能叫他了。这玩意儿他来了，还不得给我？
3: 小子，你当初怎么看到你这么久？自己没那窝囊废的。
4: 其他

神经，和你爸一样。

0: 我们照顾他俩星期了，已经仁至义尽了。
1: 他爸爸现在不是失踪，那只是失联，不会让你照顾一辈子的。
0: 不行，这阵子吓我们够呛，他再住我们家我们还活不活了？
1: 哎，你们不是亲戚吗？
0: 啥亲戚呀，我们早就跟他们家断绝关系了。
1: 那你说这还咋整啊？
2: 哼，
3: 老丁可以照顾我呀。两个多星期没见了，有没有偷吃甜头啊？
4: 你猜呢？
3: 哼哼。
5: 干啥去啊，老丁？
3: 不干啥。
4: 晃晃。
5: 没害瘸呢？
3: 好多了。
4: 嗯，
6: 你那两条腿咋样啊？
7: 快不好使了。
6: 我那条腿好使着呢，
8: 瞅你这熊样。

0: 那怎么好意思呀？
1: 没有说你。
2: 那怎么好意思啊？
1: 那有什么呢？你要觉着过意不去，菜归你买，总比一个人强，而且还省钱呢，你说是不是？
0: 我可不可以打个电话呀，朴老师？
1: 打去。长途不行啊。

0: 喂，你在家等我不，美丽？我现在回家给你取去。
1: 谢谢。
0: 我先回家了，老丁。

0: 谢谢了，谢谢你救我女儿，我很感激。那你干嘛不去报警？我不能报警。你现在来干什么？
1: 我要去躲一躲。麻烦你照顾我女儿，我以后会来接她的。带着她我没法走。为啥不自己跟她说？
0: 我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每次我都想把事情做好，但怎么做都是错的。麻烦你照顾我女儿，我会寄件给你的。不用了。 我会回来的。

0: 拦住他！别跑！哪儿跑？看你往哪跑！
1: 南哥，
0: 跑！啊！我。

0: 放过我女儿。
1: 哦，为了你，我埋了他。

0: 都杀人放火了，我不能激动。这些人应该抓起来，直接枪毙。
1: 行了行了，你先别在这瞎搅和，行不行？什么事都得依法处理。
0: 我搅和？我两间房子都没有了。
1: 我知道。行了，您先自己找个地儿坐吧，好多事儿。
2: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3: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3: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5: 二叔啊，
6: 哎呦，嘿，大侄子，就等你呢。来来来，咱先走一个啊。
7: 哎，
6: 来，
7: 这个先出去。
6: 干。
8: 怎么了？小心你干姐。
5: 还是华叔的酒好喝。
6: 大侄子，俄罗斯帮被偷了袋珠宝，价值几千万，知道谁干的不？
5: 不知道啊。
6: 小心一点啊，我可不想惹麻烦。
9: 放心吧，华叔，不会有任何麻烦的啊！
6: 那就好，下次帮忙了。
5: 好好，
6: 来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5: 来，
10: 他跑不了的，我们会盯死他。
11: 那孩子有消息吗？

0: 华叔来了，老大。
1: 哎，听说你俩被我的大侄子赶回乡下种地了，想不想重新做回城里人呢？
2: 接车组的同志请注意，由帕尔滨方向开来的K7244列车已经到达本站，请接车组的同志做好接车准备。接车组的同志请注意，由帕尔滨方向。

0: 先生，怎么了？我想打个电话。打吧。长途。没问题。
1: I'm in the meeting. Leave a message. Thank you. 我在开会，您可以直接给我留言。
2: 亚楠，我是你爸爸，我知道，我现在做什么都无法弥补，只会越做越错。 我一直想说。

0: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1: 哦。
0: 我1964年南下当兵，坐火车去的。1966年，兰州军区大比武，我获得第一，所以调到了北京。1971年结了婚，我老婆叫吕萍，跳舞的。她爸爸是走资派，所以她才嫁给我。这样，她家里人就会少挨一些批斗。一辈子都不喜欢我，我们有个女儿叫亚楠，跟我的关系还算可以。

但是我把他的女儿弄丢了，那也是我的亲外孙女。阿南再也不见我了。这就是我的一生，我也就记得这些，除了这些，我连昨晚吃了什么我都不知道了。我这样的人值得别人对我好吗？

0: 你把那个小女孩怎么了？什么女孩？李春花，我的孙女。孙女丢了，找警察呀！
1: 你把她弄到哪儿去了？老东西，我数三下，你马上给我消失，要让我再见着你，我杀了你。

妈找死啊你！弄死他！把他给我弄死！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起来，都起来！砍死他！砍死他！

0: Твою мать! Убейте их!
1: 中华藏哪儿了？你别走，别走！

哎呀！

Let's go!

Yes!

0: 赶紧！各行动小组注意，在站前路一带发现黑色可疑车辆，车牌号 ZZ76171。
1: 收到，朴队，支援小组马上行动。
0: 我再重复一遍，车牌号 ZZ76171。
2: 朴队，你现在的位置？
1: 现在的位置。
0: 正在转入新华街，通知支援小组迅速到位。

春花在哪儿？

我告诉你，这是我的地界，我想弄死谁我就弄死谁，我捅死你邻居了，我还要埋了他女儿，你能怎么着我？我还要弄死你，你等着，你等着。

0: 你们俩来的正好，
1: 大哥，
2: 后面那功夫熊猫在追我，你们俩过去，把他给我弄死。
1: 啊，
0: 好，
2: 快去。

0: 你不是不吃吗？
1: 吃一点不要紧吧？
0: 朴老太婆怎么总是色眯眯地盯着你呀、啊？哎，你紧张什么呀？你教我钓鱼吧。那你把我装箱子里一起带走呗。
1: 麻烦你照顾我。

0: 丁先生，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坐着？你这是怎么了吗？你怎么了，丁先生？
1: 我把外孙女弄丢了。
0: 哎呦，你说什么呢？你这不早就丢了吗？
2: 这样，这不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吗？看你真是的，我扶你来。老丁那天出于自卫而间接协助警察瓦解了窝里斗的坏人。警察虽然没有再追究老丁，但那天后。 他的记忆渐渐变得空白，只有春花的事在缠绕着老丁，使他神志不清地走进了。

0: 公安局。
1: 大叔，您又过来了。
2: 来，您先坐下。

0: 又有东西给我听了，大叔，这还是什么都没有啊？您是不是又忘了按键没录上啊？ 您说给我听也行啊。那您还记得您当时录了什么吗？
1: 我忘了。
0: 啊，那这样吧，您老想起来就过来找我，我请您吃饭。今天我还有个会，啊，您老回去的时候注意安全。

0: 哎呦，这几天你跑哪儿去了？
1: 我去吴美丽家了，不是在你家打的电话吗？
0: 吴美丽是谁呀？
1: 她我同学。
0: 你吓死我了！
1: 咋的了？
0: 出门也不跟我说一声。
1: 姚老师，就算是欠你房租也不用烧房子呀。我爸回来了吗？
0: 你爸他去北京打工了。走之前可说了啊，让你好好读书，你知道吗？
1: 知道了。
2: 你上哪儿去啊？

虽然这录音笔里没有声音，但我却在里面听到了老丁对我的爱。后来我知道我爸没有去北京，他因为担心我的安全才被坏人害死。其实他是一个好爸爸，我没了爸爸却多了个爷爷，从此我一直照顾着老丁。几年后，老丁的女儿从国外回来找他，看样子他已原谅了自己的父亲。可这时的老丁已经谁也记不起了，但幸运的是他一直没有忘记我。

0: 干啥呢？追！
1: 别动！
2: 疼疼，少，
1: 善跑，你跑什么呀？

0: 冷静，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一纸桥批，牵起半世思念；
5: 两朵木棉，盛放岁月流年。
4: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5: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4: 给阿嬷的情书，院线上新了。

0: 因等待所引发的全部相似。一开始是两个人隔千山万水，后来好像是三个人在纸短情长中有了更为恒久的守候。他叫郑木生，他叫叶淑柔，而他叫谢南枝。枝靠着纸和笔，也靠着情和意，连接着木和叶。到了最后，是更多的人明白了落叶对根的所有情意。
1: 因为这个电影整个还是蛮遗憾、蛮伤怀的嘛，算是一个悲剧的一个内核的一个故事。我们往往选择了克制，比如说苏柔收到这个照片，他没有大喊大闹，他就看着照片愣了，说：“我写这样的词的感觉是基于我觉得，在我认知中的阿嬷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收到这样的东西，他大概是这样回应的，他不会很炸的。”虽然他内心可能后来有很多的涌动。
0: 有了劳燕分飞的两地，也就有了望穿秋水的相思。这两地，一处是艳阳高照的汕头，一处是车水马龙的曼谷。在田野间是木质的单车快乐的穿行，而都市里是人力三轮满怀希望的走街越巷。而相思之苦得靠相片之真来解。汕头的那一张是一家人望向另一个家人，那是挥之不去的血肉相连。曼谷的这一张是家人和更多的人一起注视着那些连绵不断的日思夜想，但也是更为广阔的开枝散叶。
2: 人有口和手，
3: 快掉起来慢下来靠近
4: 先生，加红信。
5: 好，那阿弥来用的打。
0: 连接着相思的，是当地人所说的侨批，那是经济上的倾其所有，更是精神上的相互眺望。都说见字如面，而在这部柔情似水又深情款款的影片里，是素昧谋面到不必见面，是更久远的自在人在。那薄薄的纸张上是厚厚的词句，而伴随着墨香的是软软的情，暖暖的意。
6: 打开网页，心动两乐，
7: 不敢两样。
0: 是一个生命倒下了，另一个生命延续着这份爱的接力。那里有着最为滚烫的中国文字，也有着夹杂在潮汕方言里那一句更为嘹亮的中国声音。
8: 哦，想死你了。
1: 因为我一直很坚持我的创作不能离地嘛，虽然我这个故事是听来的为主，不是我生命感受，但是我见过他们，我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风骨。因为这个方向，我才去翻阅大量的侨批，潮汕话里面文白相间的这种书讯的语法，我觉得好美。我觉得哎呀，这里面有巨大的审美在里面可以做。
9: 这些侨批呢，它其实都是一个个像南洋先辈真实的一个人生奋斗的一个经历，让我看到了就是那时候人们的情感的纯粹啊，还有他们对于这种同胞的重情重义。
0: 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是情书，也是家书，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轻轻如雾。它让今天的观众仍能共情于那遥远的山海之间，除了那些极具人情之美的一静一动、一颦一笑，还有那割舍不下并绵延不绝的国族认同，那是微薄之力所汇聚而成的洪荒之力。那里因有了一个个大写的人，而有了一个流动的东方，一个更为大写的中国。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2026年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爱心倡导官李九霄。镜头前我演绎别人的故事，镜头外我想和您一起为孩子

0: 好厉害！
1: 天王有幸啊！
2: 程让，
0: 哎，当今武林高手，差不多有一半败在他手下。你猜，他下一次挑战的是谁？
3: 听说他要挑战的是武当第一高手，名满武林的柳若松。

0: 丁鹏。谁是丁鹏？
1: 哦，丁鹏啊，嗨，丁鹏他只不过是个镖师的儿子，哎，不知他在哪儿学了一招厉害的天外流星，哎，这半年内啊，他打败了铁嵌门的掌门人松阳剑客，哎，保定一剑史定，嘿嘿，最近呢、啊，可以说他是江湖上最出风头的一个人了，哎，
0: 哦，他为什么要找我？
1: 这个还不简单吗？那你是现在武当派的掌门人，如果他能把你给打败了，他差不多就是武林第一人了。
0: 他想打败我？
1: 哎，
0: 他在哪里？
1: 在相思林呢。
2: 救命啊！救命啊！
1: 什么事？
2: 公子，快救救我！
0: 等等等等，快点！
1: 你们干什么？
0: 干什么？我们来要人。
2: 公子，不行啊！他们是强盗。他们在路上抢走了我，还要强暴我。
1: 你放心，有我和我的剑在，他们谁也不敢动你。
0: 放肆！
3: 你
0: 放肆！
3: 你放肆！

你想知道我是谁，我也想知道你是谁。这样吧，你拿着金钗到东门的里院去，你就会得到答案了。

0: 请在此稍待。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1: 不知道。怎么，是你？
0: 不错，是我，相公，请进来吧。请。
1: 哎，你为什么要叫我到这里来？
0: 因为我要报答你的救命之恩，又怕你不来，所以才这样做的。请。
1: 请。
0: 丁公子，如果有人救了你一命，你说应该怎么谢他？
1: 你说呢？
0: 如果有人救了我一命，我只有一个方法，我会将整个人都给了他。

0: 在这大厅里，各门各派的人都有。如果这一战你胜了，马上就可以名震武林了。
1: 哼，那就要请柳大侠多承让了。

0: 听说阁下成名的一招是天外流星，但是为什么到现在还未见大侠使出来？
1: 因为我还没看透你招式的虚实，而且
2: 我现在还不想打败谁。
3: 厉害！

0: 好厉害，好厉害！
1: 丁少侠，刚才您这一招就是天外流星啊！
2: 你什么时候看过这一招？否则你绝不会这么容易就破了我的。
1: 哎，这天外流星是谁传给你的？
2: 我爹。
1: 你爹呢？
2: 他死了。
1: 这就奇怪了。各位前辈，丁少侠说这一招天外流星是他家传的，但是却跟我自创的轻松剑谱上的一招武当松下风一模一样。你有剑谱吗？
2: 当然有了，这剑谱是我爹无意中得到的，他死后传给我，可惜我在路上失去了。
1: 是吗？柳夫，请夫人把我的剑谱拿出来。
3: 是老爷，有请夫人。
2: 什么？夫人？
4: 相公，剑谱。
1: 谢谢夫人。是不是这一张？
2: 不错，就是这一张。
1: 好，这就对了。诸位，现在事情清楚了，因为这剑谱十年前失去了这一页，到最近我们才把它找回来，那一定是丁少侠的爹偷去了我的剑谱，然后偷偷的练，练成了再传给他的儿子。
2: 不，不是我爹偷你的，是他偷我的。
1: 哎，你干嘛？
4: 哼，丁少侠，你大概弄错了，我跟你根本没见过面，怎么会偷你的东西呢？
2: 你
4: 再说我如果在外面跟你鬼混，我就是偷汉，而你也要负上一个淫人妻女的罪名啊。
5: 是
4: 啊，怎么样？你说呀，你说呀。
5: 你说啊，
6: 真不像话呀。
1: 丁少侠，我还以为你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武林新秀，原来是一个小偷的儿子。

爹，你临死的时候叫我替你争一口气，好让别人知道丁家有一个出人头地的儿子。可是儿子太没用了。这是什么地方？

0: 能死在这个地方也不错。
1: 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要死呢？
0: 你是谁？
1: 七月十五是鬼的节日，我是从鬼门关来的。
0: 什么？你是鬼？
1: 嗯，我是狐鬼。
0: 你是狐鬼？那这里是什么地方？
1: 这里是人与神交界的地方，神到了这里就会被贬为人，人到了这里就会变成鬼。你笑什么？
0: 因为我来对了地方，我刚好想做鬼。
1: 什么？

0: 你年纪轻轻的，为什么要做鬼？
1: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0: 那你叫什么名字？
1: 你为什么要问我的名字？
0: 当你死了，变成鬼，说不定我们会常常见面。我当然想知道你的名字。
1: 那，你为什么不先把你的名字告诉我？
0: 我叫青青。
1: 青青。
0: 哎，青青。
1: 我叫丁鹏。好了，把剑还给我，你走吧。
0: 你为什么要我走啊？
1: 一个人死的时候，样子绝不好看。你还为什么要看着我？
0: 哎，对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人死，让我看看好不好？
1: 死人有什么好看？
0: 我知道有一种死法很好看，在这谷里面有一种忘忧花，常人只要服下一朵，就会将所有的忧愁烦恼都忘记，而且会慢慢的死去，这种死法是最好看的。
1: 你是谁？为什么要杀我？
2: 谁要来杀你？世界上有资格给我杀的只剩下两个人。
1: 谁？
2: 一个是他。你花篮上面是不是一把弯刀？
0: 你怎么知道？
2: 果然是这把刀，我已经找了他20年了，终于给我找到了。哎，

小子，你找死！

0: 我真的死了。
1: 不，那魔头的断脉穿心掌是把你打昏迷过去，爷爷给你把经脉通了，现在你没事了。
0: 这里是什么地方？
1: 这里是一个没有人到的地方，也可以说是一个鬼地方。
0: 什么？
2: 这里不是人来的地方，这里跟人世完全隔绝，凡来到这里的人永远回不到人世。
1: 他们不是人，跟我一样是狐狸。
2: 你有点后悔吧？
0: 不，我本来就是一个想死的人，怎么会后悔呢？
1: 哎，不管怎么样，让他在这里把伤养好了再算吧。

0: 这个地方好漂亮，是你住的？
1: 不，不是我住的。

0: 这个地方本来是我姑妈住的。
1: 那你姑妈是谁呀？
0: 你看，
1: 小楼一夜听春雨。
0: 听说我姑姑年轻的时候拿了弯刀到人间去走了一趟，爱上了一个武功极高的大侠，但是人鬼殊途，终于分手了。在分手的一个晚上，俩人坐在雨中一直到天亮。那少年侠士临走的时候在弯刀上用内功写了小楼一夜听春雨这七个字，所以我姑姑回来不单在石上，还在到处都写上这几个字。
1: 后来呢？
0: 后来姑姑一直在这里等，希望有一天能再见那大侠一面。终于姑姑去年死了。
1: 那侠士一直没有来过？
0: 爷爷不是说过了吗，这是一个跟人世间完全隔断的地方，人怎么会来这里呢？有一天你走了，我相信你也不会回来。你会回来吗？
1: 不，如果我离开这里，我不会再回来。不过我不会离开这里。
2: 是情是怨还是孽？

0: 一个人跟一个不能见人的狐狸。青青，凡人是有七情六欲的，丁鹏到底是一个人，我相信将来总有一天他会回去。
1: 不，爷爷，不会的，丁鹏不会的。
0: 你父母早死，爷爷我只有一个你，也总不能一辈子把你留在身边。算了吧，将来的事谁也不知道，如果不幸给爷爷严重了，算是你的结束吧。
2: 那你同意青青和丁鹏的事了？

0: 在人世间，我从来没看见过这么漂亮的地方。
1: 谢谢。
0: 你出外一定要带着它，为什么？
1: 爷爷送给我，叫我一定要带着它，但是却不许我用。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凡是看到弯刀出鞘的人，一定会死在刀下。

0: 你想偷偷练刀啊？
1: 嗯，可以吗？
0: 刀是我的，而我是你的，怎么不可以呢？这是弯刀夺彩，这是圆月还珠，弯刀常夺命。

0: 这一招叫双月贯长虹。
1: 这刀法真好，
0: 不过用它的人一定要心诚，因为这刀是有灵气的，如果拿刀的人心存歪念，就永远练不好。哎，你试试看，看看你心中有没有歪念。
1: 这把弯刀

0: 丁鹏，丁鹏，
1: 哎，我在这里啊。哎，
0: 整天的练，还练不够啊？
1: 哎，对了，青青啊，这一年来我练得怎么样啊？
0: 差不多，比我都好了。
1: 哎，如果现在再回到人间呢？
0: 那你就是天下无敌的武林第一人了。怎么了？
1: 哦，没什么，我只觉得有点可惜。男儿得意，英锐平生志。但是现在，
0: 你还想着柳若松那件事？
1: 嗯，我被他冤枉，就这样一辈子含冤莫白。青青，我们俩到人世间去走一趟。等我报了仇就马上回来。
0: 报仇真是那么重要？
1: 我爹临死的时候一直希望我光宗耀祖，就为了我死去的爹。青青，你帮我一次忙吧。
0: 你们做人的就是有那么多为名为利的事要做，不过我怕爷爷不准许。
1: 我们可以偷偷的去啊。
0: 嗯，

0: 你们是谁？到这里干嘛？
1: 我是来剥你狐皮的。
2: 大哥！

0: 凭你们这点小道行，跟我还差很远呢。
1: 停住，停住！
0: 哎，这是胡杰，今天我只杀狐狸，不杀人。走吧。
1: 我为什么要走？
0: 你这样年轻，武功又那么高，回到阳世间，一定纵横江湖，出人头地。这种扬名四海的日子，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怎么样？要走马上走，不要让我改变了主意，连你也杀。

0: 如果你们要杀他，先杀了我。
1: 爷爷，
2: 不错，是我。当你们结婚的时候，我就知道一定有今天，因为丁鹏到底是一个人，但是我还是要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爱你，我才放心让你跟他走。算了吧，这里有两箱金银珠宝，你们拿到外面去用吧。
1: 多谢爷爷。

0: 月山庄。
1: 是啊，你半年前离家之后，他们就开始在那建造。听说那主人很神秘，从来也没有人见过他。
2: 哎，老爷，对面圆月山庄派人送来一个帖，说明天是上元节，请老爷您去喝酒呢。
0: 哦，那主人姓什么？
2: 姓丁的，叫丁鹏。
0: 什么？丁鹏？
3: 柳公子，久违了。
0: 丁公子，我们有很久没有见面了。
3: 快点把棺材抬进来了。哎，怎么回事？
4: 圆月山庄今日初会相临，阁下殓葬先人大概走错了路啊。
5: 我们一点也没有走错，这棺木不一定是宰死人的，只要圆月山庄把这个棺木宰满珠宝，那我们抬出去的就不是你的尸首，反正这棺木绝不会空着抬出去。
6: 这不是找茬吗？这不是，哪有这么不讲？
4: 看起来这种打劫的方法倒很新鲜呐。啊！
5: 哪来的松枝？
4: 你们要一棺木的珠宝，我有啊。就算我肯答应，只怕我上面的松枝不答应。
7: 啊！松枝，松枝。
5: 谁放的暗器？有种的站出来！
8: 大哥，不显点颜色，他不知道我们的厉害。
5: 上！

0: 大哥说这棺材不能空着抬走。好了，现在棺材里面有人，你们大概可以抬走了吧？走。
1: 哎，是是是是，咱们什么的，在这守卫啊。
0: 刚才几位鼠辈前来打扰各位的雅兴，在下在此赔罪了。
2: 哎哎哎，哪里哪里，哎呀，
1: 是是是是是。
0: 刘公子，我们之间好像还有未完之事。下月元宵节，我想请柳兄再到舍下一叙，再引证一下天外流星到底是谁的家传剑法。
3: 丁鹏，就是那个丁鹏。
4: 不错，就是他。
3: 奇怪，我实在想不到一个像他那样的穷小子怎么突然会变成如此的豪阔。
4: 而且他还暗示要找你算账。
3: 找我算账？为什么不爽爽快快地找上门来？为什么要在我们对面盖搭那么大的一座房子？他到底打了什么主意？
4: 人心隔肚皮，一个活人心里打的什么主意，我们又怎么能猜得到呢？死人就不同了。
3: 对，一个人如果死了，什么主意也没有了。不过现在要他死恐怕也不容易。
4: 虽然不容易，但也不会太难。你还记得小宋吗？
3: 小宋？宋忠？
4: 不错，宋忠，一见宋忠。

0: 你就是宋忠。
1: 不错，我是宋忠，一见宋忠。
2: 为什么你把我们六个人约在一起？
1: 因为我收了六个人的钱，要把你们通通杀掉。为了省时间，所以把你们都约来这里。
3: 好大的口气，让我来教训你。哎，走，我去。

0: 味道不太好。
1: 啊，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0: 你怎么走进来的？
1: 我是风吹进来的。
0: 你来干嘛？
1: 人家给我黄金万两，我给人家一箭送终。

0: 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不用杀你，你已经是一个死人了。你，不得了了，不得了了！
1: 什么事？
0: 有一副棺材已经跳进来了。
2: 什么？
0: 看看。
3: 没有死，谁说我死了？
2: 你杀了那个丁鹏没有？
3: 丁鹏，丁鹏
4: 啊！他是晶晶的丈夫，晶晶来了，晶晶来了！哎，晶晶，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
5: 宋仲，
4: 你不要过来，
5: 宋仲，你没有死。这里没有青青啊。

0: 星星娘娘，你饶了我吧，我已经死了，不要再杀我了，你饶了我吧，不要杀我。
1: 放这儿。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说过，如果你再见到我，绝不会放过我。好，我去，我自己去死。对了，还有，我告诉你们，你们赶快跑吧。金陵娘娘说过，她明天要来，把你们长松山庄的人全部杀掉，
2: 把你们全杀掉。
3: 快来！
4: 你们快来看，
5: 什么事？
4: 这些酒啊，全部变了臭水。
2: 是啊，
6: 怎么回事？
5: 你们搞什么鬼？
7: 不知谁偷了我们的衣裳啊？
8: 谁偷了？
9: 来救我！
1: 中的是来向我们报复的啊！
10: 救我！
5: 他妈，什么时候也不打雷，偏偏要在这时候打雷！
1: 哎，会被打雷也是他们搞的。
5: 放屁！怎么会？
1: 哎，
5: 你以为他是神仙呢？别吵，闭上你的嘴！还不去睡？
1: 哦，那你呢？
5: 我不睡，我要坐到这儿，看他能把我怎么样。

0: 萧，可萧，可萧，可萧，可萧，啊，可萧，可萧，
1: 我怎么会睡在树上面呢？
0: 你一定是被他们点了碎雪，才被他们抬出来的。
1: 阮松，阮松，我们快离开这儿，快！我们快离开这里。

0: 你不要走，你不要走，
1: 不要拉我，我要走。
0: 你不要走，
1: 你
0: 可笑，
1: 你是阎王派来的黑无常，你要我的命，
0: 可笑，可笑，可笑，可笑。
2: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0: 谁？你是谁？
2: 我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我在你后
0: 面。你在哪里？说，你在哪儿？
2: 你真的想见我？你不怕被我迷住？

0: 好吧，我出来了。我漂亮不漂亮？你看够了没有？
1: 你是？
0: 我是来救你的，因为在这世界上，除了我，没有人能对付得了青青。
1: 但是青青，他是个鬼。
0: 我也是个鬼。
1: 什么？你也是个鬼？
0: 不错，因为只有人才能对付人，鬼才能对付鬼。你要不要看看我是怎么样对付青青？
1: 什么？
0: 哼，跟我来。
2: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3: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4: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哎，这是什么地方？
1: 这是一个荒废了很久的王府大厅，也是我们狐鬼常常出现的地方。
0: 什么？狐鬼？
1: 他来了。你躲在后面，千万不要出来。青青，青青。青青，你果然有胆量到这里来。
2: 我也想不到你真的会到这里来。
1: 我当然来了，因为我要杀你嘛。不要说这么多了，拿剑吧。
2: 师姐，难道一千年前的事你还要摆在心里？
1: 那当然了，如果不是你偷了我的仙丹，我500年前已成正果，还用等到现在？
3: 哦，原来他们是为了仙丹的事而结仇。

0: 好武功，好武功，你的武功真好。
1: 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要救你了吧？我生平只有一个仇人，就是青青，只因为他要杀你，所以我就要救你。
0: 那过两天我跟丁鹏再决斗，你可不可以再帮我？
1: 当然可以。
2: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今天就是我们再决胜负的日子，元宵佳节。不错，这一战我为了要整个武林都清出胜负，所以我早就请来了所有门派的前辈。
3: 你倒很有把握。
2: 这位是？
0: 哦，这位是是我的新夫人。
3: 不知丁兄今日之战是否跟从前一样，再来一招偷来的天外流星，还是偷到另外新的剑谱？
2: 哦，这次我不是用剑，而是用刀。
1: 不用怕，依我昨天教你的招数上去攻他，我在后面帮你。
2: 柳兄，两年不见，武功大进。

0: 哪里来的一股那么厉害的剑气啊？
1: 过奖过奖。下面怎么样？
2: 向他正式挑战，实招为限，一定要令对方武器脱手，衣服不全。输了的不但要自认乌龟王的，还要双手配上自己整个山庄。
1: 对，这一来他要是输了，什么都完了。好了，
3: 我刘若松在这里当做各位前辈的面前向丁鹏做最后的挑战。实招为限，一定要对方武器脱手，衣服不全才算胜负。要是输了的人呢、不但是一辈子乌龟王八，而且还要双手赔上自己的整个山庄。
0: 柳兄真的那么有把握？
1: 没有把握我不会来。
0: 好，那么请各位前辈作证，看谁是乌龟王吧。这是第一招，这是第二招，这是第三招，这是第四招。
1: 来来，你为什么还不用法术帮我？
2: 我要先看清他的招数才能下杀手，快去。
0: 第五招。
4: 嘿，辛苦了。
0: 刚才是第六招。第七招。下一招是第八招，你的剑就要没有了。还有两招，是不是要尊夫人替你出手？
1: 兰兰，你为什么还不出手？你到底搞什么鬼啊？
5: 你又发疯了！他又发疯了！诸位啊，我本来是满香院的妓女，有一天他突然来找我说要娶我做妻子。其实啊，在他要我的时候，他已经做了乌龟王八了。跟着他又要我扮成女侠的样子随他来看他决斗。他说三招之内就能杀死丁公子，你们说他是不是疯了？
0: 不要动。我还以为若松剑客是一个武功怎么高的人，原来是个疯子。
1: 原来你们
0: 我们怎么样？两年前我不是也败在这一招之下吗？第九招，第十招，想不到你倒蛮有礼貌的，输了十招还要向我下跪。
1: 楠楠，你
2: 大概很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吧？我老实的告诉你，这是丁鹏跟青青的圈套，他给我钱在你家中弄神弄鬼，再在那破王府中表演一场给你看。想不到你果然中计，到这里出丑。
3: 弟子刘若松拜见师父。
0: 什么？你拜我做师父？
6: 不，相公，你不能收刘若松做徒弟的。
0: 为什么不可以？人家是一番好意。你想想看，江湖上第一剑客武当派的掌门人是我的徒弟，我丁鹏何等威风。
6: 你下山的时候说过，只是希望回来一洗从前的耻辱，吐气扬眉。而且你还说这人世间太冷，你要回去的。
0: 不，青青，从前我只看到人世间的一面，其实人世间也有好人，你看今天的人就不错，他们对我跟从前就完全不同了。青青，只要我爱你，什么地方不都是一样吗？在这里锦衣美食，雕梁画栋，人多热闹，就像做皇帝一样。你想想看，哪一点不比在山里好？

0: 他是这里的常客，龙门帮帮主的儿子，刚从塞外回来。龙门帮是现在武林里面最大的帮会。听说今天晚上全都给人包下了，是不是？
1: 是是是，不是不是不是，
0: 是还是不是？说，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是也要走，不是你也要走，为什么？哼，因为翠红这妞是我的，只要我留在这里，我就不喜欢看见别人。去。

0: 住手！这个人你不能伤他。
1: 为什么？
0: 你有没有看到他身上那个铁牌？这是十六门派跟神剑山庄送给他家的免死铁令，因为他父亲在武林里面立了许多功劳。
1: 如果有谁敢伤了这铁令的主人，就变成了神剑山庄和十六门派的死敌。七天之内必死无疑。
0: 谁说的？
1: 神剑山庄的三少爷，
0: 他是剑神之神，也是人中之神。
1: 我回来之前早就听说过，最近你在武林里爬得很快。不过你怎样爬都没有用，因为谁都承认只有三少爷才是武林第一人。
2: 你想干什么？
1: 我想杀了你，因为你不敢杀我。
2: 你回去告三少爷，七天之内我去找他。
3: 三少爷在武林里面有圣人之称，而且他们都说三少爷的武功是天下第一的，你为什么要找他呢？
2: 就因为他是天下第一，我才找他。
3: 为什么？
2: 因为我觉得现在天下第一的总该是我丁鹏。
3: 相公，你变了，你有没有觉得你现在锋芒太露？
2: 锋芒太露？没有啊。像我现在的武功，他们都说我应该当武林盟主，像我现在的地位，他们都说我应该统治武林，可是我还没有做，这样我还不够谦虚吗？
3: 那你为什么还要找三少爷呢？
2: 因为我人在江湖，所以我应该知道我跟三少爷谁才是江湖第一人。
3: 相公，何必呢？你又何必为了人世间的虚名去绿水湖边？而且
2: 你好烦呐、你知不知道，因为你不是人，所以你不晓得我们做人的对名看得有多么重要。因为你不是人，所以你永远不晓得目前我丁鹏呼风唤雨的心情。你知不知道，我现在说东，他们不敢说西；我现在说黑，他们不敢说白。你想想看，像我丁鹏这样，现在能允许江湖上有一个三少爷吗？免死铁令，十六门派，放屁！只要弯刀在手，看天下有谁能胜我定。
0: 师父，
2: 对岸就是神剑山庄，
0: 不错，也就是师父晋升武林第一人的地方。

0: 岸边四周围那么多人来看什么？
1: 哎，三舍这回啊，他们一来是仰慕师父的风采，二来以师父今天的地位，他们敢不来相送吗？
0: 是吗？他谁？

0: 哪里哪里，以丁公子的武功，我相信天下无人能敌，小女子定设宴在此，以后公子荣归。
1: 多谢。后会有期。

0: 这藏剑炉是我家主人修炼的地方，请客人到外面西厢待茶。
1: 我不是客人，我是来找你们主人决斗的。
0: 我家主人不会再跟人决斗的了。
1: 这话是你讲的还是三少爷讲的？
0: 当然是在下讲的。
1: 你不是三少爷，你的话就做不得数，做不得数的话就等于脱了裤子放屁一样多余。退下。
2: 你是谁？
1: 丁鹏。
0: 哦，原来阁下是最近江湖上最出名的丁鹏。
1: 过奖。对了，你们几个叫什么名字？
3: 藏剑炉中只有主人跟剑奴，谁都没有名字。藏剑炉既已藏剑，也绝不是跟人决斗的地方。
1: 哦，那你们手中为什么拿着剑？
4: 我们手中的剑不是剑，人才是剑，我们的名字都叫剑奴。
1: 剑奴？
3: 我们的职责就是不许外人进入这里，请阁下马上出去。
1: 那要是我不走呢？
5: 那这剑奴十八阵正好逼你出去。

这箭弩十八阵果然不错，不过你们也该试试这弯刀的厉害。弯刀夺彩虹，

承让，丁少侠果然名不虚传，请进来。

0: 纵观天下武林，能破这剑奴十八阵的，恐怕只有少侠一人。
1: 是吗？过奖。
0: 因为剑奴他们使剑，不是用手，而是用心。想少侠也成名心切，所以刀随心动。只有用心来使的武功，才是最高的。好，请坐。对不起，这里只有两个蒲团。你知道我为什么请你进来？
1: 为什么？
0: 我想问一声，你的弯刀上面是不是有七个字？

0: 小楼一夜听春雨。
1: 你怎么知道？
0: 其实我问是多余的，世上只有一把弯刀。
1: 你见过？
0: 这已经不是今天要谈的问题。对了，你要找我决斗？
1: 嗯，
0: 我已经20年没有拿剑，而且神剑山庄的神剑也在我跟燕十三决斗之后沉到河底。
1: 神剑虽沉，但神剑山庄剑名还在，所以我才到这里来。
0: 你今年多大？
1: 23。
0: 你很年轻，所以还不能把江湖上的名利看透。你胜了我怎么样？我败给你又怎么样？况且江湖上武功最高的人也不一定是天下武功最高的人，因为有很多已经人不在江湖。你的武学已经到了刀为人意，人为刀魂的最高境界。可惜你人还是人，所以心有名利，人为刀奴。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现在没有了这把弯刀，你会怎么样？
1: 怎么样？
0: 你会什么都没有，就跟在绿水湖边送你来的普通人一样。但是你刚才说过，我神剑虽沉，但剑名还在。那就是说，我手中虽然没有剑，但剑气在心。我现在已经做到，剑非纯剑，我非真我。年轻人，我没有剑，我不能跟你斗，我也没有理由跟你斗。要胜要负，你自己到外面说吧。反正这里的事，外面没有人知道。不过，真正的胜负是在你的心里，不在你嘴边。
2: 师父，怎么样？
1: 我赢了。谢谢。请。
3: 丁公子，要你送我回家，真不好意思。
1: 哪里哪里，夜寒露重，而且路上毛贼又多，还是让我送你回家吧。
4: 救命啊！救命啊！大侠，救命啊！
1: 什么事啊？
4: 那边有一个人把我们六兄弟都杀了，现在还正在追来呢。
1: 这六个人是你杀的？
5: 不错，我们是靠杀人抢东西过活的，而且我跟你早在圆月山庄见过面。上！
6: 快走！你们别跑！
0: 南宫大小姐，现在只剩下一个人。
7: 啊，什么？你没有死啊？
0: 哼，不单我没死，我的兄弟也没死。这是我们大哥的调虎离山计。
7: 你们
0: 目的就是要抢走你这位南宫世家大小姐，好向你父亲要钱。
1: 可惜你把我丁鹏估计得太低了。刚才你死的时候，我扶着你的手，发现你的脉搏还没有停，所以我知道这是一个圈套。
4: 啊，是。

0: 来，为了答谢小女救命之恩，老朽先敬丁公子一杯。
1: 谢谢，请。
2: 请。
0: 听说丁公子在神剑山庄剑炉里边把三少爷打败了，那看起来现在武林第一人的称号应该是丁公子的了。
3: 说得对，丁公子果然英雄出少年啊。
4: 来，
0: 马帮主，我拜托你的事。
3: 我知道。丁公子，现在武林里面属武功之高，属丁公子之外再没有第二人，而论势力之大，除南宫世家之外再没有第二个帮会可比。如果你们两家能结成秦晋，那么该是武林的一件大事啊。
1: 马帮主的意思是
3: 我现在是南宫世家的大媒啊。
0: 丁公子，老朽独生一女，而救命之恩愧无以报，如不显小女满柳之姿，老朽决以18省108个分舵、36帮会的家当作为陪嫁。到时候丁公子不但可以雄霸武林，而且在武林中差不多可以说君临天下。
5: 不过，
6: 师父，师父，机不可失。人在江湖，不求名就是求利。现在名利双收，而且你跟南宫世家结亲之后，差不多马上就可以成为武林盟主，君临天下。再说他也算是花容月貌。
3: 可是青青，
1: 青青，我还是爱你的。
7: 不过我是一个人，而你却是一只狐狸。你想想看，我快要当上武林盟主了，那时候如果给人知道武林第一夫人是一个狐狸精，你叫我的脸放到哪里去？
4: 从我们相识的第一天起，你就知道我不是人。
7: 对呀，但是那时候我却没有现在君临天下一样的地位。青青，我知道你是爱我的，难道你要我在所有武林人士的面前丢脸吗？这样吧，你先搬回山里去，我有空到山上去找你。
4: 为什么要我搬回山里去？因为你要这地方跟南宫世家的大小姐成亲。你很爱他？
7: 不，我爱的还是你。不过他有一个可以支持我当武林盟主的家，而且他是一个见得人的女人。不过如果你不喜欢可以不走，我另外造所房子给他住。
4: 不，我走。
8: 丁鹏，
0: 你的死期就快到了。柳夫，柳夫，
9: 哎，
0: 我的师父不死神鹰什么时候到？

0: 听说十六门派的高手已经到绿水湖边，哎，大概三日之后他们就可以到那个地方了。
1: 哦，孙公子，因为丁鹏伤了你，所以开罪了十六门派，现在十六门派的人都出面找丁鹏，我相信你这断臂之仇很快就可以报了。
2: 不死神鹰老前辈好。
3: 你们好。十六门派的人都到齐了没有？
4: 都到齐了。
3: 那好，我们马上赶到圆月山庄找丁鹏去。
5: 小楼一夜听春雨，
6: 你是谁？
5: 你是？
6: 我是住在这里的。
5: 那请问这几个字是谁写的？
6: 你为什么要问？
5: 因为我曾经在一把弯刀上写过这几个字。
6: 哦，原来你就是那少年侠客，可惜你来晚了。我姑姑早几年已经死了。
5: 楼空人渺，故人长绝，雨夜小楼曾惜别，旧恨春江流不尽，新愁云山千叠，
6: 已赴别时归约，故园桃李春风到，为谁绿？
5: 请问你？
6: 我跟姑姑一样，都是一个失意的人。
5: 早就觉得奇怪，那弯刀为什么会在丁鹏手里？他是孩子的父亲。
6: 现在不是了，他已经是武林新贵南宫世家的娇婿。
7: 快点快点，客人快来了。哎，快点。
8: 听若松说十六门派的人已在路上。
9: 嗯，
8: 看他们的样子可能来祝贺我丁鹏的
9: 啊，
8: 所以要铺张一下好招待客人。
9: 应该应该，想不到我南宫世家有这么一个出色的娇婿。
10: 禀公子，门外有人求见。
8: 你为什么会到这里来？
5: 我是特地来告诉你，青青为你养了个孩子，而且还在山居等你。
8: 哦，神剑山庄的三少爷什么时候管起尘世间婆婆妈妈的事情来？
5: 负义忘情，始乱终弃，绝不是大丈夫应做之事。我怕你有一天会后悔。
8: 哼，在圆月山庄里胡言乱语，你以为你是谁？哦，莫非你今天来真的想一试我弯刀的厉害？
5: 刀剑之能成神器，必有其灵性，像你这种人，就算干将莫邪在你手中，也跟废铁无二。
8: 若松，把这里最好的宝剑拿给三少爷。
5: 是。为什么？
8: 因为我不想杀一个手无寸铁的人。请。
5: 谢谢。不用。邪不胜正，千古皆然，你纵有万刃千刀，也难胜我傲然正气。
8: 放屁。
5: 丁鹏，你疯了？
8: 疯了又怎么样？

0: 我到这里无非想跟丁鹏说几句话，跟你们没有关系，你们没有动手的必要。这刀我拿走了，因为你已经不配再用它。
1: 疯子，简直是疯子，以我丁鹏现在的武功，还在乎那把破弯刀吗？
2: 禀公子，十六门派人马到，
1: 快点给我整理衣服。圆月山庄得各位大驾光临，何幸之有？哦，对了，不知十六门派各位英雄到此，对丁某有什么请求？
3: 你错了，他们来是替我算免死铁牌的账。你能伤我，就能跟全武林为敌。现在不死神鹰老前辈特地前来讨个公道。
1: 哦，哼，那你们想怎么样？
4: 我想看看你是不是有三头六臂。嘿，哎呦，嘿。

0: 哎，走，好，岳父，你马上把南宫世家108分队的人招来，跟他们算账啊！哎，
1: 哼，南宫老头，我念在你以前一直是我的朋友，我才不把这笔账算在你的头上。聪明的，快点离开这里，否则的话，16门派的人情和我不死神鹰的脾气，你不知不知道。
0: 岳父，你不能走啊！
2: 爹，你一定要救他，我是爱他的。
3: 爱他那是你的事儿，命是我的，放手。
0: 岳父，岳父，
2: 爹，爹，
3: 走吧，先救你自己的命吧。
0: 岳父，粉叶，若松，马上把你朋友神剑三雄、周家五杰都叫来，替你师父我出这口气。
4: 我师父，我的师父在这里。坦白地告诉你，今天16门派寻仇的事，
3: 都是我的安排。
0: 若松，你为什么？
4: 为了要向你报复。
1: 这种人用不着杀他，如果杀他反而污了自己的宝剑，滚，要命的滚出去。

0: 师父，你为什么不杀了他？
1: 因为我还要利用他。
2: 青青，青青，你在哪儿啊？青青。

0: 青青，青青，
1: 哼，果然不出我所料，魔教余孽还在。
0: 黑魔教。
1: 20年前，武林正义之士在黑魔湖围剿着邪教，却给他们闻风先遁。这些年来，一直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其他的人都以为他们死光了。

0: 我不死神鹰还一直在追查，后来听我徒儿说，丁鹏手上有一把弯刀，奇诡无比，这才使我想起20年前我给魔教教主东方不败所上的这刀，也是奇诡无比。所以我在圆月山庄放你走，就是希望跟你来找到他们。
1: 你原来不是狐狸？
2: 我的确是魔教的人，为了避免追踪才装作狐鬼。
1: 哼，你认
2: 跟我走。

0: 快去叫那老贼出来算我们的旧账。
1: 哼，可惜你来晚了，我爷爷早在半年前就离开这儿了。
2: 你放心，我欠别人的东西我一定亲自还。不死神医，20年前你我一战都死了独生儿子，按理我们应该互相扯平，难道你为了脸上一个刀疤竟然苦苦追赶我20年？
0: 你们黑魔教为祸武林百年，哪一个武林正义之士不想把你们赶尽杀绝？
1: 哼，说得多好听，你们无非为了要在武林里面出名。
2: 青青，不死神医自从我管教以来已尽力向上，从没做过一件见不得人的事，而且我们已经离开人世隐姓埋名20年，难道这样做对武林有害吗？
0: 哼，不过你们到底还是黑魔教。
3: 师父保重我们。
4: 你们要是谁先动一下，我就先宰了他。把武器放下。

0: 刚才我还忘了说一句话，如果你们都死光，他还是活不了，因为斩草一定要除根。
1: 住手！刘若松，你还是不是人？
0: 不，他不是人，他只不过是一个披了人皮的禽兽。
2: 你是谁？你在哪里？三少爷，
0: 世人仇何重，爱何轻？为什么你们总不能将冤仇解去，太太平平的过日子？
3: 黑魔教是杀人不眨眼的武林败类，一日不除，世人怎能安寝？
0: 周老前辈，你大概弄错了，他们已经隐居了20年，从来未动过一刀一剑，而20年来为了追杀他们，已经杀错了很多人，所以杀人不眨眼这几个字应该用在你身上。再说你徒弟存心奸诈，

0: 连这么可爱的婴儿都要杀掉，他才是武林败类。所以今天看来，正邪之分要颠倒过来才对。
1: 谢小峰，你是什么东西，居然敢教训老夫？
0: 我谢小峰不是什么东西，只不过想劝你们息事宁人，化干戈为玉帛。
1: 哼，可以，不过要先问问我手中的宝剑。
2: 柳若松，看起来现在该是我们算账的时候。
3: 师父，我是您的徒儿，我怎么敢跟您老人家算账呢？哎呀，快点！
4: 丁鹏。

0: 青青，你没事吧？
1: 没有。

0: 江湖杀人最多的就是这种武林败类争名夺利的所谓正人君子。
1: 每个世人都是一样，为名为利就不择手段，只不过有些做了给人看见，有些做了却没有人知道。
2: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3: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7: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8: 谁知道
7: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

0: 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平时作为观众欣赏电影的时候呢，我特别看重视觉效果的呈现，因为我觉得画面会直接影响到我能否完全沉浸在影片里。奇幻冒险作品《霍比特人》系列电影就是能够让我沉浸式欣赏的视效大片。从《霍比特人：意外之旅》到《霍比特人：史矛革之战》，再到《霍比特人：五军之战》，大到恢宏壮丽的绝美风景，小到恶龙身上的精细入微的鳞片，都带给了我强烈的视觉冲击，让我能够完全置身于《霍比特人》的世界里。本周电影频道就将带领我们重温《霍比特人》三部曲，感兴趣的朋友请跟我再次走进这个绚丽的世界吧。
2: 阿尔伯尔的杜鸦又飞回来了，
3: 金子，无数的金子终于回到埃尔伯尔。
0: 改编自 J.R.R. 托尔金的同名原著，
4: 人们都将开始关注孤山，关注他的宝藏和有利地形。
5: 孤山之心，我是来取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6: 我代表全体河谷镇的人民，要求你遵守自己的承诺。
7: 我们之间没有承诺可言。
6: 你是要和平还是战争？
8: 我们不能开战。
6: 我要战争。
0: 五军会战一触即发，
9: 我亲眼看到了索伦大军，坏兽人已经倾巢出动，像是地蛇。
7: 哎呀，没有退路了。
10: 战斗，武林的子孙们，
11: 你们不能见死不救。
12: 黑暗又降临了。
0: 6月26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霍比特人：五军之战》。
1: 去年的时候，我在电影院看过一部特别精彩的动作片《捕风追影》。影片里不仅有大量硬核刺激的动作戏，其中那段劫匪们变装逃脱的戏份更是惊艳到了我。这之后呢，我也反复在短视频中刷到这个片段，说明观众都和我一样，对于这段高光戏份非常喜爱和认可。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欣赏到这部作品，快来看一看吧。
13: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14: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城市。
15: 哎，你几楼啊？
16: 哦，忘了这事，
15: 先生你们
17: 十五秒，
18: 各小组注意，疑犯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19: 我发现他了。
4: 别着急，
3: 放手放手，他是高手，
4: 不能犯错啊！
18: 不要动监控。
2: 老头子自己被盯上，
5: 我们有什么错？
6: 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7: 时代不同，玩了很好。
14: 刀已经在手，就不要犹豫。
0: 6月27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捕风追影》。
8: 你们的任务是把将军从城堡里救出来。我不想让盖世太保参与这件事情。盖世军火库如果把他炸了，城堡就全乱了。

0: 现在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约翰·施米特，在国家的党卫军情报与少将。我想现在应该做的事，就是谈谈这里每个人的身份和他们的使命。
1: 这太荒唐了！
2: 住口！
1: 滚你！
3: 我不想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去死。没等我们行动，他们就知道了。
4: 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0: 冯梅，扔掉枪。
3: 什么？
0: 扔掉枪，坐下。
5: 6月28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血染雪山堡》。
6: 你的哥哥牺牲了，三哥，你回家吧。
7: 那狗崽子的小命比我们两条人命还值钱，
8: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丢下他们，我绝不离开这座桥。
6: 我对他一无所知，他对我毫无意义，只是个名字。但如果我的使命是找到他，送他回家，

0: 6月27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拯救大兵瑞恩》。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严香兰。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2: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3: 找到权杖和地图，1000两，明天动手。
4: 我劝你不要趟这趟浑水。
5: 哼，今天这趟浑水我趟定。
6: 你到底是谁？
5: 一个混江湖的罢了。
4: 你确定他们已经在去往河口的路上了？
3: 正是。
7: 这块手帕一见到水，地图就显露出来。
8: 等东西全部到手以后，再弄死他也不迟。
9: 铁爪黑鹰已经去了河口，刀哥要做的事情没人拦得住。
0: 珍珠权杖

0: 都小心点儿，
1: 老爷，东西都准备得如何了？您放心吧，金银首饰也都拿到了。
2: 小姐的金簪子和首饰啊，都在这盒子里。哎，
1: 现在这势头不太平，赶紧把灵儿送到河口完婚，亲家都催了好几年了。
0: 哎，小姐才刚满18，一个人去河口路途遥远，您放心吧，老爷。
1: 哎，按说几年前就该给她行及礼了，她再拖也不是个办法呀。明日行。

0: 你还得请下周家大夫人给他送个帖子，礼数要周先生。
1: 哎，
2: 老爷，
0: 小姐呢？
3: 小姐又出去了，
0: 又跑哪儿去了？
3: 刚刚好像见小姐在房里跟平儿说，好像去什么镖局。
0: 成天胡闹，哪有要成人夫的样子？哎，你还是赶紧去看看吧。
1: 哎，我这就去。
0: 下去吧，下去吧。
2: 是。
0: 这光景，也不看看时候。
4: 小姐，咱们还是快回去。别着急，我花了银子还没看到热闹呢。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小姐，老爷可在家等着你呢。
1: 赵叔，你怎么来了？
0: 小姐，您别让小的为难了，行吗？走了啊，
1: 走
0: 走
1: 走
0: 走
1: 走。
2: 哎，这一客官您慢走啊，欢迎下次再来啊。哎，几位爷，里面请。
3: 我听说咱们北边闹匪了，不知道爷你有没有听说呀？
0: 老爷可一直在家等啊。
4: 舟车劳顿，辛苦了。
5: 怎么说，
6: 大侠，大侠这么好的身手，不妨好好考虑一番。
5: 你们说的，赢了给十两银子，但没说当镖师啊。
2: 哎，这位爷，您吃点什么？
5: 好酒好菜都给我上来。
2: 得嘞。
4: 找到权杖和地图，1000两，明天动手。
5: 1000两，越快越好，因为我有点兴奋了。
4: 大侠若是进了镖局，跟镖走。什么事都不用你干，我们每月给你10两银子，如何？哎，嗯，晚上我等你们。
5: 哼，10两银子，10两银子让我给你卖命，100010两还差不多。走走走走走，走。
2: 爷，您的酒。
1: 这个不好，明天我送你一个比这个好1万倍的。
7: 好。

0: 外面发生什么事了？
1: 不知道啊，
0: 出去看看。

0: 把权杖交出来吧。
1: 什么权杖？
0: 英爷，我从不嫌麻烦。嗯，哎，哎。

0: 这位朋友，我劝你不要趟这趟浑水。
1: 哼，今天这趟浑水我趟定了。
2: 爹，阿爷，
3: 灵儿，带上他去河口。
2: 爹，爹，爹，爹，
4: 快，快走，来人了。
2: 快走！

0: 赵叔。
1: 啊，平儿。小姐，半夜你们在这儿干嘛呢？
2: 昨天老恩让我去周家找大夫人，给小姐行明天的吉礼，没想到怎么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啊。小姐，我明天安排你，我把你们送到河口啊。
0: 我不走，我要留下来，我要为我爹报仇。
2: 小姐，外面兵荒马乱的，老爷又不在了。平儿，我安排一下啊，听话听话啊，小姐。
0: 小姐

0: 这就是他们要抢的东西啊！这是盐山会盟的存银凭证，里面有我爹所有的生意本钱，他们一定是冲着这个来的。
1: 我要去报官，我就不信了，他们敢大白天杀人。哎，那不能叫叔了。小姐，快跑！<笑>姑娘多虑了，你们能跑到哪儿去呢？不如从了我。 至少能活下去。平儿，元后来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哎，
1: 小姐，来小姑娘玩去吗？
2: 这姑娘不错呀！
1: 哎，别跑啊！
2: 别跑！

0: 杀人。
1: 杀人？可以啊，但是我三不杀：不杀巡匪，不杀武功高强者，不杀官府中人。杀一个人500两，先付银两再说。银票要大钱装的，小钱装的不作数。
0: 我现在给不了你。
1: 没钱玩我，谁给你的胆量啊？
0: 只要大侠帮我杀了此人，我给你5000两。
1: 小姑娘好大口气啊，说说看，你怎么能给我5000两？
0: 大侠，知不知道慈城楚家？
1: 楚家严浩，谁人不晓？
0: 楚云天是我爹，他被贼人害了。只要大侠能帮我杀了此人，我定当重金酬谢。
1: 好啊，那你怎么能保证我能拿到这5000两？
0: 我爹已经把我许配给了河口徐家，等我到了河口，报了仇，我一定把银子给你。
1: 也就是说，我不仅要给你报仇，我还要走镖，那这个价钱没得谈。
0: 大侠要多少，尽管开口。
1: 敢杀你们楚家，那必定不是上房揭瓦的毛贼，也不可能是一个人。他们武功高强，即便是我，也不一定能对付那么多人。你们楚家富甲一方，他们有备而来，肯定派官府调查。你这个……
0: 这个是我爹临终前给我的遗物，不能给你。
1: 也罢。你找个地方躲好，我去打听打听。
0: 大侠怎么称呼？
1: 叫我刀哥好了。不过啊，我还没答应帮你。把东西给我看好了。

0: 首领，外面现在到处都是起义叛军，我们要不要赶紧撤出去？
1: 找不到权杖，哪儿都不能去。她一个弱女子能跑多远？一定藏在城中某个角落。
0: 是，小的现在就去找。

阴鹏，江湖人称铁爪黑鹰，此人心狠手辣，功夫了得，这身手呢也不在我之下。还有昨晚的杀手中呢有官府的捕快，

0: 啊。
1: 既然如此，小女不再纠缠。只不过，如果大侠能送我到河口，答应的酬劳不变。等我到了河口，我爹的仇，他们会报的。
0: 行，让我看看你包里的东西。
1: 我有两个条件：一，保护住我的清白；二，护住我的包裹。我说了，这是我爹留给我的遗物，不能丢。
0: 行，你有你的条件，那我也有我的规矩。一，既然是走镖，那咱们就要走暗的；二，我说什么是什么，我到哪你到哪，听清楚了吗？
1: 一切听大侠安排。
0: 嗯，把你的脸弄脏点，

让开！哎呀，站那儿！哎呀，我告诉你，你如果敢随意破坏我的规矩，我就气标啊！哎呀！

0: 别哭，别哭，好心人，给我们点吃的吧。他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
1: 哎，这是你我的口粮，你给了他们，咱们怎么办？
2: 我把我的给他，哼，
1: 也罢。谢谢。别哭，别哭，孩子，
3: 我的病，我的病，我的病，我的病，我的病。
1: 要不要把你明天的也给他们？啊？走。
4: 你确定他们已经在去往河口的路上了？
5: 正是，接下来就不劳烦诸位了。我已给老爷送了封信，许诺的银两照付给您。
4: 好，
5: 告辞。
6: 少亮，怎么把他给杀？

0: 1000两白银算什么？如果我得到权杖，楚家和慈臣岩上所有的财产通通归我。不过，那个用勾连长刀的要打听打听是何来路。
1: 小的已经派出连夜快马，只要有楚灵儿的消息，就会沿路过来找我们。

哎，打点水去。打水去。

0: 你再跟着我，我就死给你看。
1: 好啊，不过我告诉你，对着胸口用力一扎，死得比较快。还有啊，别扎错地方，扎错地方我还得给你上药，还得照顾你。来吧。我只是好奇你怀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现在你不给我看，我不看便是了。还有我告诉你，没有我你到不了河口。备好了。哎，老头儿。
2: 哎，
3: 客官住店呀。
1: 哎
3: 来，请。哎呦，
4: 仅剩一间客房，壮士可否将就？
1: 一间便可
4: 啊，请。北方闹起来了，捡到不少逃难的。从这往南有两条路，东边的到临江，西边的到虎泉，不知壮士要到哪里去啊？哦呦，
1: 说好。
4: 谢谢。
3: 客官，

0: 他怎么了？
1: 还当是个小哥呢，原来是个姑娘。你这个当哥的不懂，你带我老婆子去取点草灰来，

0: 姑娘，你醒了？兵荒马乱的，扮成男人方便些。你哥这么做也是不得已。
1: 老人家，这里离河口还有多远啊？
0: 远着呢，这条路不是大路，绕远了。
1: 老人家，他不是我哥，我是被他掳来的。如果有人问起，你就告诉他，我是慈城楚家的女儿。
2: 干嘛不赶紧逃走啊？
3: 收拾收拾，上路。
4: 路上小心点儿。慢走，路上小心。
1: 明明有大路，为什么非要走这儿？
3: 不想惹麻烦。
1: 你为什么答应送我去河口？
3: 你说呢？
1: 万一我到了地方，我一两银子都不给你，你又能奈我何？
3: 你给我听清楚，我刀哥要做的事情没人拦得住。嗯，
1: 你要是想要我身上的权杖的话，我劝你不用费心了
3: 啊。
1: 那个权杖它是个信物，至于银库在哪儿，我根本都不知道。
3: 哼，银库，你以为我是为了你身上的东西？我要是为了你身上的东西，你这么跟我说话，你知道我会做什么吗？我会杀了你。要想活着到河口，少跟我废话。
1: 你不要用死来威胁我，我就不怕。而且我又不知道你是谁，为什么帮我？你让我怎么信任你啊？
3: 好像是你求的我。
1: 那行，要我想跟你走，我有条件，得先救下平儿。
3: 行，你要想死啊，我也不拦你。
1: 我不怕死。
3: 要想死，带上这把刀。既然嫁人了，就好好过你的日子。这打打杀杀呀，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啊。带好你的包裹。
1: 我不想嫁人，你要是能帮我报仇，我爹留给我的我都给你。爱等等我。
5: 老人家说的当真是慈城的楚家小姐？我们是楚家的护卫，特地来找小姐回去的。
0: 真是怪可怜的，不定遭了多少罪呢。
5: 哎呀，看来我们来晚了一步啊。他们向何处去了？
0: 往虎泉去了。
5: 虎泉。

0: 人？
1: 是啊，我看得挺清楚的，走的是去虎泉的路。
0: 多谢老人家。
1: 哪里哪里啊。
0: 老人家，可曾向别人提起过此事？
1: 没有，没有，没有。
0: 甚好。

0: 看你的刀，像是军中所用。你是军中将士，
1: 不该问的别问。可是去河口，虎泉并不是必经之路。是那将个人，但是。
2: 龙山的朋友，这块肥龙兄弟吃定了，放放手，咱们低头不见抬头见，交个朋友。
0: 楚姑娘，平儿姑娘想和你说说话。
3: 平儿，你，我得先见到平儿再说。
2: 哈哈哈哈哈！嗯。

0: 权杖呢？
1: 平儿呢？
0: 跟我讲生意。好。
2: 平儿，小姐，平儿。
0: 那个人是谁？
1: 你说刀哥吗？我已经吩咐他了，只要我带平儿离开，他会把权杖给你的。
0: 那个拿着权杖的人已经走了，也就是说，如果我把你杀了，他也不会回来，是吗？
1: 我死了，藏银子的地图也就没了，你拿了权杖，又有何用？
0: 那个拿着权杖的估计也不知道吧。那我就留着你的命，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说不定到时候你还得求着我。

0: 我问你，他们怎么知道我们要去虎穴？我早就跟你说过，别自作聪明，差点被你害死，知道吗？如果你把事情告诉那对老夫妇，他们现在可能已经死了。
1: 杀了我，给我个痛快！
0: 我早就跟你说过，这样你根本救不了他。

0: 平儿死了，一家人都死了，我要他还有什么用？我为什么要带着他？我为什么要去河口？我报不了仇，千里迢迢，寄人篱下，为什么？
1: 放心，等事情了了，我会替你报仇。
0: 你到底是谁？
1: 哼，一个混江湖的罢了。看在银子的份上，5000两，够我杀去。

0: 哎，走前面，等会儿。
1: 走，官爷，您看看这个。
2: 走，
1: 好，谢谢。
2: 站住！从哪来啊？
3: 慈城。
2: 慈城。慈城可有不少流寇，你有路引吗？
3: 官爷既知道有流寇，我们慌忙逃出，又何来路引？
2: 既然如此，那就不为难你们了。进城之后，当去县衙买来。
3: 哎。
4: 要是赵灵发不高了，
5: 是
4: 这人，你看这是狠人呐，
5: 是
4: 赏金不少呢。哎呦，真是，
5: 这不是发财了。
4: 现在兵荒马乱，不安全。
6: 哎，刀哥，刀哥您来了。哎，里边请，刀哥。
7: 老板，
8: 刀哥，刀哥，有些日子没见到你了，欢欢都快忘了你了。
7: 啊，想我那银子了？
8: 小公子，第一次来吧？你这小模样，怎么害羞呢？
9: 哎呦，回都这样，
10: 别害羞啊。
8: 刀哥，你放心，欢欢这几日不接客。讨厌。哎。这位小哥，第一次来吧？一回生，二回熟。
7: 过来，告诉你，跟紧我。
8: 哎，李公子。你给老娘滚！
7: 开门，少废话。
8: 现在来找我干嘛？当初谁让你走的？
7: 嘿嘿。
8: 你给我走！哎，
7: 过来！
8: 你给我放开！哎，
9: 你干什么？你放开他！
8: 这是谁？
7: 啊，肉彪！
8: 我不信，你怎么还干挤压彪的事儿来了？
7: 你说呢？你要不愿意看？出去，把门拉好，别乱跑啊！
4: 听说又新婚两百了，哎，走走走，看看去，看看去。
11: 灵儿。明日祭礼过后，你便算是长大了。
9: 爹，你别让我嫁人，我不想嫁人。
11: 傻孩子，哪有女孩不嫁人的？你成亲后啊，也算是了了我一桩心事，也对得起你母亲的在天之灵了。灵儿，你嫁过去以后要孝敬公爹公婆，要贤良淑德，

0: 勤俭持家，委屈难免有啊，一定要常来书信啊。
1: 爹，你为什么非要让我离家远嫁，去嫁给一个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人？我不想走。
0: 傻孩子，灵儿啊，这是你母亲留下来的手帕，记住啊，一定要小心保管。

0: 小姐，小姐，
1: 张叔，送给我的，这算不算是我们的定情信物？
2: 我觉得他很适合你。
1: 这次你还要走吗？
2: 行走江湖，哪能不走呢？
1: 我不管，你这次一定要带上我。
2: 我多陪你几天。
1: 我才不稀罕呢。烦我。
2: 行。
1: 哎，不准走。
2: 我去看看，马上回来。
3: 他们也来虎泉了。
0: 小姐，事不宜迟，咱们赶紧走吧，我这就送你去河口。
3: 张叔，要是没有他，咱俩都走不了。
2: 刚才过来那小哥呢？
4: 小哥？
2: 对。
4: 哦，他出去了。
5: 李公子，慢走啊。
1: 对爷，下次再来呀。
2: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不让你乱跑。
6: 这是我家里的管家赵叔。
0: 哎，哦，小的赵叔年。大侠，我家小姐多亏了大侠您的照顾，才安然无恙。
2: 所以呢？
0: 我替我家老爷谢谢大侠。
6: 赵叔。
0: 大侠，小人有一事相求，不知可否让我和您一起护送我家小姐，一路之上也有个照应。大侠您放心，一路之上的路途盘费皆由我出，不会让大侠为难。
2: 那便好，进去吧。
0: 大侠，我们家小姐那是大家闺秀，怎可进这烟花柳巷？再说了，镖师不入是非之地，依我之见，咱们还是赶紧上路吧。
2: 你给我听好了，要想跟着我走，就得听我的。进去。
0: 小姐。
7: 刀哥。
8: 这二位是您的朋友？
2: 一会儿
8: 啊。
0: 小心点，公子。
7: 二位将就将就，就先将这些杯碟碗筷洗了吧。
9: 烧水去啊。去呀。
7: 来，怎么了？
0: 这位爷，您看我家小少爷初次出门，您多担待，这是一点心意。
7: 好说好说。
0: 小姐，这些粗活我来就行，您歇着吧。
6: 赵叔。
0: 行了，别争了，咱们一起干。小姐，我怎么觉得那个大侠倒像一个通缉的逃犯？
6: 逃犯。
0: 嗯，我在城门口的布告上看到过画像。
6: 赵叔，
0: 嗯，
6: 现在顾不得这些了，
0: 不如咱们自己去河口吧。
10: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豪游为幸福增鲜。
11: 颅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2: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你要带他去河口。你不要命了，他们正在到处抓你。
1: 想那么多干嘛？他们就装装样子，没有好处的事情他们是不会做的。走了，
0: 不准走。
1: 去办点事儿。怎么，你怕我跑了？
0: 自作多情。
1: 走了。
2: 小姐，您歇着吧，这些活啊，我来就行。
3: 爹不在，从今往后，我就只能靠自己了。
2: 先不要洗碗了，欢欢姐吩咐你过去。去吧。

0: 不会有人进来的。我们女人啊，年轻的时候就这么几年，不把自己收拾好了，可对不起自己。姐姐，你和刀哥之前就认识吗？认识。别看他玩世不恭的样子，他可是我这么多客人里最脚义气的一个，算是个男人。
1: 姐姐，那你喜欢他吗？喜欢。我一个青楼女子，哪有资格谈这个？我也要嫁人了，可是我连我嫁的那个人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0: 都是命，遇上他，也是我的命。

0: 如果我嫁的那个人，他一点都不像个男人，那我是肯定不会嫁给他的。
1: 不嫁人你怎么办？像我一样吗？
0: 我宁可行走江湖，不嫁人。
1: 好姑娘，

0: 大侠，这大半夜的，你来衙门干什么？
1: 大侠您别多想，我在虎泉有个故人，只是想见一面罢了。
0: 故人，我看你是想报官吧？

0: 看看，这么水灵，要去嫁人了，得打扮得好看点。
1: 明天继续上路。
0: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你不能带他走。
1: 这是我的事儿。
0: 我不想你死。
1: 我说过，不到最后一刻，我不会罢手。
0: 要走，你现在就走。
1: 选个好人，给自己留条后路。走了。
0: 谁要你的银子？懦夫。

0: 别等了，走吧。
1: 赵叔一晚上没回来，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0: 我把他杀了。
1: 什么？你说你为什么要杀他？
0: 走。

0: 等你回来接我。
1: 回家。
2: 小磊出了命案，务必严查。
1: 走。哎，关爷，我这真没啥东西啊。
2: 外面兵荒马乱的，要去哪儿啊？
3: 啊，我们往南去，护送我们家小姐。
2: 把头抬起来。你的银子掉了。
3: 啊，这不是我的，是不是您的呀？
2: 走吧。

0: 你为什么杀了赵叔？你为什么不先杀了我？因为他该死。就因为赵叔知道你是通缉犯，他跟他们是一伙的。赵叔在我们家待了很多年了，怎么可能？那天晚上就是他放殷鹏进去的。
1: 你怎么知道的？去！抓住他们！哎！打！我来！
2: 哎，闹！

0: 江湖上的兄弟，虎口里夺了镖，怕是不好吧？报上个名号，好让兄弟们认个山门。
1: 爷们是天顶山天意寨的好汉，不服就来。
0: 好，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
2: 首领，怎么办？
0: 这么肥的一只兔子，值得老鹰在天上多飞几圈。
3: 来了来
1: 了来了，
3: 快点！
1: 告诉左边袜子，谁给你带回来了。兄弟们，来喝酒！
4: 走走走走走，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什么意思？
1: 少卿，我们又见面了。怎么，我救了你的性命，你好像一点都不领情？是，当年的事是我对不起你，可是我也是有苦衷的。
2: 够了，外甥。

0: 不，过去的事，无需再提。你能叫我一声白叔，我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河口送命。救了我的命，我谢谢你，但是，不要走了。告辞。
1: 你觉得你能走得了吗？
0: 你觉得我要走，你们拦得住我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走。

0: 贼人进我家门，杀我爹的时候，你是不是都在？
1: 是。
0: 你根本不是为了银子，是不是？
1: 是。
0: 那你来到此城，被我遇见，送我到河口。这些也是提前安排好的。刀哥，我知道你是好人，要是没有你的保护，这一路上我早就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但是有些事情我必须要知道。
1: 来，起来。把你带来不是我计划之内的。我去此城是要继位复仇的。
0: 那你的仇人是我未来的夫家吗？
2: 老爷呢？
3: 老爷在书房呢。
4: 怎么这么久都没有得到消息？
2: 老爷，实在是事出有因啊！我和赵初年按照约定去虎泉河的碰面，可是到地方才发现，那宋宪尊竟然派了阴鹏杀了咱们的人呐！
4: 我就知道这个宋英和在打主意啊。
2: 不过，那宋宪尊好像并未知情。我听到赵初年说他会送楚家姑娘带着东西前来投奔。
4: 楚云天这笔藏银如果能到我的手里，这钱庄的窟窿就能填上了。
1: 大同钱庄徐掌柜面慈心恶，联合合伙县令宋银河栽赃陷害我，毁我生命。前不久我打听到他们想图谋你们家产，买通江湖败类阴鹏前去此城抢夺权杖，所以我提前来到此城，打算跟踪他们夺走权杖，以自证清白。至于那个赵书年，应该是被徐家买通了。
0: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阴鹏还要一路追杀我呢？倘若我不知情，那岂不是可以把权杖送到他面前？
5: 秦大哥，总票把都有请。
1: 知道了。
2: 哎，老爷，我还听说有个人在护送着楚家小姐。
4: 楚云天的人
2: 好像是一个什么通缉犯，叫秦少卿。
4: 秦少卿。

0: 少卿，听白叔一句劝，能不能不去？
1: 哎，我得讨一公道。我娘因为这个而死，
0: 哪怕搭上自己的性命，
1: 烂命一条，由着去吧。
0: 哎，当年宋迎和那个狗官，非要把全部罪名压在你的头上。如果我不照做，兄弟们都会受到牵连。其中的缘由，我又何尝不知道？这都是命，你我都对抗不了的命。
1: 命？这把勾镰刀是我家传之宝，当年我走位也是因为它立下赫赫战功，而我呢，现在成为了一个到处浪迹天涯的通缉犯。我娘因心中苦闷而死，我问你，这是什么命？白叔，当年你做班头的时候对我多有照顾，所以这笔账我不能算在你身上。但是贼官宋迎和和奸商徐守正他们必须死，而且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身败名裂。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离开河口落草为寇吗？看到你如今的处境，我很后悔，但是我没有办法，我没办法和他们对抗。少卿，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我就在天一寨等待时机。北方的兵变很快就会烧到这里，再加上那些银子，到时候我们谁也不怕。
1: 白叔，那个姑娘你动不了，而且这仇我非报不可。
0: 少卿，
2: 老爷。
3: 老爷好。
4: 公子快尝尝这个。
2: 哎，这个挺好吃，
4: 来喝一个。
2: 轻点，
5: 都滚出去。
2: 爹，您怎么来了？
5: 哼，你成天喝酒作乐，你成何体统啊？
2: 爹，这外头都是跟咱们要银子的，你看看我这酒楼也去不了，这在家找点乐子也不行。
5: 荒唐！楚小姐马上就要到了，你要收敛一点。
2: 楚小姐，你真让我跟她成亲啊？
5: 那倒不会，但是你别忘了，如果不让他相信我们即便拿到了权杖，他也不会把地图给我们的呀。等东西全部到手以后，再弄死他也不迟。
4: 如果我跟你去河口，你打算怎么办？以我为人质，杀了徐家人，
1: 有权杖就够了。若把你留下，你会死。
4: 可是官府还在通缉你，即便你报了仇，你能逃走吗？
1: 我根本就没想过逃。
4: 可是欢欢还在等你。
1: 别跟我提欢欢，她只是一个……
4: 只是什么？只是一个青楼女子是吗？你明明那么喜欢她，却一直都不敢承认。

0: 你怎么了？
1: 我怕他这次回去再也回不来了。我知道，他这次来是为了见我最后一面。

0: 我们见过最后一面，灵儿，答应我，如果有可能的话，能不能帮我告诉他，一定要活着回来，我等他回来接我。
1: 你以为拼死复仇就是男人所为？你不敢为欢欢留下来，我就看不起你。等我们出了天意寨，确保你安全后，我们就此别过。他们坏你名声，和我灭门之仇相比，算得了什么？我要你活着回去虎泉。
2: 把欢欢接出来，别老为了什么命不命的，不值得。现在反倒是我，无牵无挂的。
1: 若你真到了河口，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不会留河口的，听我的，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好好生活。放心吧，没有藏银子的地图，他们不敢拿我怎么样。你看。 这块手帕一见到水，地图就显露出来了。之前我摔倒在河里的时候就发现了。刀哥，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带上我，就当是帮我最后一次。谁答应放你们走的？小丫头可以走，少卿。 你的命是我救的，说走就走，不留点什么东西吗？白叔，你留不下。江湖有江湖的规矩，要么你留下，你自己选吧。
3: 这道我还你。铁爪黑鹰已经去了河口，这一路千万要小心，好自为之吧。下。
4: 请问小姐前往何处？
1: 河口。
5: 可是从此城而来。
1: 你们是？
5: 敢问是楚家小姐。
1: 嗯。
5: 我们是河口徐家的，奉命过来接小姐。
6: 伯父，好，灵儿啊，你初来乍到的，有什么需要的尽管直说，把这当成自己的家啊。你和陈芝成亲以后，我就是你的父亲啊。
1: 谢谢伯父。
6: 快坐，快坐。
1: 快坐，
6: 伯父说的可是权杖？正是，想必你也知道权杖的意味着什么。我和云天兄有个约定，如有一方有变故。 就把全部财产归为一处，以保后世富足啊！

0: 确实交给我了，可是……
1: 可是什么？
0: 被人给抢走了。
1: 啊！

0: 从天顶山分开之后，
1: 啊，
0: 我好像听他说，他要去什么演武场。
1: 演武场？我知道了。
0: 伯父。
1: 啊。哎哎哎哎，灵儿。
0: 伯父，我家被贼人血洗，我爹无辜被害，望伯父能替小女报仇。
1: 哎哎哎哎，快快快，请请快请请。灵儿啊，你放心，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就一定把凶手给你找出来。你快先下去休息休息啊，快快。

0: 别色迷心窍了，楚云天这个老家伙可不止一个心眼儿啊。年前我派人给他送消息，让他把钱存在钱庄，他死活就是不肯。明天一早我带人抢回权杖，你要好好的哄着他，看他知道不知道苍蝇的下落。
1: 放心吧爹。
0: 我等分头行动，不必张扬，到城外会合。
2: 是，
0: 出发。
1: 哎，哎，楚家小姐起来了吗？
3: 应该还没有，昨天哭了老半天。
1: 去吧。灵儿妹妹，灵儿妹妹，灵儿妹妹。
3: 徐真之，其实权杖一直在我手上。
1: 灵儿妹妹，没想到这么坏呀！
3: 你们做的那些事情我早就知道了。放心，我现在不会杀了你。我就想问一句，你们为什么要栽赃给秦少卿？
1: 杀你爹的事儿和我无关，都是那个姓宋的出的主意，那银子没少拿。钱庄倒闭之后，他两手一砸跟没杀人似的，那个秦少卿那就是个愣头青，天天以名门之后自居，眼睛里谁也看不上，那不赖他赖谁呀？
3: 要想留着你这条狗命就跟我走。
1: 走走走走。
4: 老爷，
5: 老爷，人齐了。
0: 嗯，
6: 守正兄，准备去往何处啊？
0: 宋宪尊，
6: 守正兄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楚小姐已经到了贵府，怎么也不让我见一见？好歹我与楚云天也有几面之缘。
0: 哼，宋宪尊多虑了。
6: 哈，守正兄呀，我们不妨一起同行。你应该知道秦少卿的下落了。
0: 呵呵，您英明。不过我的信使和内应全都被人杀了。哎，如果没杀的话，这楚云天的女儿会乖乖把权杖交到我这儿来的。哎，宋先生啊，你可知道何故啊？
6: 肯定是秦少卿气不过当年我们诬陷他杀人，想先我们一步抢到权杖，找我们报复。
0: 好，但愿如此吧。不过我接到密报，听说凶手啊另有其人呐。
6: 守正兄啊，

0: 你也太多心了，我这个人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1: 好，
0: 请，
1: 请。
2: 这什么情况？这怎么回事？这男的怎么了？
3: 徐振志，
4: 好你个徐振志，终于见到你了！我们的钱呢？
5: 找我爹啊？找我干什么？
6: 今天见不到银子，你别想走！
7: 对
8: 对
7: 对，
8: 还
7: 钱！
5: 我们大同钱庄还能差你们那几两碎银啊？
7: 还钱！
8: 还钱！
7: 还
8: 钱！
9: 父老乡亲们，徐家的大通银庄用大家的银子私自放贷，北方兵变，民不聊生，大通钱庄的银子大都填了坏账，掌柜的徐守正怕东窗事发，联合县令宋英和暗中杀人栽赃陷害，
4: 杀人？
8: 什么
4: 杀人？
9: 并且派出了江湖败类跑到我的家里来，杀了我爹和我们家所有的人。
4: 啊，这么惨？真惨，
9: 就是为了我们家的银子，大家现在还不赶紧拿出自己的银子，怕是日后就没有机会了。
7: 还
8: 钱！
7: 还钱！
8: 是
10: 还钱！
7: 还钱！还钱！
4: 何老四是被你们杀的，徐守正真不是个东西！
7: 打他！
10: 打了！
7: 打他！
10: 打
7: 他！打家伙！
10: 真不是东西！
4: 大同钱庄，拿回我们的钱！
7: 好！

0: 秦少卿，把权杖交出来。
1: 秦捕头，我知道你为之前的事耿耿于怀，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你看看，你一个人怎么逃出去啊？把权杖交给我，我让他们放你走。
2: 放我走？我告诉你，是我让灵儿引你们过来的。今天我要用这把勾镰刀取了你们的狗命。
1: 好狂妄的口气。这个演武场废了有100多年了吧，杀了我们就能恢复你祖上的荣光？哼，你不过是曾经的一个小捕快，一个杀人逃犯罢了。哼，
2: 权杖就在我身上，杀了我就是你们的。来，
3: 给我上。
0: 杀了他，杀了他。

灵儿，这，

0: 么有脸去死？
1: 大哥，你别说话，我带你走。

0: 大哥，你怎么样？千万别睡啊！
1: 将来有机会见到欢欢，帮我跟他说声我对不起他。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你真是个懦夫，让欢欢等你这么久。
1: 你说的对，我不敢让他等我。
0: 等你养好了伤，我就带你回虎泉，回到春华楼。老鸨子要银子，我给他就是。尽管是500两1000两，他要多少，我给他多少。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家庭常备药，传承中华医药，关爱全民健康。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4: 风湿骨疼痛，扭伸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你觉得什么是爱呢？爱是愤怒，院线上新了。
7: 一开始，我们会以为这是一部与花相关的电影。当室内的花和室外的烟花各有各的盛开，我们就知道爱情来了。
6: 我刘浩给他小红花的那一瞬间，我觉得蔡蔡心有点化掉了。其实这个小红花也代表着蔡蔡跟刘浩他们的这个现状，在夹缝中生存，然后且小小的很可爱，但没有被任何人看见的这种感觉。所以当刘浩把这个小红花弄到塑料瓶里递给蔡蔡那一瞬，蔡蔡觉得好像看到自己被保护起来的感觉。
7: 仅仅是隔窗相望，两颗年轻的心就这么轻轻一碰，便飞快地融化在一起。没有什么比这更美妙的情景了。他们为彼此送上甜甜的祝福，还要将对幸福的规划写在日记本里，并更加充盈地向前奔跑，更能让心底的声音冲破胸腔后发出一声巨响。
8: 刘浩是一个真的就不到黄河不死心的那种，不跳黄河不死心，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特别执着，特别有反抗精神，真的是他是完全不理会外界声音的那么一个状态的人。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角色身上的时候还是有得到很多的力量的吧。
6: 我其实也是带刺的，但是蔡蔡他在前期他的刺是属于那种埋在心里的，他永远不敢伸出来，他怕别人这边不要他，那边也嫌弃他，所以他一直都是把自己裹在一个很厚很厚的壳里面。我看了觉得好心疼，我怕有点过度就是联系这个角色，然后导致我演每一场戏我都会露出一种委屈巴巴的神色，所以我只看了一遍剧本之后我就把他先暂放了一下。
7: 但有时天空会变色，那本幸福的小抄也随之不再有新的字眼。先是女生的身心遭遇了始料不及的重创，
9: 我现在就去杀了他。
7: 然后男生也跟着面目全非到不易辨认。更为让人心痛的是，两个曾经深爱的男女关于爱究竟是什么有了严重的分歧。
6: 爱不是愤怒，
10: 爱是愤怒。
6: 这其实就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是先解决情绪还是先解决问题。当然两个人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些错位，但蔡蔡需要的是一个拥抱。我觉得刘浩也是爱他的，只是因为两个人对这个事情的应对方式不太一样，可能情绪上头的时候谁也无法那么冷静的去想我应该先给他一个拥抱吧。
7: 本片导演朴松日乃摄影师出身，是当下中国电影最为重要的慧眼之一。他极善于用柔光，能依赖不动声色的光影，悄然抵达人物丰富的内心。而在本片中，他则尝试用强光，通过广角镜头的变形来反映人物被挤压后又急于爆发后的强烈心境。而全片直接从西西弗斯神话中的石头幻化而成的轮胎这一意象，在阳光下被曝晒，而到了夜色里，它则成了一轮熊熊燃烧的火球，尽显与黑暗对抗时的孤独和倔强。
8: 压着他跟蔡蔡的巨石不断地往上推，不断地往上推，即便他一次又一次滚下来，即便这个举动在很多人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徒劳无功的，但是他觉得自己的坚持本身就是一种意义。

0: 本片取景地为广东揭阳，自然少不了潮汕风味。如人们熟悉的舞狮，跟端午节最为应景的龙舟，还有全片最为核心的文化景观莺歌舞，两个年轻人就是在这一古老神韵中有了浪漫的邂逅。女生对莺歌舞有着朴素而真切的理解，
1: 惩恶扬善啊。
0: 男生则在莺歌舞中汲取了无穷的力量，而有了一次次不惜玉石俱焚的壮举。莺歌舞本身就是一次燃烧，一次照亮，是正义向不义的宣战，是爱的证明，更是人性的超越。
2: 等于在故事的最后告诉大家，如果可能当下你做了这个选择以后，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结局呢？会不会有故事会有不一样的发展呢？其实就是给大家预设了一种更温暖的、更得当的一种处理方式吧。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2026年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爱心倡导官李九霄。镜头前我演绎别人的故事，镜头外我想和您一起为孩子书写更温暖的未来。2026北京善行者亲子公益徒步活动火热报名中，7月11日，北京市延庆区世园公园邀请您和孩子共同完成10公里的爱心徒步。您的参与将带动更多人关注乡村教育，为加油未来项目注入温暖的力量，帮助乡村孩子的健康全面的成长。如果您想和孩子共度这个有意义的一天，可以扫描屏幕上的小程序码，或者关注善行者官方公众号报名参与。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用脚步丈量爱心，成为一名善行者，让每一步都带来改变。期待7月的北京世园公园与您和孩子相遇。
2: 你们的任务是把将军从城堡里救出来。我不想让盖世太保参与这件事情。盖世军火库如果把他炸了，城堡就全乱了。
3: 现在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约翰·施米特，最多加上党卫军情报与扫教。我想现在应该做的事就是谈谈这里每个人的身份和他们的使命。
4: 这太荒唐了，住手！我你、啊、
5: 我不想就这样莫名其妙的去死，
6: 没等我们行动他们就知道了
7: 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3: 同志，扔掉枪。
6: 什么？
3: 扔掉枪，坐下。
0: 6月28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血染雪山堡》。
1: 还记得我学生时代的历史课本上，有一段内容讲到了虎门硝烟事件，当时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也让我深深地记住了民族英雄林则徐。然而课本终究是文字，如果想要深度探寻文字背后的故事，那么我推荐大家来看电影《鸦片战争》，它会将课本之外的温度情绪鲜活地刻画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本周经典之夜，就让我们重温这部历史战争片，感受历史的重量吧。
8: 鸦片泛滥已成天朝心腹大患，不需10年，大清朝便内无银两，外无兵法。
9: 林则徐，
10: 朕希望你
9: 前往广东扫平鸦片。
8: 鸦片不绝，事不还境。
11: 封锁四门，欢迎你们。
8: 铺天盖地的鸦片是从何而来？
12: 禁烟之难，只因如今外有海关受贿，内有权臣贪赃。
13: 云南为宋岛汉大人负相权，
8: 洋人只是在试探我林则徐呢，本大人也正欲向世人。

0: 赵氏，我天朝禁烟的决心，立即包围所有的洋人商馆。
1: 传旨林则徐，将全部鸦片就地当众销毁。
2: 秀烟，
3: 6月28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鸦片战争》。
4: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5: 献丑了！
4: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来，接着。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6: 为什么？
7: 倒了，倒了，倒了！
4: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8: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9: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严香兰。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10: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11: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12: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13: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14: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15: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16: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度》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平时作为观众欣赏电影的时候呢，我特别看重视觉效果的呈现，因为我觉得画面会直接影响到我能否完全沉浸在影片里。奇幻冒险作品《霍比特人》系列电影就是能够让我沉浸式欣赏的视效大片，从《霍比特人：意外之旅》到《霍比特人：史矛革之战》，再到《霍比特

0: 恶人五军之战，大到恢宏壮丽的绝美风景，小到恶龙身上的精细入微的鳞片，都带给了我强烈的视觉冲击，让我能够完全置身于霍比特人的世界里。本周电影频道就将带领我们重温霍比特人三部曲，感兴趣的朋友请跟我再次走进这个绚丽的世界吧。
1: 阿尔伯尔的杜鸦又飞回来了，
2: 金子，无数的金子终于回到埃尔伯尔。
3: 改编自 J.R.R. 托尔金的同名原著，
4: 人们都将开始关注孤山，关注他的宝藏和有力地心。
5: 孤山之心，我是来取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6: 我代表全体河谷镇的人民，要求你遵守自己的承诺。
7: 我们之间没有承诺可言。
6: 你是要和平还是战争？
8: 我们不能开战，
9: 像是地蛇。
7: 爱人没有退路了。
6: 战斗，恶灵的子孙们！
10: 你们不能见死不救。
11: 黑暗又降临了。
3: 6月26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霍比特人：五军之战》。
12: 不管你是谁的孩子，如果你再敢碰我的女儿，我就跟你拼了。
3: 时间与空间的缝隙交错，
13: 妈，我们报警。
14: 我们在日怀中。
3: 罪恶与底线的对冲博弈，
15: 死的是警察局长的儿子。
16: 我要真相，不论用什么方法。
3: 人性的考量，
17: 毕竟也是个母亲。应该知道，为了自己的孩子，我们有任何做不出来的事情。
3: 命运的挣扎。
18: 娘娘你，娘娘你。
17: 有的孩子是孩子，有的孩子就是个寄生。
3: 6月27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误杀》。
19: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20: 献丑了！
19: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来。
21: 觉得
19: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1: 为什么？
22: 倒了倒了倒了。
19: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2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2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严香兰。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25: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 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

0: 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侦破奇案。
1: 西出武志远，北北所有华人堂口的最高领导，大名鼎鼎的唐人街教父。他的孙子武志豪四天前死于非命。
2: 500万，没招啊！爱奇艺不，你250，我250啊！
0: 扑朔迷离，真凶难辨。
3: 这些小丑都是陆先生找来的。
4: 白种女人丢失肾脏，黄种男人丢失心脏。
3: 特定的时间。
1: 特定的地点。
3: 特定的杀人方式。
1: 同样的外刺性伤口，只不过丢失的是肾脏。
2: 卖性还手机？
5: 闭嘴！
0: 紧张刺激，爆笑登场。
1: 世上没有真正完美的犯罪，其实真相一直就在我们眼前，只不过还没有被发现。小心点，这可是美国。
2: 美国又能怎么样啊？我们目前就一个打十个了。
6: I want three Chinese men。
2: 老徐加油，要求全世界最快的男人。
0: 主演：王宝强、刘昊然、刘成宇、肖央。
7: 唐人，遇到麻烦了。
2: 救我呀！
0: 唐人街探案二。

0: 杀人的是狗，但不是这条狗，真正的凶手是
1: Game over。
0: 靠，又比我快。
2: Purpose of your trip to America.
0: I.
3: Lai gun ha.
0: Tan 参加婚礼。

0: Surprise！ 哈哈哈！老秦 ，Wake up to New Year！ 直升机借出去了，就委屈你做下这个了。我帅吧？好帅，对不对？
1: 好丑！
0: 你上了大学，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啊？你有借口 ？Go！

0: 小姐呢？
1: 在酒会等着了，这两天我带你好好的转转帝国大厦自由女神像啊。
0: 我要看奎因手稿。
1: 奎因还有手稿？
2: 艾洛里奎因。

0: 这家伙怎么一回不见就给到纽约来了呢？一来就约？
1: 约个屁！放映大师知道吗？
0: 什么东西
1: ？Crime Master 一款 APP， 全球推理侦探的专属社区，很多人在上面上传真实的案件供大家探讨，许多国家地区的破案率也因为这个软件大大提升。
0: 哈哈，你的名字？
2: 你那时候侦探票吗？
0: 你竟然派第二，全河南，
1: 全世界。
0: 那我派第几呢？
1: 没有你，
0: 没我加入这 PPT。
2: APP
0: 竟然还敢城市排行榜，还全世界？
1: 加入不了，必须答对99道题才能进入社区。
0: 你怀疑我的智商？
1: 入门第一题。
0: 变态！我这种游戏的全是变态。熊小姐就对等你了。
1: 迎新酒会在这儿？
0: 对呀，就是这里了。

0: 阿香的亲戚朋友明天一见，热闹热闹了。<笑>那个人是谁？
1: 阿香的表妹了。这个庄欢呢？
2: 阿香的前男友了。
1: 你是知道的，他跟我好几天，口无心还重的哦。
0: 那个人呢？
1: 阿香的表哥了。
0: 所以没事。
1: 日本人，
0: 中医混血了。
1: 那他呢？
0: 阿香的婆婆了。哎，他长久下嫁，是下一辈的吗？
1: 你前面你呀，哪有那么多问题啊？你先找下其他再说了。走了。
0: 我有问题还是你啊？
1: 我怎么了？
0: 你明天结婚？
1: 对呀。
0: 阿香姐呢？
1: 阿香，
0: 看。
1: 一提到你眼睛就往左下瞟，典型撒谎的表现。这儿根本就没有结婚的氛围，大家不可能对一个新郎视而不见，而且最关键的，你平时连洗澡都算一卦的人，怎么可能明天结婚？
0: 你
1: 骗我来是有案子吧？
0: 靠近你都知道。
1: 门口守卫说明这间房子主人的特殊性，表妹使用的是移动服务器，信息处理速度是普通电脑的几十倍。她使用 Linux 输入代码指令操作电脑，让我想起了 QuerMaster 上排名第5的香港女黑客Pico。她靠黑入警方数据库获取海量信息源，提升破案率。她能黑掉你账户里的每一分钱。切，
0: 我账户里一分钱也没有了。
1: M37K刀具，B9腰带，丹尼尔作战靴，这些都是美军常用装备。那个应该是排名第9的美国特种兵侦探，也牛逼的。他主张用暴力解决一切犯罪。切，
3: 这套好的，我穆家川一个打十个了。
4: 别说，
1: 哎，
3: 苏文梅，
1: 连印尼同仁侦探艾米丽·库纳纳都看出来你是个骗子。 他认为破解谜题不应该靠推理，应该靠推算，目前排名第7。切，他那血我全扔齐。那个应该就是一直和我争夺第二的日本侦探野田昊。
0: 他又是怎么推理出来的呢？那家伙不用推理，他自以为是个帅哥，成天在社群刷自己裸照。
1: 这个劲气也不够大，那皮蛋呢？
0: 谁是皮蛋？
1: 就是排名第一的那个了。
0: 排名第一的叫 Q。 是个隐身的加拿大ID，目前不知道在不在这群人当中，而且这几个人在3分钟内分别看向那个通道口，1次、5次、3次、2次，大家很明显都在等一个重要的人。这房子的主人并不难查，7叔武志远，北美所有华人堂口的最高领导人，大名鼎鼎的唐人街教父。他的孙子武志豪4天前死于非命，叫我来的不是你，是他，对吧？<笑>我就知道骗不了你了。我最讨厌被人骗我。
1: 老邢，阿香结婚了，新郎不是我，就是这个家伙，没我帅，没我瘦，没我有气质，一脸的花心样，全都这么土。可他就是比我有钱啊，所以我就要有钱，趁他一回阿香的血了。跟我
0: 有什么关系？
1: 500万呢，没一刀啊！七叔的胸肌血了。 埃及一破，你250，我250。 老邢，你怎么瞪眼睛有啥？我一个也不管呢，我肯定得救救我。
0: 婊子，
1: 血都溢血了。
0: 我要看
1: 昆云
0: 手稿。
1: 老秦，你知道阿香对我以为就行了吗？啊，我愿意奉献我毕生精血，我这一辈子再也不会爱上任何一个女人。

0: 陈警官，陈警官，辛苦辛苦辛苦！这些小丑都是陆先生找来的。
1: 你不要瞧不起他们哦，为了把各路大神聚齐，我是费了大力气的。这是一次正儿八经的世界名侦探大赛。怎么还有孩子
2: ？Officer, I am the detective. He is just my butler.

0: 没错，凶手就是从这里进来的。那后面没有监控录像，我们查过了。你会说中文？对你的对手太不了解了，我是混血。<笑>
1: 我就觉得他是个托儿吧。
2: Jason 前一晚11点左右出门后，就再也没人见过他。但他的车是在第二天一早4:05离开公寓大门的，并在20分钟后停在了附近一个监控器拍不到的街角。
3: 那么久，他就车上睡了一觉吗？
4: 监控没有拍到司机的样子吗？
0: 如果拍到，他还会辗转差旅吗？
2: 你在肆无忌惮地侵入公共网络，我可是会逮捕你的。
1: 你说话要有证据才行啊！
3: 那他拍到什么了？
4: 凶手把死者带到这儿，但并没有着急动手。
0: 特定的地点，
1: 特定的时间，
2: 特定的杀人方式，
3: 特定的500万啊！
5: 闭嘴！
3: 你们要是嫌弃我，我马上拍屁股走人。
2: 走人就走人，可你能拍自己的屁股吗？
3: 行，去走人就走人。
6: What are you doing, jackass？
2: 哎，你在干什么？
3: 要想接近凶手，就得想着把自己当成袭击者了。
2: 你快起来！你这样是在破坏现场。起来！
3: 别动！

0: 小唐，知道这是什么吗？哼，我敢肯定，这是一个符号。啊，
1: 废话，什么符号呢？
2: 但我怎么知道呢？网络上暂时也查不到。不浪费时间了，陈警官，你本人就是 NYPD 出名的诈欺师，愿不愿意把你的双手插起，和我们分享一下呢？男性，华人。
3: 25到40岁之间，独身，有稳定收入来源，受过一定教育，正当职业，外表不一定具备强大的攻击性，甚至可能是个好好先生，周围有亲人在非正常情况下过世。
2: OK， 和我的猜测差不多。那么陈警官是否知道一周前哈德松河发现的另一起案件呢？
4: 6月28日上午6点。一位钓鱼男子在哈德逊河岸边发现一个白人女性尸体，同样的Y字形伤口，这直播的丢失的是肾脏。
0: 卖心怀小吉。
2: Exactly. I'm wondering why you haven't connected these two murders, Officer Chen.
3: Well, first of all, the districts are different. Besides, these two cases do not have a lot in common.
5: Don't have a lot in common. According to our substation's data, Michelle, the 35-year-old saleswoman.Also had a large amount of cefalorin and had her kidney removed while unconscious.
3: Okay, besides that, an Asian male, a Caucasian female, one missing a heart, the other a kidney.
4: 我的推断，如果不马上抓到凶手，他很快会再次犯案。
2: 同意。
4: Kiko， 这个监视器案发现场条内容，你能传掉给我看吗？
5: 这个很容易，
6: 你不可以再胡来。
7: 出问题是我的。
6: 七叔。
7: 陈警官。

0: 我时间不多了，要快呀、啊。Kiko，
1: 你再封一个屏给我，把在王庙大门前案发两天内的监控视频也调给我。没问题，需要点时间。
2: Two days too long。
3: 快进。4倍。8倍。70倍。
4: 老秦加油！要求全警尽快的难言。32倍。32倍。
5: What are they doing?
6: 81% of the murderers will return to the crime scene to enjoy their work of art. Except this time, it's bad luck for the killer because of us.
7: 停。
8: 回放7分钟，
9: 回放9分钟。停，停！停车！旁边那个人放大，右下方那个，要走的人放大。We'll
10: upload this photo to our database. We should soon know who he is.
11: No need, I already found him. 他叫宋毅，2年前到的美国，签证早已经过期。他有个妹妹叫宋倩，比他早2年到的美国，但在1年前神秘失踪。
12: 至今下落不明，还有啥子其他信息？
13: 目前就能查到这些。
12: 华裔男性，年龄也差不多，100%是这个龟儿子。七叔，我们现在就抓人，走走走走。
13: 你这不公平啊！这明明是我们先发现的吗？哟，给老子
12: out！
14: 谁？各位，现在你们就可以出去抓人，谁先把宋毅逮到我面前，就能拿到那500万。前提是。 他必须是杀害杰森的凶手。All right,
15: let's go.
14: 我会马上回拘留，申请通缉令。希望你们别我豪言。陈警官，我看你面犯桃花，应该是轰了心动，一道真爱了。请求法子收下，我求求您原谅。还有6天了，还抓不到真凶的话。
0: 我会把我所有的财产捐给教会你，一毛钱都得不到。还有，这几年你在我背后干的脏事儿，我还没少你算账。明白，明白。不是凶手出现在两个案发现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所以这案子基本就算破了，没意思。
12: 我下午去回日本，下回我们走看难度系数更大点的案子吧？怎么样？
13: 老千，不用逼他选迷糊啊！我说我会越穷的，这小子会放着500万不要吗？你以为他傻吗？
0: 知道什么人才需要钱吗？
13: 什么人都需要钱了？
0: 穷人。
1: 我有微信，加我。
0: 好。别误会，我们两桌碗就加好的。
16: 那是你主动加我的，有区别吗？后会有期了，三位，清风，手里愉快。What
17: is this?
18: We can team up.
17: Catch a guy and split the money.
18: The money is all yours.
17: What's in it for you?
18: I don't want anyone messing up my plans.
19: 男的喜欢那个女的，那个女的喜欢你。什么乱七八糟的？
20: 纽约的华人想要谋生，一定要去哪儿？
19: 唐人街。哎，
20: 风云夜总会缺个少爷，老上海餐馆缺个切墩儿。
19: 我们不是来找工作的，但。
20: 大什么大呀！哎呦，看把小弟弟给紧张的。他结巴是天性的，不是被你吓的啦。这个点您进去吗？
19: 没事。
20: 走了。
19: 姐姐，弟弟。
20: 哎呦，这个人大概姓宋吧？我跟你说，一年换了20-30份工作。哎呦，脑子哇特光刚。 那资料呢？全部在这边，但是你要自己找啊，小弟弟啊，姐姐看你长得蛮 good looking。

0: 呢，要不要来我们唐人街？
1: 啊，怕不啦？
2: 闭嘴！别打死他！我呸！
0: 来来来来来来来，过来！我看你呢，长得黑口黑面的样子。

曼哈顿计量法是能精确推算出连环杀人案罪犯居住地 的一种数学模型。我把案发现场转换成了工作过的地点，结果也是一样。将案发现场所在地的 X 轴和 Y 轴坐标带入公式，计算出犯罪者作案规律，并进一步推算出犯罪者住所所在地的概率。概率最高点连成的区域，就是连环杀人犯居住可能性最高的地方。

0: 我们马上就要抓到那个变态杀人狂了，现在还真兴奋。哎，杜兄，美国特产连环杀人犯，他们是不是长得都很像啊？
1: 一般来说，连环杀人犯都符合麦当劳三要素，
0: 可能还包薯条。你要说的我都饿了。
2: 是尿床、纵火、虐杀动物。啊？
3: 茄子儿，
4: 茄子儿，
3: 茄片儿，
4: 茄片儿，
3: 茄块儿，
4: 茄块儿。
3: 要什么主食？
4: 要什么主食？
3: 是要什么主食？不是要什么猪食？
4: 要什么猪食？
3: 是猪。是主食，不是主食。
4: 主食。
1: 错了。
0: 想不起来了。
1: 你记得我跟你说过凶手是个左利手，可这个宋轶是个右撇子。

0: 姑娘，你要活？
1: 哎，你知道你尿床吗？你个死变态，你还要活吗？你有谁超动物啊？你还下人下去杀吧？那些妖精那些心干什么？你其实现在上快啊你！
2: It's a misunderstanding, a joke.
3: 你找我个屁呀、啊！你们是谁呀、啊？
1: 你不记得我了？我小唐啊，小时候我们一起上尿盆的小唐啊。哎，我尿床可比他厉害了，我尿的比他高了，比你还远了。
2: 都怪你，现在怎么办？
1: 尿不尿的，现在我都憋尿了，我。
4: 我们找错人了，
5: 他不是凶手。
1: 我管他是不是凶手，那抓回去花500万就行了。
6: 你想得美，七叔说了，抓回去的必然真的凶手。
1: 你不能通过一手就觉得他不是凶手吧？
6: 当然还有感觉，
1: 我感觉他就是个坏人。

0: 宋先生，幸会啊。
1: 带走，快点！
2: 捕上！
3: 捕上！
4: 哎！

0: 一会儿在路上，找个合适的机会，先把这个龟儿给我放了。哎，啊，放了，
1: 然后追上去，弄死他。哦，
2: 明白了。死无对证，这样的话，七叔就只能认定他是凶手了，是吧？啊，
1: 这个小脑壳还是很聪明的嘛。学到这儿。
3: 我那一笑，是不是有点像坏人？对，大哥，你不像的时候更像。
4: 告，他们有下你密告。
3: 你要人财两失了，
4: 哎，想把人救下来就休了。
0: 不怕暴露自己啊？
3: 够安的心。
4: 是什么？
3: 脚就巧了。

0: 追！
1: 有人要杀你，跟我走！
2: 快点，
3: 快点！
2: 给老子追！
3: 快追！
2: 快点！
3: 你自己也不要放过！
2: 别跑！
4: 妈妈打我！
5: 什么要求？
3: 唐三，
2: 不许玩，不许玩，不许玩！给老子打死他！

0: 抓！给老子抓！抓住他们！啊！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1: I have all three naked guys.

0: 哎，七叔，
1: 太忙
2: 什么？
3: 成了，我马上到，
2: 你奶奶明天结婚，哎，我一定到，一定到，
3: 我马上。

0: 酒吧里的戏，不许和硬硬说。酒吧里是？
1: 你还凶？你还笑？妈的，老子不是因为救你能沦落成现在这个样子吗？
2: 他们为啥抓我呀？
1: 请问你是喜变态，有你瞎人了？
0: 我啥谁了呀我？
3: 早安庙和哈德逊和梅良启明啊，为什么在现场？
1: 我是个侦探，我当然对熊案感兴趣了。<笑>
0: 你是侦探，就你这个样子，他妈的是侦探。
1: Crime Master 知道吧？犯罪大师，我在里边是有排名的。
3: 那你是排名第几啊？目前在1000多左右吧。
1: 1998，1998也是1000左右。<笑>
0: 你知道我进入这里有多难吗？我花了1年多时间才答对了99道题。我说了老半天，你们俩到底是干啥的呀？
1: 你连他都不知道，你还玩这个？秦风，你知道吗？
3: 秦风，是
1: 偶像啊。
0: 那你是？秦风系我的助手，我比他厉害一点点啦。
1: Q， 你是大神 Q，
0: 我 Q 你妹呀！我是唐寅，大名鼎鼎的唐人街第一侦探唐寅。
1: 瞎？没听说过呀。
0: 不跟你废话，老秦，把他先给起诉送过去，咱们先拿到500万再说了。他不是凶手，你还是拿不到钱。
3: 你不能因为通过一只手就说他不是凶手了。啥手？6月30晚到第二天凌晨，你在哪儿？
0: 我整晚都在酒吧打工啊。
3: 有证据吗？酒吧的顾客都可以证明。
0: 老秦，他是不是凶手？让他给警察说去啊！
3: 可不能把我交给警察呀！我是黑在美国的。
0: 我他妈管你是不是黑在这里的！
3: 行了，你忘了自己当年在泰晤的遭遇了。
0: 老秦，我可是你舅舅啊！
3: 你想要钱，我想要真相。
0: 所以最好办法就是尽快找凶手。
3: 同意。
0: 同意你妹呀！你再说。
3: 那你想怎么办？警方通缉，黑道追杀。你们别想把我甩了，我跟着秦风大神就能还我清白。
0: 靠！你还赖上我们了？
3: 谁赖你了？我赖的是秦风。哎，
0: 再说。
3: 我去。你又来。
0: 难道我们穿着这个样子去探案吗？小心点，这可是美国。操！美国又能怎么样啊？好好睡一觉啊！明儿早上起来还烫呢。
3: 我
0: 是你妹呀！就问老子还去大豪宅呢，你看现在被你开的，谁就通道？还我500万！
1: 哎，你别动我了啊！你再动我，爆发了我！
0: 爆发！
3: 你还爆发！行了，你能多睡会儿就多睡会儿吧。接下来连通道都没得睡了。
0: 不会这么惨吗？
3: 第一，时间紧急，我们只剩5天。第二，我的预感，凶手很快会再次杀人。

0: 小虎队 Chinese 枪击、你们还有没有人性了？我们都这个样子，你们还抢劫？
1: 别废话，枪击！

0: Don't let these so-called detectives get in our way, or we'll lock them up and issue a warrant for these two's arrest.
1: They're detectives, not criminals.
0: Shut up. They are if they're with the criminal. The president should build a wall on the West Coast to keep these fobs out.
2: This白种女人丢失肾脏， 黄种男人丢失心脏， 这找不到任何联系啊。要是找到了，这案就破了。
3: 吴明白，我警告你不要抢我台球。资料说这里不是第一现场，也应该是河水把尸体冲到这儿的。
4: 这河
3: 海德逊河什么厂？该咋找呢？
4: 妈的，有钱！他会告诉我们的。水流速度每秒0.4米，通过案发时间和尸体被发现的时间基本可以判断，应该是在这个位置。这里是住宅区，不太可能翻案。我倒觉得。 再往上游的这个，倒有可能。这里是？
3: 你说呀，不抢你台词儿。
4: 妈的，5秒了就不要了，现在就跟陆国富打电话。
3: 一个废金船厂。

0: 是这里，
1: 这血迹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我以为凶手抛尸在河里的，现在看，应该是死者自己爬进河里的。
2: 自己爬河里？可是他想活命，不是应该往岸上爬吗？

0: 只有一种可能，凶手当时应该就站在那儿，这也是凶手第一次使用西服胺，他应该没有空巧用量，所以当死者身上被摘取后，他醒过来了。
1: 太前沿了，
0: 所以喊的就和那个案发现场完全是偶然的。
1: 快通知你的陈警官，别让他们落后太多。
0: 我的陈警官，老秦，你再学一遍，信不信我的？
1: 信念的标记，果真是连环下小。我们必须找明白的人，问清楚这符号到底是什么。
0: 看来是要听我吸附邱满。
2: 你师傅？
0: 没错，正是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五行八卦，琴棋书画，无信不知，无信不晓的南盘墨家传，得稀释六代传人，莫有钱。
2: 这拳馆不是晃了吧？
0: 你小放屁啊！
3: 看看，看我师傅厉不厉害？看，
0: 师傅就很厉害。
3: 这咋就像屁上去了？
0: 我屁你妹呀！再戳个屁心！
4: 年轻人，这个时候的动作
3: 要大胆一点。
0: 看看，看我师傅现在还在远程教学，简直就是桃李满天下呀！
3: 尺度要再放宽一点。
0: 真是你师傅？
5: 报名了吗？一节课20刀，10节8折，2节7折。刷赵涵的信用卡折上折。
0: 师傅，我是唐人，后来没跟侯管取雷呀。唐人，是啊。
5: 好清秀的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哎，我是男的。哎呀，年纪大了，脑子不好用了。哎，你刚刚说你是谁呀？
0: 我是唐岩。
5: 啊，唐人。
0: 是啊，你不相信我了？
5: 哎呀，好清秀的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6: 我觉得我们来错了，直接跟他说。

0: 西佛，你看这个图是什么意思啊？
1: 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千凤。
1: 你叫小凤啊，好清秀的姑娘哦。
0: 那大师，您能帮我看看这个图，它是什么意思吗？
1: 这个嘛，应该是中国古代很邪门的镇灵符。
2: 镇灵符？具体做什么用的？
1: 这种符啊，通常是杀人者所用的，说白了就是怕他害死的人呢，死后的灵魂骚扰自己，于是用镇灵符让死者的灵魂呢不可超度，永远的固定在死去的地方是非常少见的，且异常阴毒的一种邪道秘法。我记得哪一本书里啊有个这个符详细描述来的。
0: 西佛，你快想想是哪本书啊。
1: 好清秀的姑娘，
3: 你能不能不说话了？
0: 大师，这它到底是哪本书啊？
1: 阴阳无极说了，在纽约市立图书馆可以找到。

0: 是不是这边啊？没错，就是这个，和老莫说的一模一样。这一边撕掉了，
1: 会是啥呢？也许这一眼就是整干净的核心。西皮想多了，他有可能上厕所看熊忘带手指呢。
0: 忒精彩的推理啊！你以为堂姐神探是愣着去明吗？我们也被通缉了。
1: 行吗？我们有没犯法？为什么要通缉我们呢？我们和嫌疑犯一起逃跑，肯定要被通缉的。妈的，都是你！白天的老子，你又被通缉。
0: 行了，我没别的退路了，只有找真凶，才能洗脱罪名。
1: 我发现这杯营养乌鸡说最佳的功效就是正好干一碗泡面。 快点吃了。

0: 你在谈恋爱？
1: 谁谈恋爱了？
0: 你现在还有时间谈恋爱？你一下话我就看得出，线索已经断了，现在去哪里啊？
2: 先找休息的地方。
3: 咱们已经被通缉了，是没有办法住酒店的。
0: 我救你妹呀！这碗泡面都是向我师父要的钱。
3: 哎，这附近有个公园，长椅上睡一宿也中啊。
0: 妈的，都是你害得老子烂尾锅，不是睡地道就睡公园。
4: 走吧。
5: 松毅，你为什么来美国？
3: 美国梦呗。
0: 就你一个非法移民还美国梦？
5: 你有个妹妹，一年前失踪了，怎么回事啊？
6: 突然就失踪了，跟他们人间蒸发一样。
3: 纽约这个城市看起来很美丽，其实它还有个名字
5: ，Sin City，
3: 还是隐藏很多危险的呀。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异乡人来说，

0: 你怎么了？看见他那个样子了吗？秦风，他人，我们家杰里。哎，
1: 地上那个人已经死了，熊肿呢。
2: 好了。哎，
0: 宋爷，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们？
2: 好，我全部坦白。
3: 你们找那本书，其实早几天前我就看过。
4: 行吗？
2: 听他说是有人告诉我那书里边可能有线索。
4: 谁？Q。
0: 派别第一的那个皮蛋。
2: 对呀，包括早几天前通知我到两个案发现场的人也是他，他人不在美国，但是他对这个案子特别感兴趣。
0: 你们通过什么联系的？
4: 社区私密聊天。那这之后你们联系过吗？
0: 从我出事过后他就没再联系过我了。
4: 妈的，想起我走到今天头上，嗨，
0: 我激动了。
4: 刚刚那个凶手有可能就是皮蛋，他把500万包装成这个杀人凶手，就像在泰国逮到我一样了。
0: 不可能，
4: 不排除可能，否则这么做目的有什么？他可是排名第一的侦探呢，那是我的偶像啊。他第一，那是因为我没有参加你们那个 PPT 了。这案子越来越有意思。老秦，我们现在去哪里啊？
0: 去案发现场看看，我们需要了解死者情况。
5: Baby. Thank you.
6: You're welcome.
7: You okay?
5: Sorry.
7: Is this another anonymous caller?
5: Yeah. Sorry you have to see me like this.
7: It's perfectly normal. I don't think women should have to see this type of thing. I don't know what I'm saying. You want some gum?
5: Yeah.
7: No breakfast next time. It's a trick, you know. Stops the, like.

0: apart.
1: It's fine.
2: What?
3: 警察这么来，这么讲，不是你让我报警的吗？我有学过吗？
2: 你说打电话报警丢人呢？我学校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吗？我叫你把五万块给我，你给吗？你们俩别吵了。你看清死者都有什么习惯了吗？
3: 黑灯瞎火的，我哪儿看清？
2: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死者的详细资料，凶手也许很快会再次杀人。我们要赶在他前面掌握杀人逻辑。哎，你看，那个老外无视献殷勤。
4: 他们怎么不会见家局呢？
5: 美国法医待遇很低，大部分都是兼职的，全美在这法医不到500人，但每年会420万左右。
2: 靠！我们跑女更爷奶了，
4: 都是妇女兄弟，换。

0: 你喜欢哪种类型的女性？
1: 和你一样，slim, sophisticated, like you。
0: 真的吗？你确定喜欢纤细的吗？
1: 你觉得我喜欢胖的吗？
2: Laura, this is Desiree, my lovely assistant.
3: Hi, Lola.
1: Are you okay?
3: Yeah. Sorry, it's me who's interrupting.
1: You're not interrupting.
3: Sorry.
4: What did I do?
2: Laura, are you okay? Laura, let me walk you out, please.
5: 宋毅呢？你们把他藏哪儿了？
6: 你们抓错人了，他不是凶手
7: 啊！没错，他不是凶手啊！
6: 凶手昨天晚上我们看到了。
7: 对啊，我们见到凶手了。
5: 我凭什么相信你们？
6: 昨晚的报警电话是我们打的，
7: 还有全场的电话也是我们打的了。
6: 他要是凶手，我们没必要袒护他。
7: 我先让他还500万的了。
5: 好吧，就算他不是凶手，和我回警察局说吧。
6: 我们现在不能跟你回去。凶手马上就要杀第四个人了，再给我点时间，我马上就能破解他杀人逻辑了。
5: 这拿自己当神探了？离七叔的限期还有3天，你们会比 NYPD 快吗？
6: 我试试。
7: 我们嘻嘻啦。
5: 但我没见过你们。
7: 如果你们休了，答应陪我幽会一气了。
5: 好啊，可如果你们输了呢？
7: 我陪你幽会一气了，就一气哦。
8: 我发现你泡妞的时候一点都不稳。
7: 我干钱嘛都是很厉害的了。哎，500万呢？

0: 送义了，
1: 打死我也不说，打死我也不说。
0: 龟儿嘴还嫩呢。
2: 其实我也不知道了，刚刚这医院给搅散了，他不是凶手，你们抓他也没有用啊。
0: 我管他是不是凶手，
2: 老子只有3天时间了，抓不到人的话，那老爷子的钱我一分都得不到哦。
0: 可不可以有点耐心啊？
2: 如果我能把他引出来，我把你能分我多少啊？
0: 小唐。
3: 要不要脸！你闭嘴！我肯定救救我。婊子，你没你这么啰嗦就行。
2: 小偷，小偷吧，老百姓，大骗子，你老流氓，你想不死，你还咬我！
3: 你小贱吧，你小贱吧，
2: 你可不可以尊重一下老子，
3: 给老子抓到地牢去！
2: 老流氓，小偷，你咬我！
3: 你还咬我！来，你给上去吧，我咬死你！你还咬我！来，我非咬死你不行！这嘴能打开？这外面有小枪的，这谁能打得开？你有几千排练枪，去去去去去去了！
4: 完了，还剩最后先机，我这500万是没希望了。
5: 反正暂时出不去，我们再分析一下案情。 This is what we have so far. Based on the several fluorine residues found in the bod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ounds and the symbols left at the crime scenes, we're officially treating these as related cases. Everyone, we're facing a serial killer.
6: 一般连环杀人案每一起案件中总会有极大的相似点，但在这起案件中，除了那个符号外，看不出任何关联。第一起案件和第二起案件中隔了3天，第二起和第三起之间隔了7天，时间没有规律。 地点没有联系，更不符合猎场理论。一般连环杀手选取目标时总会有一个标准，比如说年轻女性或者特定职业者，但这个凶手的猎物没有标准，
3: 会不会就是随机乱杀？

0: 我们想太多了呢。这个杀手思维缜密，现场没有任何多余痕迹，绝不会是随机杀人。只不过我们还没有找到那件连线，只有找到了，才能确定他下一个目标，甚至是行凶地点。
1: 我们想不出，那些美国老爷想不出吧？不，除非他们用
2: Locard's exchange principle. Time is running out. I suggest we use all our city's lab resources to cross-examine again all the physical evidence from the three crime scenes. This is our only chance to anticipate the killer's next move. I'm sure you don't want a fourth victim, right?
3: 那个女黑客给你发什么东西了？一张图，我还没看得很清楚，就被陆国富的人抢走了。
1: 春宫图？一张和阴阳五行有关的图。啊？谁说这些洗钱没关系啊？
4: 明明是有关系啊！什么关系？
1: 他们都是洗钱呢！
4: 不行，你再从头仔细给我说一遍这几件案件。
3: 好，你听好了。第一起案件，唐人街灶王庙。
4: 死者为戚叔孙杜志豪，华人，男性，他丢失的是心脏。
1: 杀人期间。
4: 7月1日早上9点到10点前，灶王庙，英国内存当然属火，心脏、心火炎炎内五行属火。7月1日丁酉年火疫，9点到10点40也属火。我这么巧吗？下一个，第二起，哈德逊河废弃船厂，
1: 这个我记得，死者是一个白种女人，
4: 没错，死者是个售货员，她被凶手挖取了肾脏。
1: 水灵脚片、割脚下、水流内腕、镰刀下，鼠血、腰脊、肾垂不及，鼠血。案发时间为6月27日晚11点，到凌晨1点间。癸亥日子时，水日水时。今天凌晨3点多第三起，7月7甲寅日木日凌晨3点，卯喜木喜。这宫庙和肝脏就不用说了，都喜木。
4: 你这个银幽相机一定还记着3个死者的生辰八字吧？没有生辰八字，只有出生年月日。第一个哈德逊河，82年12月5日晚上11点。第二个灶王庙，86年5月22日中午11点。第三个公元74年2月27日早上6点。哈哈哈哈，
1: 果不其然，这三人命格分别是水火木，很明显。 凶手选择五行内相应的时间地点，取到对应受害者相应的内脏。
4: 小唐，这有你的。
1: 可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

我知道了，凶手是把纽约市当成了自己的法坛，他要杀满水火木金土五个人，取其五脏炼丹，他是要修炼成仙。

0: 你帮我算一下，最近今日是哪天？
1: 好，这么快，就是今天了。
0: 今天，具体时间呢？今更生起又，下午3点到晚上7点期间了。
1: 还有不到10个小时，我们得想办法从这儿出去。
0: 就在你急到时间，你急到地点吗？
1: 我找找试试。

0: 不行，那份纽约地图被他还是不少，很多建筑没办法完全还原。要是有份电子地图就好了。可手机被他们抢走了。
1: 雷警长，雷警长，雷警长，北门警长，
2: 北门警长，
3: 北门警长，
1: 北门警长，
3: 有人给我开走了。
1: 你
0: 喊个屁呀！
1: 快告诉你们老大，就说我们已经知道谁是凶手了，放我们出去，我们就能抓到他了。
4: 你是不是以为我俩傻呀？
0: 11:40了，离下三发时间只有一个多小时了。哎，开门！开门呐！开门呐！来人呐！
1: 开门啊！来人啊！就剩最后两天了，你们还想不想破案了？
5: 再联系了你们老大，我们已经掌握凶手信息了。要再晚的话，不仅多死一个人，你们起诛仇也报不了。
4: 换苦肉计了，
6: 大感情牌了。
1: 我们不上当。
0: 老钱，这局悬了，没关系，他还要再杀一个人，我们还是有机会的呢。
1: 哎，怎么说那也是条人命啊！可我们出不去，有什么办法呢？你不会念咒啊？你念咒啊！哎，你已经念了。
0: 带信心，脚踏文明，敬跳北斗，举国挑七星，太上老君，积极有力！哈哈哈哈哈！
1: 谢谢太上老君，谢谢太上老君，谢谢太上老君！你还是谢王母娘娘吧。
0: 靠，这怎么回事啊？
1: 我黑了他们的叫餐服务，提前往他们的午餐里加了点料。
0: 你怎么不给他们找餐加料呢？
1: 我来营救你们已经很不错了，好吗？谁让他午饭吃这么晚？干嘛？赶时间呢？
0: 赶时间！顶天救命啊！
1: 哎呀呀呀呀呀呀！
0: 靠，这什么黑科技？
1: 我电量大啊。

0: 树下，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3: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集金盖赢一亿个现金红包。
2: Hello. Yes. After cross-examining, eliminating, and filtering through evidence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other labs, we discovered a material that does not belong to any of the crime scenes.
3: What is it?
2: Sugar.
4: Kiko, 这是哪？
5: 万德，一个废弃的糖厂。
6: 你怎么知道我们被关在这里了呢？
7: 微信，
8: 对吧？第一次加我微信就给我手机做定位。
6: 所以你们，
7: 所以他根本就没有退出比赛，
9: 就是在等我们最后的结果，然后他肯定会找机会抢在我们前面找到凶手的。
10: 野田昊退出比赛，我只能把。

0: 爪压在你们身上了。
1: 隐性险恶。
0: 事实证明，你没让我失望。
1: 什么？他没让你失望？这案子明明是我破的哦！老秦，你告诉他，这案子是不是我破的
0: ？Q 在社区留言了。
1: 说什么了？
0: 他说凶手此刻正在万德糖厂行凶，让所有想得到500万的侦探马上去抓人。
1: 靠！黑狗们马上就要到了。该死的 Q， 他这么做对他有什么好处啊？

0: 你跑哪里去了？
1: 俺们刚说那肯定有留言，我走在这附近呢。
2: 时间已经过了，大家小心点。 分两路走，有发现随时电话。
3: 站长，看。

抓500万去，没准瞎猫碰着死耗子，就让咱俩撞上了。

0: Nobody moves. This is a crime scene.
1: Mama Dawa!
2: You才瞎呢！你给人当谁老大呢？我说开就开，我就是你老大。
1: 我告诉你，今天谁才是老大？
2: 我是老大。

0: 这是最后一次杀人，如果这次抓不到他，之后就更难了。
1: 两位侦探先生，你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曼哈顿中城你们知道有多大？我们又去抓谁呢？我要先去拿尸检报告，你们还是想想怎么保住这个人吧。光靠你们俩的证词，不足以为他开罪。
2: 就这么说了，真是不甘心。
3: 那又怎么办呢？我总觉得有什么重要的细节被我给忽略了。可谁能想得到，我千算万算也没有想到，第四个死的是陆国富。
2: 小唐，你太棒了！
3: 怎么了？
2: 你刚刚说没想到第四个死的是陆国富，对不对？
3: 对呀。
2: 那凶手怎么想到的？
3: 什么意思啊？
2: 我的意思是。
4: 你直接算个三个受害者分别是谁、火、木三个属性，
2: 但他们之间并无关联。凶手怎么知道他们生日的？
3: 对呀，
2: 除非凶手能掌握他们的个人信息，比如他在警局工作，或者保险公司、银行。
4: 这就需要数据对比了。
3: 可惜你的电脑已经没有了。
4: 任何情况下说一个黑客没有电脑，都是对他的一种侮辱。

0: 我们还有一个地方，医院，你马上再查查他们消费记录，看有没有在工作一个医院就医。
1: 好。
2: 希望是我想错了。
1: I'm here to get the autopsy report. Am I interrupting you?
3: I haven't done it yet.
1: You look really pale.
3: I couldn't sleep last night. So this is your fourth victim?
1: Yeah. Is there a problem?
3: I'm just wondering why a Chinese man would... Would you like some coffee?
1: Yeah. Sure.
3: Good. I'll be right back.
0: You 到底想到什么了？福尔摩斯说过，世上没有真正完美的犯罪，其实真相一直就在我们眼前，只不过还没有被发现。所谓推理，不过就是把重要的细节放大。所以呢？我们一直都在受中国祭祀影响，可谁说杀人者一定是中国人？
4: 所以我刚刚回溯了一遍整个案情后，发现了几个一直被我忽视的细节。凶手手里握着手术刀，他妻子是中国人，他懂中文，抽屉里的抗癌药，桌上茶杯摆放的位置说明他是个左利手。最重要的是，我刚刚向检图书馆的妓院名单里，出现过他妻子的名字。
1: 我知道了，你是说凶手就是他的妻子。有结果了，他们都在同一家医院就过医，医院的名字是。

0: is. You have to believe us.
1: I know who the killer is. There's more of you.
0: Damn it. 怎么办？他根本就不相信我们。
2: 给莹莹打电话，他一定会相信我们的啦。
3: 他刚说要去拿尸检报告。
4: 陈警官，他什么属性的？
2: 我合过我俩的八级了，天角地形，我是白垃圾，他是青丘土了。
4: James 医院在曼哈顿中城，他名字里有 Field 的字样。那医院是最后的祭坛，陈英应该就是最后的祭品。
2: 电话打通了吗？
0: 打通了，但他一直没有接听。
2: 完了，可千万别出戏了。
4: 你先别急，陈警官两点左右出去的。
3: 凶手必须等下个土石就晚上七点到九点，我们还有时间。
2: 有个屁时间啊！我们连见都出不去了。
3: 唐人说的对呀，这个时候不能相信别人，只能相信自己。要想救人，首先就要从这里出去。
2: 这是纽约警察局，你有出去跑就跑吗？
0: 也许，现在是大家齐心协力的时候了。

0: don't unite. This is a city that exists.
1: 哈哈哈哈哈！

0: 你们这些唐人遇到麻烦了，师傅救我呀！嘿嘿嘿，在唐人街，你和他们说你是我莫有钱的弟子，看谁敢！哎，我是莫有钱，
1: 管你有钱没钱，
0: 我是，
1: 你还是
0: 我，
1: 你
0: 莫有钱了！哎，停！
1: 停你妹呀！
0: 我停！

0: 师傅给你准备车子在那边，出了唐人街就靠你自己了，快跑！
1: 谢谢师傅。
2: 哎，
0: 等等。
2: 哎呀，这位姑娘长得真清秀啊，叫什么名字？
0: 师傅，她是我的搭档，救不了我新娘了。姐姐，
1: 走了，
0: 走。
3: 神风租车为您服务。
0: 哥，先别喜欢，哎呦。

直播。

0: 你医院这么大，到哪儿去找啊？你这指南针管用吗？
1: 闭嘴！一气呵断，七针是，其我合意以同心凝。

0: 没戏吧？又来！
1: 他没事儿，这是气氛的作用。凶手呢？

0: 出来呀、啊！你给我出来呀、啊！
1: 谢谢。
0: 快给我出来呀、啊！
1: 客气。
0: 出来！

0: 出来！你再不出来，我把你的猎人都给你气翻了！还这猎人是没戏的了，出来！
1: 你得了癌，所以才想到这种方法的。
2: I used to believe in God, but then he failed me when he took away my beloved wife. I turned to science. It again failed me and threatened my own life. I have one choice, and that is Tao.
1: 什么五脏炼丹都是假的，那都是骗人的东西，根本就不是道。
3: Tao, produce one. One produce two. Two produce three.We produce all things. We are all part human, part beast, part divine. Do you know who I am? Do you know how many lives I've saved? Hundreds, thousands of lives like a god. 我就是神! Why should I not sacrifice?A few mortal lives in exchange for one immortal life. And keep saving lives. Isn't that how it should be? Isn't that how it should be?
0: 你不是神，你是神经病。你这炼丹炉都摆错了。八六版的《西游记》你看过吗？人家太上老君炼丹炉都去摆成一排的了。
1: 一阴一阳谓之道，你白天救人，夜晚屠杀，无论是拯救生灵的神，还是嗜血屠杀的兽，都将阴阳割裂，走向了极端。可二者之间，才是万物抱阴负阳，充其以为和的人性。你曲解了道的意义，不是做神，就是做兽。却忘了怎么做个人。
0: 他在我眼里不是神，也不是兽，而是有五百万了。
2: Fuck it。
4: 好，我知道了。拜。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先听哪个？
0: 先听好消息啦。
4: 还是先说坏的吧。七叔在一个小时前去世了，你的五百万泡汤了。
0: 啊？那好消息呢？
4: 好消息是他名下所有财产全部转到了教会。
0: 这不都是坏消息吗？
4: 唐人，谢谢你。
0: 为移民服务了。五百万呢？
5: 走了吧，毕竟是个黑移民。
0: 嘿，这小子练一周五大就走了。哎，你们刚刚学什么了？
5: 没什么，随便聊了几句。陆国富是你杀的吧？
6: 你玩我！
5: 我第一次对你产生怀疑是在图书馆。那天 Kiko 告诉我，借阅卡上出现过你的名字。当然，你很快给了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7: 是有人告诉我们，书里边可能有线索。
8: 谁
9: ？Q。
5: 可我实在想不出，杀手为什么要把那本书后的太极图撕掉？
1: 这一边撕掉了。
5: 你把那幅图给撕了。
9: 你说真的呀？那可是我这么做的理由呢。
5: 因为从你看到那幅图起，杀手所有的杀人逻辑体系你就已经全清楚了。
9: 我这么天才呢？
7: 找住了！
9: 那可是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5: 因为你不想让我看到那幅图，这样你才能完成顺序。

0: 顺风扯。听我说，那天从图书馆离开后，是你引导我们去罗斯福公园遭遇凶手，你知道我对你产生怀疑了。
1: 这附近有个公园，在长椅上躺一个野种啊。
0: 而没什么比让我们亲眼目睹凶手杀人更能洗清你身上的嫌疑了。医院之后，你觉得我们会妨碍你，于是给卢国富透露我们的行踪。 而你趁机迷晕了卢国富，效仿凶手割掉了他的肺，并在杀手杀掉第四个人后，换成卢国富的尸体。
2: 那另一具尸体呢？
0: 在你开的那辆车的后备箱里吧。我想那天也不是你先到了糖厂，而是你正准备开车离开的时候，刚好看到我们来了。你算准了一切时间，并通知了其他人赶到糖厂。 可你没算到 Kiko 回来解救我们，我们提前到了糖厂。那天同值大家的可是
1: Q，
0: 还记得我们之前的对话吗？刚刚那个凶手有可能就是皮蛋，他把500万包装成杀人凶手，
3: 就想在泰国栽赃我一样啊！不可能，不排除这种可能，否则这么做目的有什么？你说你一直在按照
0: Q 的指令做事，可我不明白Q这么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刚刚说你天才，能看到一张图就推理出整个杀人逻辑的人当然是天才。你就是天才，因为你就是 Q。
3: 我是 Q，
0: 能在我之前推理出这一切的人只能是 Q。你这算什么？天才到完美犯罪吗？如果说第一次到达案发现场是因为好奇。 那么从你知道第二个死者是Jason Wu开始，那之后的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吧？因为这样你才能有机会接近这个案子，有机会接近卢国富。而我和唐人不过是你的棋子。你做这一切，我想是因为你失踪的妹妹吧？我查过卢国富的爹，他在纽约偷偷干着蛇头的买卖。
3: 几年你在我背后。
0: 干的仗，把很多非法移民偷渡到南美去做妓女，
3: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很多人死于非命。没错，
0: 他是个人渣。<笑>说的又鼻子又眼，我都快相信了。<笑>是你的右手，让我一开始洗清了对你的嫌疑。那是因为你两次到达案发现场后。 发现杀手跟你一样都是左利手，你为了洗清嫌疑，开始改用右手，甚至连你上马车的时候用的都是右手。但刚刚，在你救我的时候，那个你来不及做任何考虑，完全是下意识的瞬间，你用的是左手啊！你神像的举动，却暴露了你兽性的行踪。
1: 我刚才救你的时候，你想到的却是这些。
0: 秦风，你也是神师。你承认了？没有证据的事我为什么要承认呢？后备箱的尸体没来得及处理吧？还有这个。 这是那天我在你教室里拿出来的。哎，我就查，可比他厉害了。我们可以马上测试一下上面的指纹。你离很远了。看是你左手还是右手留下来的。要我照顾他们吗？还记得那道题吗？杀死员外的是狗，但把狗换成恶犬杀人的却是员外龙。 杀人的不是兽。

0: 希望当你凝望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望你。所以，看可以，别看太久。下次到美国，记得找我。
1: 什么鬼？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了。
1: Q 的 ID 层层加密，我用了一晚上的时间，终于攻破了。你说的没错，他确实不在加拿大。哦，我知道。但也不在美国。啊？他不是 Q， 你失望了？<笑>你再不松开，我告你袭警了。
2: 代表中美友谊长存吗？
0: 当然，谢谢你。没关系啦。什么时候有时间了？去北京看看。
2: 立刻有。立刻有。真的？立刻有。
0: 你小子眼福不浅啊！我心没戏了。
2: 我不要什么眼福。
0: 你先检查还是中奖？立刻有是什么意思啊？
2: 什么意思啊？
0: 拼音啦。Like you。 你小子，英文水平真的应该提升提升了，要不然都不会成为渣男了。信我呀！什么？这么难的案子？好，我知道了，我知道，我知道了。
2: 怎么了？
0: 老秦，有一个天大的案子在挡着我们，我们不用飞北京了，直接赶回东京。

0: 我求求你了，老秦，我求求你了，我没了500万，又没了阿香，我只有这一点的要求了，我求求你了，老秦。
1: 阿香，
0: 我阿香你妹啊！ 阿香，
2: 恒仁，你怎么在这儿啊？
0: 阿香，你信不信来找我的？我就知道你是来找我的了。
3: 我是来找你的。
0: 信你？你看你一脸歉疚的样子，我已经忍很久了。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1: 天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0: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九霄，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四度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

0: 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平时作为观众欣赏电影的时候呢，我特别看重视觉效果的呈现，因为我觉得画面会直接影响到我能否完全沉浸在影片里。奇幻冒险作品《霍比特人》系列电影就是能够让我沉浸式欣赏的视效大片，从《霍比特人：意外之旅》到《霍比特人：史矛革之战》，再到《霍比特人：五军之战》，大到恢宏壮丽的绝美风景，小到恶龙身上的精细入微的鳞片，都带给了我强烈的视觉冲击，让我能够完全置身于霍比特人的世界里。本周电影频道就将带领我们重温霍比特人三部曲，感兴趣的朋友请跟我再次走进这个绚丽的世界吧。
1: 恩尔博尔的杜鸦又飞回来了，
2: 金子，无数的金子终于回到埃尔博尔。
3: 改编自 J.R.R. 托尔金的同名原著，
4: 人们都将开始关注孤山，关注他的宝藏和有利地形。
5: 孤山之心，我是来取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6: 我代表全体河谷镇的人民，要求你遵守自己的承诺。
5: 我们之间没有承诺可言。
6: 你是要和平还是战争？
7: 我们不能开战。
5: 我要战争。
3: 五军会战一触即发，
8: 我亲眼看到了索伦大军，坏兽人已经倾巢出动，像是地蛇。
5: 再也没有退路了，
9: 黑暗又降临了。
3: 6月26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霍比特人：五军之战》。
10: 生命需要充电，
11: 生活需要节电，
12: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喜剧的确会比其他的表演形式会更加难一点。
1: 现场吧，
0: 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它是包括所有情感在里面。把一个合格的喜剧电影里边的一个好的喜剧角色演好的话，其实你在演绎的过程中，你已经把其他的这个种类的演法已经都表演过了。
2: 来，接着。
0: 现阶段我是觉得不恰当的包袱要为一个准确的人物、一个流畅的故事让路。
2: 为什么？
3: 打了。
0: 喜剧是需要你的创作力。那我们就尝试着进行二度创作，让它变得更好，从中探索一些新的可能，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颜香兰。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6: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7: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8: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9: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0: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10000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1: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5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一、三军团，根据目前敌情及经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军委正在考虑渡江可能问题。如不可能，我野战军应即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朱德，一时。

0: 你呢？喝还是不喝？
1: 慢。
2: 王逸涛，王队长。说起来，交道打了两年多，我这子弹以前就是要不了你的命，今天总算有个结果了。
3: 你没资格跟我说话，带我去见刘湘。

0: 现在死到临头了，跟我谈什么资格？杀老子，赏3000大洋，带老子去重庆，赏个10000。
1: 给你个机会，转身往前走。如果你回头，可以饶你一命。

0: 你们可是南六游击队的，我是刘复初，你是
1: 中华苏维埃政治保卫局龙浩生，
2: 龙教员，龙教官，
1: 王一涛，
3: 有种。
1: 刘队长，你们先回新闻待命，后天咱们叙永树坪会合，走。

0: 团长，为应对当前的危局，中革军委决定组建川南游击纵队，以牵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对王一涛的任命已经下达了。
1: 首长，龙王武生，请求归队。你需要留下，有特殊的任务。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原则性强，并且十分可靠的同志去担任特派员。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2: 保卫局的六个连，你可以挑一个带上。五连，我挑五连。黄武山的五连，
3: 可以。我再给你配6挺机枪和1部电台。形势险峻的时候，你有权执行战场纪律。中革军委抽调能独当一面、能打硬仗的优秀指挥员。 并调拨能装备3000多人的弹药物资，组建川南游击纵队，就是希望我们能尽快开辟新的苏区根据地。

1: 走路上去。
2: 走。
1: 这里距戍边还有多远？还有20里，通知所有人马上转移，跟大部队会合。快！
3: 好。
1: 叙永南六两支游击队加入纵队后，能否确保队伍的纯洁，是对我这个特派员最大的考验。
0: 同志们，我宣布，从今天起，川南游击纵队正式成立。好。
1: 王一涛同志任川南游击纵队司令员，徐次同志任川南游击纵队政委，曾春建任纵队副司令员，刘干臣任纵队参谋长，余泽宏任纵队宣传部长，龙厚生任纵队特派员。中革军委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让我们在川南一带打游击战，建立根据地。当前最重要的是策应中央红军，实施突围行动，大家清楚吗？
4: 还要留下来打游击啊？我不要，我要去找中央红军，要在正面战场跟敌人干，哪怕掉脑袋，那也有个名头啊！
5: 集萃，
6: 对啊，
7: 对
6: 啊，
7: 是，
6: 我们
7: 要
8: 去
7: 江
8: 西战场
9: 找中央红军。
5: 喊什么？动摇军心的，抓起来！
10: 是。
11: 特派员，你怎么随便抓人？
5: 动摇军心者，不可轻饶。
12: 特派员。
5: 他管禁闭，其他人下不为例，服从命令。
4: 关就关，
10: 走。
1: 同志们，是走是留，我们要听中革军委的命令。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和中央红军会合的。哼，
11: 我这个司令员还没下命令呢，就吃了一口风嘴泥。
1: 同志们，我就是老游击队员，我们是意志坚强、打不垮、拖不烂的队伍。只要穿上红军军装，竖起红军的旗帜，我们就是红军的主力。
13: 擦得很亮了，你怎么不去领把短枪啊？我喜欢长枪，不能让敌人在我眼前晃。
12: 哎，
13: 于部长，
14: 来，给，女同志爱干净，替你们准备两套毛巾。
13: 这毛巾给我们了，那你怎么办？
14: 大老爷们用不着，有块布就行了。
13: 谢谢。
15: More here. More is good. Okay.
14: 法子。
15: You communists have your fight. I have my fight in God. God sent me here to preach.
14: We communists are also here to save the poor people.
15: May God be with us

0: 正在跟敌人苦战，迫不得已把几个军团的伤病员先给我们送来了。
1: 安置是个大问题，伤员多，药品不足，我们的处境可谓是绝地求生啊。
0: 司令，我是这么想的，这些战士经历过九死一生，都是党的好种子。咱们现在纵队是300多人，这些伤病员200多人，他们如果都痊愈了，那一定是我们的新生力量。特派员，司令员来看望伤员了。
2: 一涛同志啊，不要往心里去啊，我没有针对任何人，警惕是我的工作。你也知道，咱们部队人员构成非常复杂，必须要提高警惕，严防有人伺机动了我们的军心啊。
1: 那我也说说我的原则：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0: 金穗，四川宜宾兴文人，从小尚武，17岁就跟着刘复初的游击队走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小子这股劲儿啊，我其实挺喜欢的，但是你犯了自由主义，在誓师大会上你都敢挑事儿，你让我怎么饶你？
1: 只要你让我去大部队找主力红军，死了我都甘心。
0: 跟我走。
2: 站住，你们是什么人？
3: 家父南溪看顺臣前来拜见黄头人，麻烦通传一下。
2: 天色已晚，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
4: 等一下，黄三哥在吗？是我。
5: 金穗兄弟啊，有事儿？
4: 有要事要找黄头人，是仇人。
5: 开大门。
6: 你就是藏匿煤洞的余贼红啊。你的老口口子不少钱嘞，敢跟共产党咱交朋友的都是要掉脑壳嘞。
0: 黄头人，我们红军把咱们苗家人真当亲兄弟。
6: 这个刘湘要我们限期在苗寨推行保甲联总，收一人通共，十家有罪。
0: 我想你一定明白唇亡齿寒这道理，真要是推行了保甲制，这苗寨就不是苗人的苗寨了。
6: 我们苗人上千年自己有自己的规矩，岂是他所该成全的？
0: 兄弟，让着我点啊！
7: 你小子最好老实点，再让我看到你上山我就毙了你。就在昨天，巩县的苗寨头人艾宗藩被国民政府枪毙了，罪名是通匪。
1: 你让他，
0: 佩服这苗寨的兄弟个个身手不凡啊。

0: 来。
1: 好酒。头人，其实我们今天来啊，有一事相求。
0: 莫客气，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尽力。
1: 啊，
2: 黄头人，我们的部队里头有200多名伤员，还没有找到安全的地方养伤，而且药品也不足。
0: 龙特派员，余部长，实不相瞒，自打朱毛红军一进入贵州，我们贵州苗寨的兄弟就飞鸽传书，说的呀，就都是红军有多好，共产党有多好，我们苗人恩怨分明。你们的伤员我接收了，药啊就用我们的苗药，你看这30多座苗寨，每一个寨子我安置6-7个人，让他们换上我们的苗服，不显眼。
1: 大恩不言谢，头人。
3: 虎山
4: 到。
3: 走。头人请过目。
0: 好枪，真巴适，这个枪就是我们苗人的命根子。
4: 头人，让我们跟着龙哥一起干吧，跟着他走。
5: 是啊，头人，
6: 是啊，头人，
7: 我们
6: 上
7: 了，
6: 红军，
7: 红军，
0: 我们这些小伙子，你们收不收啊？能不能跟着你们一起干呢？
8: 收啊，当然收了，我们求之不得呢。苗汉一家亲，共同抗日，打鬼子，打倒蒋介石，
4: 打鬼子，打倒蒋介石。
8: 来，今天一醉方休，
0: 火气。
9: 西面是巩县、军连，南面是扎西，北面是古宋、兴文、长宁。其中兴文居中，位置最为关键。副处同志对兴文地区也是非常熟悉了，由你们负责坚守住这里，这个至关重要啊。
10: 嗯。南六游击队在纵队的左翼，登高同志呢正好保护纵队的右翼，三方面可攻可守，互相策应，刚好能就近照顾伤员。
3: 事情要分轻重缓急，中央红军正在向东移动，副处同志要随时保持和特委的联系。
11: 是。

0: 哟，酒醒了，啊！我怎么发现人少了？
1: 刘副处的南六游击队调到新闻去了，
0: 谁的决定？
2: 特委集体的决定。啊！往上报，往上报啊！
3: 上级有消息吗？
4: 正在接收。
5: 电台种地必须有司令员和政委两人的同意才能进入。
0: 大哥，这真是把咱们当外人啊！这一天天跟防贼似的。你胡说什么？
6: 管住腿，更要管住嘴。
5: 司令员，中革军委来电，
6: 你去布置交给你的任务。
0: 司令员、政委，来，都坐。
7: 政委，
0: 司令，
8: 坐吧，坐。
0: 来，坐。电报里说，中央红军主力将于近日择机向东行动，准备东渡赤水。

0: 我们也按照计划行动吧。打下建武城，就能够吸引敌人的主力，这场仗至关重要，所以我建议用黄虎山的五连打头阵，正面攻城。
1: 我同意。
2: 我不同意。

0: 草钢得用在刀刃上，敌人现在是后方空虚，我以为此时应该让咱们的五连抄他后方，给他致命一击。
1: 难道中央派你们来是来当督战队的吗？
2: 司令员，
1: 当然了，龙特派员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0: 你别老是这么想我，无论正面还是背面，拿下建武城才是关键。
1: 那咱们就战场上见分晓。
0: 好，那我带着南六游击队打头阵，我保证第一个冲进建武城。
3: 把梯子搬到那边去。好，
4: 拿下建武城，至少能牵制几万川军主力，大量减轻中央红军东渡赤水的正面压力。打仗冲锋，我龙后生从来就没含糊过。
2: 政委，攻打建武是我们纵队成立以来打的第一仗，一定要团结一致，还有要成立骨干突击队，如果攻城受挫，骨干突击队必须把城门给我拿下来。
5: 轻点啊！来，慢点啊！让一下，
6: 哎，站住！
7: 哎，装的什么呀？
1: 一些菜。
7: 啊，走吧。
1: 好嘞，
7: 站住！里边装的什么？
6: 啊，粮食。
7: 粮食。

0: 司令员，北门已拿下，全军已无路可逃，我准备组织力量强攻。
1: 我们要智取。
2: 连长，我们的一个班级阵亡，还有十几个人受了重伤，子弹已经打得差不多了。
3: 共军已经把我们包围，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后营的把我们耗死。是啊，连长，我觉得这次他们来的就是主力部队，前几天还说他们在黔北呢，不知狼哥就来到我们地方来了。
2: 川军吴师的各位兄弟们，听好了，我是红军司令员黄埔四期王一涛，你们已经被我们的主力部队重重包围了，想要活命的话。
4: 只有放下武器投降，我向你们保证，只要你们放弃抵抗，去或者留，随意，轻武器也可以带走，五分钟一到。如果你们还不投降的话，我就把你们的连部炸成平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们的东三省。
2: 攻占我们的热河、内蒙古，现在还企图侵略整个华北。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愿意结合一切武装力量，共同抗日。
3: 我是连长乔佩里，你们派个人，我们谈一谈。
2: 我去。
3: 哎，
2: 连长，来了个女的。
5: 我们共产党说话算话，只要你们投降，一定放你们安全离去。我相信你，我们投降，我一个黄埔九七生，给黄埔四期的军官投降，不丢脸。
6: 走吧，以后打交道的日子还长着呢。一挺马克沁，两挺轻机枪，50枚手榴弹，交给红军。
2: 这是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书。
6: 你还是不了解红军，以后跟红军打交道多了就知道。
7: 红军说话算话，放行，起步走。各位川南的乡亲们，工农红军颁发的川南工农劳苦群众目前斗争纲领，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打土豪，分田地，坚决消灭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霸奸商。
8: 我们要把他们霸占的田地还有房产，通通分给穷人。我们很快的就会在川滇黔这广大的地区建立苏维埃政府。

0: 恶霸镇长王守仁应该没有逃走，我们没有看到他出城。是，他很有可能就藏在镇长办公室里。我无意中听他说过，他办公室建有暗室，里面有吃有喝。
1: 这边找过了没有？
2: 徐政委，我们这次完成任务，是不是可以归队了？
3: 现在形势还是很严峻，你们不能走，要留下来建立地下党组织，策应纵队的行动。为了今后建立苏维埃政权做准备。
4: 去准备炸药。
5: 别炸！
6: 我投降！我投降！

0: 阵脚王守仁滥杀无辜，欲土匪狼狈为奸。今日三十，被红军就地正法。
1: 这一次去叙远，跟你嫂子说一切平安，让她安心。切记，便宜行事，千万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
2: 放心，
1: 把这个钱带给你嫂子。走吧，一路小心。
3: 奶奶的，一个人影都没见，狗日的保安团全他娘的跑了，赤化标语都贴到老子家门口了。一军团、三军团、五军团，有这么多共匪吗？
4: 师座，

0: 卑职无话可说，看不懂。
1: 你就说那个乔连长吧，
0: 一连连长乔佩里，
1: 能把一个连的兄弟从赤匪的手里给带回来，好样的，聪明，我就喜欢会打仗的。这回你可是将功补过，可得盯紧了。马上拍照上报，川南发现共匪主力。
2: 撤
3: 撤
2: 撤
3: 撤撤撤撤撤！
4: 咱们回老家建个武馆，就这么过日子，好不好？

0: 我嫂子蛮俊的，想老婆孩子了？
1: 三年没回家了，我儿子现在5岁，估计怎么也得这么高了。

0: 可惜，我和静涛连张照片都没留下，很遗憾。哦，对了，你看，再有3天，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就应该能到你的老家梅洞。
1: 是啊，离家8年了，让家里的人担惊受怕。不只是担惊受怕，我认为你老祖母更希望你能成个家。当务之急，你要尽快从悲痛中走出来。
2: 徐政委，你这是？
0: 我的意思是，给你当个红娘。
3: 我认为啊，李桂英同志是苏维埃坚强的战士。你们俩非常般配。这合适吗？合不合适，还得看你们自己。
4: 急报！刚发来的，我军即日将再次西渡赤水河，向古蔺、胥永方向进发。你部务必继续西进，威胁长宁城，迷惑敌人。
5: 你对我听好了。
6: 剿共大有不力，剿援长教派中央军进我们四川剿匪了。
7: 主席，打下建吴城的就是共匪义军团。
6: 我已经命令在贵州围堵共匪的潘佐旅、潘子英旅、张杰成旅、铁矿湖旅，统统给我今夜就回川南，严防共匪，围堵长江。
7: 明白。
8: 桂英同志，我想请你帮个忙，见到我祖母，你假扮我媳妇儿，让她老人家有个希望，有个念想。我们一起经历过生死，我的命也是你救的。就算有一天我们都牺牲了，革命也要后继有人。
9: 你愿意娶我吗？我愿意。
8: 我跟袁华同志讨论过，无论谁先战死，另一个都可以再娶再嫁的。

0: 是，我和静涛也这么约定过，他们是希望我们能继续活着，继续战斗下去。
1: 哎，是叫桂英吧？
2: 是，奶奶。
1: 这姑娘长得好看，身板也好。这是我们余家的传家宝，现在归你了，来戴上。好，这姑娘奶奶喜欢。
3: 张东林。
0: 嗯。哎，你不是张贵家的孩子吗？你不能当兵。
3: 我为什么不能当兵啊？那他们怎么就行啊？
0: 你是独子，按照苏埃的政策，两丁抽一丁，独子不当兵。你年纪还小，家里还需要你撑持呢。
2: 你先娶妻生子，等我们下回来的时候再把你带上。
3: 生个娃要一年呢，太久了。

0: 几次了，你管不着。如果再有下次，我保证不会让你再活着回来。
1: 我已警告你，我执行的是司令员的命令，你无权过问。再敢跟踪我，老子就不客气。
2: 起来！你要真把敌人给引来了，你知道什么后果吗？
3: 敢跟我们保卫军特派员动手的，你还是第一个，第一的胆子。
2: 武山，嗨，一个特派员，一个队长，就这么打起来了，让战士们怎么看呢？
4: 他私自跑去蓄油，不是第一次了，必须对他严惩不贷。
5: 是我命令胡队长去蓄勇的，这件事儿政委也知道。
6: 我知道这个事儿。
2: 政委确定每次都知道吗？
4: 同志们，现在形势极其的险峻，纵队纪律必须强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5: 胡德高，从今天起，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向龙特派员报备。
7: 是。
0: 你出去谁批准的？从今天起，你再出去必须向我报告。
1: 打架斗殴，你们两个，关禁闭。
0: 他们两个老不老实？胡德高，你想清楚没有？
6: 我不应该跟特派员动手。
0: 从今往后，一定要加强自己的组织纪律性。出来。归队吧。特派员，你还是有些骄傲，你是应该好好反省反省了。
2: 保障纵队的。

0: 安全是我的责任。你了解王毅涛的情况，很重要。党指挥枪，这是最高原则。中央既然任命他为纵队司令员，一定是用其所长，用人不疑。大浪淘沙，革命会考验我们每一个人，
1: 警惕这里的每一个人。
2: 是我的使命。我相信你的第三只眼。
3: 给我接周团长。周团长，全市长的部队已经到长宁一带了。我们东区、西区的保安团都已经出动了。你那怎么样？
4: 报告参谋长，保安一团二团已经到达指定位置，请参谋长放心。
3: 敌军第五师的主力已经到达了长宁和新闻的交界处，师长陈万仁也到达了新闻。
5: 李品三的保安团全部出动。
4: 完了，马上交给徐政委，快！
6: 是。
4: 撤！
5: 报告，山上发现敌人。
3: 那我们还等不等？
2: 时间快到了，先去报告首长。
4: 报告，前方民房发现天线。
7: 通知滇军炮兵，瞄准好那座民房，待天线的民房，应该就是共匪首脑驻地。听好了，冲击一开始，炮兵就轰他。
8: 是。

0: 中阁军委决定，明日相机东渡赤水，如顺利，主力会南下，你不再往下就没了。大家想一想，后边应该是什么命令呢？
1: 这电报的内容对不对啊？
2: 你怎么在这儿？中阁军委的命令是你能质疑的吗？出去！
3: 让开！
2: 你就为了一部电台，造成这么大的伤亡，
4: 连副司令员都受伤了，
2: 值得吗？就算没有这部电台，我也知道中央是什么意思，不就是让我们以卵击石，掩护他们吗？

0: 王一涛同志啊，你说这话我必须要纠正你了。掩护中央红军是咱们这支纵队存在的意义。这电台当然重要了，没了电台，咱们怎么跟中央红军联络呢？龙后生同志，你要摆清你的位置，整天怀疑这个怀疑那个，怀疑一切。我看这部电台，就是你给中革军委打小报告的工具。
1: 你看他想哪儿去了？
2: 那我问你，革命靠的是信仰还是监督？你这么防着我，难道也是中革军委的意思？监督是我的职责，你身正不怕影斜，你怕什么呢？我怕什么？我怕的是纵队的生死存亡。安小姐，啊。 现在应该叫你王太太。一封是令尊的信，他的字你当然认识。还有一封，就要麻烦王太太亲手抄一遍，我们派人给王司令送去，报个平安。 加上你和你肚子里的孩子，全家19口，已经都被我请到泸州了。不会开口的，都是死人。

0: 进来。如果中央红军渡赤水，我们现在离他们的距离最少400里。那么这两座山，我们必须要绕过去。
1: 中央红军一旦有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就要赶到。你跟大家好好说说吧。诸位。 在下李尚生，奉刘主席的命令，特来劝降，望贵部要么投降，要么离开四川地界。只要不在四川地界活动，刘主席说了，既往不咎。一统，怎么回事？
2: 他是川南西区保安大队长李尚生，上次就是他抓的我，要不是特派员和副厨及时赶到，我这颗脑袋早就被他拿去快闪钱了。 李品三，抓了安家、王家18口，他是来送劝降信的，是硕虎亲笔写的。他妈的，这个王八蛋看错老子了！当初老子前脚踏进鬼门关，就没给他认过怂，跟我来这套。政委，特派员，硕虎他还怀着孕，这封信。 我怀疑他已经叛变了，我请求中央处分我。
0: 你先冷静一下，回去休息一会儿。吴登高，
3: 在。
0: 送司令员回去休息。
3: 是。

0: 徐书记，并各位同志，这次不辞而别，实在是情非得已。以他为革命出生入死多年，自问无愧于心。然数月来孤军奋战，身心疲惫，实感前途如飞蛾投火，断无成功之希望，故此别去，各奔前程。愿他日重逢，不再兵戎相见。
1: 马上转移。王司令，这房子是王太太亲自选的，这儿离行署就隔了一条街。
0: 有劳了，还请司令把两边的房子都租下来。

0: 右边的住我的人，左边的找几个枪法好的兄弟。
1: 好说。王司令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0: 还要麻烦司令把这封信交给刘主席。
2: 你我还真是有缘分啊！记得上次这枪都顶在脑袋上了，王司令还是要见刘主席。
3: 王一涛，接到上峰命令，蒋委员长要接见你这个黄埔四期的学生，马上跟我走。
1: 王司令，你能得到蒋委员长的接见，也是我等的荣幸。上升兄弟没白死。

0: 认贼作父的叛徒。
1: 敌人的三省会剿已经开始了，王一涛的叛变肯定会带来更大的危险，我们要早做准备。
2: 报告，不好了，黄头人被抓走了，新闻、长宁、徐勇、纳西地下党联络站的同志们也都被王一涛抓走了。
3: 咱的伤员呢？
2: 重伤员被黄头人藏起来了，轻伤员也被刘队长接走。
3: 好，
4: 围魏救赵。这个刘湘啊，他最怕的就是咱们闹出大动静，因为这样一来，老蒋的中央军兴许就会借势入川。如果我们一举拿下护国镇，造成大军直逼泸州的态势，他会怎么做？
0: 他会调兵回防泸州。
4: 一旦新闻空虚，也许我们就可以进城救人。
5: 我去，我带小分队去，把同志们救出来。
0: 这样，举全纵队之力，杀回川南。

0: 我这边已经都部署好了，连只鸟都飞不过去。一团、二团那边也是这样，什么情况都没有。
1: 这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片刻宁静，你就好好享受吧。

0: 共匪北上护国镇，威胁我泸州。命令：51团2团和西区保安团立即回援泸州。
1: 川军的一团二团，还有李品三的保安团，接到命令，都先回援泸州城了。快去告诉政委他们，两个小时之内，他们都将抵达护国镇。快去！好。
2: 准备。

0: 干什么呢？你们，
1: 我们是武师的，抓了几个共产党给你们送过来。
2: 没有上方命令不许进。
3: 他可是共产党，少废话！
4: 慢点，别开枪。

0: 通知进攻北门的防护栈，马上撤离。
1: 是，快！
2: 按计划救出了狱中的同志们，但没想到，在伏击消灭了部分敌人的同时，还是被狡猾的敌人咬住了。
3: 同志徐政委敌人上来了，赶紧突围甩掉敌人，到步骑马会合。
0: 是。
2: 冲！
3: 叛徒王毅涛亲自指挥，尾随着纵队穷追不舍，纵队只好分头突围。

0: 带着他赶紧走，走。
1: 沙布，这是
2: 杨武，
1: 是。
3: 四连，
0: 这边，这边。交给于增虎。
3: 好。四连，四连。

死人！死人！

0: 我们的部队已经在川西地区集结，
1: 马上通知成都地下党组织，请他们向发联系上川南游击纵队的同志们，
0: 告诉他们，
1: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经在川西地区。

今天我们聚在这儿，缅怀我们牺牲的战友。何以缅怀？唯有战斗。对我们川南游击纵队来说，活着就是要战斗，唯有战斗，我们才能生存。请记住我们牺牲的124名同志。

0: 策，戴元华。
1: 徐策同志的牺牲，给纵队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他曾创建鄂东南根据地，担任过红三军团五师政委，是红军不可多得的指挥员。
2: 你有大事要去做，我就在这等你。只一点，务必要活着回来。
3: 政委，现在敌人对我们是坚壁清野，我来的时候黄头人本打算给大家送粮呢，可是封锁太严了，根本过不来。政委，你说我们能胜利吗？现在中央红军也不知道在哪里，到处都是敌人。
4: 我们当然能胜利，就像在大地里种了一粒种子，到了春天它总会发芽。俄国的苏维埃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5: 来来来，同志们，大家都可以过来听一听，于政委要跟大家讲一讲苏维埃为人民建立的国家将来是个啥样子。哎，老崔，我想先问你一句，等到革命胜利了，你想过啥样的生活？
6: 有地种，有房住就行，
7: 还得有老婆热炕头呢。
5: 来来来，都过来听一听。来，
4: 苏维埃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当家做主的政府，它能够让大家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7: 那这好日子它是啥样啊？
8: 是啊，
9: 是
8: 啊，
9: 是
8: 啊，
9: 是
4: 啊，土地公有，按劳分配，没有地主剥削。到那个时候，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收获的时候还有康拜因。康拜因你知道吗？那是苏维埃的一种大机器，每天能收好几百亩地，你不用动手它就能够自己收割。
3: 那农活机器都干了，我干啥呀？
4: 你可以每天陪着你孩子去上学。咱们未来的中国是自由平等之国度，外无强敌环伺，内无破匪猖獗，人人奋发勤勉，家家安居太平，孩童有所养，老人有所依，出门有车马，入户有茶汤，思想勃发，科技昌盛，国富民强。

0: 树下，多吃不怕。
1: 红星二锅头，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2: 在川滇交界的大雪山一带休整补充近两个月了，纵队又发展到近千人，秋收在即，特委决定杀回川南建根据地，彻底打破敌人会剿。
3: 虎山司令员，对面的北门和西门已经被我们骑兵分队占领了，保安大队逃跑了，部分人被抓获，现在整个县城已经被我们控制了。
4: 进城搜小敌人。

0: 刚过去，你赶快赶到军连去，向纵队首长汇报。我支队尾随李品三的保安团西进，长宁和巩县的敌人也都在赶往军连。
1: 是，
0: 去吧。走。

0: 干山司令，请你认真考虑我的意见吧。占领10天不成，7天可以吧？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建立新的根据地。余政委，这个县城啊，是敌人主动放弃的，北面不到100里就是川军陈万仞的一个团，东面李品三两个保安团，3到4天就能够兵临军连城下，7天。
1: 顶多到后天，我们就必须放弃这个县城。5天，总可以吧？
2: 啥？
1: 我知道啊，占了一个县城能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但是我们能守得住吗？
2: 机会难得，只要再守5天，我们就有可能造成全国性的影响，到时候中央就有可能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
1: 那。
3: 你是特委书记，你把我这个司令给撤了吧。你，
4: 干臣，侦查的结果怎么样了？
5: 报告，东边不止2个保安团，长宁也来了4个保安大队。
3: 所以我现在的想法是，今天晚上，咱们的主力隐蔽向东，在兴文古佛台设伏，打掉李品三，造成威胁泸州的态势。
5: 命令搜索队。
6: 加速搜索，部队快速通过。
7: 走！快快，
8: 再往深一点。
9: 好，这边再加固一下啊。
10: 这里，放这边。
11: 这边再来几个同志。
12: 上这儿。机枪组，
13: 到。
14: 这个机枪往左边再移一点。大家注意射击角度啊。
15: 是。
16: 40度到100度，扇形范围都是射击角度。
17: 有效射程之内，给我狠狠的消灭敌人。
18: 走。
19: 就等他们浸泡围圈了，司令员，有火吗？
12: 啊！哎，当场炸掉10个组戈壁就好了。

0: 1935年8、9月间，纵队一路横扫川南五县，歼敌1000多人。由于连续作战，战队伤亡很大，主力只剩下200多人。下一步要避敌锋芒，退到黔北山区去，休整扩大队伍，待机而动。
1: 能够将礼品300万大队1000多人一口吃掉，我感觉他们有4000-5000人。现在长宁、兴文还有高县，都发现了大股赤匪，他们大有逼近宜宾的企图。

0: 你是龙后生的部下，明白人，穿好衣服跟我走。
1: 那孩子怎么办？孩子才七天，孩子跟我一块儿走。
2: 小姐，需不需要给你找医生？不需要，我自己哄孩子就好了。求你了，别伤害。
0: 记着，是孩子救了你。

0: 你要保重。你放心，子丹看到我都绕着走了，更何况我还没有见到我们的孩子。你给他起个名字吧。
1: 我答应过你，为了纪念戴云怀同志，就叫戴于元吧。
0: 男孩、女孩都能用。男孩就叫于戴红，你的那个红；女孩也叫于戴红，红军的红，好不好？
1: 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那都是咱们革命的后代。
2: 又不是以后见不到了，该走了。好。
1: 保重。

0: 我考虑啊，咱们得赶快想办法突围。哎，老崔。哎，
1: 司令员，刚才侦查员报告，东西南三面都出现了敌人。东部山上的敌人穿的是保安队的队服，西部树林深处的敌人是云南口音，而南面山里的敌人穿的是川剧的军服。
2: 奇怪，怎么就北边留个口子？北面出去是哪儿？
0: 北面有个山坡，是一个小平坝。
3: 敌人的意图很明确，就是故意给咱们留出一条路，让咱们到小平坝，然后集中火力炮轰咱们。
2: 好，那咱们就兵分两路，我和干臣往东突击，老龙和虎山往西冲，我们就在云南威信一带会合。出去之后，不管谁牺牲了，剩下的人都要顶上去。
3: 还有吗？
2: 你真沉着，这个时候还在写什么？
3: 我早就养成习惯了，把咱们纵队所有发生的事情，还有牺牲的每一位同志，都记在这个小本子上。
2: 那你可要好好留着。行动！
4: 大家都听到，那几个山洞是红军秘密的物资存放处，大家要记得，打死也不能说出去。从今后，我们的命运就跟红军联系在一起了。红军在，苗寨在，红军亡，苗人亡。今天，我就带着你们跟他们去拼命。
5: 好，
6: 好，
5: 好！
7: 头人，金穗来了。
8: 黄大哥，王一涛带了2000多人，把整个纵队都给围了，前入前出的路都有他们人的把守。
4: 天无绝刃之路，我带着你们去走我们平常采用的小路。就算是悬崖峭壁，翻也能翻过去。
8: 哎，对了，你给于政委写的信，他看到了，他让我告诉你，让他和龙特派员给你做入党介绍人。
4: 我黄大龙是替全天下的老百姓去拼命的，就算死也值得。
9: 第一次来，我就知道你们在这儿，我在这里，你们大可放心。
10: 谢谢。
9: 我很钦佩你们共产党。
10: 钦佩什么？
9: 你们共产党人不内斗，坚决抗日。
10: 你知道什么是布尔什维克吗？
9: 我相信三民主义。
10: 可是你们的校长他背弃了三民主义。
9: 黄埔四期的王一涛之前是你们的司令，可摇身一变成了蒋委员长的特派员，而你对于革命还是那么坚定。
10: 人各有志罢了。
9: 你放心。

0: 黄头人，你来的真是时候啊！
1: 我早就说过，命运把我们联系到一起了。
2: 托他手。

阿翠，到了马克思那边，听说那老先生也喜欢抽烟头子。

0: 班长，务必把这个东西交到龙特派员手上。
1: 你自己交给他。
2: 这是命令，
0: 带着你的人杀出去。
2: 走。
0: 记住，这里的文件很重要，遇到危险
2: 把它毁掉。

0: 缓过劲儿，
1: 两条命，你可得挺住啊！

0: 余则洪同志能文能武，是红军指挥员中有名的干才，他在川南老百姓心目中有很高的威望。独臂指挥员刘干臣同志身经百战，失去这两位领导人对纵队打击很大。
1: 特派员，这共匪的司令、政委都死了，你怎么还没个消联啊？
2: 特派员，曾春健还活着，一直在黄龙寨养伤。
3: 兵发黄龙寨，歼灭黄大龙，我看他龙后生还能依靠谁？
4: 吾儿，你还没有出生，爸爸却一遍遍轻轻呼唤着你。爸爸注定要用鲜血来浇灌这片土地，而你们将来一定会用鲜花来点缀这个国家。我会成为沃土的一枝花朵，摇曳着向你点头含笑。

0: 哦，对了，陈万任的三个团分别驻扎在长宁、叙永以及新闻这些镇子，然后李品三的保安团也沿着通向各个县的地方都设了防，我都标出来了，你们要避开大路，走密林小道。
1: 谢谢乔连长，以后你要多多了解我们红军。
2: 嗯，后会有期。
0: 哎，甘棠，忘了告诉你，自从上次在剑武城，我就记住了你。

0: 师长荣升少将军衔，是我师的光荣。
1: 我师将士都有荣光，还要祝贺王特派员晋升为少将军衔。

桂英，你哭出来！你哭出来！听说你媳妇怀孕了。 还没来得及恭喜你呢，准备好了吗？ 给我一支汉阳皂。

0: 好生。
1: 徐策兄，泽宏兄，干陈兄，你们都来了，咱们分开200多天了，我想你们啊，想你们，想你们，我先干了。这种见面咱们又能说点什么呢？但是我知道你们想跟我说点什么。724位兄弟们，我想你们，敬你们。每一位共产党员都是一道光，就让咱们在最黑暗处相聚吧。
2: 司令员，副司令员他们到了。
3: 龙司令员，
4: 龙司令员再次回了，就剩下这么多小伙子了，以后我们跟着共产党干，你说不说？

0: 曾坚，曾坚，伤愈归队。春剑同志，辛苦了。男孩女孩？
1: 男孩。刘队长他们也回来了。
2: 南六游击队归队。

0: 同志们，红二、红六军团也要绕到川滇前北上抗日，我们要不要和他们一起走？
1: 我们没有必要继续留在这儿啊！现在处境十分危险，我们得留下点革命种子吧。
2: 我知道，现在对大

0: 大家来说是个机会。其实我也想走，但关键是咱们真能走得脱吗？咱们在兴文，二六军团在毕节，这两地相隔将近400里，中间敌人是层层包围，咱们就算是冲出去了，又能剩几个人？不如咱们就坚守于此，接着跟敌人干。
1: 我同意老龙的意见，在中央新的指示到达之前，我们留在川南。
0: 好，
2: 嗯，
0: 派人给二六军团送信，我们将策应他们完成转移。
1: 我带队去。
3: 首长，
4: 没有找到。
3: 没找到，地方上的同志很难突破敌人的包围，为了找到川南游击纵队，很多同志都被敌人抓走了。
4: 给二六军团发报，要他们全力寻找川南游击纵队的下落，一旦取得联系，要他们随二六军团一起北上。
3: 是。
5: 在大洛角，我们遭遇了川军和滇军的联合围攻，刘政委带领我们冲了出来，他腿部负了伤。
1: 天下，你们赶紧走，前面村子里就有我们的人，让他们来接我，再晚了一个都走不掉，你们要赶快冲出去，敌人马上报召过来了，敌人很熟悉这儿的环境。
0: 大战逼近，敌人第二次三省会剿，把我们层层包围，在这个节骨眼上，刘副处政委负伤，我这个司令员能带领纵队突出重围吗？

0: 敌人这次三省会剿至少40000人，所以留给我们的活动空间是越来越小了。你带着人先走，我留下跟他们兜圈子。
1: 这种时候我们怎么能先走？
0: 不，你必须先走，带着中阁军委授予我们的这面军旗，旗在，纵队就在。从左边走，10点的时候弄出点动静，一边让金穗、甘棠、桂英他们得以脱身。
2: 司令员，
0: 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2: 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
0: 糊涂，错过时机了。往南走，翻过那座山就到云南了。
3: 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起走？
4: 因为你们有机会可以冲出去。
0: 记着，你们必须活着出去。

这个包里面装着咱们纵队最机密的文件，还有这个本里面记着咱们所有牺牲同志的名字。必须完成这个任务，活着出去，有机会把它交给中央。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

0: 王一涛，掩护我。
1: 二号位标尺一。

0: 司令，警卫队向后山送。
1: 是。

0: 现在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同志们都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纵队在川滇黔边区20余县坚持游击战，有力地配合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完成了战略转移，代价再大也值了。
1: 龙浩生，我想跟你谈谈。
2: 我让电话兵给你送一部电话，你要同意的话朝天上放一枪。

0: 别瞎瞅，赶紧放线，朝回跑，别抬头。
1: 我是龙化生，你说吧。
2: 龙教官，你救过我的命，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1: 这一点我可铭记在心呢。
0: 你要真是记着，就不会当叛徒。
2: 死的人太多了，还谈什么信仰？
1: 你记着，
0: 一个人背叛了主义，丢失了信仰，活着也是死了。
2: 哼，校长可不这么说我，他说我是归队。
0: 你还要练提黄埔，校门上那副对联怎么写的？
1: 升官发财请往他处，
0: 贪生畏死误入私门，你都忘了吧？
3: 难道三民主义就不能救中国吗？
0: 你别给自己扯遮羞布了，一个投机分子有什么资格谈主义？
2: 龙教官，看在我们在井冈山共事一场的份上，我再劝一句，降了吧。
0: 王一涛啊，你听着，我也跟你说句过心的话，自打在井冈山咱们俩认识，我就没真正看得起过你。

0: 第八代，更甜润，真的不一样。纯粮之上更甜润，第八代升级上市。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0: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6: 来，一起来吧。
7: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9: 怒火遮眼，绝境救赎。
10: 电影《火遮眼》院线上新了。
9: 上新了。
11: 火遮眼，乃粤语俚语，解释的话，便是火烧眉毛的意思。女儿被劫持，在那个司法腐败的异国，父亲能做的是不断的追，不停的找，是须臾不敢延误的与时间在赛跑。在这一过程中，他要腾空而起，要将众人踩在脚下，才能更好地眺望女儿会出现的角落。然后是佛挡杀佛，神挡杀神。
9: 我本身也是一个女儿的父亲，对吧？所以我很容易我能理解她的心情，只需要把我女儿的脑海里然后替换成戏里的那个人物，我就很明白应该怎么样去做。
11: 在这个险象环生的都市丛林里，火器永远抵不上冷兵器那样凌厉和便捷。弯刀挥去是血溅斗士，弓箭所指是力无虚发，最重要的武器还是人的四肢，是虎虎生风的拳脚，是灵动扭转的腰身。可以说火遮眼就是这样一部洋溢着身体意志的奇片猛片。
9: 从设计之初就想拍出一部特别纯粹的动作片，就是用人的身体的编排来拍出这种原始的这种动作片。观众每发出这种东西，应该都在我们的设计之中啊。我觉得动作团队他们都考虑到了这一点。
11: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影片中几位演员的搏命演出。身体壮硕的黎维不仅提供了全片最大的笑点，也让我们充分领略到他那令人啧舌的极限武术。黎维他在奥斯卡最佳影片《瞬息全宇宙》中已显露出他那突破身体局限的超强控制力，而在本片中，他如同不死的战神般，以最大的面积占据着银幕的一角。从风靡东亚的经典动作片《突袭》中走出来的林科登，本身就是位柔道运动员，他擅长通过低身攻击来破坏对手的发力点。同样在《突袭》中有过耀人表现的雅燕·鲁伊安，是班卡苏拉格斗术的顶尖高手，他以高速运转的身体流动性在防不胜防中完成一招制敌，
9: 像一个刺客一样，会让你觉得这个人危险性非常高，因为你不知道他躲在什么地方给了你一剑。
11: 国内观众最熟悉的自然是童星出身的谢苗，近年来他的动作表现追求的是一种筋骨拉扯后的疼痛感。本片中他所精通的中国武术极大地彰显出速度之美，或快或慢，既不断调整着与对手的空间距离，也能于从容不迫中击溃对手的心理防线，为这部又酷又燃的动作大片带来了因地制宜、因情而发的节奏感。
9: 他无论从这个起手的架子还是到打的这些招式，然后在面对不同敌人的时候，他都会切换自己的战斗模式。当碰到林科登那种力量很大的那种对手的时候，他会给自己切换到那种速度型的，那种动作非常快，在你抓住我衣服的一瞬间我就要挣脱你的手。面对像黎维那种力量型的那种很大块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很多类似于我们中国武术八卦掌啊，或者太极拳呀、啊，就这种有点那种四两拨千斤的东西。

0: 片也是谢苗与杨恩佑的再度合作，父女二人的动作戏很容易让我们回想起谢苗年少时与李连杰在大银幕上并肩作战时的种种临危不惧。
1: 我坐在后面，我拿了一个水管，苗哥就往前开，然后来一个人我就给他一下，来一个人给他一下。我记得很深的就是当时被我打的那些动作演员，他们都说我打得很准，我都往人家脑壳中间打。
2: 有一些戏份就完全很像我小时候拍《新少林五祖》的那个状态，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会感慨一下，这时间真快啊。
0: 火遮眼的故事发生在湿热的东南亚，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部属于热带的影片会以它熊熊燃烧之势为观众奉献一场动作电影的视觉盛宴。让我们一同见证中国功夫如何在无声中爆发出惊天的巨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去年的时候，我在电影院看过一部特别精彩的动作片《捕风追影》。影片里不仅有大量硬核刺激的动作戏，其中那段劫匪们变装逃脱的戏份更是惊艳到了我。这之后呢，我也反复在短视频中刷到这个片段，说明观众都和我一样，对于这段高光戏份非常喜爱和认可。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欣赏到这部作品，快来看一看吧。
2: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3: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城市。
4: 哎，你几楼啊？
5: 啊，忘了点事，
6: 先生你们。
2: 什么情况？
7: 15秒。
8: 各小组注意，疑犯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2: 我发现他了。
5: 别着急，放手放手，他是高手，不能犯错啊。
8: 不要动监控。
9: 老头子自己被盯上
10: 了，我没有什么错，
3: 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7: 时代不同，忙了不同。
5: 我竟然还是个年轻的笨蛋。
6: 刀已经在手，就不要犹豫。
0: 6月27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捕风追影》。
1: 平时作为观众欣赏电影的时候呢，我特别看重视觉效果的呈现，因为我觉得画面会直接影响到我能否完全沉浸在影片里。奇幻冒险作品《霍比特人》系列电影就是能够让我沉浸式欣赏的视效大片。从《霍比特人：意外之旅》到《霍比特人：史矛革之战》，再到《霍比特人：五军之战》，大到恢宏壮丽的绝美风景，小到恶龙身上的精细入微的鳞片，都带给了我强烈的视觉冲击，让我能够完全置身于霍比特人的世界里。本周电影频道就将带领我们重温霍比特人三部曲，感兴趣的朋友请跟我再次走进这个绚丽的世界吧。
11: 埃尔博尔的杜鸦又飞回来了。
12: 金子，无数的金子终于回到埃尔博尔。
0: 改编自 J.R.R. 托尔金的同名原著，
13: 人们都将开始关注孤山，关注他的宝藏和幽灵地形。
14: 孤山之心，我是来取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15: 我们不能开战，
12: 我有战争。
16: 黑暗又降临了。
0: 6月26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霍比特人：五军之战》。
17: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颜香兰。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活动举办，新片主创集结，共同发出给观众的邀请函。中国好故事讲给世界听，给阿嬷的情书海外持续热映。镖人风起大漠甘肃兰州放映，袁和平、吴京畅谈功夫电影创作坚守。今天下午，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会在中国电影博物馆举办。四度、密档、功夫女足、年会不能停二、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暑期档各大新片主创集结，在这个夏天共同向观众发出电影的邀请函。
2: 三、二、一，
1: 2026暑期档电影院见。
3: 今年暑期档近80部新片集结，四度聚焦四渡赤水经典军事战役，我们的名字展现人民警察的忠诚与担当，密档讲述1942年一段隐蔽在石库门里的密战传奇，群星闪耀时以跨时空科幻故事向科研工作者致敬。
4: 我们很荣幸能拍这个电影，是我们很努力去拍，
5: 有了真实的场景才有真实的博弈。这部电影讲述的是红军以30000兵力突破敌军400000铁桶合围的生死之战。
6: 这部电影呢，改编自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我们就抓住一个核心，日常中的反常。
7: 我要在这部电影里让那些科研前辈们，他们能够跨越时空去和他们的后辈进行一场对话，我想让他们知道盛世如你所愿。
8: 用最大的功率把我们的求救信号发出去，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3: 喜剧赛道也迎来功夫女足、年会不能停二、特立独行、小气鬼等作品。
9: 周星驰时隔7年再次回归，电影融合了功夫与足球，将带来一场情怀拉满的无厘头喜剧盛宴。
10: 在年会不能停二里边，我们爆笑加码，新角色刘奔和老朋友马杰组成的全新的刘马组合联手整顿职场，越笑越大声。
11: 在这个电影《特立独行》当中呢，饰演这个擅长这个人情世故的老夏啊，800个心眼子，主业呢就是劝这个王长海收敛锋芒，副业呢是替他收拾烂摊子，日子过得呢鸡飞狗跳，提心吊胆。
12: 哎，领导，那特委员的手续，那个
13: 再接再厉啊啊！
3: 钟馗、中国动画100年、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大圣崛起、大唐妖探、八仙等多部国产动画电影集中登场，悬疑电影《劝生者》、青春爱情电影《偷偷藏不住》等多类型新片同台推介。此外，蜘蛛侠崭新之日、海洋奇缘启航、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等多部暑期档进口影片也蓄势待发。
14: 如何讲述三国的故事，我们团队也思考了很久，第一部作品选择跳出耳熟能详的后半篇史诗，风起洛阳，回溯源头，聚焦大汉倾颓乱世初心的真正起点。
15: 很多年没拍电影了，心里也痒痒，然后呢，总想拿一部拿得出手的作品给观众看。这个时候，《劝生者》的剧本递到了我的手里，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现在的成片比剧本还要加分。
3: 为了更好地宣传优秀电影，电影频道宣布成立影微智库，产出专业影评，激发大众观影热情。中宣部电影局主持日常工作的副局长毛宇、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党委书记、中心主任马佳为影微智库代表颁发证书。中国电影报道推出的网络版竖屏同名新媒体节目亮相，每天5分钟电影资讯干货满满。现场各地相关负责人带来了电影加文旅活动推介，同时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也吹响号角。活动将于今年8月6号至12号在哈尔滨举办。
0: 昨晚，电影《四渡》在北京举办首映礼，影片以细腻笔触再现长征途中的关键战役。刘烨、王雷、王志飞等主演在映后动情讲述创作感悟：
16: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17: 我有一个计划。
18: 我们读历史和我们试着去触碰历史的时候的这个感触是不一样的。拍那场戏的时候，真的是热泪盈眶，它有一种胜利之后的一种向上的鼓舞。
19: 真的是今天我们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看到长征时期我们的伟人们、我们的战士们，他们浴血奋战，他们为了中国革命最终的胜利产生的那些伟大的转折，是由于他们一个一个伟大的人格所成就出来的。
13: 他经常冲在第一线，身先士卒啊，比如说三河坝呀，比如说青岗坡，所以直到现在，我只要想起来他那个台词，
20: 沿着子弹打入住他，
13: 我仍然还是被深深的打动。
21: 我们其实代表的是当时红军队伍里最年轻的一批队伍，就是我们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朝气，我们付出自己的生命完成革命，然后去达成我们共同的理想。
3: 伴随着四度全国路演的火热开启，全国多家影城同步联动，以数万块魔方拼接出刘烨、于适、释小龙等主创塑造的革命先辈形象。
22: 活动筹备了22天，用了25000块魔方，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展现电影跨界融合的无限可能。
0: 这几天各地高考成绩陆续出炉，许多考生与家人查分的瞬间构成一幕幕人生电影的高光时刻。下面请李丹带我们一起来看看。
1: 好的，金泽，这牵动人心的一幕，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令人屏息的紧张，然后呢，当期待已久的数字出现在眼前，我们将迎来的是那位正青春的主角金榜题名的雀跃，也是一家人振臂高呼的喜悦，还有讲台上一向严肃的老师们这一刻发自内心的激动。
23: 我四十一拿七五零一百，
24: 哇，好。

0: 最近呢，不少电影也在为考生们送祝福，比如《熊出没》系列电影啊，就祝福大家查分的那一刻都能得偿所愿。《蜘蛛侠：崭新之日》的三位主演则祝愿大家迎来属于自己的崭新之日。
1: 人生的这一幕精彩，剧本用汗水书写，未来由自己定义，结局仍未完待续。也祝福每一位主角开启故事新篇章。
0: 说的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热点消息。昨天，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关于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这份征求意见稿啊，共有八个章节，53条内容，其中包括无证未审核剧目不得播出，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应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微短剧播出单位不得使用诱导用户沉迷、过度消费等的算法模型，支持优秀微短剧境内外同步播出等等。
1: 如今对于微短剧的管理更加标准化、规范化，势必将助力整个行业良性发展，推动更多优质内容的出现，丰富人民大众的精神生活。昨天，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人公益示范行走进甘肃兰州，举办《镖人风起大漠》公益放映。袁和平、吴京到场分享武侠电影的创作坚守。
2: 镖人是实打实的一刀一枪，真真实实的打，没有花里胡哨的动作，全部是真摔。当下的武侠电影没有新东西是不行的，所以我希望拿出对观众没有看过的东西吧。希望为大家呈现出一个最纯粹的武侠世界。
3: 武侠电影作为中国电影的一张名片，我觉得一定有它独特的魅力所在。市场萎缩，大家不愿意看武侠，我觉得是我们中国电影人的责任。我起码有大概刀枪剑棍长难太有7部的武侠电影准备好，但是一直不敢拍，不敢向这个市场挑战，怕被观众骂，怕自己拍不好，怕辜负老前辈们的那种向往，怕辜负观众的那种向往。同时我们作为动作电影人，也特别想守护的那个心中的那片武侠电影，用自己最大的诚意去呈现给观众，我觉得观众可能会感受到。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近日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首映礼，电影频道全球观影团全程直击。影片关于亲情与思念的深情表达，唤起了异国他乡同胞的浓浓乡愁。
4: 非常感动，然后这真的是一部很真诚的电影，就是全程都一直在掉眼泪。
5: 让我们这些在海外的华人能够看到这么有深意的一个电影，再困难或者是再艰苦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忘了我们自己的根在哪里。
6: 我们都是华侨嘛，华侨离开家乡啊，当然对故乡的人非常的想念，这种感觉说实话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7: 这个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信任和羁绊，我觉得南芝能这么做是他受到木生的这种鼓励和影响之后做出的这个决定，这个也是我对潮汕文化非常敬佩的一个部分。
1: 在马来西亚，给阿嬷的情书也掀起了一场观影浪潮，上映仅数日便收获了超580万令吉的票房和超10万人次的观影数据。采访中，马来西亚 GSC 院线发行负责人向我们介绍了影片的具体上映情况。
8: 给阿嬷的情书6月18号正式登陆马来西亚院线以来，市场表现亮眼。本周一票房已经超过580万令吉，约合967万元人民币，超过10万马来西亚当地观众走进影院观看了这部电影。侯秀长告诉我们，除了普通观众对影片展现出极大热情，当地不少潮汕社团还组织了包场观影。
9: 我们的戏院也有接到很多潮汕的一些就是组织去包厅，去请他们的一些就是员工或者是会员去看这部电影。暂时我在网络上看到就是口碑也是一直就是在好的一方面呢。
8: 影片中关于侨批文化的展现，唤起了许多海外华人的共同记忆，也让侯秀长想起了家中长辈讲述过的往事。
9: 马来西亚很奇怪，他们说中国人来的，他们就说唐山来的人。然后我也听我爸爸和我爷爷说过，就是他们以前在唐山的时候又有很多亲戚，那时候也是有类似做这些写信过去啊。我爷爷
8: 事实上，给阿嬷的情书在今年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就已经受到多家海外发行商的关注，甚至引发了争抢。
9: 哎，当时的情形就很激烈啊，全部都是我要，我想要，我想要。其实你看到中国的电影的成绩，其实也应该是有一点信心吧。
8: 在侯秀长看来，给阿嬷的情书的成功并非偶然，扎实的故事和真挚的情感正是越来越多中国电影获得海外观众认可的重要原因。
9: 中国的电影就是越来越稳固了。其实我觉得你们的故事真的很扎实。
1: 在动作电影《火遮眼》中，五大格斗流派的高手同台交锋，影片以长镜头记录下他们完整的攻防流转，呈现出格斗的终极美感。
8: 火遮眼最迷人的地方在于他把动作片拉回了人本身，这并非擂台上的点到为止，也不是武侠片中的华山论剑，而是能听到骨骼断裂、鲜血喷溅的搏命之战。
10: 他们希望看到五个不同流派的武术家在街头斗殴的样子，还要感觉这些人又会武功，但是这个武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而是要把它变成真实的在街头斗殴的那个样子。
8: 谢苗深厚的中华武学根基承担了全片最丰富的动作变化，影片开篇用寥寥几笔展现了他敏锐的观察力和应变能力，为后续的爆发埋下伏笔。
10: 他无论从这个起手的架子还是到打的这些招式，然后在面对不同敌人的时候，他都会切换自己的战斗模式。当碰到林科登那种力量很大的那种对手的时候，他会给自己切换到那种速度型的那种，就是说动作非常快，在你抓住我衣服的一瞬间，我就要挣脱你的手，不可能让你抓得特别死。面对像李维那种大块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很多类似于我们中国武术八卦掌啊，或者太极拳呀、啊，就这种有点那种四两拨千斤的东西。
8: 以柔克刚，借力打力，中国武术里的灵动与智慧构成了谢苗动作戏的核心张力，而片中的其他几位高手则分别代表了另一种极致的身体语言。林科登绝对力量与控制，柔道运动员出身的他擅长低身位进攻，破坏对手发力点。
10: 摔跤柔道这种摔柔系的，这个是最可怕的，当他们把你抱起来摔的时候，那个杀伤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他每天他最想做的就是

0: 王者，毕竟他要面对黎维这样的对手。黎维像一头不知疲倦的野兽，无比强壮却又极为敏捷，用最原始的力量碾压一切。
1: 他这个叫极限武术，就是那种其实是就很多元化，但他们的腿法可能来自于跆拳道，然后他也有一些拳法，可能是有跟从中国武术去的，然后又有一些体操性的技巧的翻跟头，所以他们是这种风格啊。
0: 有猛兽就会有猎人，雅燕鲁伊安、班卡苏拉的顶尖高手，动作凌厉如闪电，不像在打斗，更像在猎杀。
1: 雅燕别看他非常瘦，但是他身上浑身非常硬邦邦的。每次我跟他在打的时候，能感觉到那个他的身体是经过长期训练的那样的人。然后他也是那个速度非常快，然后用那个刀的速度非常快，啊，跟他打其实就是要去适应他的速度。
0: 火遮眼用一种高手截然不同的身体表达，极致地展示了在绝境中人类身体所能爆发出的所有可能性。这不仅是动作戏，更是一次关于格斗美学的深度探索。
2: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0: 港式黑色喜剧《一个部门的诞生》在北京首映，编剧导演麦天舒携戴玉琪等演员到场宣传。影片讲述青年德仔多次申请电视套餐的退订，却屡屡碰壁，最终他情绪失控，阴差阳错引发一场全程关注的荒诞结案的故事，将于本月27号上映。
3: 我今天一定要 cut。
0: 记录电影《我在苏州学非遗》在北京举行专家研讨会，影片记录下了苏州非遗匠人的技艺坚守，探讨慢手艺与快生活的平衡。导演萧寒和与会专家探讨了影像赋能非遗传播的实践意义。跟着电影去旅游，电影《万童书伊犁州》主题路演系列活动在新疆伊犁举办，此次活动同步推出多项观影文旅惠民举措。2026年6月20号至7月31号，游客凭《万童书》电影票根可享受伊犁全州多地专属文旅福利。昨天第四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在北京开幕，在高峰研讨环节，龚宇、马未都、侯京健等嘉宾围绕网络视听艺术在当下的机遇与挑战展开交流。活动上还发布了2026北京大视听重点网络文艺精品项目和第二届追光计划国际微短剧大赛评审阵容。
2: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您最期待哪部暑期档电影？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您好运，
4: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金泽，
4: 我是李丹，
2: 明天见。
5: 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6-0727，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首先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第一个红色号码球是7号。第二个红色号码球是17号。第三个红色号码球是15号。第四个红色号码球是12号。第五个红色号码球是21号。第六个红色号码球是8号。好的，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再请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蓝色球的摇奖机上，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接下来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本期的蓝色号码球是1号。 好的，本期的六个红色号码球和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

0: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1: 集结矮人国的七路大军，剿灭恶龙阿肯堡氏，只有他能够让大家团结起来。
0: 他们再次踏上征途，
2: 百兽人还有多远？
3: 很近，那里还有其他生物。
0: 这一次他们披荆斩棘。
4: 那是什么？
1: 这座房子的主人。穿越幽暗密林的小路就在这里，
0: 要收复自己的家园。

0: 环王导演彼得·杰克逊，又一力作，
1: 马术砍断，
0: 奇幻的视觉特效，
2: 如果你弄醒了一头猛兽，我们都难逃一死，
3: 你们无处可逃。
0: 一次惊心动魄的冒险之旅，
2: 拿回你偷走的东西，
3: 你从我这儿什么也拿不走。
0: 霍比特人史矛革之战，
4: 我喜欢看电影，也喜欢看书。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原著，从《红高粱》到《流浪地球》，从《战争与和平》到《巴黎圣母院》，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0: 好吧，伙计。
1: 还好，你怎么样？
0: 最近下个不停。
1: 是啊，我看还得下很久。
0: 倒霉的冬天，我真是受够了。进去吧，雨太大了。

0: 快点，
1: 啊，酒来！
2: 干杯，干杯！
0: 哦，当心！
1: 酒来了，
0: 谢谢。
1: 嘿嘿，斯达特老爷，你好，老伙计。

0: 我可以坐这儿吗？和他的一样。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甘道夫，灰袍巫师甘道夫。
1: 我知道你是谁。
0: 哦，是吗？一次意外的巧遇。苏林项目盾为什么要来布雷？

0: 我听有人说，我的父亲一直在等兰德父亲的荒野里活动。我去找过了，可人影都没有。
1: 佐雷，关于苏恩的谣言已经疯传了很久，他还活着，这我毫不怀疑。
0: 我父亲失踪之前曾经去找过你，你跟他说了什么？
1: 我敦促他去攻打艾尔波尔，集结矮人国的七路大军，消灭恶龙，把孤山夺回来。我跟你也要这么说，光复你们的家园。
0: 我们不是巧遇，对吗，甘道夫？
1: 对，都是孤山令我寝食难安，苏烈。
0: 恶龙在那里盘踞太久了，心怀叵测的人迟早会盯上艾尔博尔。我在绿森林旅行的时候，就曾经碰到过几个歹徒，他们错把我当成了流浪汉。
1: 我想他们一定会后悔的。
0: 其中有人带着一份文书，用的是黑暗语，是交货保证书。
1: 叫什么？
0: 你的命，有人想买你的脑袋。索利，不能再犹豫了。你可是都灵王位的继承人，联合矮人族的所有军队，齐心协力。你们一定有能力夺回阿尔伯尔。召集七个矮人族开会吧，要求他们遵守誓约。七大家族曾经向国王宝石的持有者山盟海誓，阿肯宝石。
1: 只有他能够让大家团结起来，可是你忘了，他已经被恶龙石猫给窃取了。
0: 如果我帮你们找回来了，
1: 你，
0: 那宝石远在千里之外，藏在一条会喷火的恶龙脚下。
1: 没错，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个飞贼。

0: 百兽人还有多远？很近，十来公里，顶多了。这还不是最糟的。
1: 坐到了嗅到了我们的气味？
0: 还没有，不过迟早会。我们还有别的麻烦。
2: 他们看见你了？啊？他们看见你了？
0: 不，那倒没有。
1: 我说什么来着？就像老鼠一样机灵，它是天生的黑贼。
0: 听我说好吗？你们听我说好吗？我想告诉你们，那里还有其他生物。
3: 什么？
4: 他
3: 长得是什么样？像头熊？
4: 是。
1: 是的，它个头更大，大很多。
0: 什么熊？
1: 你知道那种怪兽？我看我们还是回去吧。
5: 对，回去吧。
1: 有一所房子，离这儿不远，也许我们可以去那里暂避一时。
0: 是谁的房子？主人是敌是友？
1: 都不是。他能帮助我们，也能杀死我们。
0: 我们有其他选择吗？
1: 没有，快点！这边，快点，快跑！
6: 快点，老弟！
7: 别救下我！
6: 逃走，别愣着。

0: 那是什么？这座房子的主人，他名叫贝奥恩，是个换皮人。有时候他是一头大黑熊，有时候他是一个大巨人，变成熊时喜怒无常，变成人时通情达理。不过，
1: 我知道他并不怎么喜欢矮人。他要走了，快离开那儿！这不正常，不正常，很明显，他受到了魔咒的蛊惑。
0: 没有的事，除非他蛊惑自己。行了，我们睡觉吧，都去睡觉。今天晚上不会有事的。 但愿。

Máš nás, Gimbadur. Máš nás, Dragadur. Máš bôzum Ježí, Gimbadur.

binatang luas.

0: 原来你就是那个叫向武顿的人。告诉我，亵渎者阿索格为什么追杀你们？
1: 你知道阿索格是吗？我们是生活在这片山区的原住民，后来遭到北方半兽人入侵，阿索格几乎杀光了我的族人，幸存者成为他的奴隶，不是为了做工，知道吗？而是为了取乐。
0: 他特别喜欢把换皮人关进笼子里进行折磨。还有像你一样的人？我们曾经有很多。现在呢？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你们必须在秋季的最后几天抵达孤山，
2: 在冬令日结束前。是的。
0: 世间所剩无几，所以我们必须穿越幽暗密林。那里被黑暗势力所笼罩，树底下爬行着可怕的生物。穆瑞亚的半兽人和多尔格尔德的死灵法师竭诚了联盟。除非万不得已，我可不会去那里冒险。我们会走精灵的路，那条路是安全的。
2: 安全。
0: 幽暗密林中的森林精灵不同于其他精灵，他们非常野蛮，更加危险。这还不算。什么意思？这一带到处都是半兽人，他们的数量越来越多。如果你们步行去，恐怕很难活着走到那里。 我讨厌矮人，他们又贪婪，又盲目，只顾眼前利益，没有丝毫远见卓识。不过我更讨厌半兽人。你们需要什么？走吧。 趁天还没黑，追杀你们的人已经近在咫尺。

0: 森林精灵之门，穿越幽暗密林的小路就在这里。
1: 没有半兽人的影子，看来我们运气不错。
0: 把马都放走吧，让他们回去找自己的主人。
2: 这片森林看上去可真够糟的，好像是得了什么病。
3: 我看我们还是快走吧。
2: 又没有其他路可走，
0: 除非我们向北绕行200英里，或者再多走一半的路程往南。
4: 还是朝近道吧，去年你拿着这个好了。
3: 好，你拿那个，我拿那个行吗？
4: 行，这个也要带上。还有这个，

0: 阴影里好像有不明生物在活动，在我们的视线之外，他的势力越来越强大。要注意死灵法师，他绝非等闲之辈。你们要记住，如果敌人回来，去山中墓地。
1: 解铃坟墓，原来如此。我的马留下，我还需要它。
2: 什么
3: 什么？
2: 你要离开我们？
1: 我不想离开，但别无选择。你已经变了，比尔博·巴根斯，你不再是离开夏尔时的那个霍比特人了。
4: 我一直想告诉你，我在半兽人的地道里找到了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找到了什么？
4: 我的勇气。
1: 啊，好啊，很好。你需要勇气，我会在阿尔伯尔山前的瞭望台等你们。把地图和钥匙拿好，没有我，千万不要进山。
5: 巫师的话，能信吗？
1: 这可不是从前的绿森林了，这里面的氛围充满幻觉，他会钻进你的内心，让你迷失方向。
4: 让我们迷失方向？什么意思？
1: 你们必须沿着小路走，不能离开半步。一旦离开，就再也找不回来了。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能离开小路。
6: 走吧，我们必须赶在都灵日太阳落山之前到达埃尔波尔。
4: 都灵日？
1: 走吧，
6: 那是找到隐蔽之门的唯一机会。在这拐弯了。

0: 走这边，跟上宝富。
1: 空气，我需要空气。我头晕，出了什么事？
0: 继续走。诺丽，为什么要停下？小鹿，
2: 小鹿消失了。出了什么事儿？
1: 无路可走了，
0: 快去找。
3: 所有的人都去找路。不记得来过这儿，没有一点印象。
4: 应该在这儿。
0: 什么时辰了？
3: 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今天是哪一天。
0: 难道这该死的树林没有尽头吗？
3: 除了树还是树。

0: 瞧啊，
1: 这是烟荷包，这个林子里有矮人。
0: 我敢打赌是蓝山来的矮人族，这荷包跟我的一模一样，
2: 因为它就是你的，明白吗？我们在原地兜圈子，我们迷路了。
3: 我们没有迷路，我们一直向东走。
4: 可哪边是东啊？太阳也看不到了。
5: 你是这方面的行家，迷路又不是我们的责任。
0: 太阳，我们没有迷路，
6: 我们必须找到太阳。
4: 我们从那边过来，然后
6: 上去。
2: 你说什么？这都怪你。
6: 对，
2: 这都怪
6: 我们得去说别人。
2: 是啊，这都怪你，怪你，怪你。太好了，
3: 见鬼，这是什么声音？
7: 够了，安静，都安静。
3: 有人在监视我们。

我能看到一片湖，一条河，还有孤山，已经快到了。你们能听到吗？我知道怎么走了。喂。

0: 掉，趁他们还活着。
1: 他们皮很厚，但美味多汁。
0: 干掉他，干掉他，把他结果掉。杀了他们，杀死他，快点杀死他。我们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我要睁眼。
2: 开饭了，开饭了。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我要吃活的！
1: 有肥有嫩，我先尝尝。家辉！你在哪儿？你在哪儿？
3: 在这儿。
1: 怕我？你定了？
3: 紫丁，好名字。紫丁剑。

0: 不好，你快点！
1: 我没事。
0: 比尔博在哪儿？
2: 把他给我弄开！
3: 比尔博，
0: 我在上面。

Yeah.

我的。

快点跟上！都没事吧？别以为我不会杀你，矮人，我很高兴那样做。

0: 果你以为我给你武器，矮人，你就想错了。
1: 搜他们身。
2: 喂，还给我，那是私人物品。
3: 他是谁？你兄弟？
2: 他是我老婆。
3: 这可怕的家伙又是谁？是半兽人变异吗？
2: 他是我老弟吉姆里。
4: 你能闹够？
2: 别碰我！别碰我！哥是
5: 女鬼扮的。诺尔尔古阿诺的女鬼男女人。
3: 你从哪儿弄到的？
6: 别人送给我的。
3: 你不但是个贼，还是一个骗子，把他们带走。
7: 索里，别人帮他。
8: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9: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
10: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排列三第26166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29，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22950。
1: 经本工作人员和工作人员李春雷的现场监督，近日以上体育彩票的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工作人员李伟伟，2026年6月25日。

0: 你听见没有？哎，放我们出去！放开我！
1: 哎呀！你不打算搜我身吗？我裤裆里也许藏着武器。不可能。
2: Inogo, amana tirgin Tauriel?
3: Udan nada. Eorhal, Benogos, Pedisik?
2: Ohalad vui.
4: Malu vanuian.
5: Zatai,
6: 算了吧，不可能逃出去。
7: 这不是半兽人的地牢，它是林帝王国的宫殿，没人可以离开，除非得到国王许可。也许有人说这是一次正义的行动，是为了收复失地，消灭恶龙。但是我觉得你们的动机非常简单，不过是为了偷窃。 或者是诸如此类，你们偷偷的进去，找到那件能够给你统治权力的东西——国王的宝石——阿肯宝石。对你来说，它是最重要的东西。我能理解你。那山里面也有我想要的宝石。 纯洁的星光白宝石，我可以帮助你。我在听，我会放你走的。如果你把我要的东西给我，好处换好处，你不必怀疑。这是国王间的承诺。
5: 见鬼去吧，萨兰迪尔！伟大的国王会信守诺言，但就算我死了也不会相信。你毫无信誉可言。

0: 我见过你如何对待朋友，我们去找过你，我们饥肠辘辘无家可归，想请你帮助，可你却拒绝了我们。你冷冰冰地拒绝了我可怜的人民，任凭他们被火烧死。但愿恶龙早一天杀死你！
1: 你少跟我提喷火恶龙，我知道它可以毁灭一切。 我曾经和他当面交过锋。我警告过你祖父，他的贪婪会带来恶果，但他充耳不闻。你和他一样固执。如果愿意，你就烂在这里吧。对于精灵来说，百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
0: 我有耐心，我可以等待。他跟你提条件了？
2: 对。我说让他们统统见鬼去吧。他和所有的精灵。啊，原来是这样。谈判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3: 我看不见的。我知道你在那儿。你为什么要躲在阴影里？
4: 我来向你报告。记得两个月前我就下令捣毁蜘蛛的巢穴。我们奉旨对森林进行了扫荡，陛下。但是更多蜘蛛不断从南方涌来。
3: 他们在多尔戈尔的大量繁殖。如果我们能指导他们的老巢，他们的城堡不在我们的国境之内。把那些可恶的东西赶出我们的领土才是你的职责。
4: 把他们赶走，然后呢？难道他们不会去别的地方？
3: 别的地方跟我无关。这个世界总有兴旺起落，但是我的国家想与世长存。莱格拉斯说：“你今天表现得很出色。”
4: 他越来越喜欢你了。我向你保证，陛下，在莱格拉斯眼里，我只是一名护卫队长而已。过去可能是，现在就难说了。我想你不会让自己的儿子去追求一个出身低微的希尔凡精灵吧？是的，不会，
3: 。可是他非常看重你。 请不要让他做没有希望的事。
5: 公路下，属于国家，主战路。

0: 你手里的石头是什么？
1: 是护身符，它上面带有强大的咒语，任何人除了矮人，如果念了这个符文，就会受到永远的诅咒。也有例外，要看你信不信那种事，信则灵，如泥石，我妈妈给我的，让我记着遵守承诺。
0: 什么承诺？
1: 回到她身边，她很担心，她觉得我不够谨慎。
0: 你是吗？

0: 听起来那边好像在举行狂欢。
1: 那是马拉森吉利斯，就是星光晚宴。埃尔大人崇拜所有光，但森林精灵最喜欢的是星光。
0: 我总觉得那种光

0: 很冷，而且遥不可及。
1: 它很像记忆，珍贵而纯洁。就像你的承诺。有时候我也会走进星光，在森林外面的山上，我看到世界在眼前消失，永恒的星光笼罩了一切。
0: 我曾经见过火月亮，就挂在等安的关口上方，巨大无比，金红色辉映在夜空。当时我们正在护送来自艾雷德鲁的商队，他们做银器和皮毛生意，我们走在南面的绿荫路，大山始终在我们的左侧。它出现了，巨大的火月亮照在路上，真想让你看看山下的那些山洞。
2: 加连，你这老东西，我们的酒快要没了，这些空酒桶几个小时前就该送回埃斯加罗斯，船夫们一定等急了。
3: 我们这位国王脾气不大好，
2: 但他品酒绝对一流。
3: 来，埃尔洛斯，来尝尝。
2: 我要看看那些矮人，
3: 他们关在牢房里还能飞走不成？
4: 我敢打赌太阳正在升起，天马上就要亮了，
5: 我们永远也到不了孤山，对吗？
6: 困在这儿当然到不了。
7: 比尔博，
5: 怎么了？
7: 哦，太好了。
5: 嘘，这附近有看守。
7: 哎，轻点轻点，伙计，轻点。把门关上，关上门，
6: 争取时
7: 间。
5: 好的，努力，好的。
7: 快点，
3: 我们出来。
7: 快点，别出声。快点快点快，上梯子。你先上。欧里，
5: 快，不是那边，过来跟我走。
7: 我们走那条路。
3: 好的，当心，快点，在那边。
5: 这边，
7: 别说话，
5: 快点，快点，快点！
8: 臣不敢相信我们在酒窖里。
5: 你应该带我们出去，而不是进去。
8: 我知道我在干什么。
5: 这边，这边，快，快点，快点，这边。
3: 快点，
5: 听好了，大家都钻进酒桶里，快点。
7: 你疯了，他们会发现我们的。
5: 不不不，他们不会，我保证。求你们，求你们了，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9: 为什么？
7: 你听他的，快快快，
9: 咱们要听他的，
7: 快，按他说的做。
5: 什么？
7: 你都快点，别挡着。
3: 年纪不饶人呐。哎
7: 呀，快进去。伯伯，快钻进酒桶里，
5: 进去，进去。哎呀。
7: 我一动也动不了了。
5: 我这儿有苹果味儿。大家都进去了。
6: 十三，
5: 很好。我们现在干什么？
6: 屏住呼吸。
5: 屏住呼吸？什么意思？
6: 什么？他想干什么？
10: 管钥匙的人在哪儿？这边。
7: 干得好，鲍金斯老爷。走，快走这边。
11: 哎，你这个死人！

大树砍断！

Tauriel! Darto! Uno, uno. Oh, Ebo Queen.

0: 是你？为什么叫我来甘道夫？
1: 相信我，日达嘎斯达，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把你叫来。
0: 这里可不是理想的约会地点。
1: 不是，当然不是。这些都是邪恶的咒语，甘道夫，古老而充满仇恨。这里埋的是谁？就算他有名字，恐怕也早就被遗忘了。
0: 人们只知道他是恶魔的帮凶，帮凶中的一个，一共九个。那又怎么样，甘道夫？我不明白。
1: 九大戒灵已经被召集到多尔戈尔的，
0: 肯定不是紫灵法师干的。人类魔法师根本没有能力召集戒灵。谁说他是人类？
1: 九大戒灵只听命于一个主人，我们还蒙在鼓里，瑞德加斯特。趁这个机会，敌人已经去而复返。他正在召集他的仆人，亵渎者阿佐格，可不是普通猎手，他是首领，一个军团的首领。敌人正在准备发动战争。
0: 战事将始于东方，他的目的是夺取孤山。你去哪儿？
1: 我去找他们，
0: 甘道夫。
1: 我是发起者，我不能抛弃他们。他们危在旦夕。
0: 如果这是真的，整个世界都将危在旦夕。
1: 那个城堡中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你想让我把朋友放弃吗？
2: 他们还在追吗？没有看到。看来半兽人被我们甩掉了。暂时的，这里水势平缓了，
3: 他们会淹死了。我们得上岸去。
4: 好的，
5: 听令。
6: 快点，都上去。
7: 帮帮我，好兄弟。
2: 行了，你自己上来，
8: 快
9: 加油啊！
10: 你死了，
11: 上岸。
12: 派人观察周围的情况。
13: 我没事，小意思。
14: 巴里在哪儿？
15: 你们都没事吧？
16: 我没事。
17: 麒麟
18: 受伤了，
19: 王浩，
5: 他的腿需要包扎。
14: 半兽人就在后面，我们得离开这儿。
17: 去哪儿？
6: 去孤山，已经不远了。
8: 我们和孤山之间隔着一片湖，我们无法过去。

0: 再动，你们就死定了。
1: 对不起，不过你是长湖镇人，如果我没有弄错，那边那条船，如果我们想租用一下，有可能的。
0: 你怎么知道我会帮你们？
1: 因为你的靴子已经有年头了，还有你的外套。你肯定有一大家的人要养活。你有几个孩子？
0: 一男两女。
1: 我想你老婆一定很漂亮。
0: 是的，曾经。
1: 对不起，我没想。
2: 哦，行了，别再婆婆妈妈的了。
1: 伙计，我们打算。
0: 怎么这么急？
2: 关你什么事儿？
0: 我得知道你们的来历，到此地有何贵干？
1: 我们是来自蓝山的普通客商，要去铁丘陵探望亲戚。
0: 你们是普通商人？
3: 我们需要食物、武器，还有给养。你能帮我们吗？
0: 我知道这些酒桶的来路。
3: 那又怎么样？
0: 我不知道你们和森林精灵有什么交易，但结果一定不圆满。没得到镇长许可，谁都进不了河谷镇。他的财富都是跟森林精灵做生意换来的，他绝对不会冒险得罪瑟兰迪尔国王。
2: 给他加点钱。
1: 肯定有其他通道可以悄悄进去。
0: 没错。那样的话，你们得去找走私犯。
1: 我们愿意付双倍价钱。
4: 这就是魔鬼的本性。由于这个世界越来越麻木，他们正好乘虚而入，阴影在黑暗中蔓延。无尽的怨恨如同夜幕一样笼罩了世界。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所有邪恶都会伺机而动。
5: 你们在追踪那13个矮人，为什么？
6: 不再是13个了。那个年轻的黑发弓箭手被我们的魔鬼箭射中，他的血液已经被毒素侵蚀，很快就会死去。
7: 回答问题，该死！
8: 说好只是困难的，到底？
5: 要是我的话，就不会跟他作对。
7: 你喜欢杀人，对吗？你喜欢死亡？那我就成全你。
9: Toriel, Ego, Wauki。
4: 我不在乎死掉个把矮人，你回答问题，不用害怕。只要说出实情，我就放了你。
5: 你们奉命杀死他们，为什么？你怎么评价索利夏莫顿？
6: 那个小矮人永远当不上国王。
5: 国王？那座山里没有国王，永远不会有。只要火龙在那里，没人敢进入埃尔波尔。
6: 你什么都不懂，这个世界将会燃烧。
5: 你在说些什么？说。
6: 我们的时代又回来了，我的主人为法师效劳。你现在明白了吗，精灵？你们死到临头了，战争的火焰即将燃起。
5: 你为什么要这样？你答应会放了他。
4: 我放了。我让他那倒霉的身体放了他那可怜的脑袋。
5: 他可以告诉我们更多情况。
4: 他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5: 他说战争的火焰是什么意思？
4: 意思是说他们要动用最庞大的武器。

0: 我们要在这里毁掉世间所有的一切，命令边境地区加强戒备，包括所有的道路码头，没有命令不得开放，任何人不得进入我国，也不许出去。
1: Following at noon, Tiro and Ebninheim, Naganet and Aran.
2: Manos Taurian.
1: Manos Sen.
2: Edivina Benedo. Nagu Amigi. Enunandolan.

0: 在意。
1: 努斯迪阿格纳什，乌安布尼什。Kiranish, or Kirzan.

0: 到底想干嘛？淹死我们？
1: 我是在这儿土生土长的矮人老爷，如果我想淹死你们，不会在这儿下手。
0: 啊！我受够了这个无礼的船夫，不如我们把他推下去，跟他做个了断。
2: 啊，巴德，他的名字叫巴德。
3: 你怎么知道？
2: 啊，我问过他。
0: 我才不在乎他叫什么，我不喜欢他。
4: 我们不一定要喜欢他，但是必须给他付钱。好了，伙计们，把钱掏出来吧。
0: 谁知道他不会出卖我们？
5: 没人知道。
4: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差10个硬币。
6: 啊，天哪！
5: 格罗因，
6: 干嘛？
5: 快点把钱拿出来。
6: 少打我主意，我这一路已经快被榨干了。可是你们说，我又得到什么好处了？没有，除了难过还是难过。保佑我的胡子吧，拿去，都拿去。
1: 钱，快点把钱给我。
5: 我们拿到东西会给你的，现在不行。
1: 如果你们不想失去自由，就照我说的做。前面有卫兵。

0: 南面码头关闭了，见鬼！他要干什么？
1: 他在跟什么人说话？他在用手指我们。
0: 那我们走吧。
1: 他们在握手。
0: 该死的，这个坏蛋他要出卖我们了。

0: 天哪，冻死我了！
1: 别出声，我们正在靠近检查站。
2: 停下，国务检查，请出示证件。哦，是你呀，巴德。
3: 早晨好，佩奇。
2: 有什么要申报吗？
3: 没有，我又冷又累，想赶紧回家。
2: 我也一样。给你，一切正常。
4: 别那么着急。一批空酒桶来自森林王国，恐怕他们不是空的，对吧，巴德？如果我没记错，你是个有执照的水手，并非

0: 是个渔夫。
1: 那跟你没关系。
0: 是，可跟镇长有关系，所以跟我也有关系。
1: 哦，得了，阿尔弗雷德，行行好，我得养家糊口。
0: 这些鱼不合法，把桶里的东西都倒掉。
2: 听见没有？倒进运河，快点儿，快点儿！
1: 镇上的人日子都不好过，世道艰难，食品短缺。
0: 那跟我没关系。
1: 等人们听说镇长把鱼倒回湖里，都出来闹事的时候，跟你有没有关系？
0: 停下！你喜欢带头闹事，对吗，巴德？民众的保护者，也许他们现在喜欢你，但是长久不了。
2: 把闸门打开！
0: 镇长可盯着你的，你最好给我记住了。我们知道你家在哪儿。
1: 镇子很小，阿尔弗雷德。谁都知道谁住在什么地方。

0: 那些关于民众不满的言论，都是因为有人在煽风点火。大人，您的痛风又犯了，大人。
1: 因为湿气太重，这是唯一的解释。跟我背白兰地。
0: 民众的心，大人，都变坏了。
1: 他们都是贩夫走卒，艾弗瑞达本来就不怎么样。他们生活在这个充满鱼油和焦油气味的地方，也不能怪我。工作、房子、食物，他们整天就是抱怨这些事。
0: 我觉得大人一定是有坏人在指使他们。
1: 哎，所以我们必须找到那些坏人，把他们抓起来。
0: 我也是这样想的，大人。
1: 哎，所有关于变革的议论都必须进行压制，绝不能让那些刁民合起伙来聚众闹事。再这样下去，他们就会提出无理要求，成立委员会，提出各种质询，
0: 辞旧迎新，从头开始。
1: 干什么？
0: 他们一直都在这样讲，大人，甚至有人还提到了选举。
1: 选举？太可笑了，我坚决反对。
0: 他们本来也没想让您支持，大人。
1: 一群懒鬼，忘恩负义，无事生非，是谁竟敢挑战我的权威？是谁？是谁？巴德，你要记住我的话，那个惹事生非的水手就是幕后主使。
2: 把你的手拿开。
3: 你没见过他们，他们也没来过这儿。这些鱼白送给你了。跟我来。
4: 去哪儿
2: 啊？他去哪儿？
5: 快走，伙计，
4: 走这边。
6: 爸爸，我们家受到监视了。

0: 去告诉镇长，说我今天忙完了。爸爸，你去哪儿了？爸爸，你回来了，我都担心死了。拿着行李袋。爸，让他们进来。
1: 你要是敢把这事儿说出去，小心我扭断你的胳膊。
2: 别碰我！上去吧。爸爸，为什么有矮人从我们的茅房爬进来？
3: 能带来好运吗？
0: 也许不太合身。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小屋，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炉子，这里可以保暖。哦，冻死人了！非常感谢。
1: 是矮人铁弩。你好像见到鬼了。没错，上次我们看到那武器时，整座城市陷入火海，那是恶龙入侵的日子。那天史摩格毁灭了河谷镇，我妻子在哪儿？吉瑞安本城的国王召集他的弓箭手对抗恶龙。 但是恶龙的皮非常坚硬，超过最坚硬的铠甲。只有铁弩射出的黑箭刺穿了恶龙的后皮，可是那箭的数量非常少，最后他们弹尽粮绝。吉瑞安国王壮烈殉国。
2: 如果那天他射中恶龙的话，这里就会完全不同。
3: 我的手都冻麻了，没关系，活动活动。
0: 说的就像你亲眼所见。
4: 矮人都知道那个故事。
5: 那你就该知道吉瑞安击中了恶龙，把他左翼下方的一块龙鳞几乎打掉，再有一箭就可能杀死恶龙。
0: 那都是传说，孩子，不是真的。
4: 你收了我们的钱，武器在哪儿？
0: 等一下。

0: 明天就到秋末了，
1: 都灵日就在后天，我们必须在那之前赶到孤山。
2: 如果赶不到呢？如果我们没能按时找到隐蔽之门呢？
3: 那么这次行动就将前功尽弃。
0: 这是什么？
4: 锚钩，用旧鱼叉改造的。
0: 这个呢？
4: 我们叫它方铁锤，铁匠的锤子打造的。我承认有点沉，但是对于防身来说，没有比它更合适的了。
5: 我们付钱买的是武器，是真正的利剑和战斧。开什么玩笑？
6: 什么？
7: 是的，
4: 在民间找不到更好的武器了，真正的武器都锁在城内的武器库里。
1: 索林，我们不如自认倒霉吧。我还见过更倒霉的事，你也一样。我们还是走吧。
4: 你们哪儿也走不了。
7: 你说什么？
4: 这所房子受到监视，镇上所有船坞和码头都受到监视，只能等到天黑以后

0: En ganen leor.
1: Que ojim. Ganganle.
2: Harrier， 你一个人对付不了30个半兽人。
0: 但我不是一个人，你知道我会来的。国王发脾气了，塔瑞尔。600年来，我父亲一直在保护你，宠爱你，你却违抗他的旨意，你辜负了他的信任。国王从来不让肮脏的半兽人进入我国。 这次却允许他们跨越边界追杀我们的囚犯，
3: 他们争斗与我们无关，跟我们有关。他们会得寸进尺，每次得手，他们都会更加的强大。如果听你父亲的。

0: 我们会袖手旁观，躲在我们的城堡里，关起门来过安逸的日子，任凭黑暗降临。难道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回答我，朋友，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对邪恶熟视无睹了？
1: 你好，巴德，想买什么？
2: 以前这儿有块挂毯，老式挂毯，去哪儿了？
1: 你说的是哪种挂毯？
2: 这种。
3: 他们是矮人，真的，不知从哪儿来的，络腮胡子，眼神犀利，我从来都没见过。
4: 矮人来我们这儿干什么？
5: 早有预言了。
4: 预言？
5: 是都灵人的预言。
2: 预言。预言，
4: 古老的传说要应验了。
3: 是一大屋子的财宝啊，这是真的吗？难道是银喷泉国王回来了？
2: 银喷泉国王，石雕的国王，山下的国王，要回到他的故乡，敲响欢乐的钟声，欢迎孤山王回归，但难逃失败的悲哀。湖面上回应着火光。
6: 爸爸，我尽力阻止他们，我尽力了。
2: 他们走多久了？
6: 能看到什么？
2: 嘘，你的小胆识。我们就直奔孤山，都记住了，走走走，快
7: 快走，诺丽。
2: 下一个，
8: 下一位顾客。
2: 你能行吗？
6: 我能行。
2: 我们得快点离开。
9: 这边。
10: 快点，闪开！回来，给我回来！快跑！
2: 快点，快跑！
10: 偷盗武器，大人。
11: 哎，原来是我们的敌人啊！
4: 一群走投无路的商贩，大人。如果他们是商贩，
10: 闭上你的嘴！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他可不是一般的犯人，他是索林，索恩之子，索尔之孙。我们是埃尔博尔的矮人族。
3: 就是他呀。
10: 我们这次回来是为了光复我们的家园。我还记得这个镇子当年的景象，码头上商船往来穿梭，里面装满了丝绸和宝石，根本不是这种荒芜的湖边小镇。你们都还记得，在整个北方地区，这里是最繁华的。我要让它回到从前，我要让矮人的炼金炉重新燃起，我要让财富和繁华重新回到埃尔博尔。
12: 死亡，你只能带给我们死亡。
2: 恶龙、火焰和毁灭。
8: 火龙，是的，很有可能。
2: 如果你弄醒那头猛兽，我们都难逃一死。
10: 他可以有不同看法，但是我向你们保证，如果我们成功了，我们会分享孤山的财富。
3: 这太好了！
10: 你们还可以拥有黄金，把埃斯加洛斯重建十次。
12: 各位乡亲，听我说，大家听我说，你们忘了河谷镇的不幸遭遇了吗？你们忘了那些葬身在烈火中的人了吗？他们为什么会死？
2: 就因为孤山国王贪得无厌，狂妄自大，鼠目寸光，只想维护自己的利益。
3: 原来是
11: 听着听着，我们所有人都不能

0: 随随便便指责别人，不过大家别忘了，正是吉瑞艾，河谷镇的首领，你们的先祖，没能杀死恶龙，对吗？嗯，
1: 没错，大人。
2: 是的，
0: 这故事我们都知道。他射了一箭又一箭，没有一箭射中目标。
3: 没有杀死猎狼，我天哪！你没有权利，没有权利进入孤山。我是唯一有权利的。我要质问这位河谷镇的镇长：你能够实现那些预言吗？你能够？
0: 跟百姓们分享财富吗？回答我。我的回答是：欢迎，欢迎，再次欢迎孤山下的国王。
4: 你知道我们少一个人吗？波弗去哪儿了？如果他不在，我们就不等了。
5: 只能这样了。如果要在天黑前找到隐蔽之门，我们不能耽误任何时间。
6: 你不要去了，我们要急行军，你会拖我们的后腿。
4: 你开玩笑吧？我要一起去。
3: 这次不行。
4: 那扇门打开的时候，我必须在场。
0: 我要第一时间看到我们父辈的宫殿锁链。
3: 这里，你留下，听话。养好了伤再来找我们。
7: 这些东西我们不需要。
0: 我跟他留下，我的职责是照顾伤员。
4: 叔叔，我们是从小就听你讲的那些孤山的故事长大的，
0: 你不能剥夺他这次机会。
4: 菲利，
3: 实在不行，我可以背他走。等有一天你当了国王，就会明白的。
0: 我不能为了一个人而影响整个行动，就算是亲人，看来去不成了。别犯傻，菲利，你属于我们这个集体。
4: 我属于我兄弟。
0: 我的老天啊！已经这个时候。 能把财富带给我们大家，谢谢，再见。大家用力划，再见了。快让开，让一下，不，这么说你们也没赶上船。起立，起立，起立。
4: 不。 受够矮人了，走开！
0: 不，求求你，只有你能帮助我们。千里病了，病得很厉害。

0: 这是什么地方？
1: 这是曾经的河谷镇，如今是废墟，是摩格的大荒漠。
2: 马上就要到中午了，我们必须在太阳落山之前找到隐蔽之门。来这边。
0: 等等，这不是瞭望台吗？甘道夫说他会在这儿等我们，我们无论如何……
2: 可是他在吗？没时间等那个巫师了，我们得自己干，走吧。

0: 他还没有达到最佳状态。 瑞德·加斯特，我要你给格拉德利尔夫人送个消息，告诉她我们必须迫使对手摊牌。什么意思？我要一个人进去，你绝对不能跟着我一起去。你说过听我的。是的，是的，是的。
1: 甘道夫，万一这是陷阱呢？
0: 转过身去，别再回来。这当然是陷阱了。

Kenauko sis notana. Ie tu lavas caninia. Caninis.

0: Kena ukosis nurtana. Ia kulabas kanina.
1: Siku. Uptoragis kolumnu. Kimi asim.
0: Hornas.
2: 找到没有？没有。 如果地图画的没错，隐蔽之门应该在我们的上方。在这儿！你真是好眼力，巴金斯老爷。
3: 好了，我抓住你了。好，来吧，帮个忙，伙计，拉我一把。
4: 是这儿，隐蔽之门，让所有怀疑我们的人见鬼去吧！好了，我们有钥匙了。也就是说，在什么地方一定有钥匙孔，
2: 杜灵日最后的光辉。 将会照耀在钥匙孔上。诺丽，日光就要消失了，快点！
4: 安静！你那么大声，我什么也听不见。找不到啊！不是这儿，不是这儿！把它砸开！快点！砸开！
5: 必须砸开！没用，门是封死的，用蛮力打不开。它具有强大的魔力。

0: 不，都灵日最后的光辉将会照耀在钥匙孔上。他是这么说的。
1: 有什么不对吗？巴林，光线消失了，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只有一次机会。走吧，伙计们，都结束了。
2: 等一下，
3: 来不及了。
2: 他们要去哪儿？我们不能放弃。

站在灰色的石头边，听画眉鸟敲击，夕阳落日，都灵日最后的光辉照耀在，最后的光辉，最后的光辉。

钥匙哪儿去了？钥匙，刚才还在这儿呢。见鬼，刚才明明在这儿，刚刚还。

0: 我还记得这墙壁，这殿堂，这石头，你也记得，瓦里。大厅里到处金光闪闪。
1: 是的，我记得。

0: 这里安息着都灵第七王国的子民们。愿国王宝石团结起所有的海人，共同保卫自己的家园。
1: 国王的宝座

0: 那是什么？在它上面。
1: 是阿肯宝石。
0: 阿肯宝石？干什么用的？
2: 他，
1: 飞贼老爷，就是让你来的原因。

0: 给你，你能帮帮他吗？
1: 我需要草药，帮他退烧的草药。
2: 我有龙葵，还有柑橘。
1: 那些都没用，你有那种王之剑草药吗？
2: 没有，那是杂草，我们喂猪的。
0: 喂猪？杂草？哦，对了，别让他动。你让我寻找宝石？
3: 一颗白色的大宝石，是的。
0: 是吗？不过我觉得那下面有很多。
3: 阿根宝石只有一颗，等你看见就知道了。
0: 好吧。
3: 坦白讲，伙计，我不知道你在下面会看到什么。如果不想去，就不要勉强。临阵退缩没什么不光彩。
0: 不，巴林，既然我答应了，那就一定要做。
3: 我总是感到很惊奇。
0: 惊奇什么？
3: 霍比特人的勇气。去吧，带上所有的运气。对了，比尔，如果要说实话，有条龙在下面，可别弄醒他。

他不在家，很好，很好，很好，很好。

这是什么？阿肯宝石，阿肯宝石，白色大宝石，遍地都是。

0: 来吧，别不好意思，让我看看你。你有点与众不同。你带着什么东西？用金子制作的，但是更加珍贵，珍贵，珍贵，珍贵。啊，你在这儿，黑暗中的小偷。
1: 我不是来偷东西的。哦，世界上最富有、最富有的是莫格，我只想一睹你的风采，看看你是否真像传说中的那样伟大。我过去不太相信。

0: 现在相信吗？
1: 说真的，那些传说和诗歌比起真正的你差得太远了。奥什莫克，你举世无双。
0: 你以为拍马屁就能免死吗？
1: 不能。
0: 当然不能。你好像很熟悉我的大名，但我不记得闻到过你这样的气味。你是谁？来自何方？可以赐教吗？
1: 我来自山下。
0: 山下？
1: 我不辞辛苦，一路从山下走来。我穿云驾雾，来去无踪。
0: 有两下子，还有什么要说的？
1: 我是个幸运儿，是谜语作者。
0: 可爱的头衔，接着说。
1: 酒桶骑手。
0: 酒桶，这个有意思。你的那些矮人国的小伙伴呢？他们藏在哪儿？
1: 矮人？不，没有矮人，你听错了。
0: 我看未必。酒桶骑手，他们派你进来干最危险的活，自己却在外面躲清闲。
1: 说真的，你误会了。凌驾于所有灾难之上的是猫哥。
0: 你很懂礼貌，尽管你是窃贼和骗子。我很熟悉矮人的气味和口感，非常熟悉。是为了金子，他们就像苍蝇追逐血腥一样追逐财富。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一天早晚会到来吗？一群虚伪贪婪的矮人偷偷地爬回到猪身上来。
2: 是地震吧，
3: 伙计们？那个是那条龙。
4: 爸爸，
1: 是从孤山传来的。
5: 他疼得越来越厉害了。
1: 你不用管我们，带上孩子们离开这里。
6: 能去哪儿？我们无处可去。
4: 我们会死吗，爸爸？
6: 不会，亲爱的。
4: 那个龙，他会杀死我们。
6: 那我就先把他杀死。
0: 山下的国王已经死了，我夺取了王位，我吞吃了他的子民，就像饿狼撞击羊群。

我可以肆意杀戮，无所顾忌。我坚硬的鳞甲能够抵挡任何利器。

0: 没事。那支黑剑，你为什么一直没有告诉我？因为你不需要知道。
1: 仔细听好了，你确保卫兵引开，等我到了塔顶，就可以把剑搭上。
2: 他在那儿，八哥，
1: 在那儿，
3: 快走，快！
4: 在那下面，快！
3: 快，抓住他们！
5: 拦住他！
3: 拦住！拦！
1: 拿好了。
6: 别让任何人发现！
7: 不，我来对付。
8: 不要离开你！
1: 快走！
7: 快追！
9: 快！
10: 都给我闪开！弗拉格，
11: 你被捕了！
12: 什么罪名？
13: 那得听镇长的。
14: 慢点！
15: 快逃走！
16: 比尔博怎么样了？再给他点时间。什么时间？送命的时间。你害怕了？是的，我害怕了。我为你害怕。那些宝藏带有很重的病气，他们曾经使你祖父疯狂。
17: 我不是我的祖父，
16: 你也不是你自己。我认识的那个苏林不会犹豫不前。
18: 我不会为了去救一个飞贼而牺牲，这次行动。比尔博，他的名字叫比尔博。原来是橡木盾，那个无趣的矮人篡位者，是他派你来偷阿肯宝石的，对吗？
19: 不，
18: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不必否认，你的小心眼我早已了如指掌。不过没有关系，橡木盾的目的不会得逞。黑暗正在降临，它将笼罩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0: Shugi God Chaku News the day. You've been used, the dark side.
1: You're just a shadow. 你只是他们手中的工具而已。胆小鬼香木盾早就已经掂量过你的价值，你根本就一文不值。不，不，
2: 你撒谎！他给了你什么许诺？分享宝藏？好像这些东西是他的。我不会分享任何东西。 哪怕一个硬币，我的牙齿像利剑，我的龙爪像长矛，我的翅膀就像暴风。
3: 原来那是真的，黑剑射中了目标。
1: 你说什么？
3: 我说你真的是名不虚传。

据传，哦，说一不二的什么奥克，没错，你可以说是所向无敌，在地球上。我几乎要把他送给你了，只要能够让香木盾经受痛苦，一直到被他毁灭，一直到被他侵蚀。 一直到被他逼疯，但我改主意了，我们的小游戏该结束了。告诉我，小偷，你喜欢什么样的死法？

不

0: 你把他们杀光了，
1: 还有没死的，阿瑞，走吧。
2: 他快要不行了，
1: 塔瑞呀、啊。

0: Archelaus. Archelaus.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想要救他。

0: 你还活着，活不了多久了。
1: 找到阿肯宝石没有？
2: 恶龙来了！
1: 我问你，阿肯宝石找到了没有？
2: 我们得出去。
1: 孙俪，孙俪。

Men nonin nahon, yelia dan nenanin, hon le son gurth.

0: 我们终于逃脱了。
1: 不，他不会那么容易对付。
0: 现在去哪儿？
2: 到守卫的房间试试，也许能出去。太高了，我看不大可行。
0: 那守卫一的机会，我们只能赌一次。

0: 我曾经听说过精灵医术的神奇，能亲眼见证非常荣幸。
1: 达瑞尔，
2: 躺着别动。
1: 你不可能是他，他遥不可及，他远在天边，就像天上闪烁的星辰。这只是一场梦，你觉得他会爱我吗？
3: 在这里，
4: 原来是这样，这里出不去。当年那些幸存者一定也到了这里，带着最后的希望。
5: 我们可以设法进到矿井里，也许还能多活几天。
4: 我不能像这样死去，站立，挣扎窒息。我们去找炼金炉，
6: 他会发现我们，那就死定了。
4: 那我们就分头行动。
5: 索林，我们不可能逃走。
4: 有些人可能。你把恶龙引到炼金炉，我们就在那儿杀死他。如果要死在烈火中，那就让我们死在一起吧。这边，
7: 逃命，逃命！你们想逃命，但是你们无处可逃。
8: 小心信号！
9: 来呀，
8: 快跑，快跑！

Gap

0: 这边，快点！
1: 索林，
0: 跟着包里，快点！

这个计划行不通，这些炉子冷得像冰窖。是的，我们现在没有火种把它点燃。没有火种，我真没想到你现在这么容易对付。 又蠢又笨，老糊涂，简直是废物！躲起来，快！

0: 拉动那个拉杆，快！阿里，还能配个能炸的玩意儿吧？
1: 能，请稍等片刻，来吧，
0: 我们一刻也不得等，快点！

做吗？

0: 你以为你能骗过我吗？酒桶极少，你是从河谷镇来的？这不过是那些可恶的矮人想出的馊主意，还有湖边那些卑鄙的渔夫，那些假装可怜的胆小鬼拥有铁弩和黑剑。看来我该去拜访他们了。
1: 哦，不，
2: 这事儿跟他们没关系。等等，你不能去河谷镇。
0: 你很关心他们，对吗？那好，你就看着他们去死吧。
3: 站住！你这蠢货！
0: 你，
3: 我要拿回你偷走的东西。
0: 你从我这儿什么也拿不走。嗯，矮人，当年我杀光了你们的勇士，把恐惧种到了你们的心里。我就是山下之王。
3: 是你侵占了我们的家园，这是矮人的土地，这是矮人的金子。我们要做的就是找你报仇雪恨。

报仇雪汗，我来教你报仇雪汗。

0: 闹出大事了，你们知道吗？我就是烈火，我就是死神。
1: 我们干了什么？

0: 老乡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乡。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去年的时候，我在电影院看过一部特别精彩的动作片《捕风追影》。影片里不仅有大量硬核刺激的动作戏，其中那段劫匪们变装逃脱的戏份更是惊艳到了我。这之后呢，我也反复在短视频中刷到这个片段，说明观众都和我一样，对于这段高光戏份非常喜爱和认可。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欣赏到这部作品，快来看一看吧。
2: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3: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城市。
4: 哎，第几楼啊？
5: 啊、哦，忘了点事，
6: 先生你们。
2: 什么情况？
7: 15秒，
8: 更要组注意，疑犯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2: 我发现他了。
5: 别着急，
9: 放手放手，他是高手，
5: 不能犯错啊。
4: 我们有什么错？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7: 时代不同，忙了就好。
5: 我真的还是年轻的笨蛋。
6: 刀已经在手，就不要犹豫。
0: 6月27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捕风追影》。
1: 还记得我学生时代的历史课本上，有一段内容讲到了虎门销烟事件，当时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也让我深深地记住了民族英雄林则徐。然而，课本终究是文字。如果想要深度探寻文字背后的故事，那么我推荐大家来看电影《鸦片战争》，它会将课本之外的温度、情绪鲜活地刻画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本周经典之夜，就让我们重温这部历史战争片，感受历史的重量吧。
10: 鸦片泛滥已成天朝心腹大患，不需十年，大清朝便内无银两，外无兵法。
11: 林则徐，朕希望你前往广东扫平鸦片。
10: 鸦片不绝，誓不还境。
12: 封锁四门，欢迎官。
10: 铺天盖地的鸦片是从何而来？
13: 禁烟之难，只因如今外有海关受贿，内有权臣贪赃。
6: 云南为宋道安大人负相去，
10: 洋人这是在试探我林则徐呢。本大人也正欲向世人昭示我天朝禁烟的决心，立即包围所有的洋人商馆。
11: 传旨林则徐，将全部鸦片就地当众销毁。
10: 硝烟，
0: 6月28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鸦片战争》。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颜香兰。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0: 再给我点时间，三天吧，三天肯定马前还命。
1: 那你躲什么呢？
0: 别，
1: 你知道我们找你多久了？
0: 你把我杀了没用，你把我杀了谁还你钱？

0: 喂，
1: 那活儿我接了。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10年6月12号，星期六。今天夜间中雨，降水概率90%，西风1到2级，最高温度28摄氏度。我们插播一条消息，警方继续寻找目击证人。2010年4月28号晚，我市长乐街发生一起恶性交通肇事案，造成一人身亡。希望知情的听众朋友们及时向岗田市开发区刑警大队提供线索，联系人刘警官，联系电话8131-3362、171-6175-7008。咱们说回到世界杯，正在进行的比赛是韩国对阵希腊，比分1-0，韩国队暂时领先，希腊队正在拼命的追赶。
3: 嗨，Mary
4: 姐来了。

钱已经准备好了，我9点到。

Thank you.

0: 我姓马，是这儿的经理。那会儿我正在喂鸟，好像听到了警报声，我还觉得奇怪呢。我赶紧出来看了一下，看见一辆车被砸了，有个人死在了里面，我就赶紧报了警。
1: 这里有摄像头吗？没呀，来的都是熟客，装的东西没用的。有看见谁出去过吗？
0: 我一直在前台，这儿是唯一的通道，进出的人我都能看见。耽误
2: 大家一点时间，在场的每个人都要坐下屏幕。
0: 今晚世界杯，大家都是来看球的。
3: 那所有人都在这儿的吧？
0: 应该都在吧。哎，我想起来了。
3: 有个女的刚才离开了，她老公还在包房里，这边。哎，
0: 醒醒醒醒，出事了！快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多了，你确定只有那个女的离开了吗？啊，确定，那女的是她老婆。 两个人是来谈离婚的事，
4: 签就签。
0: 他们吵得特别厉害。

0: 后，那女的就走了。
1: 她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0: 在警报响之前，我出去时还看见一辆摩托车离开。
1: 把她带回去问问。

0: 该问的都问了，没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1: 你们四个一起进去。
0: 不过马经理说的那个离开的女的联系上了。

0: 学班。小彤同学在刚刚结束的全国钢琴比赛中获得了金奖，并且取得了费莫音乐学院的全额奖学金。这不仅仅是我们学校的骄傲，这是我们整个开发区乃至是全省的骄傲。让我们一起祝贺小彤同学。
1: 据我们的了解，你昨晚去过黄旗山庄，你在离开的时候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吗？
2: 我昨晚从黄雀山庄出来以后，顺着旁边的小路就下去了，我什么人也没看到。不过我到马路上的时候被抢了，因为没丢什么就没报案。我刚走到马路上就碰到一个骑摩托车的，他突然一脚把我踹到路边上，上来就抢我的包。幸亏碰到了厉害的。
3: 李海是谁啊？
2: 李海就是和我们公司常年有业务来往的一个客户，也是我中学同学。
3: 还记得抢你那个人长什么样吗？
2: 当时天已经很黑了，事情发生的特别突然，我没有看清楚。

0: 李总，你能把昨天晚上在皇家商场附近发生的抢劫案跟我们说一下吗？
1: 我昨天晚上本来是去皇家山庄看球的，结果去的路上看见有一个女的被抢。开始我没想管这事儿，后来想了想，还得管。没想到救的人还是一熟人，是我们合作公司的肖会计，给他吓得够呛，就先把他送回去了。
0: 那骑摩托车的那个男的，你还记得长什么样吗？
1: 他爬起来就跑了，我没太看清楚。
0: 这是去往黄雀山庄的必经之路，被害人关秀英的车7:56经过了锦山发电厂的大门口，马经理是8:07报的案。从7:30到8:30之间，去往黄雀山庄方向一共有17辆汽车，2辆摩托，反方向有12辆汽车和3辆摩托。昨晚在黄雀山庄命案发生以后，附近又发生了一起抢劫案。据被抢的那位女士的描述，抢她的人当时也骑着摩托车，这跟马经理出去时所看到的有可能是同一个人，但摄像头的角度不够理想，无法看清这些人的长相。
2: 技术组，你们要立刻查清楚所有过往车辆的信息，去征集过往车辆的车载视频，重点查找骑摩托车的人。

尸检报告显示，他腹部有一处刀伤，插进身体10公分左右。现场没有找到凶器。报告上说，凶手是右手持刀，但这不是致命伤。他是被人用两。

0: 但有什么突发状况没来得及就跑了，不然他干嘛把被害人放回车里？
1: 谢谢。
0: 他为什么离开这儿，你知道吗？
1: 但我知道最近他想用一笔钱。
2: 什么意思？
1: 他前夫对他不好，离婚的时候儿子也没要回来。后来他前夫再婚，把孩子带到了平武县，他后妈总打他儿子。英姐想他孩子想哭那都是常事儿了。
2: 他住在哪儿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我们很少用真实身份租房。
0: 最近关秀英有跟谁走得比较近吗？
1: 之前是有个人经常来找的，花钱大手大脚的，英姐还送给他一个葫芦，后来才知道他就是江南饭店的一个厨子，好像姓蔡，叫蔡杰。
3: 蔡师傅，
4: 哎，
3: 有人找。

0: 年还挺能跑。
1: 你别过来啊！
0: 哎，大胆！
2: 小姐，6月12号晚上7点半到8点之间，你在干什么？
0: 我炒菜啊。那个时候是我们饭店最忙的时候，我们饭店的人都能作证啊。
3: 那你跑什么呀？
0: 警官，我错了，
4: 我这就是个小赌怡情，一晚上也没有多大输赢啊。
3: 还赌博？
4: 你们不是抓赌的呀？
2: 见过这个吗？上面写着 CAI 菜。
4: 没见过。
5: 院队有人找。
6: 这孩子父母都在老家，我这个当叔的没有尽到管教的责任。
2: 有一个叫关秀英的，也叫 Mary， 您听说过吗？
6: 就是这个女人迷住了蔡杰，刚开始我还不知道，后来蔡杰老找我借钱，我才发现了这事儿，骂她了很多次，她才跟她断的。
2: 这个你见过吗？

0: 没见过，我想问问啊，你们为什么抓他呀？
1: 其实我们就是找他了解一些情况，他见了我们就跑，拒不配合。
0: 这犯不上拘留吧？

0: 这前面就是他的店。
1: 金志勇，据我们调查，你6月12号去开发区找过关秀英。
2: 我那天是去见他了，但是没看到啊。
1: 没看着？说具体点。
2: 我那天带小叔一起去的，说好了在宾馆晚上见面，但是到了第二天都没有来，打电话他也不接，后来干脆电话都关机了。后来我就回来了。
3: 你找他干什么去了？
4: 哎，
2: 我当
4: 干嘛呢？啊，我们的战友呢？那个杂物跟俺有啥关系呀？啊，他儿子都我们在养的呀，他什么都不管。我跟你说，那个女人啊，不但是个烂货，还是个骗子。我受不了了。
2: 我那天呢，主要他想见见小树，顺便给我小树的抚养费。
1: 据我们了解，他是想要回儿子的抚养权，是不是？
3: 你跟他要多少钱啊？
1: 问你话呢，要多少钱？
2: 100万。警官，这关小英是出啥子事了吗？找我干啥子啊？
3: 他被杀害了。
2: 啊，你们是在怀疑我吗？我怎么可能跟这个事情有关系？我就是想要点钱，我不可能杀他呀。啊，再说了，你们可以去宾馆问工作人员调监控，我一晚上都没有出去过呀。

0: 这是我们在高速收费口调取到的画面。关秀英的前夫金志勇12号上午来过开发区。
1: 如果关秀英的死跟金志勇有关，我们不排除他们因为抚养权起了冲突。你们继续追查摩托车的线索。何远，你跟我去趟平武县。

0: 根据我们从新龙宾馆调取的监控显示，6月12号晚上，金振勇入住后就没有离开过了。而蔡杰，我们也没有找到他要杀害关秀英的动机。到目前为止，骑摩托车的嫌疑人还没有任何线索。
1: 关秀英在被害的前几天，从京城歌厅辞了职，我想她应该是有了100万才会约金志勇见面，把钱给他，把孩子要回来。他们约好的是9点钟见面，而金志勇住的宾馆就是在黄雀山庄附近。之前我一直没想明白，关秀英为什么要去黄雀山庄。那天晚上，她去黄雀山庄，
0: 是去见给她钱的人。
1: 很有可能，如果我们推断没错的话，那这个案子就没这么简单。九姐，要尽快查出那个骑摩托车的嫌疑人。
2: 人队查到关秀英住哪儿了？
0: 这就是前段时间撞死人的地方。
1: 案子查得怎么样了？
0: 张队那边还在查，不过嫌疑人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死者身份也没有确定。这离关秀英家很近。
3: 袁队，
4: 袁队，

0: 这蔡姐又怎么了？这一天到晚让我提心吊胆的。
1: 蔡处长，您喝着。哎呦，好，好，好，我尝，小心烫。我，对不起，我给您擦一下。没事，没事。
2: 我们啊是想再次跟您核实一下，这葫芦你见过吗？
0: 我是真没见过，这是个啥玩意儿啊？
1: 这是我们从关秀英车里找到的，上面刻了一个 CAI。
0: 好，谢谢啊。哦，是，
1: 这个 CAI 就是汉语拼音里的"蔡"。

0: 我们找遍了关秀英所有的朋友，就只有蔡杰。但他说没有见过这个葫芦。
1: 那他俩不早就断了吗？他俩现在是不太来往了，但是姓蔡的又不只是蔡杰一个人，这还不是有您，蔡处长吗？
0: 你这啥意思啊？
1: 这个葫芦是关秀英送给他的情人的，他们本来是一对。
0: 其中一个关秀英把他挂在自己的车里头。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另外一个应该是送给你了吧？你这是诽谤！诽谤，你知道吗？我是那样的人吗？你可以随便打听打听。行，我现在就给你们王局长打电话。 你看什么？你的眼睛右边是300度。
1: 左边是200多度，还有散光，所以你的眼镜是定制的。是，那又怎么样？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和这事儿有什么关系？这副眼镜才是你今天带来的，而你手里这副，是昨晚我们从关秀英家找到的。 关秀英既没有近视，也没有散光，她不需要眼镜。刚才我们调换了你的眼镜，换了眼镜之后，你看葫芦没有任何问题。我猜，关秀英家应该有你不少指纹吧。
2: 本来我跟他见面是给他些钱，让他以后别再纠缠蔡杰了。但是没想到，自己跟他好上了。关秀英偷拍了他和老头那啥的视频，威胁老头说要100万，说不给钱就要去告发他。 老头担心给了他钱以后还有后患，就给了我20万，让我去弄死他，我就答应了。徐刚一直给我们酒店送海鲜，一来二去，我们就混熟了。他吸毒，还借个高利贷，到处躲。我就跟他说。
1: 我能帮你，但是你得帮我杀个人。他一开始拒绝了，后来又说愿意干，但是要先给一半的钱。是你约的关秀英去的黄雀山庄吗？
2: 不是，是他约的我。黄雀山庄挺偏的，我觉得是个下手的好地方，我就通知了徐刚。
1: 哎，约的几点？8点半。是8点还是8点半？8点半。那你之后见过徐刚吗？
2: 见过，当天晚上就见了。他给我 U 盘，我给他钱。是他吗？
1: 徐刚是6月12号晚上两起案件的重大嫌疑人，他有长期的吸毒史，所有人查找他，马上给其他单位发协查函，全力抓捕徐刚。

最近有见过许刚吗？他是一起抢劫杀人案的重要嫌疑人。如果你想帮他，最好是配合我们的工作。你说的每件事情，对徐刚可能有帮助。

0: 几天前他回来过，给了我12万，说是留给女儿的。我问他这么多钱从哪里来的，他不肯说。
1: 如果有人问起我，千万别提钱的事。

天早上接到报案的，勘察现场的时候发现掉下来的那个人就是你们发协查函要找的徐刚，发现还没有死就赶紧送医院了。

0: 等等。海哥。
1: 李海，许刚的手机里有你的电话号码，你明明认识他却故意隐瞒，这是为什么？
0: 我撒谎了，那天我是回夏阿珍去的，他们公司的人都知道夏阿珍和她老公夫妻关系不好，也知道我一直喜欢夏亚晨，所以就告诉我他们两个那天要在黄家山庄签离婚协议的事儿。只要他们离了，我就可以向夏亚晨求婚了，所以我就
1: 照你这么说，你肯定是看到了些什么。
0: 看见了，我看见夏亚珍从山庄出来，顺着小路就下山了。我正要下车去追她，突然一辆车开过来了，后面还跟着一辆摩托。开摩托的是徐刚，我还奇怪了，徐刚来这干什么呀？后来我就看见，
2: 救命！
0: 我当时脑子都懵了，那女的一直在喊救命，徐刚就掐着她脖子，然后他又把那女的搬回车里了，那警报器是一直在响，他就把车钥匙给拔了。等我反应过来之后，我就赶紧开车下山，这又碰见徐刚乔亚珍，再后来的事你们就都知道了。
3: 你跟徐刚怎么认识的呀？
0: 他之前在我这儿干过很长一段时间，人不错，活干得也挺好，就是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沾上毒品了，那人不就废了吗？
4: 在徐刚的摩托车上找到一把榔头，鉴定结果是榔头上的残留车漆与被害人的红色凯越车是一致的。另外，徐刚抢救过来了，但还在昏迷当中。

0: 那就可以确定徐刚就是凶手，案子结了。也许吧。袁队，又怎么了？廊道上的车漆没错吧？李海又看见徐刚杀人了，现在人证物证全在啊。
1: 人证物证全在，可是嫌疑人却从楼上掉下来了，这也太巧了吧？
0: 李海昨天晚上在家，徐刚从楼上掉下来，肯定不是他干的。
1: 把人先放了，找人跟着他。

0: 哎，
1: 警官，我是黄雀山庄的马经理啊。我刚想起来，那天晚上，还有一个人出去过。
2: 你们上次不是问过了吗？有完没完？
3: 我们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核实一下。
0: 那天晚上，你有离开过那个包房吗？
2: 没有。
0: 你确定？
2: 嗯。
1: 那天晚上还有一个人出去过，就是包房喝醉的那个，他出去抽过烟。那天我真的是懵了，把这事忘得是干干净净啊。
4: 他什么时候出去的？
1: 他老婆离开后，他就追了出去。
2: 我那天喝太多了，断片了。我是出去过，我约我老婆到黄雀山庄，我就想大家坐下来吃个饭，对吧？各退一步。婚嘛，我是不想离的，可是他一见我就跟我说：“
5: 你就是个王八蛋！你是不是想全世界都知道你睡了那么多女人啊？”
2: 我一听这个我就来气，跟他吵了一架。
6: 你说说，那个珍珠海怎么回事？谁送你的？别他妈以为我不知道！
5: 签字啊！
6: 签就签。
2: 他扭头就走了。我回头一想，我不是来哄他别跟我离婚的吗？我就追出去了。追到门口，他已经走了。这也有嫌疑吗？
0: 你出去时看见谁了吗？
2: 谁也没看见。
3: 你从门口跑过去杀了人再跑回来，不是没有可能啊。
2: 你能不能专业点？我就出去抽两口烟，而且我又不认识那个死了的女的，为什么要杀她？对了，那个汽车警报器是在我回去之后才响的，马经理看到了，你可以问。
3: 你这会儿倒是什么都想起来了，谁知道你认不认识那女的呀？
2: 你们可以查啊。
3: 我们会查的，你放心。这个郑卫刻意隐瞒他出去过。我要回去查一下他的指纹跟关秀英家里一不一样。我研究过一组数据，凶杀案里头70%以上都是情杀。你说有没有可能郑卫跟关秀英他俩？
0: 如果郑卫跟关秀英是情人关系的话，那天晚上他和他老婆去黄雀山庄离婚就没这么简单了。
3: 他老婆可能对我们隐瞒了什么。
7: 我早就提出离婚了，可他一直拖着不签字。那天他叫我去黄雀山庄，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喝了不少了。一张嘴，
2: 签什么签？
7: 又反悔了。
2: 我们这样不挺好的吗？
8: 你给我说说哪儿好。

0: 随便带女人上我的床，这次我的同事都看见了。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1: 那你老公带回家的那个女人，你认识吗？
2: 不认识。
3: 你的手怎么了？
0: 骑车摔的。
3: 手都断了还跑这么远？在家签不就得了吗？
0: 他已经搬出去了，只要他能签字，在哪儿签都行。
1: 你能把那两个同事的电话给我们吗？
4: 肖姐的手好像是五月初断的，
5: 那天我们跟肖姐回去取东西，
6: 竟然碰见她老公。
7: 进来吧，来来来，请进请进。空调怎么没关呀？
4: 那我们要搬、
7: 这两样，还有这样。
6: 好好 好，
7: 谢谢谢谢。
6: 没事，
4: 这金你搬大的。
6: 王爷，你这么结实，你让我搬大的你。

0: 她老公就是个混蛋。
1: 小雅，让你别给脸不要脸。
2: 哎，小心手！你他妈什么意思啊你？
3: 甭看你大姐，要不是肖姐拦着我，我早上去抽她了。
4: 你看到的那个女的是她吗？
3: 不是。
4: 他们夫妻俩的关系一直都这样吗？
3: 她那老公之前卖植物挣了点钱，全都给她输光了。
0: 肖姐就是把所有的心思全放在小童一个人身上了，从小就读最好的学校。每年光是学费就不得了。
3: 肖姐最近为了小童出国读书的事儿，把房子车子都卖了，要不然也不至于骑摩托车上班，把手给摔断了。
4: 卖车卖房，什么时候的事儿？
3: 车是五月初卖的。
0: 肖姐就是骑着摩托车来上班了。
3: 什么时候卖的房子，记不太清了，但就在卖车后不久。
4: 你确定只有那个女的离开了吗？
1: 确定，她是他老婆。
5: 我早就提出离婚了，只要她能签字，在哪儿签都行。
4: 我们之前可能查错方向了。
1: 什么意思？
4: 我们一直都忽略了一个人。
1: 谁啊？
4: 肖雅珍。
1: 肖雅珍？
4: 关秀英和蔡世明约的是晚上8:30在黄雀山庄见，但是她却早到了半个小时，而那时候，刚好肖雅珍从黄雀山庄离开。李海说他看见了肖雅珍，
1: 我看见了，
4: 也看见了徐刚杀人，而郑卫他故意隐瞒出去过。嗯，他们三个都离案发现场很近。肖雅珍的手断了，没有作案的能力，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他。如果不是巧合的话，应该会有很多细节被我们给忽略了。
1: 他们公司的人都知道肖雅珍和她老公夫妻关系不好。
0: 肖姐就是把所有的心思全放在小童一个人身上了。
6: 小童同学取得了费墨音乐学院的全额奖学金，即将出国深造。
7: 肖姐为了让小童读费墨音乐学院，把房子都卖了。
4: 他儿子获得了全额的奖学金，就算不卖车卖房也能去读，一定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他什么时候出去的？
1: 他老婆离开后，他就追了出去。
4: 他家住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1: 这就是前段时间撞死人的地方。不过嫌疑人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8: 袁队，没有查到夏雅珍家车的过户记录，但是车管所那边说蔡成明前段时间让一个女的来查过夏雅珍的车，而且还要了她的手机号码，时间就在五月初。
4: 有这么回事吗？
9: 对对，有这么一回事。小关让我帮他查过一个车牌号码，我就帮他给交警队那边的熟人打了一个电话，是他自己去的。
4: 还记得4月28号发生在长乐街的撞人案吗？啊，被撞那个男的大半张脸都被磨烂了。

0: 嫌犯至今没有找到，这两个案子看似没有任何的关联，但他们之间现在出现了交叉点。萧亚珍卖车卖房的时间，就是在撞车案发后的几天。长乐街位于京城歌厅和关秀英家的中间，是关秀英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地。如果我推断没错的话，那天晚上刚好让关秀英目睹了整个事件的经过。 所以他才会让蔡志明帮忙查车，关秀英借此勒索了肇事者，而他们夫妇俩去黄雀山庄也不是巧合。
1: 庄妹呢？
2: 肇事在哪儿？
3: 肇事经理请假了。

0: 李海已经带回去了，小雅珍和政委都没在单位，家里没人，陈小鹏也不在学校。
1: 立刻向各单位发出协查函，重点排查机场、火车站和长途汽车站。

各单位，欢迎工人乘坐一辆出租车离开机场，车牌号5205309。

0: 据你的同事说，你5月初卖了你的车，每天骑着摩托上下班，但是车管所里没有你车辆的任何过户的记录，这是为什么？你的车去哪儿了？紧接着，你又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卖掉了你的房子，你很缺钱吗？我知道这个时候还有个人很缺钱，是关秀英。我一直想不到你跟关秀英会有什么关联，直到我想起4月28号在长乐街发生的那起撞人案，你卖车卖房的时间就在这之后。但是我一直没有找到你杀人的动机，直到我看到这个。关秀英为什么要查你的车牌号？不用我再说下去了吧？
1: 不用了。关秀英是我杀的。自从郑卫染上了毒瘾，我们俩的关系就越来越差。而当初拉他下水的，是一个叫刘先坤的人。郑伟欠了他好多钱，我本来找他就是想求求他能不能先缓一缓，可是他一上来就动手动脚，我气疯了。
2: 臭娘们儿，过来啊，给我回来，回来。哎，皮肤不错啊。

0: 他已经死了，因为赌博，我欠刘行官很多钱。警察调查起来，根本解释不清楚，这是误杀，我们都得去坐牢。
1: 那个地方晚上没人，也没有摄像头，刘贤坤的脸被磨烂了，认不出是谁来。我拿走了他身上所有的东西。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在电视里看到警方还在寻找目击证人。
0: 协查通报：寻找目击证人。2010年4月28号晚，在本市长乐街发生一起恶性交通肇事案。
1: 本来我们打算把车卖了，但又害怕早晚会被查到，
0: 所以。
1: 我们就找了个偏僻的地方，把车推到海里。后来一直警察也没有找到我们，我就在想，可能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
2: 喂，我看见你撞死人了。关秀英说，给他100万就不会去告发我们。第一次见面，我给了他30万。我真的只有这么多了，我求求你了，
1: 你哪怕我只能凑出这么多了，我求求你了，
2: 好吗？
1: 跟你说了30万，查院，我最后跟你说一遍，我最多给你半个月时间。
2: 我真的没办法。
1: 可他坚持要100万。 我们只好把房子卖了，凑够了剩下的70万。但是，
0: 你不能把钱给他。

0: 你想过没有，这次你给他钱了，下次问你要怎么办，他会用这个来要挟我们一辈子，哪天你给不了他，那你就得坐牢，这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小童这么依赖你，他知道你杀人也会彻底崩溃的。关秀英是唯一看到这件事的人，只要他死了就没人知道。
1: 所以你们决定杀了他？
2: 我没有其他选择。
0: 在黄雀山庄见面是关秀英提出来的，我专门去那吃了几次饭，发现客人都是去看球的，整个饭庄只有一个门，关键那没有摄像头，约我老婆去那签离婚协议不会有人怀疑，那很偏僻，一到晚上就没什么人经过，我们提前去那踩了点，
2: 那个离门口十米。
0: 接着让夏尔山的同事看见我们约定去黄雀山庄离婚。
3: 我不离婚吧。
4: 离就离，周六黄雀山庄我去看球，你过来签离婚协议。
1: 你的右手是怎么断的？
2: 案发当晚警察刚到黄雀山庄，郑威就给我发来信息，那时候我的手还是好的，但我知道我是骗不了你们的。

我找了做医生的亲戚，就说是政委把我推倒的时候摔断的，无论谁来问都要说是3周以前断的。戴上吊带也是计划的一部分，是为了让关秀英放松警惕，好把刀藏在吊带里。

0: 进入到边路，超过了一米九的大个，但是他远离对方的禁区，在中场的时候得不到队友的更多的帮助。
1: 你别接了。
0: 刚才谈到呢，
2: 你说什么？
0: 这个韩国队呢，在最近的这个十年当中，
2: 你是不是疯了？你知不知道，错过这次，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陈辉，你别再混蛋了！
1: 我去。我和我老婆的关系早就不好了，本来想着小童出国，我们就离婚。
2: 但因为这件事情，我们的关系反而缓和了。
3: 我来吧。
2: 不行，不可以，不行，不行！
1: 怎么都是我是对你不好，你给我次机会，让我去吧。
2: 振威，你就是个王八蛋！别吵了。佳子吧，佳子啊，
1: 钱小倩，也是因为这件事儿，才让我明白过来，这个家是雅珍撑起来的，而我就是个废物。
2: 时间快到了，我已经抓死一个人了，万一被警察抓住，不能再连累政委。
1: 万一你杀不死他怎么办？

我可以的，不许！我去，万一警察要查的话，我就说，我给他这用一腿，反正我是混蛋，他们一定会信的。把包给我，让我去。

黄雀山庄门口是下手的唯一机会。8点，我出来杀了关秀英，把他的车开走，等郑卫来和我会合，然后再连人带车推到海里。就算尸体被发现，警察也很难查到我们。但是没想到。

0: 那徐刚从楼上掉下来是怎么回事啊？
1: 他看大我老婆杀人了。
2: 那天晚上你在黄雪山庄吗？
3: 你们是怎么找到徐刚的？我们找了这么久都没有找到。
0: 那天池人按徐刚从刑警队出来，我送肖亚珍回家，我跟他说在黄雀山庄的事儿我都看见了，我找到了徐刚，把他的住址给了肖亚珍。
4: 海哥，我他妈这辈子早就废了。
0: 徐刚反正是没救了，他死了就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他身上，这样你们就不会怀疑肖亚珍了。
4: 我就是想给我女儿多留点钱。
0: 然后我给了徐刚一笔钱。
4: 海哥，
0: 我走的时候他叫了我一声海哥，我没敢回头。

关秀英离婚时，儿子判给了前夫。后妈对这孩子很不好，所以关秀英急着要回孩子的抚养权。

0: 他前夫提出要100万，所以关秀英勒索了你。他的儿子还不到4岁。
1: 我最多给你半个月时间，我真的没办法。

人等我在归途，第一是收到远方一纸家书。

0: 袁队，你破过这么多案子，有遇到过这样的吗？我小时候一直想经历那种轰轰烈烈的、不一样的人生。可是当了警察这两年，我就觉得平平安安的就是一件挺幸福的事儿了。
1: 喂，
2: 喂，袁队，医院刚刚来电话了，医生说徐刚醒过来了，目前状态比较稳定，明天可以来问话了。
1: 谢谢。徐刚，6月12号晚上在黄雀山庄门口到底发生了什么？你要如实交代。
3: 那晚，我是帮蔡杰去杀一个叫关秀英的女的，一共给我10万块钱。我很早就等在路口了，本来想在路上找机会下手的，但我的摩托车突然打不着火。等我赶到黄雀山庄的时候，看见关秀英的车停在门口，我以为关秀英已经进饭店了，走近才发现。他躺在车里，浑身是血。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想跑。结果发现，包还没拿。
1: 那后来，你为什么还要去抢那个女的？
3: 我想他，我没想到。

0: 他抢了我。上来就抢那个包，不知道怎么回事，海哥突然出现了，我就赶紧跑了。
1: 那天晚上你为什么会跟那个人上楼顶呢？
0: 那个人说他是海哥的朋友，说海哥找我有事，结果到了楼顶他就问我要手机。
1: 什么手机？
0: 他要关秀英的手机。
2: 关秀英的手机在哪里？
0: 他突然抓着我不放，结果我一脚踩空掉下来。那手机我刚拿到包的时候见过，后来就不见了，
3: 可能是抢的时候掉出来了。
1: 所有细节都对上了，就差一点。
4: 手机，郑卫和夏亚珍从来没有提过这事儿。我猜关秀英手机里一定有夏亚珍撞死刘宪坤的视频，他之所以跑下去拦住徐刚，就是为了要抢回手机，销毁证据。

里，我就偷偷拿了车开了出去。我爸一直有教我开车，等我自己单独开到外面，还是第一次。

0: 就想教训他一下。
1: 帮阿布呀，阿基！
2: 我操！
1: 水戏哦，你家里没下啊？你爸说你会出人头地，就你哦，你娘哎！是不是我把全家给端了啊？
0: 但我打不过他。
1: 呀，我操！你给我回来！臭小子，你给我出来！怕了？我见到你一次打你一次。

慌了，我本来想开车走的，但却挂错了档，撞上了他。我根本不知道他挂在后面了。我想傻了。拐弯的时候，我看见他躺在那儿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赶紧给我妈打电话。爸妈让我不要跟任何人提起这件事儿。发生过，从那时起，我每天都很害怕。

0: 我也睡不着，总是梦见那个画面。后来，你们来学校找我妈，
1: 有机会要多回
0: 我
1: 母
0: 妈就改了我的机票，让我早点走。
1: 出国的手续准备好
0: 我们家条件不算
1: 好。好了，
0: 我爸妈为了我。
2: 小东，爸爸妈妈为你感到特别的骄傲。
3: 我儿子配得上世界上最好的音乐厅。
0: 把所有的钱、
1: 干杯！
0: 所有的精力都花在我身上。我妈跟我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公平，机会、地位都可以通过钱买到，唯独努力不能。努力是平等的，有用的。
4: 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会去找刘乾坤吗？
0: 我15岁生日那天，
3: 来吹蜡烛，1、2、3。
0: 我们一家人在饭店庆祝，但没想到，那些人要我爸还钱，我爸就跟他们打了起来。
5: 有钱？
6: 死！
7: 你们干什么呀？你们
6: 放开我吧！
8: 痛啊！

们已经长大了。在登机的最后一刻，我犹豫了。我一旦离开了，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可是我也害怕坐牢，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在机场待了很长时间，我不想一辈子都活在这种不安中。我必须要为我自己做的事情负责。

0: 小冬，你的选择是对的。你长大了。
1: 我从机场直接来了这里，我没敢回家，是因为我爸妈绝对不会让我来这里自首。我想见见他们，可以吗？你能帮我给他们打个电话吗？
0: 对不起，这个我办不到。

我都已经交代了呀。妈妈，如果你不想看到你的孩子在青春难过，我想在没有叶子里。

0: 小童，爸妈不能陪你一辈子，早晚你得自己面对一切，面对这个世界。
1: 没事儿了，没事儿，
2: 可以走了。
3: 妈，
4: 妈，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呀？

0: 大夫，我媳妇的情况怎么样了？
1: 病人的情况不太乐观，左臂截肢，下半身全部瘫痪，她以后只能坐轮椅了。
0: 可是大夫，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 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你要有思想准备，好吧？

0: 赵师傅，潘老师怎么样了？赵师傅，是这样的，潘老师除了这样的事以后，县委、县政府、民政局的领导都非常的重视。为了表彰潘老师这种见义勇为的精神，决定发起一个向潘老师学习的表彰大会。县委、县政府。
1: 决定授予潘老师见义勇为的英雄模范的称号，到时候，请您参加一下。
2: 我不去，我不去。
1: 哎，老赵，
2: 说了不去，我不要这荣誉，我就让我媳妇儿好好的站起来，像正常人一样。
1: 刚才大夫俩说了，说她瘫痪了，下半辈子就得坐轮椅了。
2: 你说她这么年轻，她怎么活呀？
1: 我们的日子以后怎么过呀？

0: 今儿的天气暖和，路边的桃花都开了。哦，
1: 来吧，趁热。
0: 你的眼睛是不是还看不清楚啊？
1: 还那样，一阵一阵的。我估计啊，不是白内障，就是青光眼。
0: 你呀，你呀。

0: 该瞧大夫呀，还得瞧大夫去，你听见没有？
1: 瞧什么大夫呀？瞎耽误功夫了。
0: 我跟国栋说了，等他没课的时候啊，给你挂个专家号，别真有什么事儿给耽误了。
1: 没事儿，没事儿，就是岁数大了，不是说了吗？人老先老矣吗？哎，怎么了，佳佳？这一大早的，
2: 你快去看看吧，我爸我妈又打起来了。
3: 保险，天津保险，这你能不好不过吗？你
4: 过去吧，不管了
5: 李云，你说你们吵什么大吵啊？你想多不好啊？你等等，你给我等等，
0: 你回家去。你说你们两个大早上当着孩子面吵什么？孩子连袜子都没穿。
6: 潘老师，要刚是您学生，您快点说说他去吧。
0: 我说，我一会儿就说他，你放心。你说你们两个也不想了，有什么事儿两个人商量着来呀？你说你们吵能解决问题吗？
6: 是我想吵吗？我想吵吗？我们家什么情况您不是不知道吧？吵着表面上是挺好的，可事实上呢，我不得去买保险呀、啊，我不得去 KTV 一瓶一瓶的喝酒啊，要不这日子怎么过？耀刚的情况您是知道的，高中毕业以后就电厂拉煤卸车的，厂子倒闭以后几万块钱就给买断了，这日子够干嘛的呀？我没日没夜的，我倒错了。您是这儿的名人，您说话算话，您赶紧劝劝我，这日子我过不下去了。
7: 哎，丽云，丽云。

0: 玉兰，你怎么了？玉兰，玉兰，你想干什么？
1: 你放开我！
0: ！你想干什么？
1: 我
0: 你放开我！玉兰，你想干什么？
1: 你折磨我，让人心死吧！你让我死吧！
0: 玉兰，我实在忍不下我了。
1: 不行，胡说八道！不行，胡说八道啊！不行，胡思乱想啊！
0: 我做了你一辈子，你让我死吗？你死了我怎么办？孩子怎么办？玉兰，你要是死，我就跟着你死。

0: 别收拾了，赶紧吃饭。一会儿我去拉活，你还去潘奶奶家，听见没？
1: 我知道了，爸，今天是潘奶奶生日，您给她买个蛋糕吧。
0: 知道了。

0: 果冻，你怎么来了？
1: 今天是妈妈的生日，我听别人说妈妈生病住院了，我来给妈妈过生日。妈妈，我给你过生日来了。

0: 哭。
1: 妈妈，我怕我的胳膊打折。
0: 不哭，果冻啊。月兰，你在，咱们这个家就在；你不在，咱们这个家就没了。你听到没？

0: 气，用劲儿，哎，对对对对，好极了，
1: 别怕，啊，喘口气啊，准备，一、二、三，
0: 使劲儿。

0: 行嘞，欢乐快拿镜子给快乐看看，
1: 站着好看，
2: 快看，
1: 快看，
3: 奶奶，我来拿，瞅瞅，我来瞅瞅。
1: 哎呀，这可不行，这不是老妖精吗？
0: 哎呦，慢点，慢点，来来来，吃水果，吃水果，小齐啊，忙活半天了，
1: 快看看怎么样？
3: 好不好？哟。
1: 好看，好看，好看，至少年仅30岁。
2: 我再喷点彩丝儿，那就绝对18。
1: 彩丝儿啊！
2: 行行行，
1: 我给拿点去。
0: 哦，对对对，等着等着，小齐啊，
2: 小齐，你赶紧擦擦擦擦。我才18岁，
0: 这可是潘老师一针一线给你们绣的。
1: 潘老师，您身体都这样了，那么不方便还惦记着我们。

0: 给潘老师磕一个。
1: 哎呦，
2: 太大了！
3: 太大了！刚装修，老师没啥送的，一点心意。今天晚上你们俩都别走了啊，乖，留下来一块跟潘老师一块过生日。
0: 饭就不吃了，我们给潘老师准备了个节目，
1: 准备好了，
0: 唱歌跳舞，咱们热闹热闹，好不好？
1: 啊，来来来，欢迎欢迎欢迎！
0: 哎呦，好，来。哇！

喂，哎，佳佳，啊，放心吧，蛋糕爸爸都已经买好了，爸爸送完客人马上就回去。啊，对了，你跟潘奶奶说别等我，你们先开始啊。哎，好嘞，哎，再见。

哎，大哥，到地儿了。哎，醒醒醒醒，别睡了。

0: 祝您生日快乐！
1: 谢谢了，您来了，来，你也来了，这是最后一道菜。
0: 来，爸，您坐这
1: 边。哎，好好好好。
2: 奶奶，先许个愿。
3: 好。
1: 对对对，许个愿，许个愿。
3: 好了，
1: 好了，来来来来，吹蛋糕，来，
4: 一、二、三。
1: 哦，长命百岁啊！
3: 谢谢谢谢。
1: 哟。姚刚来了，
0: 就是哈，来，小伙，你去坐爷爷那边，小心点啊。佳佳，你也坐那儿。我先跟过去。
1: 哎呀，都等你了。哎哎，这怎么了？这是？
2: 爸。
1: 哎，姚刚。
2: 爸。
1: 姚刚。

0: 佳佳，不打了，挂了吧。来，过来，坐。
1: 咱们现在啊，吃点东西，洗洗，咱们睡觉了。明儿还上学呢，好吧？
2: 我要等我妈妈。
0: 老赵
3: 啊，
0: 腰杆怎么样啊？

0: 抢救了，应该没什么危险。我让国栋啊定在医院，有什么事往家里打电话。你说，药刚能出什么事儿啊？
1: 谁知道啊！我琢磨，是不是这几天心情不好，拉客的时候跟人客人打起来了，被扎了一刀子？
2: 不会这么简单吧？
1: 哎呀，简单不简单，反正咱们都报警了。 警察会查清楚这件事的，啊！你呀，别操心了。看看都几点了，带着佳佳，赶紧歇着吧。
3: 睡得着吗？
4: 那总得睡呀，干嘛去？
5: 你找我们？
4: 啊！你去哪儿找你妈去？哎哎哎，佳佳，佳佳，回来！
6: 佳佳，你给我回来！这黑灯瞎火的，你上哪找你妈去？再把你自己找丢了。
7: 知道他在哪儿，他不就在KTV吗？
4: 回来，听你赵爷爷的。

0: 姚总，谢谢您送我回来啊。
1: 嗨，跟我还客气什么呀？我送你上楼啊。
0: 不了不了，不麻烦您了。
1: 那行吧，来。
0: 谢谢姚总。
1: 要不陪我一起喝杯咖啡怎么样？
0: 不了吧，姚总，今天太晚了，咱们改天。
1: 那好吧，回家吧。
0: 明天准时给您打电话。
1: 我等你电话啊。
0: 您早点回去休息。再见啊。
1: 拜拜。
0: 潘老师，这么晚了还没睡呀？
2: 你总算是回来了。
0: 怎么了？
2: 刚出事儿了。
3: 国栋，国栋，
4: 哎，
3: 怎么样了？什么情况？伤着哪儿了？
4: 说是刀伤，伤着胃了。你别急，伤口已经缝合好了，没有生命危险。哎
3: 呦，怎么就变成这个了吗？你说亚刚那么老实一人，哪个遭天杀的把他给弄成这样？
4: 我知道。
5: 你们谁是伤者的家属？
3: 我是，我是。
5: 麻烦你先交一下押金吧。
3: 要多少钱？
5: 最少20000，结账的时候多退少补。
3: 我没带那么多钱，回家拿去行吗？
5: 那您最好抓紧点。
3: 好好好。哎，护士，什么情况？护士，护士，
6: 谁是孙耀刚家属？
3: 哦，我是，我是。
6: 您是？
3: 他爱人。
6: 有些情况能不能跟您核实一下？
3: 行。
7: 国栋啊，丽云一个人在医院啊，可能忙不过来，你就辛苦点，多帮帮他。有什么事儿呢？你就随时给我打电话。
8: 来了。啊，你见着耀刚没？
3: 刚从医院回来。
7: 哎。好，挂了。
8: 睡着，
3: 睡着了。
8: 啊，
3: 哎，潘老师，哎，
7: 睡了，
3: 睡了。
7: 啊，
3: 哎，张哥，你说什么？哦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是为了我们家药刚好。行行行，这个钱我们交。对对对，交通局这罚款不管多少钱都我们交。对对对对对，麻烦你了，麻烦你了。我知道你为耀刚好，好好好好好，我知道了，好好好。
9: 丽云呐，这交通局又罚的什么钱呢？
3: 这人要是倒霉啊，喝凉水都塞牙缝。耀刚不是帮别人跑专车吗？但是耀刚这个专车手续他没办下来呢，交通局说耀刚现在是非法运营，要罚耀刚的款。您说他跑这么一活儿，挣几个钱？现在差点连命都给搭上了，20000块钱医药费，交通局还要罚款。您说我这些钱我怎么交？我上哪儿去交？
9: 你先别着急，喝口水啊。
3: 大家都回家了。
2: 丽云啊，丽云，这事怪我。今天晚上啊，警察来了解情况，我以为耀刚是因为开专车，让人给打劫了。所以我就把情况告诉警察了。不是耀刚的专车司机手续已经批下来了吗？怎么，
3: 潘老师？哎，他那手续得过几天才能批下来，您跟警察说这个干什么？
2: 我也不知道他没批下来呀。你说人家警察来问情况，我也不能不说，不是？
3: 是是是是，您是应该说，可是这责任谁担着呀？我就是一下岗女工，我就是靠卖保险和推销啤酒养活这一家子呢。我推销一瓶啤酒，我喝一瓶啤酒，我才能赚5块钱。就这医药费20000块钱，再加上这个罚款，我得喝多少啤酒，我才能把这点钱给赚出来？您晚上也看见了吧？我为什么跟人家？

0: 在楼底下搂搂抱抱逢场作戏，我不就是想把那份保险给卖出去吗？要不然我凭什么让他碰我？
1: 丽宇，这事真怨不得我们。你说冷不丁的药缸满是渗血的倒在门口，我跟潘老师能不管吗？
2: 对对对，
1: 我们得报警，是不是？
2: 是。
1: 报警完了，警察来了，我们得跟警察说实话了，
2: 对对对对，
1: 不能胡说八道，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们是英雄模范呀，潘老师是共产党员，潘老师得实事求是，潘老师觉悟高。
1: 不，你这叫什么话呀？
0: 这叫怎么话？
1: 这共产党员、啊、英雄模范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呀、
3: 啊？老赵啊，你跟一个孩子，你叫什么劲儿、
1: 啊？不是，这怎么了？哎，共产党员怎么了？英雄模范怎么了？啊，你要是愿意，你跟潘老师换个个，你坐着轮椅，我们大家都管你叫英雄模范，我们一大家子伺候你，行吗？
4: 行了，你别说了，林说的没错呀，我就是共产党员，我就是英雄模范，这事儿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刘科长，就咱这还本家呢，您这么说话我可不爱听啊。我们家药缸这不是明摆着的见义勇为吗？怎么就不能给个认定呢？哦，我们挨了一刀，自己搭着医药费。是，现在医药费是潘老师给垫的，但我们早晚不也得还吗？这要是没个说法，以后谁还见义勇为啊？谁还做好人好事啊？
1: 政府对见义勇为的行为还是高度重视的。
2: 是这样，孙耀刚的事情到现在一直没个结果，不管怎么样咱得用事实说话，是吧？你放心，只要公安机关把这案子给破了，只要有证人或者证据证明孙耀刚是见义勇为受的伤，那我们肯定得按照国家政策办啊。我们绝对不能让英雄伤身还伤心，流血还流泪啊。
3: 我真没法证明，当时啊我都喝断片了，我妈也不记得。警察同志，这得实事求是啊，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没看见就是没看见，我真不知道那司机为了救人还挨了一刀。你说这么严肃的事儿，我不能胡说八道吧？要说都怪我这嘴贱，你说我干嘛喝那么多酒呢？我要是少喝点，我不就不至于这样。再说了，我同学当时他帮我约这辆车，我也不知道啊。我要知道出这么大事儿，我宁可躺地上一宿，我也不坐他车呀。
4: 行，您说的呀我听明白了
5: 啊，实事求是没错。
4: 这样您看能不能麻烦您再给我去一趟当时你下车的现场呢？哎，
3: 能，只要能破案，只要是我能帮上的忙，没问题，咱现在就走。
4: 走
3: 走。
6: 老郑，

0: 啊，
1: 拿点盐过来。
0: 好。哎呦，这哪个是盐呢？哪个是味精啊？你瞅瞅，哪个？
1: 这个。
0: 哎呦喂！
1: 你说说你啊，这眼睛问题多严重啊！你就是不去医院看，啊？有那么难吗？
0: 哎呀，不去瞎耽误功夫。
1: 耽误啥功夫啊？啊？你看你的眼睛都快成二五眼了，我跟你说吧。
0: 嫌弃我了？哪个老人眼神好啊？再说了，现在凑合着看个电视、看个影就行了，不耽误事儿。
1: 哟，
0: 来了。
2: 哎哎，
3: 药缸呢？
2: 啊，一会儿去医院接。潘老师呢？
4: 在呢，在呢。
2: 潘老师
4: 啊，一会儿去药缸去啊。
2: 啊啊，快坐。
0: 火急火燎的。
4: 什么事儿啊？
5: 潘老师
4: 啊，
5: 我今天来呀，特别感谢您替我们药缸把这个药费给垫上了，这钱到时候我们一准还给您。然后吧，我这两天。不是民政局派出所到处跑来跑去的吗？你说药缸这个事儿，他们怎么就没个结果呢？
6: 李云啊，别着急，这事儿呢我也一直帮你打听来着，现在公安局正在调查，等有了结果啊，一切都水落石出了，对吧？
5: 是啊，
6: 现在关键是啊，这犯人没抓着，也没有目击证人，政府部门啊不能随随便便就给你认定了。
5: 是啊，我知道，但是潘老师，您看啊，您是英雄，也是模范，还是党员，您说什么话他们都能信。您帮帮药缸，您去相关部门好好说说，他们一定听您的。
6: 李云，我是谁不重要，关键是咱得讲事实，有证据，对吧？
5: 您重要啊，这有事实啊。药缸这一刀可是八级伤残，您的话他们肯定都能信。药刚这孩子什么样您知道吧，您从小看着他长大的吧，这事儿他不能说瞎话，这就是见义勇为啊。
6: 药刚我当然了解了，我可以拿性命担保他不会跟我说假话，可关键是我不是目击证人，你说我不能因为药刚是我学生我就昧着良心去跟他说去吧，是吧？
5: 这怎么叫昧着良心啊？就是没人愿意帮药缸是吧？药缸这一刀可是八级伤残，这要是找不到目击证人和凶手呢，这事儿就没有个结果了，是不是？那以后谁还能见义勇为做好人好事啊？是不是你们都觉得药缸这一刀伤得不够重啊？是不是非得跟您一样断个胳膊高位截瘫，躺个二三十年之后这个事儿才能有个结果？
0: 人家说的什么话嘛，回回来都胡搅蛮缠的，是不是？
2: 我怎么胡搅蛮缠了？
0: 你没事老到这来吵吵，你当着潘老师面说这话合适吗？
2: 我说的不是实话吗？
0: 你说的是实话，那药缸那英雄模范称号拿不下来，你们这日子还不过了？
2: 现在这日子就是过不下去了。
0: 没有过不去的日子，
2: 就是过不下去。
0: 我们家日子过得好好的。
2: 潘老师有人认可，药缸谁认可？
0: 药缸等谁？

0: 雨，别着急，是吧？你刚才说的对，我是没胳膊，我是个瘫子，我是个废人，在这轮椅上坐了30年。可我当年不是因为是一个说是要因为一个见义勇为称号，我去争这个名誉。我相信当时你要是在场，或者是什么宋丽云啊、陈丽云在场，都会做这件事儿。因为那是一条生命，你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一条生命，它瞬间就没了，你知道吗？如果换成现在，再发生同样的事儿，我还会什么都不想都冲上去，你相信不相信？
1: 好了，我先走了。

0: 刘丽媛，我问你，我受这伤跟潘老师有什么关系啊？你跟潘老师嚷嚷什么呀？
1: 你小点声，家家都睡了，受了伤不爱跟你较这个劲。
0: 我告诉你，你以后少给我出去胡搅蛮缠去。
1: 哎，我怎么就叫胡搅蛮缠了？我为什么去潘老师家呀？不就希望那认定能早点下来吗？
0: 认定早点下来，那潘老师能给你认定啊？
1: 潘老师是不能给我认定。
0: 但这事儿跟他们家找个洞总有点关系吧？
1: 跟人国栋有什么关系啊？什么没关系了？那天在潘老师家过生日过得好好的，你要不接他那破电话，不去接他那胖子同学，你至于挨这么一刀吗？
0: 刘丽云，你能讲点道理吗？啊，人家国栋是背了帮我接活才约了我的车，人家是为了我好，你怎么好赖不分呢？现在
1: 哎，你等会儿，谁好赖不分啊？你们都高尚，就我一个人是小人。
0: 潘老师那么高尚，那面对荣誉我怎么没见他不要呢？刘丽云，刘丽云，
2: 干嘛？
0: 你憋不住潘老师！
2: 我怎么了？
0: 你不能说潘老师不好！
2: 你说实话了是吧？
0: 对，
2: 你说我干嘛？
0: 我指你怎么了？
2: 刘丽云，
0: 我告诉你刘丽云，你说谁都行，你就不能说潘老师？
2: 不能说的，
0: 闭嘴吧你！
2: 说谁都行，不能说潘老师。
0: 我打你，你说潘老师不行。

0: 来吧，吃药吧。
1: 一会儿再吃吧。
2: 行。你说国栋这臭崽子，他捣什么乱呢？真是气死我！
0: 他要是不找耀刚出车，耀刚就不会出事儿。
1: 这跟国栋有什么关系呀？他不也是为了帮耀刚拉生意吗？你说他也没找着前后眼，他怎么能知道会发生这种事儿呢？
0: 可是丽云不这么想啊。
1: 现在关键啊，是得找到目击证人。
3: 给英雄做个证明啊！来来来，两位同志来看一看，看一看。哎，帮帮忙，宣传宣传啊！寻找目击证人，给英雄做个证明。哎呦，大姐来看一看，
4: 我在这里呼唤目击证人。
3: 来来来，老大姐，哎，老哥哥，帮着宣传宣传啊！我们在寻找目击证人，给英雄做个证明。就在12月31号晚上发生的事儿，各位帮帮忙，帮帮忙啊！在社区多宣传宣传，给英雄做个证明。来来来。哎，帮帮忙，帮帮忙啊！来看一看看，哎，姑娘，姑娘，姑娘，来，宣传宣传，寻找目击证人，给英雄做个证明啊！帮帮忙，帮帮忙，各位帮帮忙啊！寻找目击证人，给英雄做个证明啊！来看一看，看一看，哎，就在这儿发生的事儿啊，就在这儿发生的事儿啊！

0: 你自首就算了，你最后我怎么办呢？
1: 现在知道我了，当时要不下海，能有这事儿？
0: 我下海，要不是你偷。

0: 不是我说你啊，你就是死脑筋。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说一点不与时俱进，你还跑到大街上去撒传单去，你不怕影响交通啊你？
1: 那怎么办？总得为亚刚这孩子做点什么吧。
0: 来，你去看看我发的帖子去。
1: 什么帖子？
0: 看看不就知道了。
2: 你这又是刺绣又是电脑的，可真行。
1: 寻找目击证人，呼唤社会正义，让真相大白于天下。这不跟我那一样吗？
0: 怎么能一样呢？我只要一点击鼠标，它刺儿就发出去了。
2: 哟，你这刺儿的一下都发哪儿去了？
0: 全国呀。
2: 全国呀！
0: 啊，
2: 你发那么多地方干嘛呀？咱北京人知道就行了。
0: 你看，你不懂了吧？这叫互联网。耀刚，

0: 多保重吧。我上班了。
1: 想妈妈了，又麻烦你们帮我照顾佳佳。嗨，
2: 客气什么呀？
1: 你家人不说两家话啊？
2: 对，佳佳挺乖的，作业都做完了。
1: 对，什么都做完了，放心吧。
2: 走，这样，
1: 你陪佳佳呀再去玩会儿。
2: 哦，
1: 我跟丽云在收会儿画。啊，
2: 行行行，来，佳佳，走，咱们上那边给爷爷备唐诗吧。走走走，
1: 好，
2: 好吧，好吧，
1: 丽云，好，好好备啊。
2: 哎呀，
1: 丽云，哎。 咱们去那边，那边安静点啊。
3: 行，走。哎，
1: 丽云，你跟耀刚这事儿啊，说破大天。他耀刚打人就是他的不对。你说这孩子他怎么就这么混呢？我也好几天没理他了。我跟你说，他要再敢跟你这样，你就直接告诉我，你看我不收拾他。你坐。 唐老师，放心吧，都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真过去了。啊！哎呦，这就好了。哎呀，这话又说回来了，你说两口子过日子，哪有不磕磕碰碰的呀？你就说我跟你赵叔吧，这么多年了，你说我身体这样，他要是没有点包容心，我们俩能过到今天吗？ 你就记住，两口子的心呐，只要在一起，那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0: 你们怎么能说离就离呢？啊，丽云她脾气是不好。
1: 行了行了行了，离了就离了吧，反正你跟丽云那脾气也不对付，离就离吧。往后啊，让潘老师再给你找一个好的，来。
2: 你瞎说什么呢？
3: 潘老师，赵叔，我的事情让你们操心了。我说赵叔说的对，离就离了吧，反正他现在是里外都看不上我了，您说我还跟他过得有什么劲？
2: 老高，我是真没想到你们俩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不过话又说回来啊，离婚这事儿啊，也不能全怪丽云，你自己也好好总结总结。你说这么多年，丽云起早贪黑的，也不容易啊，你们这个家不全靠她撑着了吗？你还动不动给人动手，是吧？没事就吵架，你换谁谁也受不了啊！
3: 潘老师，您说的对，我是有我的问题，我不应该动手打他。这么多年，挺对不住他的，也没跟我过上什么好日子。可是潘老师，您说，您当时救人的时候，你有想过荣誉吗？想过补贴吗？没有吧，我也没有想过。可是丽云她不这么想啊，她就是想要个说法，好跟国家讨个荣誉，要点补贴什么的。我压根就没想图过这些东西。那你说我能看到一个小女孩被人抢劫，我袖手旁观不管吗？我不能吧？我要是不管，那我还是个人吗？潘老师，打小您就告诉我，做人要凭良心，要做正直的人。那我就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怎么就这么难啊？赵荣，我不喝了，我喝多了，我先回去了。

0: 老赵啊，
1: 嗯，
0: 你来。
1: 哦，怎么了？
0: 陪我聊聊天。
1: 嗨，一会儿睡前再聊。
0: 你就别弄了，啊，来来来，陪我聊聊。
1: 这是怎么了？好，陪你聊聊，陪你聊聊。说吧，聊什么，老太婆？
0: 哎呀，刚才呀，我一直在想，你当年，你就没想过跟我离婚吗？
1: 哎呀，怎么又提这事儿？不是说不提
0: 你坐下。
1: 哎呦，哎呦。
0: 我今天就想知道，你当年想没想过跟我离婚？
1: 老太婆啊，我说了，你不带生气的啊。
0: 不生气。
1: 想过。

0: 就是你出事儿1年多以后吧，有一天你不知道为个什么事儿，你跟我生气，把气儿都撒我身上了。我把你伺候上床以后啊，我就把被子捂在自己身上，那叫一个委屈哟。我当时就想，得离了吧，不过了。大不了让人说我忘恩负义，不厚道。可我转念一想，我要是真跟你离了，你怎么办呢？孩子那么小，他怎么办呢？
1: 老赵啊，我也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这几十年你受苦了，
0: 嗨，
1: 我就想啊，你怎么就这么苦呢？你说当年我这样，我没有选择，可你不一样啊。你可以重新选择一个过自己的生活，可你没有。你为了我，为了咱们这个家，把自己的一辈子都给搭上了，真是委屈你了。
0: 不委屈。
1: 哎呀，你说这人。要是有下辈子多好啊！有下辈子，咱俩还做夫妻。我来伺候你，把欠你的都给你补上。
0: 哎呦，老太婆哎，什么欠不欠的呀？咱俩这辈子啊，能成夫妻，那就是缘分。我很满足。要是下辈子咱俩还在一起，那当然好了。可我就担心呐，下辈子碰不着你。哎呦，你说不聊，你说你聊，非得跟我聊，我得洗碗去了啊啊啊！就算聊完了啊。

0: 老赵，
1: 哎呀，老太婆啊！
0: 老赵，
1: 怎么？

0: 怎么样了？什么情况啊？
1: 没事儿，说是脑垂体瘤压迫视觉神经，造成的暂时性失明，这两天就安排手术，一个来月吧，就出院了。
0: 脑垂体瘤？
1: 嗯，
0: 那不就是癌吗？
1: 妈，什么癌呀？

0: 老瞎嘀咕，检验了，说是良性的。妈妈，东西收拾好了吗？
1: 不行，我得去医院。国栋，快给我来车，我去医院去。
0: 不是，您干嘛？您去医院干嘛呀？您去医院干嘛？医院有我们呢。
1: 哎、妈，我知道你们都合着伙着骗我。哎、
0: 我没骗你，妈妈，你赶紧说，我没骗您。
1: 我爸真没事儿。
2: 你说说你爸，他苦了一辈子，这临了日子好过了，他给我来这手。
0: 妈，没事儿啊，
1: 真没事儿吗？
2: 你爸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我不活了。
0: 妈，您别瞎想，医院有我们的也没事儿啊。
1: 哎呀，妈，您别着急，我爸真没事儿。
0: 妈，别哭了，别哭了，妈啊。
3: 有人没有？哎，有人没有？
4: 哎，来了。
3: 啊，你好，我叫丁磊，是刚分到咱们这边派出所票警，把身份证出示一下。
4: 哎，
3: 啊，
4: 我给你拿一下。
3: 哎。登记一下。哎，咱这片搬迁补偿协议不都签了吗？你这儿怎么还不搬呢？
4: 啊，找房子呢。
3: 啊，是这样的，最近咱们这儿不是出了一起抢劫伤人的案件，性质挺恶劣的，我就来提醒你们注意自身安全，没什么事儿就赶紧搬吧。
4: 行，好嘞。
3: 行，那就这样，有什么事儿给所里打电话啊。
4: 好，哎。

0: 出什么事儿了？说话呀！
1: 警察来了。
0: 我们的事被知道了。查户口。
1: 查户口，吓我一跳！哎，现在警察来，前两天收水电费的来，我吓得浑身都秃秃。过的叫什么日子呀？

0: 潘老师，这么多年我净吃您跟赵叔做的饭了，今天你也尝尝我的手艺，看看怎么样啊？
1: 潘奶奶，咱们吃饭吧，我爸做的菜可好吃了，你快尝尝。
0: 没错，您尝尝，这是您最爱吃的红烧肉，这是我炖了一个多小时呢，你看烂乎不烂乎？强强，
2: 潘奶奶，要不我喂您吧。
3: 强强，去给奶奶倒杯水吧。

0: 姚刚啊，这段时间你替我们照顾潘老师，我们非常感谢你。
1: 嗨，这个您真不用谢，我是潘老师的学生，潘老师打小拿我跟儿子一样，我做什么不都是应该的吗？
2: 那我们该谢还得谢。
0: 还有啊，潘老师对你也很关心，我们联系了一下康复中心，帮你找了一份工作。这家康复中心呢，知道你的情况，也特别欢迎你到他们那儿去
1: 啊。
0: 工资是3000块钱加五险一金，
2: 你考虑一下，如果愿意的话，明天就可以报到上班了。
1: 不用考虑，刘部长，我愿意去。

0: 老太婆，回来了，想我了吧？想我做的菜了吧？今天我做了一桌都是你爱吃的菜。哎呦，我今儿回来啊，没跟耀刚，也没跟国栋他们打招呼，自己把出院手续一办就秃噜就回来。回来这路上我还在想呢，给老太太做点菜啊，这有日子没做了，手都生了。所以啊，我就去了。这是，哎呦，怎么还哭上了？来，好好好好
1: 好。哎，这个死老头子，你还知道回来呀你？啊，我以为你回不来呢，我以为你死外边去了呢，吓死我了。
0: 死不了，死不了，我不回来怎么办？你要让别的老头拐跑了，那可怎么办呢？
1: 知道你。这日子我怎么过的我？
0: 好了，不怪我不，都怪我不好，把你吓着了啊！好了啊，一会儿让他们看见了会笑话的。来，
1: 都好了，
0: 好了，
1: 全都看清楚了。
0: 哎呦，我现在连地上的蚂蚁都能看得见。来，尝尝我做的手艺吧。
2: 爸，
0: 哎，您说说您，不是说好了我去接您的吗？
3: 就是嘛，
0: 自己回来了，我
4: 挺好。哎呦，赵叔，哎呦，太精神了。王老师，我正跟您说，赵叔好着呢啊。你说你还天天担心什么呀？
0: 就是。别站着，都坐下。
4: 对，
0: 快坐下，都不用忙活，都准备好了。
4: 太好了，你坐。我去开门。
0: 太好。哎，老太婆，喝两杯。
5: 喝两杯啊，来，
6: 多喝点啊。
7: 赵叔，
6: 王老师，
8: 哟，
9: 妈妈，
8: 丽云，
0: 哎，来，坐下。
8: 耀刚，快拿凳子。哎，大芳，快坐下。
0: 那坐，耀刚，把那凳子搬过来。哎，太好了
8: 啊！今天丽云啊，从广州回来的正好，你赵叔呢也刚出院，老头子。那今天算是双喜临门了。
0: 那可不。
8: 那咱大家伙碰一杯吧。
4: 碰一杯。
0: 来，碰一杯。
4: 这又是谁来了？今天咱们怎么了？这是。
8: 你又约人了？
0: 我没叫谁呀。
8: 都是拿看这老头子的。
4: 小王。呵，什么日子这是？今天。
8: 一起吃点吧。
4: 不了，我接着找耀刚。哦。
10: 什么事，王警官？
4: 好事。你那案子啊，有人自首了。

0: 啊，真的？哎呦，
1: 我这次找你来啊，就是去所里再核实一下情况。
0: 那我现在跟你去、啊。
1: 别，你这样，你先吃完饭，吃完饭之后去所里找我。
0: 好嘞，
1: 行吗？
0: 哎，
2: 一起吃点吧。
1: 对啊，上班呢，在这吃。走了。
3: 慢走啊。
0: 哎、那我一块儿去啊。哎，
3: 耀刚啊，好事儿啊。
4: 哎，好事儿啊，李云。
3: 这是三喜临门，对不对？
5: 三喜。
3: 那咱们就为三喜临门，为家家团圆幸福，干杯！
0: 干杯！
1: 好，
3: 来，
1: 干杯！
0: 干杯！
4: 哎呦！

我跟你说那事儿，你再好好想想。想好了以后给我打电话，我就先回去了。

0: 一二三，
1: 哎，怎么了？
0: 没事儿，想多抱抱你。
1: 多沉呢，快放我下来！
0: 不沉。有时我真希望，这一辈子就这么抱着你。
1: 哎呀，快放我下来！你再闪着腰了，快！
0: 来来来来来，慢点儿。
1: 哎呀，都跑我30多年了，你还不嫌累呀你啊？
0: 我愿意。
2: 丽媛，
3: 哦，你来了，坐吧。
2: 不用了，我想好了，就按你说的办吧。我还有事，那我先走了。
3: 哎，姚刚，你等会儿。
2: 什么意思？
3: 这么些年，我给佳佳存了点钱。也算咱们夫妻的共同财产。我现在情况还不错，这个钱你拿着吧。
2: 还是放在你那儿吧，我现在挺好的，工资够花，我用不着。你跟佳佳到了国外之后更需要这个钱。我还上班，我先走了，放你那儿吧。

0: 我们语文课上，老师问自己心目中的偶像是谁，我说是您。
1: 为什么？
0: 因为您是舍己救人的大英雄啊。
1: 奶奶不算什么英雄，奶奶和那些英雄比啊差远了。你看啊，咱们中华民族古今中外有很多仁人志士，他们能为民族捐躯，为国家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才是真正的大英雄呢。他们是咱们中华民族啊真正的脊梁啊。
2: 哟，
3: 佳佳，
2: 又回来了。
0: 妈，
3: 潘老师，赵叔。哎，孩子又麻烦你们了。
2: 不麻烦不麻烦，你回来他就踏实了，昨天还说想你来着呢。
1: 丽云啊，不行就换份工作，多陪陪孩子啊。
2: 对对对对对，工作再忙陪孩子也很重要啊。嗯，行了行了，你妈回来了，跟你妈走吧。
3: 给我给我，走吧。
2: 来来来，
0: 潘奶奶，我们今天大合唱不是还有排练吗？
1: 今天就不去了，你妈妈回来一趟不容易，多陪陪她啊。
0: 我排完练再走吧。
1: 没事，去吧啊。
4: 咱们今天晚上就不排练了，好不好？
0: 妈妈，要不你先回去吧，我排完练就去找你。
1: 哎呦，佳佳，没事儿，走吧啊。
0: 要不我就唱一首。
1: 走吧，快，
2: 走吧，
1: 丽云。
2: 走吧，好。
0: 那好吧，
2: 都走吧。哎，
3: 那你们路上慢点。
2: 好嘞，好嘞，好嘞，
3: 我带他走了。
0: 您奶奶再见。
5: 再见，再见。
1: 老头子
2: 啊，
1: 菜市场。
2: 行啊，
1: 走
2: 走。

0: 这照片拿着吧，给孩子留个念想。佳佳，
1: 啊，
0: 你东西收拾怎么样了？差不多了。书还拿吗？
1: 就拿我自己喜欢三本吧。
0: 那两本吧，你书太沉了啊。
1: 那行。
0: 杯子不要了吧，不用拿了吧。
1: 好。
0: 爸爸，我和妈妈要去澳洲了，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去呢？爸爸工作忙啊。
1: 那你可以请假呀。
0: 单位忙，领导不让请假啊。你先去，等爸爸不忙了，就请假去看你啊。来，爸爸抱抱。哎，哎呦，这么沉，是不是又胖了？
1: 没有。
0: 佳佳，到那边之后要听妈妈的话，要好好学习。
2: 要主动和同学们交朋友，啊！
3: 要按时吃饭，按时睡觉，按时起床，早晚都要刷牙，不能喝凉水，还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哎呀，我都背下来了。
0: 好闺女，
3: 爸爸，你一定要来看我，我会想你的。
2: 爸爸也会想你的。
3: 什么？去澳大利亚？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李云现在的老板是他过去的同学，这个人大部分的生意都在那儿。那他把佳佳带走，你就舍得？我当然不舍得了。我要是不答应，他就要闹到法庭。我不想把孩子也牵扯进来。再说了。
2: 不管佳佳走到哪儿，她都是我女儿。好吧，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我也就不说什么了。这样，给孩子包顿饺子，给他们娘俩送行。
0: 潘老师，不用了吧。
4: 佳佳还要赶飞机呢。就算是误了飞机，这顿饺子也必须吃。这次孩子走了，没准这辈子都吃不上奶奶包的饺子了。佳佳，这说走就走，而且一走走那么远。 你妈有没有说过坐飞机去澳洲得多长时间呀？
1: 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应该。

0: 爷爷，你们一定要去澳洲玩，到时候我和妈妈去机场接你们。然后呢，你们想去哪玩，我就带你们去哪玩。
1: 好啊，好啊。水开了。
0: 奶奶，我去澳大利亚的时候，您会想我吗？
2: 会。
0: 我也会想你们的。而且我每个星期都会给您和爷爷打电话的。
2: 佳佳，这次啊，走得远，到那儿以后要听你妈妈的话。

0: 奶奶，您喝水吧。
1: 嗯，佳佳，这次演出你肯定参加不了了。奶奶给你订了件演出服，在奶奶床上呢，去把它换上，让奶奶看看，啊。
0: 好嘞。

0: Это Синьюко Хотона, где только что закончилась битва. Агенты явно нацелены на церемонию основания двух километров, но мы считаем, что их намного больше.
1: А
0: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скрытой женщины кажется скрытой опасностью.
1: Андрей, спеши.
2: 明天大典，马上通知下去，广场方圆2公里之内全面封锁。再次排查，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进入。要是再出现什么问题，军法处置。
3: 请领导放心，中央公安总队马上行动，保障大典万无一失。
4: 多悬啊！北平他们特务少说也有3000-4000人。
5: 是啊，听说连夜老总的莫莉色的皮尔卡都被放了黑枪。
6: 这庆典可不敢再出事了，最后一次的升级测试还没做呢。
7: 电动升旗可威风了，你们都还没见过吧？哎，前面怎么了？撤！
8: 为了保证大典的安全，警方要超前部署，
7: 让我们进去，并穿过长城，军法处置。
9: 我是典礼负责人，我们需要再次排查流程。
10: 我所不用用，我是改造执行扫地命令，没有扫地的命令，下面有什么任务要你做？
11: 天安门的布置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按照 恩 来统治的指示，发展大号工程，也已按照完毕。
12: 城楼上的横幅已经完成，整块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的17个最特大横幅，保安、烟囱、弯弓、
13: 旗杆、铁道、安排、栏杆，已经全部
14: 收下城。
15: 没有时间修改了，确保万无一失。
14: 万无一失。
15: 国旗呢？人工组？
16: 人工组正加紧升旗训练，随时可验收，确保万无一失。
17: 不是壳。
18: 电动壮志升旗，不敢保证万。

0: 距离明天6点验收还有14个小时，可是广场已经封闭了，我们的办法反复试验呢。再说电动圣器，属国内首次，科学的讲，没有人能说有100%的把握。
1: 都这个时候了，你跟我说这个？明早6点验收，出了什么问题？不用说后果了吧？
0: 方法还是有。
2: 什么方法？
0: 怎样才能保证电动圣器装置万无一失？这件事情我想了半个月，我要按照1/3的比例重建一个一模一样的圣器装置，反复试验。
2: 253。
0: 如果不出错误，广场肯定没问题。就说膝盖，广场的膝盖22.5米是有10根连接的。
3: 强度交过了吗？
0: 花儿，我们已经按照比例找到了气垫5米的膝盖。 并且区段再焊接，以达到完全的一致。5431，传动效率怎么能按照100%计算呢？这会出大事情。从故宫的电力中心到广场膝盖下0.9公里，3个环形7个连接点，我们按照比例缩小1/3，同样的线路、用材、材质，同样的环形和连接点，同样的开关和装置。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按比例找到一模一样的国旗或国歌。你这次搞的什么东西？花儿不是，但是方法倒是对的。
2: 你不是恐高吗？你赶紧下来吧。
0: 红抗，28年革命，2000万人牺牲，换来的红旗，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做的只有4个字：万无一失。
4: 说话呀！又在那动枪，火气够大的。连副组老方，到。
5: 副主跟林志远出来。6点，我亲自来验收，林志远出现什么问题？那块极其微小的，换你们上，做好准备。
4: 是。林志远，过来。志远。 我来这儿还有个任务，是传达军区的决定。你的审查已经通过了，升旗之时，你将站在毛主席身后，保障毛主席安动升旗按钮顺利。这个重要的分量，你是清楚的，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咱们。老杜，这是四爷最有经验的保安干事，天亮之前配合你所有的工作。
0: 立国大事，志远必鞠躬尽瘁。

0: 院子里是我按照三分之一的比例为广场电动升气装置搞的小型试验，广场封闭了，现在晓得这里试验的重要性了吧？太多隐性的故障根本没法得到显现。
1: 从按钮到广场气杆电池中间的连接线一共是527米，
0: 也就是说所有的装置我们要按同比例缩小到三分之一，那中间的轴承、电机、气杆、焊接点，所有必须是一模一样的。
1: 27号才定下来国企国格，而广场实验才做过几次啊？才4次啊！科学这个东西，容不得有半点侥幸心理，
2: 哪怕是国企这个红绸子都马虎不得。
0: 细节，细节，还是细节，
3: 有点本事啊！
4: 国企一确定，全北平的红绸子都空了。您知道我是怎么找到的吗？
5: 解放的军们，谁家还有剩下的红绸呢？支援一下呗！马上就是大典了，我们急需红绸呢。
3: 真正的红旗长5米，宽3米3，总重量是1120克，还要打出无形的符语，就差黄手段了。
4: 好吧，
0: 只要国旗能在旗杆顶部组

0: 酸撞色的作用下顺利停稳，这个实验就算成功了。
1: 我看你这就是瞎耽误功夫啊！有这个时间，应该好好的到现场去排查排查。
0: 啊，现场排查，我免得你那个本事进去啊，要去你去。
1: 哎，这个是什么呀？
2: 你不懂不要乱动好吧，这是旗杆的阻断装置，国旗升得起来很重要，但是停得稳更重要。
3: 接到了，接到了。录音机，国旗歌还有录好的《义勇军进行曲》。
2: 太好了。
0: 准备国旗啊，我去准备音乐。
4: 知道了，首长。
1: 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首长已经特许我们进入广场了。哎，
0: 这每次都不一样，这个传输太不稳了。
1: 哎，你去哪儿啊？
0: 我去找音乐。
1: 找什么音乐？我不跟你说了吗？首长已经特许我们进入广场了。
2: 你去广场干什么？你找不到问题的根本，找不到隐患。去广场一百次也没有用。
1: 实地考察当然要比这儿强得多
2: 呀。我现在要找的是一模一样的音乐，听懂没有？
1: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油盐不进啊？
2: 你注意你的行为举止啊！
1: 我行为举止又怎么了？
2: 我说的是
1: 找
2: 音乐错了吗？
1: 一模一样的。
2: 你如果按照你的理论，不就是要找一模一样的东西？
1: 时间一样，地点一样。
2: 你不实验，你有
1: 我有两万人看着你吗？
2: 可以啊。
1: 好，我现在就给你找。来。
2: 你不要给我搞这一套啊！
1: 你给我来
2: 呀！你不相信我可以，那你要相信科学的嘛？哎，那我不要音乐了，我唱点空声行吗？
5: 啊？哎，升国旗不用国歌啊？
0: 让你来陪我工作的，你是这么陪我工作的吗？
1: 别看了，不能放他出来啊！这是军令。
0: 姓杜的，你以为升起来的仅仅是一块红布吗？你心里难道不清楚怎么做是对的吗？
6: 这下我违反军令了。
0: 电动升旗装置出了问题，才叫最大的违反军令。升旗。准备啊。开始。48 47 46 45 44 43 42 41 44。又来了，发电机呢？
7: 借人，27号才定下来用《义勇军进行曲》。
1: 老罗，哎，
8: 我要和三军
1: 200个人，你救我多少人死了？我这边旗要升不起来，哎，你白吹，你是不是白吹？
7: 我不跟你计较。
1: 你先听我说，3个人行不行？
7: 找毛主席去。
1: 两个呢？
7: 买白菜呢？
1: 一个总行了吧？啊？46秒，一秒都不差呀！啊，
6: 有什么用啊？不还是替补？
1: 哎，那给你一个不是替补的活，升旗。
6: 那明天配2台发电机，
2: 2台都坏了呢。哪怕是3台、4台，几率仍然是有的。
6: 人工组呢？能支援不？
2: 人工组，
0: 哎呀！老方，他爸爸对我们搞不好的，
2: 就那个心眼小的就这么一点点。嘿
8: 嘿，你个穷酸秀才，哎，背后说人坏话啊！我老方可趴在这看你一晚上了。不过呀，说实话，
9: 升旗还是你们电动的威风。
8: 啊，我成全你，国家光荣嘛。都进来吧。
10: 是。
9: 小六、小佳，你们两个留下。确保他们顺利。
10: 是。
1: 到了，到了啊！哎，
9: 看你们的了，老杜。

0: 哎，杨磊，咱不进去。就是，啊，虽然我是替补，但是军乐队的小号生，你让我在这儿吹国歌啊？
1: 你以前是学生嘛？以前是学生，现在就是当兵的，当兵的就得服从命令，知道吗？今天这里边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明天升旗做准备。你干什么呢？

0: 道理我都懂。
1: 太好了，太好了！好，准备啊！好了，终于都齐了啊！那我们准备，预备，开始。

0: 怎么回事？这种材质的阻断球锈蚀时间长了就容易脆弱，应急织法必须往合金里加入锡、铬、镍这三种稀有金属，使它变成钢。那这个时候了，上哪儿找去？
1: 街坊邻居们，我们这里急需锡、铬，还有镍。谁家有电子管、收音机？
2: 这么容易就败了啊！阻断装置的材质跟光场旗杆上是一样的，不敢冒这个险呐。
3: 为了开国大典，谢谢大家，拜托大家啦！
2: 我跟四野的老首长汇报了一下情况，现在他派了一个营的弟兄，满城的在找你那些什么锡啊，那个镍，我想。
3: 这个招总比困难多，嗯。
4: 没人理咱们，早上有点碰运气了。
5: 直接去广场摁一下不就知道了？如果明天六点要检查出问题，你们的心血就全都白费了。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面红旗，不能出错。哎，这一点你比我懂吧？
6: 没人来，我有什么办法？
4: 同志，这是大典筹备处吗？是啊。
7: 您看我这个烟袋锅子能用吗？
4: 大爷，这是铜的，我们用不了。哎呀，
2: 能用就用上吧。是是是，是这，是这。刘队，是大典筹备处。对对对对对。哎，同志，这是在哪儿啊？在里边，在里边。哎，往里走就行是吧？是是是。好，来，同志，你看我勺子。我有它吧？啊。
4: 来来来，刘队，这东西在哪儿？哎，同志，
2: 是啊。在哪儿？在哪儿？谢谢，在里边，在里边啊。
8: 我这个有用，我是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这是我们化学实验室仅存的一块样本，铬。

1: 叶平九察大队的，大晚上这么多人，啥情况？哦，我是四十一军的，正在为明天的升旗做准备。
2: 那么赶从天安门过来，那边出事了。
0: 出事了？
3: 这什么事情啊？
1: 井蛇，
0: 妻子捐进去了。
1: 捐进去了？
3: 让一下，让一下，小心车。
4: 时间不多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抓紧踏上旗杆，用汉界的方式换上信的重力装置，以保证大旗在升起来的时候，无论在什么凤尾条件下都不会失控。 焊接装置其实有点像那个锯碗的工艺，至少需要两个人，而吃干上只能伤一个，这里边只有我能焊接，
5: 焊接不要忘。
6: 那门口右侧，那车不进可怎么样？车辆不能介入。
7: 同志，咱们备品警察大队的，并没有禁止情况，那必须马上进去。
8: 哎，同志，我们是四十一军保卫处的啊。现在有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发现广场的电路升起装置出了问题，要负责检修。一旦六点验收出了问题，你们可承担不起啊！
9: 对不起，同志，为保证开工大典顺利进行，任何车辆不能进入。
10: 这个事儿我知道，
11: 没得时间，
12: 设备在车上，所以车子要开。
13: 同志，
14: 不行，
13: 同志。
4: 快！再过几个小时就是开国大典了，到时候广场会有20万群众看，全国会有40万万同胞看着，全世界的人都在看着。在这个重大的历史时刻，欠小心万小心，还是出了纰漏。如果毛主席按动按钮的时候出了问题，那后果不敢想象啊！不可能。 我也绝不能让任何问题出现。无论如何，我都要保证新中国第一面国旗顺利升起。
15: 举国旗呀！举国旗呀！
16: 举国旗！
17: 举国旗！

0: 用太害怕啊，别往下看就行。哎，完事儿了，回家看看老婆，她也不容易。哎，
1: 李大滚，
2: 绑好了，下面拉绳子。
3: 后面的，抓紧了。小伙子，你绑牢了吗？
4: 天桥上少爷，请好吧，林丹。
3: 啊，

0: 经停下来了，接着爬，
1: 快到六点啦。
0: 别往下看，一直向上就不会害怕了。

。

0: 山河，人民共和国，赞扬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请毛主席一起，请毛主席回国旗，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现在正由毛主席亲手把它升起。
2: 主席，按住按钮，旋转一下，主席。

启动紧急按钮，再启动一次，全体人员紧急撤离。

0: 报告陈指挥，如果我们这次试验的结果不是我们想要的反应，那用排除法的话，另一个就是了。你说是不是？
1: 这个明天再说，救护车马上就到，你先去医院。
2: 他叫什么？他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建立静脉通道，双通道。
3: 是。
2: 检测血型，加压输血。
3: 明白。
2: 血小板还是低，釉质细胞多，还有一些并发症。 我知道你们有规定，我问了，你们的工作是高度保密的，连家人都不知道。但是现在这样，是不是可以通知他们了？
4: 我一定向上级请示。所有参加我们这个工作的同志们，3年来都没有和家人有联系。

1: 高远，你要有信心，继续重蹈奇迹，直到恢复健康。他们也会尽全力对你进行治疗。
0: 谢谢刘教授，谢谢沈指挥。
1: 你好好休息，我还有事要办，过些天再来看你。

0: 这两天，街上可能会有一些响动，你留心听一下。昨天街上举行什么活动吗？
1: 没有，和往常一样。好好休息啊。

0: 同志，昨天集会上有没有举行什么活动？没有。
1: 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
0: 大夫，最近有没有听到什么消息？
1: 消息？什么消息呀？
0: 没什么。

盖着帽子。

0: 谢谢您的支持。好，关门了。没卖票的再买下票啊。谈好了，找地方扶稳站好。我找你三年了，你们单位说没有你这个人，我不知道你父母住在哪。 我去派出所，人家不搭理我；我去街上贴寻人启事，人家不让。后来我跟他们说，我不再找你了。以后但凡我路过这儿，我都坐这辆车，因为以前每回你送我回家的时候，都搭这辆车回家。
1: 我不认识你，你认错人了。
0: 你不认识我是吗？

同志，你听我给你讲个故事。我跟他是经人介绍认识的，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提前半个小时就到了，就自己坐在那看书。我去的时候他都不知道，我看他那书上密密麻麻的写了一些数字、化学符号什么的。后来他跟我说他在科研所工作，我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的情况之后，他就不说话了。我估计他不知道说什么，脸一下就红了。后来过了好一阵子，他跟我说：“方敏同志，你带书了吗？”我说：“我带了一本啊，叫《青春之歌》。”他说：“要不然我们就坐这看书吧。”因为他答应人家介绍人说要跟我代购一个小时，我当时心里特生气。

0: 我心想，这人怎么这样啊？但我又转念一想，觉得这个人挺有意思的，我就没走。我们第一次见面，就说了七句话，看了一小时书。
1: 车到站了，咱们下车了，
0: 你说这人逗不逗？
2: 王先生，
3: 王先生，
4: 哎，不下车了，同志们，下车了，让让了啊！
5: 进去
4: 进去，哎，别堵着门口啊！快点啊！还有下车的吗？哎，上车的往里走了啊！
6: 王
4: 先生，王先生，上车的乘客没买票的买下票了啊！大家都扶稳坐好了啊！

0: 第二回见面呀、啊，约在北海公园了。这回俩人都没拿书，两个人就一边走一边聊着。走着走着，他突然看到前面有个男孩掉湖里了，我就一把没拉住他，直接就冲过去了，外衣都没脱，救人去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人家少年宫游泳队训练的，他让人家给训的呀，罚站站半天，我当时就站在那儿等着他罚站站完。我自个儿心里想，你说这人是不是挺有意思的？你不觉得吗？后来有一次呀，我生病了，发高烧，我自个儿躺在宿舍里，难受的我呀，我心想他怎么还不来，怎么还不来呀？你知道人在生病的时候啊，心里特委屈，不能想，越想越怨他。我心说你再忙，你来看我一眼啊。那天是个黄昏。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我宿舍的窗户朝西，那个大日头眼看就掉下来了。他一下推门进来，一身汗，呼哧呼哧喘着粗气，怀里抱着三个大西瓜，腰都压弯了。后来我才知道呀，他为了让我退烧，蹬了几十里路去郊区买过季西瓜去了。我当时就这么抬头看着他，我心想，就是他了。三年为什么不给个信儿呢？那盘门里塞一张条呢？你这样让我怎么找？我不怨他，我觉得他一定有难处，我相信他肯定能回来。就像那天他抱着西瓜，一身汗，喘着粗气冲我笑，我就是相信。
1: 什么事儿？怎么了？怎么了？

他们是普通的无名英雄，同样也是支撑国家民族的柱石。岁月能侵蚀花岗岩，却不能模糊与他们有关的记忆，因为无名永远不能。

0: 几个月来流血相争，可冤仇的缘起却远在金三角。
1: 中国来的骡子果然被政府军截获了。
2: 县官水牢，
3: 毒王是想抬高价码，搞了个借刀杀人。金三角那么大，我就不信没有走不通的路。
4: 云南省情报告，009已于28日从43号地区出境，前往金三角。
5: 严密监视。
6: 我先走了。
3: 你那点海洛因，在这片土地上，一钱不值。
5: 你究竟什么人？警察。009警官，辛苦了。
7: 密闯金三角。

哈哈哈哈哈。

别报道，今晚七时四十七分，大陆电视台是大中央消息，先给市长带另一女性死者正在调查中。据目击者称，现场事发后有一男性乘电单车路过，这是一周来发生的第五起恶性暴力案。警方发言人认为，一系列死者身份不明，这些案件有本港黑社会几大集团火并的背景，与近日来黑市毒品价格暴涨有关。

0: 啊，来了，诸位
1: 啊，好好好，你好，
0: 你好，
1: 你好啊，难得相见呐、
0: 啊，是是，
1: 请坐，
0: 好
1: 坐。内地流行了一句统战的话，叫做"相逢一笑泯恩仇"。今天我借用一下。几个月来，流血相争，亲痛仇快。可冤仇的缘起却远在金三角。泰缅政府军由美国撑腰，加紧了对金三角的围剿。我想，只有打开一条新的走廊，才能有福共享，财源亨通。
2: 老伯的意思是转到大陆。
1: 想当初，云南有一支双枪军，一杆大枪，一杆烟枪。我在那里当了一个小小的军需官，一晃40年，如今老的走不动了。独王那里最近已经有人进了昆明，这条路能不能够重新打开，就要看中共边防有没有戒备。
2: 听说他们已经加入了国际刑警组织，会不会跟泰国和缅甸勾上了？
1: 等独王的人一到广州，我们就约他去曼谷见面，见机行事。你看我们几家派谁去好啊？

0: 国外那边怎么还没有信儿？
1: 哎，你急什么？我们把这条路走通了，那些三合会的老板们早晚要来烧高香的。他们离了白货，就是断了命根。
2: 喂，是的。好，黄先生，大唐服务台说有您的电报。
1: 谢谢。

0: 您是戴小姐吧？
1: 是的。
0: 鄙人黄林。
1: 黄先生。
0: 你好。戴小姐是第一次来曼谷吧？
1: 不，不是第一次。

0: 这是令尊大人定制的最新产品，请笑纳。
1: 嗯，谢谢。

0: 戴小姐。
1: 你好。
0: 啊，戴小姐，我的货老板验过了没有？
1: 货倒是验过了，还不错。我们打算……
0: 啊，你看你的这部风光片选在这个国家公园，风景不错。
1: 很好。
0: 啊，
1: 我们打算那批货先付你一半的定金。
0: 哦，可以。
1: 昨天，老板发话。
0: 我佛慈悲，阿弥陀佛。
1: 说是要我马上去昆明，亲自去。
0: 怎么，到昆明交货？
1: 你知道，在昆明要比在广州安全得多。
0: 啊，那是那是。
1: 哦，你看那棵树。
0: 是啊，景致很美。
1: 嗯。你马上通知一下骡子，要他赶紧到金三角去批货。
0: 金三角。
1: 对。
0: 啊，阿弥陀佛。

0: 国际刑警组织通报，从泰国缉毒机关获悉，三合会国际贩毒网成员戴文婷于本月十三日乘中国西南航空公司 CA392 航班从曼谷飞往昆明，请予协查。
1: 通知云南省厅严密监视。
2: 是。

0: 菩萨保佑，三天来平平安安，没有骚扰。
1: 小姐好福气，如果没有意外，吉日就在七月初七，我的骡子就会回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目标出了圆通寺，正在东风路向西方向。二号目标已回旅馆。
2: 密切中。

你们，你们，走走。

0: 接到地面，走。
1: OK。

见没？

0: 是我，
1: 中国来的骡子果然被政府军截获了。
0: 三科会方面有什么反应？
2: 还没有。
0: 通知他们，如果他们还要发货，价钱要涨一倍。
2: 是。

0: 老路。我看代驾小姐在昆明有点坐不住了。
1: 毒王是想抬高价码，搞了个借刀杀人。
0: 打了20年交道，他还这么狡诈。
1: 金三角那么大，我就不信没有走不通的路。
0: 你的意思？
1: 坐吃山空，三合会大业受威胁，我想去闯一闯金三角。对戴小姐说，是助她一臂之力。如果顺利的话，这条新走廊就掌握在您的手中了。
0: 这一去，凶多吉少。

0: 是你呀、啊。
1: 没吓着你吧？
0: 哼，早就知道你要来，只是没想到你来得这么快。
1: 你选的饭店不错嘛，一进门就是个金三角。
0: 是老头子叫你来的吧？
1: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嘛。
0: 那你带来了什么主意？你
1: 您碰巧走错了门吧？
2: 对不起。
1: 没关系。
2: 对不起。
1: 再见。嚯，这儿还挺热闹。
0: 哼，刚才这个人在酒吧就盯上我了。来点什么？
1: 随便。
0: 白兰地加冰块。
1: 好的。谢谢。你来昆明就一直住在酒店？
0: 怎么？
1: 你应该找点事做，不要等到警察来找你。你准备一下，明天跟我去边境。
0: 你疯了？
1: 不能相信那位黄先生。骡子，我们要亲自去挑。
3: 我刚才在那里，我刚才在那里，我刚才在那里，我刚才在那里，我刚才在那里，我刚才在那里，我刚才在那里，我刚才在那里，我刚才在那里，我刚才在那里，我刚才在那里，我刚才在那里，我刚才在那里，我刚才在那里，我刚才在那里，我刚才在那里，我刚才在那里，我刚才在那里，我刚才在那里，我刚才在那里，我刚才在那里，我刚才在那里，我刚才在那里，我刚才在那里，我刚才在那里，我刚才在那里，我刚才在那里，我刚才在那里，我刚才在那里，我刚才在那里，我刚才在那里，我刚才在那里，我刚才在那里，我刚才在那里，我刚才在那里，我刚才在那里，我刚才在那里，我刚才在那里，我刚才在那里，我刚才在那里，我刚才在那里，我刚才在那里，我刚才在那里，我刚才在那里，我刚才在那里，我刚才在那里，我刚才在那里，我

0: 这儿，压多少？这是我的，
1: 哎，
2: 快点，
3: 来吧，
2: 我赌这个女人，等一等，我再加一样。

0: 警察！警察！快跑！快跑！快点！哎哎！
1: 别踩我脚！你！哎呀呀！
0: 我的鞋在这儿。
2: 算你是条好汉。哎。

还有一班呢，哼，只要你平安回来，一手交货，一手交钱。如果路上有人插手，就把他干掉。

你究竟是什么人？我想，你也不敢说你的来路吧。我只知道拿命挣钱，可我想分你一半。老子一条道走到黑，最恨后边跟个尾巴。山高路险，你一条好汉，走不出去。

0: 803报告，一号目标近期没有与其他目标联系，活动范围都在图书馆、博物馆和云南大学，估计在等待消息。
1: 注意，通知各小组不要惊动目标。

0: 迎进来，
1: 来不及了，快！哎，啊！
0: 你甩不掉我。

来。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阿龙哥，走，马上就会死。

0: 我们应该告诉看守我们的身份。
1: 他们听不懂，听懂了也没有用。
0: 那怎么办？
1: 只有抬出去一个死人，才有逃走的希望。

0: 喂，开门！开门！开门！
1: 打开进来！
2: 又死了一个。

你们的演出很精彩。二位的身份查清了，请跟我来。

是你，黄经理。哦，我马上给老板发电报，不过你以后不要来电话。我们还是用原来的方法联系。对，

0: 请转告司令，那就谢谢了。
1: 我负责把你们送到政府军控制区，下面就靠你们了。

0: 是左，
1: 等等，
0: 抓到了两个白活贩子，
1: 我呢，
0: 缴了，
1: 县官水牢。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这批货要运到什么地方去？

0: 不信。
1: 农地啦 ，Minecraft， Minecraft。

你们把他们引开，我在河边等着你们。

0: 独王的人，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闯到我们这条路的。看来外边情况有变呢。
1: 杀了他，会不会给您惹麻烦？

这里的蚊子很厉害呀。黄忠、马超都是败军之士，刘备把他们封为五虎上将。

0: 他跑不远，你们往那儿走。
1: 哎呀！让他们把枪都放下。
2: 放下。
1: 下去。
3: 你们师长待我仁义，放你一条生路。

0: 您好，小姐，我订两张去香港的机票。您去香港是单程还是双程？单程，下星期四，两张。好的。
1: 边防141站报告，已接到009从金三角返回的情报，入境地点在75号地区。入境以后用什么方式跟他联系，请指示。
2: 开始实施第二套方案，一定要万无一失。

你忘了，不经过我的手，你那点海洛因，在这片土地上，一钱不值。

0: 飞，哦，明天下午7点的飞机，一定要赶到。交货以后，先放在黄林那里。
1: 我们先走，等黑猫消失以后再取货。6点整，一定要赶到文化宫广场。

九警官，辛苦了。这是你们总部给你的电传，请转告他们，希望继续合作。 一路顺风。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还记得我学生时代的历史课本上，有一段内容讲到了虎门销烟事件，当时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也让我深深地记住了民族英雄林则徐。然而课本终究是文字，如果想要深度探寻文字背后的故事，那么我推荐大家来看电影《鸦片战争》，它会将课本之外的温度、情绪鲜活地刻画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本周经典之夜，就让我们重温这部历史战争片，感受历史的重量吧。
2: 鸦片泛滥已成天朝心腹大患，不需十年，大清朝便内无银两，外无兵法。
3: 林则徐，朕希望你前往广东扫平鸦片。
2: 鸦片不绝，事不还境。
4: 封锁四门，欢迎官。
2: 铺天盖地的鸦片是从何而来？
5: 禁烟之难，只因如今外有海关受贿，内有权臣贪赃。
6: 云南为送到杭大人府上去。
2: 洋人这是在试探我林则徐呢。本大人也正欲向世人昭示我天朝禁烟的决心，立即包围所有的洋人商馆。

0: 传旨林则徐，将全部鸦片就地当众销毁。
1: 秀英，
2: 6月28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鸦片战争》。
3: 去年的时候，我在电影院看过一部特别精彩的动作片《捕风追影》。影片里不仅有大量硬核刺激的动作戏，其中那段劫匪们变装逃脱的戏份更是惊艳到了我。这之后呢，我也反复在短视频中刷到这个片段，说明观众都和我一样，对于这段高光戏份非常喜爱和认可。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欣赏到这部作品，快来看一看吧。
4: 对付狡猾的狐狸，需要一个老猎手。
5: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彻底融入这个城市。
6: 哎，你几楼啊？
7: 啊，忘了件事，
6: 先生你们。
4: 什么情况？
8: 15秒，
9: 更要组注意，疑犯很可能已经改变造型，所有人移动搜捕。
4: 我发现他了。
7: 别着急，放手放手。他是高手，不能犯错啊！
9: 不要动监控。
10: 老头子自己被盯上，
6: 我没有什么错。看他想怎么玩，我们陪他玩。
8: 时代不同，
6: 忙了不同。
7: 我真的还是年轻的笨蛋。
10: 刀已经斩首，就不要犹豫。
2: 6月27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捕风追影》。
11: 生命需要充电，
12: 生活需要节电。
1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4: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3: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5: 光影新博客，光影新主张，
16: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李春爱，很高兴做客光影新博客，也非常开心能为大家推荐电影频道的精彩影片。在我的最新作品《家业》中，饰演从困于容貌枷锁的孤僻少女，蜕变成了明朗仗义、自带暖意的颜香兰。未来我也希望自己能跳出舒适圈，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角色，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一、三军团，根据目前敌情及经金沙江大渡河的困难，军委正在考虑渡江可能问题。如不可能，我野战军应即决心留川滇边境进行战斗与创造新苏区。朱德，一时。

0: 你呢？喝还是不喝？
1: 慢。
2: 王逸涛，王队长。说起来，交道打了两年多，我这子弹以前就是要不了你的命。今天总算有个结果了。
3: 你没资格跟我说话，带我去见刘湘。
2: 现在死到临头了，跟我谈什么资格？
3: 杀老子，赏3000大洋。带老子去重庆，赏个10000。
2: 给你个机会，转身往前走。如果你回头，可以饶你一命。

0: 别追了，你们可是南六游击队的，我是刘复初，你是中华苏 VI 政治保卫局龙后生，
1: 龙教员，龙教官，
0: 王一涛，有种！刘队长，你们先回新闻待命，后天咱们叙永树坪会合，走。

0: 首长，
1: 为应对当前的危局，中国军委决定组建川南游击纵队，以牵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对王一涛的任命已经下达了。
0: 首长，龙凤生，请求归队。
1: 你需要留下，有特殊的任务。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原则性强并且十分可靠的同志去担任特派员，你是最合适的人选。保卫局的六个连，你可以挑一个带上。
0: 五连，我挑五连。黄虎山的五连
1: 可以，我再给你配六挺机枪和一部电台，形势险峻的时候你有权执行战场纪律。
2: 中革军委抽调能独当一面、能打硬仗的优秀指挥员，并调拨能装备3000多人的弹药物资，组建川南游击纵队，就是希望我们能尽快开辟新的苏区根据地。

0: 这里距戍边还有多远？还有20里，通知所有人马上转移，跟大部队会合。快！好。叙永南六两支游击队加入纵队后，能否确保队伍的纯洁，是对我这个特派员最大的考验。
1: 同志们，我宣布，从今天起，川南游击纵队正式成立。好！命令。 王义涛同志任川南游击纵队司令员，徐策同志。

0: 川南游击纵队政委曾川健任纵队副司令员，刘干臣任纵队参谋长，余泽宏任纵队宣传部长，龙厚生任纵队特派员。中革军委给我们的任务就是让我们在川南一带打游击战，建立根据地。当前最重要的是策应中央红军，实施突围行动。大家清楚吗？
1: 还要留下来打游击啊？我不要。
2: 我要去找中央红军，要在正面战场跟敌人干，哪怕掉脑袋，那有个名头啊！
3: 金翠，
4: 对啊，
5: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关就关，
1: 走。
2: 同志们，是走是留，我们要听中革军委的命令。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和中央红军会合的。哼，
3: 我这个司令员还没下命令呢，就吃了一口风嘴泥。
2: 同志们，我就是老游击队员，我们是意志坚强、打不垮、破不烂的队伍。
4: 只要穿上红军军装，竖起红军的旗帜，我们就是红军的主力。擦得很亮了，你怎么不去领把短枪啊？我喜欢长枪，不能让敌人在我眼前晃。
6: 哎，啊！余部长，
7: 来，给女同志爱干净，替你们准备两条毛巾。这毛巾给我们了，那你怎么办？大老爷们用不着，有块布就行了。谢谢。
8: Father,
9: you communists have your faith. I have my faith in God. God sent me here to preach.
8: We communists are also here to save the poor people.
9: May God be with us. I was studying medical school and then seminary. I can perform surgeries. I will do whatever I can save lives.
8: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Father. The Red Army is truly grateful.
10: 中央红军正在跟敌人苦战，迫不得已把几个军团的伤病员先给我们送来了。
11: 安置是个大问题，伤员多，药品不足，我们的处境可谓是绝地求生啊。司令员，我是这么想的。
10: 这些战士经历过九死一生，都是党的好种子。咱们现在纵队是300多人，这些伤病员200多人，他们如果都痊愈了，那一定是我们的新生力量。一涛同志啊，不要往心里去啊。我没有针对任何人，警惕是我的工作。你也知道，咱们部队人员构成非常复杂，必须要提高警惕，严防有人，伺机动了我们的军心啊。
12: 那我也说说我的原则：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0: 金穗，四川宜宾兴文人，从小尚武，17岁就跟着刘复初的游击队走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小子这股劲儿啊，我其实挺喜欢的，但是你犯了自由主义，在誓师大会上你都敢挑事儿，你让我怎么饶你？
1: 只要你让我去大部队找主力红军，死了我都甘心。
0: 跟我走。
2: 站住，你们是什么人？
3: 家父南溪看顺臣前来拜见黄头人，麻烦通传一下。
2: 天色已晚，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
4: 等一下，黄三哥在吗？是我。
5: 金穗兄弟啊，有事儿？
4: 有要事要找黄头人，是仇人。
5: 开大门。
6: 你就是藏林煤洞的余贼红啊。嗯。你的老口口子不少钱嘞，敢跟共产党咱交朋友的都是要掉脑壳嘞。
0: 黄头人，我们红军把咱们苗家人真当亲兄弟。
6: 这个刘湘要我们限期在苗寨推行保甲连坐，收一人通共，十家有罪。
0: 我想你一定明白唇亡齿寒这道理，真要是推行了保甲制，这苗寨就不是苗人的苗寨了。
6: 我们苗人上千年自己有自己的规矩，岂是他所改
4: 正改的？
0: 兄弟，让着我点啊！
7: 你小子最好老实点，再让我看到你上山我就毙了你。就在昨天，巩县的苗寨头人艾宗藩被国民政府枪毙了，罪名是通匪。
1: 你让他，
0: 佩服这苗寨的兄弟，个个身手不凡啊！
6: 来，
0: 好酒。头人，其实我们今天来啊，有一事相求。
6: 莫客气，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尽力。
0: 啊，
8: 黄头人，我们的部队里头有200多名伤员，还没有找到安全的地方养伤，而且药品也不足。
6: 龙特派员，余部长，实不相瞒，自打朱毛红军一进入贵州，我们贵州苗寨的兄弟就飞鸽传书，说的呀就都是红军有多好，共产党有多好，我们苗人恩怨分明。你们的伤员我接收了，药啊就用我们的苗药。你看这30多座苗寨，每一个寨子我安置6-7个人，让他们换上我们的苗服，不显眼。
0: 大恩不言谢，头人。虎山
5: 到。

0: 夫人，请过目。
1: 好枪，真巴适！这个枪就是我苗人的命根子。
2: 头人，让我们跟着龙哥一起干吧，跟着大头。
3: 是啊，头人。
4: 是啊，头人。
5: 我们
4: 是
5: 红军，
4: 我们
5: 是红军。
1: 我们这些小伙子，你们收不收啊？能不能跟着你们一起干
6: 呢？收啊，当然收了，我们求之不得呢。苗汉一家亲，共同抗日，打鬼子，打倒蒋介石，
2: 打鬼子，打倒蒋介石。
6: 来，今天一醉方休，
1: 火器。
7: 西面是巩县、军连，南面是扎西，北面是古宋、兴文、长宁，其中兴文居中，位置最为关键。副处同志对兴文地区也是非常熟悉了，由你们负责坚守住这里，这个至关重要啊。
8: 嗯。南六游击队在纵队的左翼，登高同志呢正好保护纵队的右翼，三方面可攻可守，互相策应，刚好能就近照顾伤员。
0: 事情要分轻重缓急，中央红军正在向东移动，副处同志要随时保持和特委的联系。
9: 是。

0: 哟，酒醒了，啊！我怎么发现人少了？
1: 刘副处的南六游击队调到新闻去了。谁的决定？特
0: 别集体的决定。啊！往上报，往上报啊！上级有消息吗？正在接收。电台重地，必须有司令员和政委两人的同意才能进入。
2: 大哥，这真是把咱们当外人啊！啊，这一天天跟防贼似的。你胡说什么？管住腿，更要管住嘴。
3: 司令员，中革军委来电，
2: 你去布置交给你的任务。 司令员、政委，来，都坐。
4: 政委、
0: 政委、司令，
5: 坐吧，坐。
0: 来，坐。
6: 电报里说，中央红军主力将于近日择机向东行动，准备东渡赤水。

0: 我们也按照计划行动吧，打下建武城，就能够吸引敌人的主力。这场仗至关重要，所以我建议用黄虎山的五连打头阵，正面攻城。
1: 我同意，我不同意。
0: 钢得用在刀刃上，敌人现在是后方空虚，我以为此时应该让咱们的五连超他后方，给他致命一击。难道
2: 中央派你们来，是来当督战队的吗？
1: 司令员，
0: 当然了，龙特派员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1: 你别老是这么想我，无论正面还是背面，拿下建武城才是关键。
0: 那咱们就。
3: 战场上建分晓。
4: 好，那我带着南六游击队打头阵，我保证第一个冲进建武城。
5: 把梯子搬到那边去。
4: 好。
3: 这边。行。
6: 太沉了，
3: 大伙儿
6: 啊，
3: 太沉了。
7: 行，我再搬一次。
8: 站长，
4: 打下建武城。 至少能牵制几万川军主力，大量减轻中央红军东渡赤水的正面压力。打仗冲锋，我龙后生从来就没含糊过。
9: 政委，攻打建武是我们纵队成立以来打的第一仗，一定要团结一致。还有，要成立骨干突击队，如果攻城受挫，骨干。

0: 突击队必须把城门给我拿下来！
1: 轻点啊！来，慢点啊！
2: 让一下，
1: 哎，
3: 慢点。
1: 杨庄，
3: 哎，
1: 装的什么呀？
3: 一些菜。
1: 啊，好吧，
3: 好嘞。
1: 杨庄
3: 里边装的什么？
1: 啊，粮食。
3: 粮食。

0: 司令员，北门已拿下，川军已无路可逃，我准备组织力量强攻。
1: 我们要智取。
2: 连长，我们的一个班级阵亡，还有十几个人受了重伤，子弹已经打得差不多了。
3: 空军已经把我们包围，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浩银的把我们耗死啊！
4: 是啊，连长，我觉得这次他们来的就是主力部队，前几天还说他们在黔北呢，不知狼哥就来到我们地方来了。
2: 川军无事的各位兄弟们，听好了，我是红军司令员黄埔四期王一涛，你们已经被我们的主力部队重重包围了，想要活命的话。
5: 只有放下武器投降，我向你们保证，只要你们放弃抵抗，去或者留，
6: 随意，轻武器也可以带走，5分钟一到。如果你们还不投降的话，我就把你们的连部炸成平地。
7: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们的东三省。
8: 攻占我们的热河、内蒙古，现在还企图侵略整个华北。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愿意结合一切武装力量，共同抗日。
9: 我是连长乔佩里，你们派个人，我们谈一谈。
8: 我去。
9: 哎，
8: 连长，来了个女的。
10: 我们共产党说话算话，只要你们投降，一定放你们安全离去。我相信你，我们投降，我一个黄埔九七生，给黄埔四期的军官投降，不丢脸。
8: 走吧，以后打交道的日子还长着呢。
11: 1挺马克沁，2挺轻机枪，50枚手榴弹，交给红军。
12: 这是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书。
13: 你还是不了解红军。

0: 我跟红军打交道多了就知道，红军说话算话。放行，起步走。
1: 川南的乡亲们，工农红军颁发的川南工农劳苦群众目前斗争纲领，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打土豪、分田地，坚决消灭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霸奸商。
2: 我们要把他们霸占的田地还有房产，通通分给穷人。我们很快的就会在川滇黔这广大的地区建立苏维埃政府。

0: 恶霸镇长王守仁应该没有逃走，我们没有看到他出城。是，他很有可能就藏在镇长办公室里。我无意中听他说过，他办公室建有暗室，里面有吃有喝。
1: 这边找过了没有？
2: 徐政委，我们这次完成任务，是不是可以归队了？
3: 现在形势还是很严峻，你们不能走，要留下来建立地下党组织，策应纵队的行动。为了今后建立苏维埃政权做准备。
4: 去准备炸药。
5: 别炸！
6: 我投降！
7: 我投降！

0: 阵脚王守仁滥杀无辜，欲土匪狼狈为奸。今日三十，被红军就地正法。
1: 这一次去续缘，跟你嫂子说一切平安，让她安心。切记，便宜行事，千万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
2: 放心，
1: 把这个钱带给你嫂子。走吧，一路小心。
3: 奶奶的，一个人影都没见，狗日的保安团全他娘的跑了，赤化标语都贴到老子家门口了。一军团、三军团、五军团，有这么多共匪吗？
4: 师座，卑职无话可说，看不到。
3: 你就是那个乔连长吧？
4: 一连连长乔佩里。
3: 能把一个连的兄弟从赤匪的手里给带回来，好样的，聪明，我就喜欢会打仗的。这回你可是将功补过，可得盯紧了。马上拍照上报，川南发现共匪主力。
5: 撤
6: 撤
5: 撤
6: 撤
5: 撤
6: 撤
5: 撤
6: 撤
5: 撤。
7: 咱们回老家建个武馆，就这么过日子好不好？

0: 可惜，我和静涛连张照片都没留下。
1: 很遗憾。哦，对了，你看，再有三天，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就应该能到你的老家梅洞。
0: 是啊，离家八年了，让家里的人担惊受怕。
1: 不只是担惊受怕，我认为你老祖母更希望你能成个家。当务之急，你要尽快从悲痛中走出来。
0: 徐振伟，你这是……
1: 我的意思是给你当个红娘。
2: 我认为啊，李桂英同志是苏维埃坚强的战士，你们俩非常般配。
0: 这合适吗？
1: 合不合适还得看你们自己。
3: 急报刚发来的，我军即日将再次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叙永方向进发，你不务必继续西进，威胁长宁城，迷惑敌人。
4: 你给我听好了，剿共再有不利，蒋委员长就要派中央军进我们四川剿匪了。
5: 主席，打下建武城的就是共匪一军团。
4: 我已经命令在贵州围堵共匪的潘左旅、潘子英旅、张杰成旅、田冠虎旅，统统给我星夜调回川南，严防共匪围堵长江。
5: 明白。
0: 桂英同志，我想请你帮个忙，见到我祖母，你假扮我媳妇儿，让她老人家有个希望，有个念想。
6: 我们一起经历过生死，我的命也是你救的，就算有一天我们都牺牲了，革命也要后继有人。你愿意娶我吗？
0: 我愿意。
6: 我跟袁怀同志讨论过，无论谁先战死，另一个都可以再娶再嫁的。

0: 是，我和静涛也这么约定过，他们是希望我们能继续活着，继续战斗下去。
1: 是叫桂英吧？是奶奶。这姑娘长得好看，身板也好。老乡贵子，来，这是我们余家的传家宝，现在归你了。来，戴上。
2: 这姑娘，奶奶喜欢。今天下午说好啊。
3: 张东林。嗯。哎，你不是张贵家的孩子吗？你不能当兵。我为什么不能当兵啊？那他们怎么就行啊？
2: 你是独子，按照苏埃的政策，两。

0: 丁抽一丁，独子不当兵。你年纪还小，家里还需要你撑持呢。
1: 你先娶妻生子，等我们下回来的时候再把你带上。
2: 生个娃要一年呢，太久了。

0: 第几次了？你管不着！如果再有下次，我保证不会让你再活着回来。
1: 我已警告你，我执行的是司令员的命令，你无权过问。再敢跟踪我，老子就不客气！起来！你要真把敌人给引来了，你知道什么后果吗？
2: 敢跟我们保卫军特派员动手的，你还是第一个，谁给你胆子？
1: 武山，嗨，
3: 一个特派员，一个队长，就这么打起来了，让战士们怎么看呢？
4: 他私自跑去蓄油，不是第一次了，必须对他严惩不贷。
5: 是我命令胡队长去蓄勇的，这件事儿政委也知道。
6: 我知道这个事儿。
7: 政委确定每次都知道吗？
4: 同志们，现在形势极其的险峻，纵队纪律必须强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5: 胡德高，从今天起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向龙特派员报备。
8: 是。
0: 你出去谁批准的？从今天起你再出去必须向我报告。
9: 打架斗殴，你们两个关禁闭。
0: 他们两个老不老实？胡德高，你想清楚没有？
8: 我不应该跟特派员动手，
0: 从今往后一定要加强自己的组织纪律性。出来。归队吧。特派员，你还是有些骄傲，你是应该好好反省反省了。
7: 保障纵队的安全是我的责任。
0: 你了解王一涛的情况很重要，党指挥枪，这是最高原则。中央既然任命他为纵队司令员，一定是用其所长，用人不疑。大浪淘沙，革命会考验我们每一个人，
7: 警惕这里的每一个人是我的使命。
0: 我相信你的第三只眼。
10: 给我接周团长。周团长，陈师长的部队已经到长宁一带了，我们东区西区的保安团都已经出动了，你那怎么样？
11: 报告参谋长，保安一团二团已经到达指定位置，请参谋长放心。
12: 敌军第五师的主力已经到达了长宁和新闻的交界处，师长陈万仁也到达了新闻，礼品三的保安团全部出动。
7: 完了，马上交给徐政委，快。
13: 是。
14: 报告，山上发现敌人。
12: 那我们还等不等？时间快到了，先去报告首长。
15: 报告，前方民房发现天线，

同着滇军炮兵，瞄准好那座民房。待天线的民房，应该就是共匪首脑驻地。听好了，冲击一开始，炮兵就轰他。

0: 中阁军委决定，明日相机东渡赤水，如顺利，主力会南下，你不再往下就没了。大家想一想，后边应该是什么命令呢？
1: 这电报的内容对不对啊？
2: 你怎么在这儿？中阁军委的命令是你能质疑的吗？出去！
3: 让开！嘿，
2: 就为了一部电台，造成这么大的伤亡，
4: 连副司令员都受伤了，
2: 值得吗？就算没有这部电台，我也知道中央是什么意思，不就是让我们以卵击石，掩护他们吗？
5: 王一涛同志，你说这话我必须要纠正你了。掩护中央红军，是咱们这支纵队存在的意义。这电台当然重要了，没了电台，咱们怎么跟中央红军联络呢？
2: 龙后生同志，你要摆清你的位置，整天怀疑这个怀疑那个怀疑一切，我看这部电台就是你给中阁军委打小报告的工具。
5: 你看他想哪儿去了？
2: 那我问你，革命靠的是信仰还是监督？你这么防着我，难道也是中阁军委的意思？
5: 监督是我的职责，你身正不怕影斜，你怕什么呢？
2: 我怕什么？我怕的是纵队的生死存亡。
6: 安小姐，啊，现在应该叫你王太太。一封是令尊的信，他的字你当然认识。还有一封，就要麻烦王太太亲手抄一遍，我们派人给王司令送去，报个平安。

0: 进来。如果中央红军渡赤水，我们现在离他们的距离最少400里。那么这两座山，我们必须要绕过去。中央红军一旦有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就要赶到。你跟大家好好说说吧。诸位，在下李尚生，奉刘主席的命令特来劝降，望贵部要么投降，要么离开四川地界。
1: 只要不在四川地界活动，刘主席说了，既往不咎。一通，怎么回事？
2: 他是川南西区保安大队长李尚生，上次就是他抓的我，要不是特派员和副处及时赶到，我这可脑袋早就被他拿去换赏钱了。李品三抓了安家、王家18口，他是来送劝降信的，是硕虎亲笔写的。 他妈的，这个王八蛋看错老子了！当初老子前脚踏进鬼门关，就没给他认过怂，跟我来这套。政委，特派员，说不定他还怀着孕。这封信，我怀疑他已经叛变了。我请求中央除非我。
1: 你先冷静一下，回去休息一会儿。伏增哥，
3: 在。
1: 送司令员回去休息。
4: 是。
1: 走。徐书记，并各位同志，这次不辞而别，实在是情非得已。以他为革命出生入死多年。 自问无愧于心，然数月来孤军奋战，身心疲惫，实感前途如飞蛾投火，断无成功之希望，故此别去各奔前程。愿他日重逢，不再兵戎相见。
5: 马上转移。王司令，这房子。
1: 是王太太亲自选的，这儿离行署就隔了一条街。
2: 有劳了，还请司令把两边的房子都租下来，右边的住我的人，左边的找几个枪法好的兄弟。
5: 好说。
1: 王司令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2: 还要麻烦司令把这封信交给刘主席。
6: 你我还真是有缘分啊！记得上次这枪都顶在脑袋上了，王司令还是要见刘主席。
5: 王一头，接到上峰命令，蒋委员长要接见你这个黄埔四期的学生，
6: 马上跟我走。
5: 王司令，你能得到蒋委员长的接见，也是我等的荣幸。尚生兄弟没白死。

0: 认贼作父的叛徒。
1: 敌人的三省会剿已经开始了，王义涛的叛变肯定会带来更大的危险，我们要早做准备。
2: 报告，不好了，黄头人被抓走了，新闻、长宁、旭勇、纳西地下党联络站的同志们也都被王一涛抓走了。
3: 咱的伤员呢？
2: 重伤员被黄头人藏起来了，轻伤员也被刘队长接走。
4: 围魏救赵，这个刘湘啊，他最怕的就是咱们闹出大动静，因为这样一来，老蒋这中央军兴许就会借势入川。

0: 如果我们一举拿下护国镇，造成大军直逼泸州的态势，他会怎么做？
1: 他会调兵回防泸州。
0: 一旦兴闻空虚，也许我们就可以进城救人。
1: 我去，我带小分队去，把同志们救出来。
2: 这样，据全纵队之力，杀回川南。

0: 我这边已经都部署好了，明知鸟都飞不过去，一团二团那边也是这样，什么情况都没有。
1: 这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片刻宁静，你就好好享受吧。

0: 共匪北上护国镇，
1: 威胁我泸州。命令：51团二团和西区保安团立即回援泸州。
2: 川军的一团二团，还有李品三的保安团，接到命令，都先回援泸州城了。快去告诉政委他们，两个小时之内，他们都将抵达护国镇。快去！
1: 好。

0: 干什么呢？你们，
1: 我们是武师的，抓了几个共产党给你们送过来，
2: 没有上方命令不许进。
0: 他可是共产党，少废话！
3: 快去搬家，别开枪！

0: 通知进攻北门的防护栈，马上撤离。
1: 是，快！
2: 按计划救出了狱中的同志们，但没想到，在伏击消灭了部分敌人的同时，还是被狡猾的敌人咬住了。
3: 同时，徐政委敌人上来了，赶紧突围甩掉敌人，到步骑马会后。
0: 是。
1: 冲！
4: 叛徒王立涛亲自指挥，尾随着纵队穷追不舍，纵队只好分头突围。

0: 带着他赶紧走，走。
1: 。
0: 交给于增虎。
1: 好。司令。

0: 马上通知成都地下党组织，请他们向发联系上川南游击纵队的同志们，
1: 告诉他们，
0: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经在川西地区盛。

0: 今天我们聚在这儿，缅怀我们牺牲的战友，何以缅怀？唯有战斗。对我们川南游击纵队来说，活着就是要战斗，唯有战斗，我们才能生存。请记住我们牺牲的124名同志，徐策、戴元华。
1: 徐策同志的牺牲。 给纵队带来了难以弥补的损失。他曾创建鄂东南根据地，担任过红三军团五师政委，是红军不可多得的指挥员。你有大事要去做，我就在这等你。 只一点，务必要活着回来。
2: 政委，现在敌人对我们是坚壁清野。我来的时候，黄头人本打算给大家送粮呢，可是封锁太严了。
3: 根本过不来。政委，你说我们能胜利吗？现在中央红军也不知道在哪里，到处都是敌人。我们当然能胜利，就像在大地里种了一粒种子，到了春天它总会发芽。俄国的苏维埃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4: 来来来，同志们，大家都可以过来听一听，于政委要跟大家讲一讲。
5: 苏维埃为人民建立的国家将来是个啥样子？哎，
4: 老崔，我想先问你一句：等到革命胜利了，你想过啥样的生活？
6: 有地种，有房住就行，
7: 还得有老婆热炕头呢。
4: 来来来，都过来听一听来。
8: 苏维埃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当家做主的政府，
4: 它能够让大家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9: 那这好日子，它是啥样啊？
10: 是啊，是啊，是啊，
11: 土地公。

0: 有按劳分配，没有地主剥削。到那个时候，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收获的时候还有康拜因。康拜因你知道吗？那是苏维埃的一种大机器，每天能收好几百亩地，你不用动手，它就能够自己收割。
1: 那农活机器都干了，我干啥呀？
0: 你可以每天陪着你孩子去上学。咱们未来的中国是自由平等之国度，外无强敌环伺，内无破匪猖獗，人人奋发勤勉，家家安居太平，孩童有所养，老人有所依，出门有车马，入户有茶汤，思想勃发，科技昌盛，国富民强。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5: 不是你的，怎么在你车上啊？拿出来！你们干什么？
6: 在川滇交界的大雪山一带休整补充近两个月了，纵队又发展到近千人，秋收在即，特委决定杀回川南建根据地，彻底打破敌人会剿。
7: 虎山
8: 司令员，对面的北门和西门已经被我们骑兵分队占领了，保安大队逃跑了，部分人被抓获，现在整个县城已经被我们控制了。
7: 进城搜剿敌人。
8: 是。

0: 刚过去，你赶快赶到军连去，向纵队首长汇报。我支队尾随李品三的保安团西进，长宁和巩县的敌人也都在赶往军连。
1: 是，
0: 去吧。走。

0: 干山司令，请你认真考虑我的意见吧。占领10天不成，7天可以吧？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建立新的根据地。李政委，这个县城啊，是敌人主动放弃的。北面不到100里就是川军陈万仞的一个团，东面礼品三两个保安团，3到4天就能够兵临军练城下，7天。
1: 顶多到后天，我们就必须放弃这个县城。5天，总可以吧？
0: 啥？
1: 我知道啊，占了一个县城能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但是我们能守得住吗？机会难得，只要再守5天，我们就有可能造成全国性的影响，到时候中央就有可能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况。
2: 你把我这个司令给撤了吧！你，干臣，侦查的结果怎么样了？
3: 报告，东边不止2个保安团，长宁也来了4个保安大队。所以我现在的想法是，今天晚上，咱们的主力隐蔽向东，在兴文古佛台设伏，打掉礼品三，造成威胁泸州的态势。
4: 命令搜索队加速搜索。
5: 部队快速通过！
6: 是。
5: 快！快！再往深一点。
6: 好，这边
7: 再加固一下啊！是。这里，放这边，这边再来几个同志。
8: 机枪组，到这个机枪往左边再移一点，大家注意射击角度啊！
9: 是。
5: 40度到100度，扇形范围都是射击角度，有效射程之内，给我狠狠的消灭敌人。
9: 是。
10: 就等他们进包围圈了。
9: 司令员，有火吗？
11: 啊！哎，当众炸掉是个阻隔壁就好了。

0: 1935年8、9月间，纵队一路横扫川南五县，歼敌1000多人。由于连续作战，这队伤亡很大，主力只剩下200多人。下一步要避敌锋芒，退到黔北山区去，休整扩大队伍，待机而动。
1: 能够将礼品300万大队1000多人一口吃掉，我感觉他们有4000-5000人。现在长宁、兴文还有高县，都发现了大股赤匪，他们大有逼近宜宾的企图。

0: 你是龙后生的部下，明白人，穿好衣服跟我走。那孩子怎么办？孩子才七天，孩子跟我一块儿走。
1: 小姐，需不需要给你找衣裳？
0: 不需要，我自己哄孩子就好了。求你了，别伤孩子。
1: 你记着，是孩子救了你。

0: 再给你们5分钟，说点私房话。
1: 母子平安。
2: 你要保重。
1: 你放心，子丹看到我都绕着走了，更何况我还没有见到我们的孩子。
2: 你给他起个名字吧。
1: 我答应过你，为了纪念戴云怀同志，就叫戴于元吧，男孩女孩都能用。
2: 男孩就叫于戴红，你的那个红，女孩也叫于戴红，红军的红，好不好？
1: 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那都是咱们革命的后代。
0: 又不是以后见不到了，该走了。
2: 好。保重。
1: 保重。

0: 我考虑啊，咱们得赶快想办法突围。哎，老崔，司令员，刚才侦察员报告，东西南三面都出现了敌人，东部山上的敌人穿的是保安队的队服，西部树林深处的敌人是云南口音，而南面山里的敌人穿的是川剧的军服。奇怪，怎么就北边留个口子？
1: 北面出去是哪儿？
2: 北面有个山坡，是一个小坪坝。
1: 敌人的意图很明确。
2: 就是故意给咱们留出一条路，让咱们到小坪坝，然后集中火力炮轰咱们。
0: 好，那咱们就兵分两路，我和干臣往东突击，老龙和虎山往西冲。我们就在云南威信一带汇合，出去之后，不管谁牺牲了，剩下的人都要顶上去。
2: 还有吗？
0: 你真沉着，这个时候还在写什么？
2: 我早就养成习惯了，把咱们纵队所有发生的事情，还有牺牲的每一位同志。
3: 都记得这个小本子上，
4: 那你可要好好留着。行动，大家都听到，那几个山洞是红军秘密的物资存放处，大家要记得，打死也不能说出去。从今后，我们的命运就跟红军联系在一起了。红军在，苗在在，红军亡，苗人亡。
3: 今天我就带着你们跟他们去拼命。
5: 好，好，好！
6: 陶然，金穗来了。
7: 黄大哥，王毅涛带了2000多人，把整个纵队都给围了，前入前出的路都有他们人的把守。
3: 天武决刃之路，我带着你们去走我们平常采用的小路，就算是悬崖峭壁，翻也能翻过去。
7: 哎，对了，你给于政委写的信，他看到了。
8: 他让我告诉你，
9: 让他和龙特派员跟你做入党介绍人。
8: 我黄大龙，是替全天下的老百姓去拼命的，就算死，也值得。第一次来，我就知道你们在这儿，我在这里，你们大可放心。
9: 谢谢。
8: 我很钦佩你们共产党。
9: 钦佩什么？
8: 你们共产党人不内斗，坚决抗日。 你知道什么是布尔什维克吗？我相信三民主义。可是你们的校长，他背弃了三民主义。黄埔时期的王毅涛，之前是你们的司令，可摇身一变成了蒋委员长的特派员。而你，对于革命还是那么坚定。人各有志罢了。
9: 你放心，
8: 我是绝对不会出卖你们的。

阿翠，到了马克思那边，听说他老先生也喜欢抽烟斗子。

0: 务必把这个东西交到龙特派员手上。
1: 你自己交给他，
0: 这是命令，带着你人杀出去，走。记住，这里的文件很重要，遇到危险
1: 把它毁掉。走，其他人留下，留下他跟我走。
2: 桂英姐，使劲儿。

0: 缓过劲儿，
1: 两条命，你可得挺住啊！

0: 余则洪同志能文能武，是红军指挥员中有名的干才。他在川南老百姓心目中有很高的威望。独臂指挥员刘干臣同志身经百战，失去这两位领导人，对纵队打击很大。
1: 特派员，这共匪的司令、政委都死了，你怎么还没个笑脸啊？
2: 特派员，曾春建还活着，一直在黄龙寨养伤。
3: 兵发黄龙寨，歼灭黄大龙，我看他龙后生还能依靠谁？
4: 吾儿，你还没有出生，爸爸却一遍遍轻轻呼唤着你。爸爸注定要用鲜血来浇灌这片土地，而你们将来一定会用鲜花来点缀这个国家。我会成为沃土的一枝花朵，摇曳着向你点头含笑。

0: 对了，陈万任的三个团分别驻扎在长宁、叙永以及新闻这些镇子，然后李品三的保安团也沿着通向各个县的地方都设了防，我都标出来了，你们要避开大路，走密林小道。
1: 谢谢乔连长，以后你要多多了解我们红军。
2: 嗯，后会有期。
0: 哎，
3: 甘棠，
0: 忘了告诉你，自从上次在剑武城，我就记住了你。

0: 师长荣升少将军衔，是我师的光荣。
1: 我石将士都有荣光，还要祝贺王特派员晋升为少将军衔。

桂英，你哭出来！你哭出来！听说你媳妇怀孕了。 还没来得及恭喜你呢，准备好了吗？ 给我一支汉阳皂。